0: 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利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六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呀、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九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啊，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六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九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9桶，多合适啊！
3: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嗯，
0: 您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9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进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7: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8: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8: 是。
0: 哎，
8: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杨阿姨。
8: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您好。
8: 啊，咱们保质多长时间呢？
0: 三年呢，保质期是三年的啊。哎，
8: 啊，
0: 嗯，
8: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
8: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9: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
10: 然后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1: 哎，
0: 是不是？
11: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2: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六赠三。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 才能提纯出来七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七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

0: 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
5: 嗯、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嘞、
6: 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8: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力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力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9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蛋白质，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儿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二斤牛奶呀？你就是喝二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九桶吗？
0: 九桶，1198九桶，你原来买过是吗？
10: 啊，原来买不是这些桶少，
0: 原来买过肯定是六桶，那你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六桶啊，但今天是九桶，九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订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2: 你
1: 哎，你好，丁一组、
0: 哎，一组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缺乏蛋白质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跟危害非常的大。我就单纯的跟大家去讲过很多的这个营养学专家医生啊，跟咱们去说的。第一，你外观的改变，皮肤肌肉，对不对？都需要蛋白质啊。皮肤松懈了不说，你肌肉都没有了，肌肉没有了，你哪来的力量，对不对？啊，然后就是抵抗力下降，第三就是营养不良，第四就是消化不良，第五就是骨质疏松，第六呢就是这个可能会出现全身的一些水肿的症状。因为今天咱们的时间特别的短暂，所以没有时间详细的给大家去介绍那个蛋白质啊缺乏了之后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有多大。但是大家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啊。蛋白质缺乏对我们的人体影响非常非常之大。为什么到医院住院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好好补充蛋白质，甚至你感个冒发烧了肺炎了甚至出现白肺了，到医院呼吸内科就诊的时候医生都建议你充分的充足的去补充蛋白质。那你做一个小微创手术阑尾炎手术什么的，医生告诉你术前术后必须要补充蛋白质，对不对？现在很多上医院亲戚朋友住院的呀做手术的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拿的都是蛋白粉呢？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对我们人体真的真的很重要。1198块钱九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全家人一起喝呀，非常不错，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
7: 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粉。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的，货到您再付款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粉不是总有的，而且每次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量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是零添加的啊，澳洲原装进口回来的，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没有豆腥味儿。平时咱们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啊，腥的好的一股豆腥味儿，好多的这个小朋友们甚至年轻人都不咋愿意喝，喝不进去。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它的好处是什么啊？它不腥，它是从牛奶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淡淡的乳香味儿，不像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质粉是一股豆腥味儿。再有营养啊，它不好喝，咱都坚持不下去，咱喝啥呀？对不对？欢迎二线王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哎，海南呢、啊、
0: 哎，欢迎您。
12: 这个是多少钱啊？
0: 一组是1198块钱，是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啊，合到一桶是133块钱啊、哦、
12: 那我知道了、
0: 嗯、
12: 那
0: 好，
12: 我买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12: 好
0: 嘞，
12: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哎，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是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啊、哦、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4: 对、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哦、哎
14: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
15: 啊、
0: 是不是？
15: 就一组那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哦、哎
15: 好，
0: 好嘞，
15: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就是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1198块钱，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啊、哦、啊，九桶 每桶是450克的。哎呀，导播老师提示我们了，今天现货只有最后的一组啊，蛋白粉的现货只有最后一组了，所以您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我们下一次啊。8799-6984，我也不能多说了，8799-6984。

0: 话报名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
1: 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奇石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一天一根，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好，过定时间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3: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3: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3: 一两天送货哈。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1: 我海南，我要订6斤那个海参，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
0: 好嘞，
1: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10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6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3: 哎。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3: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3: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我订一组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有好多 多呀。

0: 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 你好，对，
0: 哎，
1: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1: 哦。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好了。
0: 哎，
2: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哎，好，再见，
2: 谢谢，
0: 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

0: 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它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 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男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3: 我等，对，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
0: 嘞，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它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惑、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5: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谢谢，
0: 别客气。
5: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 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7: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

0: 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计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后天拉个肚子了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没啥毛病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哎！
0: 好
1: 嘞，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对，一组海参好了，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3: 哎，
4: 你
0: 好。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5: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6: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订海
8: 参，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8: 哎，
0: 哎，
8: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9: 对呀、
0: 啊，啊，
9: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9: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0: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0: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0: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您好。
11: 您好，主持人，
0: 哎，
11: 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1: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
12: 对对
0: 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3: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3: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4: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4: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4: 哎，好，
0: 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哎，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4: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5: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5: 哦，
0: 哎，
15: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6: 你好，你好。
0: 哎，
16: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6: 哎，
0: 好嘞，
16: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7: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7: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8: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8: 好，好
0: 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9: 哎，你好。
0: 哎
19: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订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20: 哎，你好，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0: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2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1: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21: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
21: 啊，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

0: 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会吃常吃海参的人，会挑海参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品质的。它是在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然后用那个添加剂啊饲料给它喂成熟的那个，不是那个海参一年就成熟了。咱们这个海参是3到5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这我不用多说了啊！经常团购。啊，买咱们哈广购物这海参，咱团购了20年，就是你家门口新开个饭店啊，吃一次不好吃，咱就不会吃第二次了吧，对不对？这饭店如果能开它20年，他家仍然还有那么多人去吃饭，你就说它好不好吃吧，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咱们的海参不是让你吃的它有多好吃，这大家别误解了啊！咱们的海参是让你体会到它多有营养，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煮一煮吧，没有为了让它口感更好，说我可筋斗了，往地下一扔像乒乓球是弹起了多高多老高，那个海参在煮的时候加点矾就可以能做到了，非常简单。但是咱们有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为了保证它的纯天然品质，就是像硫酸亚铁呀和矾呐这些食品添加剂，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你往食品里添加的，但是咱们呢一丁点都没往里加，对吧？这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小朋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大家呢都可以参与节目来进行展示哈。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喜欢听这个样板戏哈，确实样板戏啊代表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所以呢每每啊当有同学们在节目里面哎唱上一段样板戏的时候，又短小又精炼，而且呢让人回味无穷。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在这儿啊我们展示才华，愉悦自己，同时呢又能够给其他人带来一种快乐的感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的演唱专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现在节目刚刚开始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

0: 如果您想展示，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如果呀，您是外地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到节目里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04518799-6984。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是小雨的天气，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那么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每天呢都是有雨的天气哈。所以呢，最近这几天如果大家有外出的出行计划，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那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京评剧院的李丽萍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婉婷你好。
0: 嗯，
1: 同学们好。
0: 同学们，今天想让李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啊。现在有空线，大家呢不用等待太长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开嗓即唱，87996984，87996984，这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好，那么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白石山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78岁，带来的是河南乐调姜维啊，我们掌声欢迎。你好，白石山。
2: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李老师好。
1: 你好。
2: 同学们好，今天我唱一段河南乐调《收姜维》选段。
0: 嗯。
2: 4000岁。
0: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2: 开始。4000岁呀、啊。

人臣随时前往，不用担不用担，自心碎，万叫他死。

0: 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要调查了。
1: 百事山同学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唱段，是不是？每一次啊都能不断的学习，然后呢给大家展示不同的唱段，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啊！提出表扬，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一定要继续努力，继续学习。
2: 婉清老师，
1: 您说，您说。
2: 今天这个河南乐调收降尾巴，本身它的这个调门很高，
1: 对，
2: 我应该给它降调，降调。
1: 是的，
2: 结果太调门太高了，我没唱上去。
1: 没关系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新的学习，新的突破。人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只有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去这个演示，然后再不断的去否定，再改进，这样才能有进步。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过程的，那您这种学习的精神就值得我们大伙学习，好不好？那专业方面呢，李老师再给指导一下哈。李老师，
3: 哎呀，我觉得咱们那个戏曲啊，好几百个剧种，是不是？他今天唱那个乐调，你说是河南乐调啊？
2: 河南乐调，我这个伴奏带吧，我应该给他降调。
3: 我是第一次听到啊，但您能敢挑战，那非常不错，让我们又知道这乐调是怎么演唱的。但是我吧，还真没听到，我找没找着这个乐调到底。完，我知道那时候有诸葛亮吊孝啊，这是申凤梅演唱的。那就是乐调，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河南有曲剧，我知道，但是我这个不太了解这个啊。但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唱段唱出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白石山呢，确实我们的好学员，优秀学员，非常刻苦也非常认真的在研究各个剧种。确实他这京评那个黄梅戏豫剧今天又唱那个乐调，哎呀，非常不错，我也祝贺你，希望你多演唱啊！咱们的剧种太多了，真的，咱们要想有些都不懂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唱的那个还是有个味道的，还是不错的，我给你打94分。
1: 好，分数也不错，
2: 谢谢
1: 啊，继续加油。好嘞，再会。
2: 再会。
1: 好的，同学们，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在星期六这一天哈。那么我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呢有空线，所以大家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哈。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就说了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特别喜欢听这个样板戏，因为啊，在听的过程当中，好像哈，当年我们在看演这个样板戏的时候，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了，是不是？有的人呢是在礼堂上进行观看，有的人是通过哈这个广播来收听，有的人是通过哈当时呢这个转播的电视来看，还有的人呢是说哈在有一些村镇当中啊，都会有样板戏的演出，所以呢，那一个年代，那一代人的记忆啊，在戏曲当中呢，都是有所呈现、有所记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演唱，无论是样板戏，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曲种，是你看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展示才华，87996984。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段智斗的选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和学习。

非常经典的唱段哈，这个智斗选段啊，我们很多同学都喜欢唱，也愿意唱哈，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同学们在节目当中啊展示。

0: 自己的才艺，87996984 87996984，这是我们的演唱专线。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刘淑玲同学，77岁，带来的是戏曲联唱，掌声欢迎。你好，刘淑玲。
1: 啊，主持人你好，
0: 我是婉婷，欢迎您。
1: 啊，
0: 嗯，好，准备好了吗？咱是清唱是不是？
1: 啊，清唱。
0: 嗯，好，是新同学吗？
1: 我那个三小段连唱。
0: 啊，我说您是新同学吗？第一次演唱吗？
1: 啊，新同学唱过一次。
0: 啊，好，非常期待您今天的表演啊！准备好，咱开始。
1: 苏三立了红铜线，将士来在大殿前，未曾开业我心好酸，国王的镜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心酸，就是苏三。

悬，要消灭反动派，我不言前。暂时的设计个谈谈关关。

0: 谢谢。
1: 哎呦，李老师哈，看我们的刘淑玲同学，她演唱的这个味道韵味还是不错的哈。
0: 嗯，对对对，
1: 唱了好几个小段哈。嗯，李老师给指导。
0: 起见，起见这是透字和那行腔还不太准，但是你唱第二段，我不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我听不太出来。但是你第三段唱的黄梅戏，我说你这三段也是黄梅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整个的演唱那个唱词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要想唱吧，我就把一段唱准了。知不道你像那个曲剑，你曲剑它有的上口字，有的是在透字方面一定要注意，所以说没事的时候多练。我把这一段唱好了，要不我唱一个黄梅戏把它唱准了就行。但是你这三段就是黄梅戏还是不错的，我给你打92.5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啊。
0: 啊，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再会。嗯，
0: 再会。
1: 好，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的徐芳同学，带来的是黄梅戏小吃店，掌声欢迎。
2: 徐芳，
1: 你好，徐芳。
2: 搁前头我讲话了。
1: 徐芳，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搁前头我讲话了。
1: 嗯，听到了，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啊。
2: 啊，导播老师，感谢我们中家老师啊。
1: 嗯，好，开始。
0: 听不出来说什么话。
2: 嗯，我来的啊，感谢中家老师，感谢王姐，感谢我们导播老师。
1: 嗯，他说感谢各位老师。

0: 请假老师，完美老师，在你让我的。
1: 好，我们现在马上要进一小段的公益宣传，您先别撂电话，公益宣传过后让李老师给您指导好吗？
0: 啊，这幸好个环，幸好个环。
2: 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那么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刚刚演唱的呢是我们的徐芳同学哈。徐芳同学还在吗？
0: 哥，
1: 在线哈。好，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5: 徐芳的这场演的这个黄梅戏，我觉得他这个伴奏还是不错的，他跟这个伴奏的协调也不错，但是首先就是你这个透字听不清出来，知不知道？因为在咱们984唱有好些段子吧，有的人经常唱，像你唱这个段子可能我第一次听，但是你的声音你的音准都非常不错，知道？下次回去了以后啊，多练，就是没事的时候吧，念就像念课文呢，把你的字儿，知道？要注意，因为咱们这个唱念这是非常主要的啊，就是你那个字儿字正腔圆，这样话吧我们还能听清楚点。你现在就是可能像你刚才说话的说话慢一点说，现在就是有的因为是地方语，有的时候我们听不太清楚，所以你唱的时候更得注意了，听见没有？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给你打93分。
1: 好，分数也挺高，有进步啊，继续努力。好，再会。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那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物啊，就是野生葛根粉。这葛根呢，在咱们中国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哈，从古至今都是名医非常推崇的养生食材。而且呢，野生的葛根啊，自古就是养生的佳品。早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呀，还有哈张仲景的伤寒论呐，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呀，对于葛根的养生作用啊，都是早有记载的。简单来说呀，古人几千年验证下来，葛根呢，它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野生葛根粉是特别棒的一款产品。那说到养生呢，咱们大伙认可的就是药食同源，而且是千年传承的天然好物食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可以说是藏在深山里的天然养生的一个珍宝，是深山的野生葛根粉。那朋友们只知道这个葛根粉好吃，但是不知道呢，它的养生的作用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呵护其实是很有好处的哈。你看市面上很多就是看起来价格呀是比较便宜的葛根粉，其实呢很多时候都是大量的掺的淀粉呢，包括像人工种植的，那营养价值呢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了啊，只是吃个味道而已，是不是？那么想要真正养生的话，咱还得吃野生的葛根粉。那为啥说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野生的葛根粉好呢？首先它产地好，今天这款呢是真正来自江西深山的哈、野生的葛根粉。那江西的野生葛根呢大多分布在九岭山、新余、庐山周边。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江西产地的呢？因为江西产地的野生葛根粉啊，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而且呢厂家呀也是大厂家大品牌，是不是？原材料更好，全部都是采取的深山的野生老葛根，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的人为干预哈，而且呢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啊。所以想要啊，这个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可以喝一些葛根粉哈。那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说一说哈，这么好的野生粉，咱们的价格怎么样？那肯定是给到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那网上普通的野生葛根粉啊，都要啊五六十块钱半斤的也有，六七十块钱一斤的也有，野生的价格就更高了啊。但是咱们呢，很多听众朋友咱也不了解背景啊，咱毕竟不是吃葛根的专家呀，是不是？哎，咱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正野生的。那野生的卖的可贵了哈，百十来块钱半斤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哈新品尝鲜价199块钱到手四桶。一桶呢500克大桶装的哈，199到手4斤的野生葛根粉，咱家里面两口人儿，哎，吃个两三个月，这一组就够用了，是不是？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4斤野生葛根粉。那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啊野生的葛根粉配料表特别简单，就是葛根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添加啊，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葛根粉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也可以抢先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沐浴堂同学88岁带来的是京剧《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们掌声欢迎。你好沐浴堂。沐浴堂同学。
6: 哎，老师上午好。
1: 你好，哎呦，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6: 好长时间没啥了，先来一段这个样板戏京剧红灯记选段。
1: 好，
6: 穷人孩子早当家。
1: 可以，准备好咱开始。清唱开始。
6: 提篮小妹，四妹着带水劈柴也靠他，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谢谢。
1: 好，我们的80后同学哈，88岁的高龄啊，这个精神头啊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李老师给简单指导一下哈。
5: 这很难得呀，真的，这好久没有参加了，但是他那声音很年轻啊。可能就是这个唱段呢，他就是气力不佳了，是吧？但是你这种精神 还是可嘉的啊。哎，没事的时候我还说呢，哎呀，木鱼汤好久好久没来了，
1: 是的，
5: 看来身体还是不错，希望还要参加，好不好？
6: 哎，这不好也没什么可办的，
5: 咱们下次把它练得再好一点，
1: 好，
5: 把它唱完整了哈，好吧？不打分了，今天，
1: 好，加油啊，木鱼汤。
6: 啊，
1: 好，再会。嗯，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李桂兰同学，83岁，带来的是黄梅戏《女驸马》选段，掌声欢迎。你好，李桂兰。
7: 婉平老师好，
1: 好，
7: 李老师好，同学们好。
1: 嗯，
5: 好了好了，哎，
1: 好，黄梅戏《女驸马》呀，非常的经典，也特别好听，我们期待您的演唱。准备好咱就开始。
7: 好。

中状元。中状元中袍，冒着红花好啊，好喜鲜呐、啊。

0: 我考状元不为做高官，为了多情的李公子抚琴爱花好月儿圆呐。唱完了。
1: 这唱段其实挺简单的哈，也比较短，也朗朗上口。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了，是不是啊？
0: 对，我紧张了，有一句我没跟上
1: 啊，有一点点的紧张，所以呢就还得多练、是吧。另外在演唱之前咱嗓子一定要开开嗓，一会儿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怎么开嗓啊。就是现在呢感觉声音都比较紧，在这个喉头这都集中在这儿了啊。李老师，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但是我从听者的角度
0: 是
1: 这样。
0: 哎，还是唱的少、有点紧张，但是整个的来唱，他那个跟那个伴奏还挺合的，
1: 对，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哎、
0: 就是83岁了，敢于参与，我觉得就是关键的时候。
1: 嗯，
0: 哎，那就非常不错，因为你唱完了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很开心快乐吗？
2: 对，
1: 嗯。
0: 对，
1: 这就够了，是不是？
0: 我们那个984老年学堂就是让老年人开心快乐每一天。我们学习参与这个节目，但是你看，不管怎么的，他唱的是有点紧张，但是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有一个伴奏，那非常不错。哎，我也得祝贺你，天天唱，天天练，好不好？下次希望你唱的更好一点，我给你打93分。
1: 嗯，分数也挺高，
2: 谢谢，
1: 继续加油啊！
2: 好
1: 嘞，再会。
2: 嗯，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

0: 二号线的张华清同学74岁，带来的是京剧《秦琼卖马》，掌声欢迎。你好，张华清。
1: 哎，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1: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今天唱一段《秦琼卖马》。
0: 好，也有伴奏是不是？
1: 有伴奏，我放伴奏啊。
0: 好，那咱开始。

0: 老师，我唱完
1: 了。有这一段唱的是真精彩啊，就是无论是腔调啊、状态啊，都是特别好的，提出表扬啊。那专业方面呢，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姜大仙确实每次的演唱都非常不错的，他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因为这一段呢是弹派的，唱的很少，唱的很少这个段子来讲，但你这个段唱的节奏劲头掌握得非常好，伴奏也比较协调的也非常好，希望这个张化庆啊，多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你确实在演唱方面，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咱们九八四，非常的这个都非常喜欢你演唱的，希望你多练多唱，好不好？
0: 好，
2: 希望声音来讲再好点还难，但你的本身的嗓子也非常不错，能达到这种地步，也非常难得了。我给你打94.5分。
1: 嗯。好，分数很高，继续加油啊！
0: 好嘞，
1: 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嗯，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杨东升同学，61岁，带来的是黄梅戏啊，《夫妻双双把家还》，掌声欢迎。你好，杨东升。
3: 哎，
1: 嗯，欢迎您。
3: 指导老师好。
1: 嗯，好的。
3: 我第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咱们哈尔滨。那个文艺广播这个984这个台
1: 啊，
3: 今天也是第一次唱这个京剧，
1: 新同学哈，
3: 渴望得到那个指导老师的指点。
1: 好，期待着你啊，多多参与节目，在节目里面，一是能展示你自己的才艺，二是能得到专业老师的指导，三是通过你的声音能够愉悦更多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也984老年学堂的大门向你敞开，希望我们成为老朋友，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3: 嗯。

0: 唱完了，感谢聆听。
1: 我们的杨东升同学啊，平时是不是唱歌比较喜欢唱歌啊？
0: 对，
1: 你看能听得出来、
0: 有
1: 一个好嗓子哈，能感觉到我们唱歌应该是唱得很不错的哈，特别是结尾那个颤音儿啊，很好。我们老年学堂呢，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还有周日都是唱歌的演唱时间，也希望你在唱歌的时候呢来参与节目，好不好？
0: 好。
1: 那么戏曲和唱歌呢，它的发声位置还有方法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一会儿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戏曲如何演唱，好吗？
0: 好，
1: 李老师，
2: 杨东升唱的这段黄梅戏，总的来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他没有伴奏，所以说他这个吐字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咱们这个戏曲里头有的上口字，你看露水，你这绿水那就不好了啊，下次注意点。

0: 点露水青山那个，就是在这个唱词，知道吧？那个有的是尖团字，啊，上口字，所以说在这方面，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在练的时候，我们听一听名家的，他们的在演唱方面，是不是？我像你这个学过声乐，我可能你学的还是比较快的。再一方面，你在演唱的时候吧，想办法找一个伴奏来演唱。这个速度来讲，现在来你唱吧，就多少慢了一点儿，知道？
1: 嗯。
0: 要是有伴奏，可能就快了一点，就快一点了就好了。啊，还是非常不错，祝贺你92.5分。
2: 嗯。
1: 对，感谢老师的精彩点评。
2: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
1: 哎。
2: 好嘞，再会。
1: 哎，再会。
2: 嗯、好的。同学们哈，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那么星期六啊，我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今天呢很多同学们都进行了才艺展示哈，那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嗯，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嗯，好的。那么同学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点葛根粉的听众朋友，现在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啊是非常好的哈，我们养生的一款产品，所以呢我们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呢，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啊，哎，睡觉睡得也不好，胃口也不太好，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您打信号呢，您需要关注身体健康了。葛根粉啊，对于我们人体正气，哎，及时的补充能量是很好的一款产品，所以大家想订购葛根粉，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嗯，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哈，那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陆续的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特别好玩的啊外出游玩的行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哈，先请大家来听一听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熟悉。

这首歌啊耳熟能详，叫做卡秋莎哈。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特别喜欢这首歌。那么在6月30号我们将给大家带来一个纯玩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啊品尝到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还有那个大帝王蟹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发团日期6月30号，每个人只需要2899元。这个行程呢是5天4晚游的一个行程，可以来到俄罗斯的海参崴，5天4晚的一个行程。这个团队啊特别的棒哈，目前呢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啊，可以说期待已久的海参崴纯玩的深度4晚5天的行程。这趟的行程啊我们是坐高铁往返，所以呢平时出玩啊大家不太喜欢坐飞机的中老年朋友，这一次咱可以坐啊高铁，直接嗖的一下哎走出国门去玩一玩，然后玩几天再回来，每个人2899元。想要报名的或者旅游咨询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哈。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这一次的行程啊跟您说啊，我们全程的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您一路畅玩，特价的一个团队2899元一人，我们可以品尝到俄罗斯特色的海鲜大餐啊，品尝俄罗斯的西餐，还有呢金角湾出海游，出海游船呢特别的棒，朋友们哈，格外赠送给大家啊海滨浴场，还有呢欧洲风情街，托卡夫内灯塔，哎呦呵，太棒了哈。所以呢这个行程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朋友们，如果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着

0: 啊，这个俄罗斯的民歌《卡秋莎》，哎，觉得特别的好听。那这一次啊，你不妨和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一路唱玩，来到俄罗斯的海参崴，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啊，2899元一人。发团日期6月30号，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一定得抓紧啊，因为咱是20人左右的小团队。人满即止，招满了就停止招募了，这个团就结团了哈。另外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河南游的团队，河南游的团队3399元一人，这是坐飞机的行程，双飞的行程啊。河南游的行程呢是双飞6日游。同样想要咨询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健康的话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节目当中啊学习到了很多养生的小妙招。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夏季饮食养生的科学指导啊，让大家呢能够安稳度夏。大家都知道啊，夏季呢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啊季节性的特点就是人体代谢比较快，我们的胃肠功能啊也容易受到暑热的影响。老年人群呢脏腑功能衰退，消化能力减弱，而且呢还多伴有慢性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说啊，这个时候饮食上稍有不当，就有可能出现哎呦肚子特别胀啊，或者说吃点啥不对劲儿，一趟趟跑厕所呀。还有的朋友呢，哎呦食欲不振，吃啥都没滋没味的哈。另外呢，夏季啊往往很多听众朋友血压波动比较大啊，这些问题啊都是特别容易出现在这个季节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为大家梳理了老年人夏季饮食的一些要点，帮助啊叔叔阿姨们能够科学饮食，平安度夏。夏季暑气重，很多老年人呢就爱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来解暑，但是您知道吗，这往往就是饮食的一个大忌。这老年人啊脾胃虚寒，如果说过量的吃了一些像冰镇的西瓜呀啊冰镇的啊水呀冷饮呐、啊、还有凉拌的啊一些啊特别凉的食物啊，这些呢都会刺激胃肠道的血管收缩。就比如说啊，叔叔阿姨们，哎，遛弯一圈回来之后呢，出了很多的汗。这个时候要是打开冰箱，切上一块西瓜，吃上一个香瓜，哎呦呵，拔凉拔凉的哈、啊，特别舒爽。口腹上来讲确实舒服了，但是肠道上来讲呢，却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的，是不是？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液分泌，非常容易引发肚子疼啊。或者说哈，哎呦，上厕所呀，一趟一趟的去呀，是不是？还有的人会出现什么恶心呐、啊、啊、呕吐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建议大家呢，饮水应该以温水为主。咱把这个开水给它煮沸了之后呢，然后给它晾温，多喝点温水，或者说凉白开也行，但是千万不要把哈、啊、这个晾好的水放到冰箱里面变成冰水。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夏天的时候呢，即便再渴，咱喝一些温的凉白开水，是不是啊？这些都是不错的，千万不要喝冰水啊。另外呢，喝水的时候呢，也要少量多次的饮用，不要一次性的咕咚咕咚咕咚的我喝上一大杯的水，那也不行，是不是？要多次啊，少量来饮水。另外呢，瓜果啊这一类的水果呢，尽量放置到常温之后再食用。那像夏天呢，气温比较高啊，瓜果、梨桃、水果、蔬菜比较容易快速的腐烂掉。那我们为了存储方便，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那你吃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家里这水蜜桃，我从冰箱里面拿出，夸夸我洗洗就吃。家里面的香瓜是不是、啊？西瓜啊，荔枝是不是、啊？这些水果我拿出来，我夸夸我就吃，那不行，那太凉了。咱们可以把它们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放到啊这个正常的室温情况下呢，常温来进行食用，先放一会儿，然后再食用，是不是？再就是呢，咱东北人啊，特别愿意吃凉拌菜，比如说素拍黄瓜呀，拌凉菜呀，大丰收拌菜呀等等。在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如果要吃凉拌菜，您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姜丝、蒜末来调和它的寒性，既开胃又养护好我们的肠胃。就比如说咱们要吃素拍黄瓜，对吧，你这个黄瓜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洗干净之后，也是一定要让它缓一缓啊，接近常温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啪一拍，然后夸夸一切段，多放上一点蒜末，放点调味料，是不是、啊、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哈。
另外呢，夏季啊，咱们出汗比较多呀，朋友们是不是？体内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说补水补钾，咱要循序渐进啊。除了白开水之外呢，这个季节大家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绿豆汤。啊，这个绿豆汤啊，在煮的时候，无论是绿豆汤还是红豆汤，都有小妙招。咱们提前一天晚上啊，然后用水把这个绿豆或者是红豆，咱给它泡发好之后，先啊连豆带水，咱们给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先冻上一宿。第二天啊，我们再把这冷冻好的啊绿豆，还有连同绿豆水、红豆或者连同。

红豆水再拿出来，再放到锅里面进行炖煮，这个绿豆汤啊红豆汤啊就特别容易起沙，就非常的好喝，而且呢营养也会很快速的溢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啊，今天婉婷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小妙招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去运用一下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季节啊，多喝一些绿豆汤是不错的选择，咱们自己在家也可以做点绿豆沙呀，特别是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平时牙口不太好对吧，老人牙口不好，孩子呢有一些小朋友那嚼东西啊就愿意囫囵吞枣，是不是、啊、小孩嘛，这个时候呢哎，降温解暑大家可以喝一些绿豆沙。炖煮好了之后呢，如果哈你喜欢偏甜一点的口，可以放一点冰糖啊，或者说放凉之后呢就是稍微温一些，可以加上点蜂蜜，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啊、根据您自己的口味需求啊来添加它的甜分。如果说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那咱完全可以不加糖，是不是、啊、那今天节目里啊婉婷教大家的小妙招就是降暑啊，降温解暑，这个绿豆汤怎么样煮更容易出沙，营养价值更容易快速的溢出来，你学会了吗？就是头一天晚上啊泡好之后，这个绿豆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来连豆子带泡这个绿豆的水咱一起给它冰冻，第二天用这个冰冻的整个一小冰坨咱们一起来炖煮，就特别好吃了哈。那说到好吃开胃，这个季节啊大家呢一定要吃点儿能让我们有胃口的味蕾大开的食物。那有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也想多吃啊，这天一热就不愿意动弹，第一个我不愿意烹饪，不愿意下厨房，哎，一动弹一身汗呢，烟熏火燎的这厨房啊，是不是？可以说家家谁做饭谁知道啊，夏天做饭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不吃还不行，不吃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不吃饭你营养能跟得上吗？你的胃部也受不了对吧，而且呢你一日三餐不规律的话，你的胆汁分泌也会容易出现异常啊对吧，所以一日三餐非常重要啊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应时应景的来吃。但如果没有胃口怎么办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啊能够让我们饱腹感增强同时又特别好吃的食物，可胃口啊对吧。那今天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特别下饭的美食，那就是熟食套组。这个熟食套组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还赠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这一组这么多的好东西299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就说哈，您自己在外面熟食店去买啊，肘子啊猪蹄儿啊市场价都得40多块钱一个了，是不是？咱这八个你看有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咱这八个就得将近320块钱呢，是不是？另外额外啊咱还赠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共这些根本就不需要320，咱只需要299块钱对吧。大家的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有的朋友问了，说婉婷啊一下子买这么多的熟食，那吃不了放了不坏了吗？你看那熟食店的东西今天买完了我就是放到明天它都有可能坏了吃不了，是不是？您放心，咱这一款啊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包括黑猪的赠送给您的黑猪的猪头肉啊，都是真空包装的，保质期可以放8个月呢，能放8个月啊朋友们。所以说你说这8个月咱这个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加上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咋都吃完了，是不是？如果您最近胃口不好，就这个黑猪的猪头肉我跟您说哈，你夸夸给它一切块，然后拍一个黄瓜，放上一小把的蒜末，一拌，放点调料哈，老好吃了，特别的爽口又非常的下饭。这个季节啊炎炎夏日当中，如果胃口不济的叔叔阿姨们不妨可以尝一尝这款熟食套组。另外呢这个啊大肘子呀大猪蹄儿啊那都是来自于邢店的朋友们。

0: 藏在德州运河畔暖了几代人餐桌的硬菜大肘子，是不是啊？邢店可是德州的百年老字号了哈，是德州扒鸡的啊宗脉传承。那早在1919年呢，哎，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当中就记载了，说这个脱骨扒鸡宗法玉成，那都是邢店的老手艺，是不是？今儿这虎皮肘子更是传承了几十年的哈，非遗技法。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尝一尝这款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的手艺啊，那是非遗技艺的一个延伸，每一步都藏着那咱老祖宗的讲究，每一口的经得起岁月的检验。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299块钱啊！这咱吃老字号，吃的就是一个放心呢，吃的就是一个老手艺，是不是？哎，我跟您说啊，邢店的虎皮肘子呀、啊，大猪蹄儿啊，能香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序，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按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法子来，半点都不掺假。而且呢，这邢店呀、啊，在做熟食的时候，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啊，还是猪头肉，人家从来不选择冻的速冻制品，都是选用的新鲜的黑猪。啊，你看这个大肘子选用的是新鲜的黑猪的前肘，是不是 啊那么前肘呢瘦肉多，胶质比较重，而且呢带骨带筋儿，吃着是既有嚼头又不柴啊，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去啊感受一下，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咱这熟食里面哈、啊、精选了16味的天然香辛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就是调味料，天然的调味料，是不是哎呦，这个大肘子呀、啊，你要想吃的热乎的，咱搁锅里边一加热，哎呦呵，分分钟它就脱骨了，嚼起来是相当软烂入味了。就是安了满嘴假牙的叔叔阿姨，咱这大肘子加热完之后，哎呦，您一吃都轻松咀嚼，用它来一个拌饭哈，都老香了，胃口不济。夏天呢，吃啥啥没滋味啊，不吃还不行，对不对？那咱就选择这一款这个熟食套组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 嗯，
0: 要订熟食套组是不是？
1: 哎，对，这个等了好多天了。上次买完了，大伙儿都说好吃，
0: 是不是特别好吃？对吧？哈，而且你看，下周马上就端午节就要到了，是吧？哈，端午节啊，咱们的习俗除了要吃这个粽子、撞鸡蛋之外呢，其实我们东北人啊，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啊，算是一个传承吧，就是家家户户都得陪伴老爸老妈，一家人吃顿团圆饭，是不是？
1: 对，
0: 是吧？传统节日嘛，
1: 啊、
0: 哎，咱把这个是不是、
1: 啊？
0: 哎，这样的话、嗯，我们的家宴上就更加的丰富了，而且还省事儿啊！你说这大热天，你咱们一下厨，那多遭罪！你炖个大肘子得炖老长时间了，是不是？
1: 少做两道菜，
0: 啊、对呗？哈，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好
0: 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订熟食套组、
2: 那个、
0: 啊，
2: 对，头两天订了一组，吃挺好吃，这马上过节了，我再订两组，
0: 嗯、是不是
2: 啊？
0: 啊，我问一下您啊，就咱这个大肘子，您是加热吃的，还是直接开袋给它切成片吃的？哪种吃法？
2: 我是开袋那个切成片吃的
0: 啊，
2: 还可烂乎了，
0: 是不是？
2: 还可香了。
0: 如果说哈，咱们吃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吃，咱直接一开开袋之后呢，夸夸一切片儿啊。你要是它是不是不咸，对吧？哈，不像说咱在熟食店买那个熟食店的熟食，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它特别的咸，为啥？
2: 一是熟食店那个鸡，
0: 它放时间长，它怕坏，是不是？
2: 对，
0: 哎，咱这个大肘子特别好吃啊，这回也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啊、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跟您说啊，就这虎皮肘子大猪蹄儿啊，可以说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定造的。就比如说这个虎皮的 大肘子哈，我跟您说，它那个肘子皮儿啊，老香了。朋友们，咱要是愿意吃热热乎乎的，哎，您加热之后呢，你用它的一拌饭，喷香喷香的。你说我想二次加热一下，就是大肘子，我跟您说哈，你加点白菜叶，加点粉条，加点土豆，咕咚咕咚一炖，呵，朋友们太香了啊！就那汤汁您都别浪费，一和大米饭老下饭了。就这大猪蹄子，你愿意喝两口的啊？很多叔叔阿姨说，平时你看我们老两口在家，哎，走两口，这日子过得越过越有，是不是？哎，这大猪蹄啊，咱一吃，呵，连筋儿带皮儿的，特别好吃，而且呢，非常的好嚼，是吧？哈，就这大肘子，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骨头缝里的肉都能轻松的剔下来，不用啃，不用那么费劲的嚼。是不是啊？吃着是又安心又尽兴啊！而且呢，咱这款熟食套组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这是我一定要强调的。卤汁儿不齁不咸不油腻，吃着咱们不齁嗓子，而且不给肠胃添负担。关键是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呀、添加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哎，一滴都没有。全程都是真空的锁鲜包装，既能保证了这个熟食啊，无论大肘子大猪蹄儿它的新鲜程度，又能锁住这个卤味的鲜香，让您吃的放心更加安心，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给我留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哎，老不错了，
0: 哎，
3: 吃的挺好的，
0: 嗯，
3: 哎，
0: 特别好吃哈，
3: 嗯，
0: 好，订购成功，
3: 嗯，
0: 再会。听众朋友，下周啊就是端午佳节了，这一款熟食套组又有肘子又有猪蹄儿，还赠送给您黑猪的猪头肉，总价299，没啥可犹豫的哈，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真空的塑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呢，所以你不用担心天热了我这么一放会不会坏掉啊，哎，不需要啊，保质期8个月，87996984。二号线林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林女士，订一组熟食套组，哎，是吧？
4: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
4: 老不错的，
0: 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啊。好嘞，
4: 哎，
0: 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好吃了，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朋友们哈，啊，您想想这么好吃的肘子呀，还有猪蹄儿啊，哎，特别棒。就这肘子咱加热之后呢，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连骨头缝里的肉咱都能轻松的给它剔下来，一点都不费劲的去啃哈，不用小心翼翼的，哎呦我这怕啃不动啊，是不是？咱吃着又安心又尽兴，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家人们哈，就这款，哎呦大肘子，我跟您说哈，骨头里的鲜味都能渗透到肉里边，让肉质更加的鲜香。大肘子咱一吃，又能解解馋，又能找回小时候的乐趣啊，也有一番风味，朋友们啊，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大米饭呐，啊，或者是咱就一个暄软的馒头啊，哎呦和那滋味，香到骨子里，暖到心坎里。更贴心的是哈，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考虑到了啊咱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饮食的习惯，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啊，卤汁呢不齁咸不油腻，你吃着呢不齁嗓子，还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用真空锁鲜的包装，既能保住肘子还有猪蹄的新鲜程度，又能锁住这种卤香的味道，让您吃着放心吃着安心，甭管是日常加餐呢，啊，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啊。朋友们，2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4个肘子4个猪蹄，今天打进电话，另外加赠给您2块黑猪的猪头肉，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哎，
0: 欢迎您。嗯，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 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

0: 有请五号线江女士，你好。
1: 啊，订收拾组合。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而且呢，还有赠品送给大伙儿，是不是？赠送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呢。大家呢，小订购千万不要错过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王女士、齐先生、刘先生，还有翁女士、林先生、郑先生啊，还有吴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小订购熟食套组，朋友们，下周啊就是端午节了，大伙呢提前给他预备好，咱这款熟食套组啊都是来自于邢店的啊，特别好吃的，而且呢特别采用了哈这种淡盐的加工工艺，你吃着不齁，你不用担心，哎呦，这个熟食里面哈，如果一咸啊，它这里面放再一存放时间长了，这个亚硝酸盐会不会特别多呀？哎，不用担心这些，是不是？因为它保质期8个月，人家是真空锁鲜的工艺。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订购哈熟食套组。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也可以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87996984，8799698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就给大伙说了哈，说夏季饮食啊，我们应该如何调理，对吧哈？你看下周就是端午节了，在这儿呢，婉婷要提示大家，端午节吃粽子啊，虽然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但是呢，对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的脾胃消化运化功能比较弱，所以呢，这种黏米类的食物它比较黏，咱们啊可以吃，但是呢，尽量要少吃，以免加重我们的胃肠的一个负担，粽子千万不要吃太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点啥对身体健康有益处呢？大量的出汗，体内当中的很多营养元素会被代谢到体外去，那么就比如说啊，这个钾元素流失就会造成浑身乏力呀、头晕呐、心慌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啊去补充这个元素钾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呀、水果，比如说大家可以多吃一些香蕉啊、毛豆啊、菠菜呀、土豆啊，来温和补充营养。那在这儿呢，婉婷提示大家，不建议老年人喝含糖量高的饮料，而且呢浓茶也不要喝太多，是吧哈，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影响您的睡眠还有血糖的指数。那么饮食上呢，口味大家应该啊要这个清淡为主，但是呢也不是说一点肉都不能吃啊。之前节目里婉婷给大伙说过哈，你让大家清淡饮食，不是让大家不吃肉，而是选择优质的肉品哈，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这个肉品，我们可以来吃一吃，是不是啊？你像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熟食套组当中啊，哎，它这里面的肥肉的含量是比较少的，而且呢，无论是肘子呀、猪蹄儿啊，它的胶质含量比较高啊，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一类的，而且它口味又不重，是不是啊？它是采用了这种低盐的烹饪方式，吃起来又很香，因为里面用的都是天然的调味品来中和调味的。大家呢想要订购熟食套组，299块钱一组啊，这里面有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儿，另外还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赠送给您黑猪的猪头肉，是不是啊？哎，无论咱吃个猪头肉拌这个拍黄瓜，还是说啊咱想哈、吃个这个炖肘子都行，包括啊你说这个天热呀，我不想吃太烫的，是不是啊？那咱把这个肘子啊直接开袋之后夸夸一切片，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哈。像大猪蹄儿呢更甭说了，非常好的下酒佐菜呀，对不对？哎，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要订购我们的熟食套组，或者想要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

0: 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遇上了杨家的五位寡妇太太，还有八姐九妹，潘仁美心里明白，眼前遇见了杨家的女将，这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只有拼命了。潘家父子三人各都把大刀端起来，潘仁美呢手端大刀，
4: 众位夫人，潘洪乃是皇帝天恩，免我死罪，你们在此劫杀于我，可有抗旨不遵、藐视圣君之罪呀？
3: 大太太张金定说，潘洪既敢杀你，就敢顶罪，不然的话就不在这儿等着你了，休走你看刀。唰啦，一刀直奔潘洪。潘仁美是摆刀相迎，这阵潘仁美的老婆在那轿车里边坐着，吓得体如筛糠，浑身上下直哆嗦。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怎么办呢？把我们给劫到这儿了。潘龙潘虎呢举刀跟这几位女将们就交上战了。潘仁美心中暗想，我不能在此恋战，我得回去上金殿，我状告他们杨家目无圣上，劫杀我潘洪。潘仁美举大刀虚砍了一刀，唰拨马往回就走。这阵他是急如丧家之犬，忙如漏网之鱼，恨不得一步逃出黑松林，回到东京汴梁上殿见驾，好告他们。潘仁美这匹马呀刚刚的跑出来没有一里地，就听对面马蹄声音，有一个人跨起一匹银鬃马，手持亮银虎头枪，拦住了去路。潘仁美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正是六郎杨彦昭。啊，杨六郎这下双眉倒立，二目圆睁，家仇国恨无端分歧，他手中把大枪一抖，潘洪，你想要往哪里去？你射死我七弟，逼死我爹爹，杀害死金边王，就想这样逍遥自在的走了吗？潘仁美把刀一横，啊，君妈，冤仇一解不一结，潘洪以往之错，现已深悔，还望君妈饶恕老夫。杨六郎一听，潘洪，现在你想起冤仇一解不一结了，当初谁跟你结仇了？是我们老杨家吗？老贼，实不相瞒，今日燕昭要与你决一死战，在这里我要给我死去的爹爹兄弟胡王爷报仇雪恨，黑松林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处，休走你看枪。不能，这一枪直奔潘仁美的前胸。潘仁美本来知道杨彦昭那是枪法纯熟，尤其老杨家的五虎断门枪那是一绝，明白自个儿不是他的对手，心想我现在是金命水命，快点逃命，逃得慢了就得没命。他用刀往外一拦，这条枪嘡啷 拨开了大枪，二马一错凳，潘仁美心中暗想，我侧过凳去，我就不回来了，直接往前跑。二马错凳之后，潘仁美双腿一用力，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头也不回往前飞奔。杨六郎啊，拨转马头随后就追。潘仁美，你往哪里走？潘仁美刚跑出来没有多远，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一个姑娘来。这姑娘没有穿盔甲，大红绢帕罩头，披肩护颈，迎顶高挑一只香珠嵌翠牡丹花，光闪闪颤巍巍，身穿大红绸子锁绣绣花袄，前胸钉的是蝴蝶瓣百花绦子镶边，下身是大红绸子裤子，牙绦子香裤脚，脚下穿一双软帮软底绣花矮腰的靴子。这个人长得是细长的眉毛，眉宇间透着英豪之气，一对黑亮的眼睛，眼神里闪烁着机敏之光，高鼻梁，薄嘴唇，鹅蛋形的一张脸，红里透白，白里透红，艳如三春桃李。可是他眉头一皱，眼睛一瞪，又冷似三九的冰霜，手中拿着这个兵器是一条棍，这条棍半边黑半边红，有说道，红的代表火，黑的代表烟，名字叫烟火棍。说了这么半天，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天波杨府顶不起眼的这么一个人物，烧火的丫头，叫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可不是一般的，生性习武，专好练棍。这条棍那是白天练，晚上练，有空就练，真是棍不离人，人不离棍，棍法纯熟。这姑娘今天是初露头角，跟着来抓潘仁美来了。一看潘仁美要跑，一纵身从树林子里边出来，摆开烟火棍，来了个秋风扫落叶，呜嚓，潘仁美那马腿折了，扑通一声，潘仁美由马上大头朝下就倒栽葱，就栽到地上了，脸也抢破了，鼻子也流了血了。潘仁美没在乎，为什么？现在是死到临头，逃命要紧。潘仁美就手趴那儿没起来，一蛇身子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滚着滚着，潘仁美叫着滚不动了。怎么回事？让杨排风用这烟火棍把腰眼儿给顶住了。别动。哎，好。没动。潘仁美心想，这阵想动也动不了了。这功夫杨六郎追到跟前，下了马，旁边又过了几个家将，把潘仁美用绳子倒剪二倍，绑了个左三道右三道前三道后三道，绑了三四一十二道，最后还来了个锁死套。六郎吩咐人等把潘仁美押回原处。到这边一看，潘府随来的这些家丁们早都跑了，这些太太们都讲道理说了，你们这都是家奴，跟你们没仇，你们都走你们的。潘龙潘虎呢，已经被几位寡妇太太劈死在树林之内，潘仁美的老婆被杀死在轿车里，就剩潘仁美了。这阵潘仁美看明白了，远远的看见胡延佩贤也出来了，这不用问哦，是给他爹胡延赞报仇来了。哎呀，潘仁美到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心中才明白自己这叫老虎掉在山涧里，伤人太重了，心里也明白了，也到时候了。杨六郎吩咐把他给我绑在松树上。六郎下了马，手提大枪，潘龙，你射我七弟一百单三箭，今天我还你206枪。六郎把大枪一颤，这枪缨子像大斗那么大，扑棱一抖，喷喷喷喷喷喷喷喷，206枪，潘仁美啊成筛子底儿了都。杨六郎扎死潘仁美之后，放下他的尸体，抽出宝剑，苍狼扑砍下了人头，早准备好的一块油布，把人头往这油布里边一包，外边用个红布又一系。杨六郎领着众人就回来了，干什么？上殿请罪去，好汉做好汉当，杀了人找皇上去。杨彦昭知道皇上把潘仁美射死罪了，你又给杀了，这就等于抗旨不遵， 目无圣上，这也是死罪。杨六郎想好了，仇不报气不平，我杀了潘仁美，就是我在死喽，我也死而无憾。六郎让天伯府的太太们、家将、丫鬟们都回天伯府，让双王胡延佩显回你的胡王府。双王胡延佩显呢，要跟他一块行罪。六郎说用不着，我一个人够了。本来杀潘仁美这主意是我出的，与你们都没有关系。杨六郎回到东京，来到午门外甩灯，临安下了坐马，提着人头直接上了金殿。金阙下跪倒，万岁，臣杨彦昭参见陛下。皇上啊，这儿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呢，以为潘元帅这阵儿啊快到老家了，其实啊真回老家了。彦昭，上到殿来你有何本奏啊？万岁，臣特来请罪。
5: 请罪？
3: 彦昭，
5: 你何罪之有啊？
3: 万岁，我杀了国丈潘仁美。
5: 啊？
3: 皇上一愣，心中想，不对呀，潘仁美已经离开东京了，你往哪儿杀去？
5: 彦昭，潘国璋不是已被贬为庶民回家去了吗？
3: 万岁，我杨家大仇未报，冤枉未伸，燕昭头顶冒犯天言之罪，等在半路黑松林之中将潘国璋全家杀死了。
5: 啊！
3: 皇上听到这里觉得心里边忽悠的一下。燕昭，此话当真？
5: 万岁，你来看，
3: 现有潘国璋项上人头。杨六郎把这包袱用手往高一提，皇上一看，马上吩咐内侍打开瞧瞧。内侍过来把这玩意儿打开一看，可把皇上给吓坏了。一看，真正是潘仁美的脑袋。
5: 杨建昭，你好大胆！
3: 身为大宋朝臣，竟敢做此无法无天之事，劫杀潘宏，分明是目无君王，携带人头上殿，又是如此的放肆，真是欺君太甚。两旁人来，把他给我绑起来斩首。金蛙武士应声上前，六郎是俯首被绑。六郎知道必然是这么一个结局啊。杨六郎往殿下边这么一推，宋太宗往两旁边问了一句，哪位爱卿领监斩之一监斩杨延昭？连问了三声没人搭话。宋太宗心里边有点火了，怎么都不说话呀？
5: 我点名派。
3: 寇准。
6: 双天官寇准赶忙出班。
7: 阿成在。
6: 斩杀潘元帅的时候是你担任监斩，今日要杀杨延昭，我看还是由你监斩吧。
3: 皇上把这话点出来了，意思是说寇准杀潘仁美你监斩了，杀杨六郎你还得监斩，不监斩这就叫抗旨不遵。寇准呢一点没有反驳，
7: 万岁，承愿领旨。
3: 寇准接了监斩旨，下了殿了，来到了武朝门外监斩棚里边一坐，眼瞅着杨六郎被绑在午门外庄阙之上，与林军维护法场，就等着三声炮响，人头落地了。寇准心想，今天八千岁没来上朝
6: 来了，
3: 拿着这火绳子在法场边往远处看着，等八千岁呢。放炮的这几位也知道寇大人这是故意的，在这拖延时间，等八王来了好给讲情，大伙心里边也不愿意杀杨延昭。等着等着，远远的就看见那银顶盘龙辇来了，
8: 来了，来点点呐、啊！
3: 火公司拿起银火绳，摇去蒙头灰，对准炮的信点，这哪是追魂炮，这是追八王的炮。八千岁听见张朝刘盖两个人这么一说，就沉不住气了，马上就快来了，坐着辇
7: 刚要到这儿，听见炮声这么一响，八千岁更急了，马上吩咐驾辇的快快快快给我加快速度，是。

0: 足
1: 到武朝门了。王爷下了银顶，潘龙年怀抱金简先奔监斩棚，八千岁心想，我看看今儿个谁这么大胆子敢当这个监斩官。八千岁来到监斩棚里边一看，差点把王爷这鼻子气歪了。嘿，寇准，哦，你当监斩官呐？寇准，你在这里监斩杨延昭吗？寇准不慌不忙站起来了，王家千岁呀，正是寇准监斩杨延昭。寇准，王爷，你别跟我瞪眼睛，你别生气呀，这是万岁的旨意，送兄弟那两个差人那两声炮早放过去了，现在才刚放第一声炮，你知道啊？王爷一听细琢磨，可也对，他当监斩倒是有点好处，他能抻一抻这时间。寇准呐，你要等候我上殿与六郎讲情啊，那你尽管放心。王爷，你要讲不下情来，我就不放炮。那好，咱们两个就商量妥了。八千岁怒气冲冲，怀抱着瓦面金简走上了八宝金殿。上殿这一看呢，这阵王延龄啊、高王爷、郑王爷都已经讲过了情了，谁讲也不准。老太君呢，正跟皇上在这商量呢，老太太提出来要替六郎定罪，留下杨延昭。蔡宗呢，拧上这劲儿了，非杀杨六郎不可。佘太君正在那儿哭呢，群臣眼瞅着没有办法，八千岁来了。八千岁这一上殿，皇上一看，真怪呀，偏这时候他又来了。他哪知道这是寇准给找来的。八王来到了殿上，参见万岁。阿玉之德方，你到此何事啊？万岁，我有话要启奏圣上。万岁，潘仁美残害杨家罪大恶极，理应问斩，为什么要把他给放了呢？太宗心想，怎么这阵儿问起潘仁美的事儿来了？德方啊，此事别人不知，你还不清楚吗？不是你当天给他讲情吗？朕看在你的面上，方才恕他死罪，贬为庶民呐。万岁，记得我给潘仁美讲情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呀。万岁，我那一句话您怎么就饶恕了呢？德方，你身为八王，在朝廷中真是举足轻重啊，你说了话朕怎能不听啊？八王说，万岁，如此说来我多谢了。万岁，今天我又要说话了，我请万岁饶恕杨延昭的死罪，您准本吗？太宗一听，我说上殿问起潘仁美来了呢，这合着给我绕了个脖子，绕一个圈在这儿呢。德方，杨延昭他目无君王，劫杀潘宏，收提人头，大闹金殿，真是猖狂一极，不杀他怎能正法呀？八王说，万岁，潘仁美犯有八大罪状，那真是凌迟碎寡，死有余辜。万岁，你恕他死罪也是执法不公。延昭杀死潘宏，我看虽然是违背圣意，但也不应该处以死刑，请万岁龙意斟酌，不可以一时之怒造成千古之憾事啊。宋太宗听到这里，心中暗想，八王讲的倒也有些道理，只是我真若饶了杨延昭，岂不有失我的体面呢？这皇上就老考虑自个儿的尊严，他不管别人。正在这个时候，宋太宗主意没有最后定，殿下内侍臣报启圣上，边关告急折奏道。什么叫折奏？就是边关

0: 给朝廷送来的紧急公文。皇上一听，马上吩咐快把折奏呈上。内侍呈上了折奏之后，太宗一看大吃了一惊，这是一封加急的奏文，是代理边关元帅杨振邦来的。折奏上说，北国元帅韩昌、韩延寿重新调集雄兵20万，战将上百员，侵扰边界。杨振邦等因为兵力不足，是雁门关失守，现在已经退兵到代州了，正在竭力抵抗。但是看情形，韩昌来势凶猛，不可力敌，盼朝中早日发兵援救边庭，否则的话将有丢失疆土、危及东京的危险。皇上一看到这儿，他把这折本的内容向群臣一说，八王说万岁，此事正好派燕昭出征，飞扬燕昭不能退却辽兵。宋太宗一听，心想这个事儿只好如此了，干脆我就就坡下吧。好，来呀，将杨燕昭放回来。升旨一下，六郎被松绑了，重新回到了金殿。寇准呢，这监斩官也回来了，追魂炮就放了那一声，根本就再没响。来到殿上，六郎谢主隆恩。太宗说，杨燕昭，边庭紧急，危在旦夕，朕命你千统兵马，即日启程，援救杨振邦，不可有误。疆场上务必奋力杀敌，将功折罪。六郎说：“谢万岁。”宋太宗安排了杨六郎之后，转身退殿。第二天早朝升殿之后，就等候着六郎告辞出征的消息呢。皇上还准备要送一送，杨六郎没来，佘太君来了。老太太眼圈通红，拄着龙头拐杖来到了殿上，把拐杖点了三点，万岁，臣妻佘赛花参见陛下。宋太宗一看，这怎么了？怎么眼里边含着泪呀？悲悲切切的。太君，你这样悲悲切切是出了什么事情啊？万岁，承蒙圣上大开天恩，饶我六儿不死，可谁知我儿燕昭服小命薄呀，回复之后就说心中疼痛，自觉气闷，没有多久他竟然绝气身亡，死在我的府中。老身我请名医诊治，俱都无效，我儿他已经与世长辞了。太宗心想，这太快了，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死了？太君，燕昭怎么竟死得如此突然呢？是啊，老身我也不知啊。太宗心想，杨六郎真死了吗？他马上吩咐内宫太监崔文奉旨到天波府代替圣上给六郎吊祭，其实啊是让他看看去是不是真死了，留下太君在殿上和满朝文武大臣共同商议边庭之事。现在边庭紧张，正这功夫，内侍臣启奏万岁，边关告急折奏又到了，呈上来。这回太宗打开折奏一看，还是代理边关元帅杨振邦来的。折奏上说，代州又失守了，退到彭城，请火速发援军。太宗心想，这怎么办呢？这功夫太监崔文又到天波阳府回来，启奏圣上，我已经到天波阳府替圣上吊祭完毕，杨六郎啊，他是面色发黄，躺在灵床，看着十分凄惨呐、杨六郎是已经死去了。皇上一听，完了，这杨六郎是真死了。众位爱卿，如今无有六郎，何人出征啊？群臣面面相关，没人说话。太宗看到这种情况，长叹了一声，唉，这一段潘阳诉讼损失我两位栋梁啊，六郎没有活着，要是潘国丈不死，也可以去援救边关呐。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君在旁边说话了，万岁， 大宋国朝难道说除了潘洪就无人带兵了吗？太君呐、啊，眼下朝中哪有可以领兵之人呐、啊？万岁，臣妻佘赛花愿领兵出征。
1: 哦，
0: 太宗听到这儿愣了，你要出兵？太君，你六郎儿昨日病故，丧事未完，你怎么好出征啊？万岁，为臣者解君忧分国仇，先有果后有家，燕州虽已病故，我可以安排家人料理，总不能看着辽邦猖狂袖手旁观呐、啊。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这诰命夫人，请万岁降旨，臣妻情愿领兵出征。太宗说，太君，只是你年过半百，又是女流，远征边关，怕你经受不得戎马辛劳啊。太君说，万岁，有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佘赛花虽然法增阴私，但我刀光不减，腰腿不灵，战马上快，疆场上还可以与辽兵再战300合。寇准说，对对对，当初我听说在佘塘关的时候，那金刀老令公杨继业都不是老太君的对手啊，更何况老太君熟读兵书战策，深懂用兵之法呀。太宗说，好，如此说来，就命佘太君挂帅出征。老太君这一挂帅，平南王高俊宝说话了，万岁，臣愿为前部先锋，好正合孤意。太宗降旨，佘赛花为帅，高俊宝为先锋。第二天，老太君叫军场点齐了10万人马，带着杨门女将，这几位会武的寡妇太太，再加上八姐九妹，还有那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家里边就留着六郎之妻郡主柴银平在这守灵守孝。这老杨家谁不佩服，儿子死了，当娘的带领全家为国出征，丧事都不照料，大伙都服了，大拇哥全伸出来。老太君这一出征没用5天，彭城收回来了。太宗正高兴的时候，第7天先锋官高君宝回来了，启奏万岁，老太君收复彭城之后中了韩昌的伏兵之计，现在已经将彭城团团围住，眼看着有粮草断绝的危险，请万岁速发救兵。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开始收听，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请进二线上听众朋友，二线上是77岁一位阿姨，阿姨你好。
7: 哎呀，庆贺你好，
6: 嗯，
7: 庆贺。

0: 老师，我吧就想跟你说说我心里的这个委屈，我也生气。我11号那天吧，我在找事儿找了个人给我修缝纫机，修缝纫机吧，缝纫机没多大毛病，他就坐那儿了，坐那儿他说：“阿姨，你去给我找把剪子。”我正寻他修缝纫机，他怎么不带工具呢？我就给他找去了。这功夫他把我缝纫机破坏了，就给我掐折了两个件儿。掐折了，他就那个说，阿姨，那你这缝纫机这个件儿你得换了。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他也没问我说这个件儿多少钱，看你同不同意。听哐三，就给我听哐就换上了。换完以后吧，他就管我要900。哎呦我天呐，我说买个缝纫机才多少钱？
1: 对呀、
0: 我说我承受不了啊。
1: 就
0: 而
1: 是
0: 且
1: 这
0: 他又，
1: 种没有实体店，你找不着他的这种上门的，经常
0: 哎
1: 能
0: 呀，
1: 出
0: 你
1: 现这
0: 说
1: 种
0: 太
1: 情
0: 对了，
1: 况。
0: 幸亏。我刚才110我都报了，完了后
1: 110怎么
0: 吧，
1: 找不到他呀？
0: 找不到，是的，要不咋这个心里委屈，我就跟你说，我20多年了，我从没给你打过电话，清河老师，我天天听，完了吧，这功夫
1: 他
0: 他就
1: 现
0: 给
1: 在
0: 我
1: 这
0: 掐
1: 种
0: 折了，
1: 电动的缝纫机。
0: 不是电动的，
1: 我跟你
0: 笨
1: 说，
0: 的。
1: 电动的缝纫机也就，200-300块钱。像老式的彩的那种缝纫机，我看现在，
0: 30-50的呗。
1: 就是全新的啊，全
0: 啊
1: 新
0: 啊！
1: 的，你要买那种正宗上海蝴蝶牌的，我看拼多多上卖690。
0: 哦，
1: 你看他要他修一个要900多，那这也太可笑了。
0: 要
1: 然后
0: 九
1: 那
0: 百多，
1: 种，
0: 要920。
1: 对，然后有那种，我看有那种蝴蝶牌的，就是老式一点的。
0: 我这是蝴蝶的。
1: 对，老式一点的还有卖200多的，
0: 啊！
1: 多少钱都有，这网上。
0: 关键他咋的？他把我件儿给我掐坏了，还管我要那么多钱。当时
1: 那
0: 吧，
1: 你
0: 我
1: 当
0: 是
1: 时为
0: 懵
1: 啥不
0: 的。
1: 报警啊？
0: 你看看，我就给他了，
1: 对呀，
0: 给
1: 你应
0: 他
1: 该
0: 找，
1: 当时
0: 谁
1: 报警
0: 下楼
1: 啊。
0: 找就找不着人了。
1: 那肯定的，就是现在你
0: 当
1: 报
0: 时
1: 警，
0: 报
1: 警
0: 警
1: 察
0: 好了。
1: 找不到他。
0: 哎呀，气死我了！2晚上我都没睡了。11号吗？今天这不13号吗？你说是？
1: 就是
0: 气死
1: 放
0: 我了！
1: 在谁的身上都会挺难接受的。
0: 哎呀，你说真说的我的心
1: 咱们
0: 坎
1: 经
0: 儿
1: 常
0: 了。
1: 说，就说，你说挣这个钱，你说他这个钱花着，他也不好花呀，是不是？
0: 你说，你用你的智商，用你的技术、手艺挣钱，这个咱都能理解。你要个200、300，我也能接受。一下
1: 是，
0: 问160，进我派出所那人问我110，也问我，他说你给他现金，给他的那个就是手机支付。我说我给人家现金呢。人110这孩子说的挺好的，就劝了劝我，阿姨你也别上火了。派出所这个人吧，说的我这心里不挺，就挺不高兴，挺堵得慌。本身我就遇到这事儿，我就想诉说一下，我就寻思告诉我这些老年人，千万别再找事儿找这些人了，太坏了，太损了。今天给他打电话，我打了一上午了，不接了这电话。
1: 派出所给他打，他应该也不接吧？
0: 你看我生气到这儿，清河老师，我叫他给我打个电话，我把电话也拿去了。我说，那你给我打个电话，你就这样式的，20多岁的小伙子，你叫我给他打电话啥意思？就这样式的，你不当时也同意了吗？你看你倒劝劝我呀，你说，哎呀，你说，我说得得得得，我一摆手，我得得得，什么人民警察呀？哎呀，得得得得，我就气的就走了，真的，我这脾气反正也是有
1: 反正
0: 点。
1: 就是这个时候吧，也分警官啊，有的警官咱们之前处理过一个是通下水，我印象挺深刻的。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打也试试，然后，他打也试试。结果呢，
0: 他们都
1: 我
0: 打了，
1: 和派出所警察我们都给那个通下水打电话了，哎，把那钱还真要回来了。对，所以这个
0: 你
1: 吧
0: 看
1: 就
0: 见
1: 不
0: 了？
1: 一定，就
0: 那
1: 是
0: 这个电话，你说我给
1: 这
0: 你，
1: 个
0: 清河老师，
1: 也还
0: 你能
1: 是
0: 打通
1: 分。
0: 吗？
1: 也还是分警察同志，咱只能是试一试呗，跟他商量一下。但
0: 啊，
1: 是，
0: 行。
1: 他要是不给，咱也没啥办法，因为毕竟就像刚才你也讲了，警察同志他也说了，最开始的时候咱们也同意这个价了，但只是说呢，老年人没反应过来，导播老师，那你记录一下那个维修师傅电话，稍等，你把这个电
0: 哎，
1: 话
0: 啊，好的，
1: 告诉给咱们
0: 清
1: 导
0: 河
1: 播
0: 老
1: 老
0: 师，我
1: 师，
0: 谢谢你，
1: 没
0: 真的
1: 事儿，
0: 谢谢
1: 没
0: 你。
1: 事儿，反正他挺憋屈嘛，是不是？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咱们一会儿帮他打一下，听一听对方怎么说吧。稍等啊，导播老师已经记录这个电话了。
0: 清河老师，我告诉导播了这
1: 是我
0: 电
1: 们现在
0: 话。
1: 打一下，
0: 他不一定能开机呀。

0: 是，
1: 嗯，
0: 商量商
1: 他
0: 量
1: 估
0: 吧，
1: 计，哎呀，简直气得我头发脑胀的。我这在床上，这不躺着呢吗？
0: 商量商量吧。
2: 不已关机，
0: 你看
2: 请
0: 关机
2: 您稍后再拨。
0: 他关机了，他就是这两天可能都不敢开电话。
1: 肯定。他做的，昨天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们做吧，他是河南人，我说你们这样做吧，不太道德。
0: 咱们不要有地域歧视啊，不要带着就是他是哪人这种说法，就是他这个，
1: 好的，我错了，我错
0: 对，
1: 了。
0: 就是他人本身个人的问题，我还是觉得
1: 对。
0: 他个人这件事儿办得比较损吧，那咱们东北话就是比较损，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太损了！
0: 没有人这
1: 我
0: 么
1: 说
0: 办
1: 你
0: 的，
1: 太坏了，我说你干啥把我这样
0: 那
1: 给我掰折
0: 你一
1: 了，
0: 共累
1: 坏
0: 计
1: 你
0: 花了多
1: 相
0: 少
1: 了。
0: 钱呢？
1: 一共花了600，
0: 啊，一共花
1: 我
0: 六
1: 跟你
0: 百
1: 讲
0: 啊，我以为
1: 啊，
0: 是
1: 我
0: 九
1: 想来
0: 百
1: 想
0: 多啊，
1: 去，
0: 六百，
1: 他要920，我没给，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吧？他后来他阿姨，那你给我700吧？我说700我也接受不了。我老头儿这人特别老实，完就说那你给他吧。我说不行，哎呀，后来说那你六百
0: 对，
1: 六
0: 遇
1: 百
0: 到
1: 五
0: 这个
1: 十
0: 情
1: 六
0: 况，
1: 百，
0: 你就有一个上限，你就说我就给你三百，300块钱是我的上限，你要是不行，咱就报警。再
1: 说。
0: 有一个吧，有一点我也比较支持你昨天的这种做法，就是最后咱们跟他600和解了。阿姨，我跟你讲一个，就是往后边讲一个隐身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给他600和解了呢？就是这个钱你可能多花了几百块钱，但是呢，我想从另外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咱的家庭住址他是知道的，也就是说呢，咱们实在是给他钱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为啥要叫警察来？也就是说你要在警察面前进行和解。但是如果你私下，你比如说你给他三百，他知道你的家庭住址啊，或者你们发生了争吵，你可能就会有一些联想和担心。虽然说他不会有人身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遇到过，就他家的锁的眼儿啊，经常被人堵。对，就是他后来就猜测，就是跟某一个师傅起了争执。他我忘了是什么，就是类似于有点像什么送餐小哥啊、外卖小哥之类的。或者是快递小哥，他跟人发生不愉快了，就两个人吵吵起来了。吵吵起来之后，他就后几天发现他的锁的眼就被堵了。对，他让我去分析到底是不是就是这个其他师傅堵的。我说那只能是怀疑，但是咱也没有确定啊。你毕竟家里边没有监控啊，是不是？现在有的人家有监控，那还好说。那有的人家他没有监控，那就不好办了。
1: 你说，
0: 所以我
1: 你要
0: 才跟
1: 是
0: 你
1: 说，
0: 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昨天你一旦跟他吵起来了，又没报警，私下你就给他个200-300块钱，你说他过后来坏咱们一下，就像你讲的，他这样的人什么都能干出来呀？他当着你面，你稍微一转身都能把你缝纫机线给你掰折呢。你说他过后再来坏你一下子，那也不就不值当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往好了想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缝纫机修好了，第二个件儿换的也是新的了。是不是？你别管他怎么地，反正件儿也是新的了。第三个，咱们呢这个事儿也和平解决了。再有一个，他也不会来找咱们麻烦。还有一个，他自己理亏，他都会消失，他怎么可能出现呢？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又长了一个人生经验。他毕竟呢，又不是说你像你在节目中听到了，在那个早市啊，或者在哪儿，遇到了那种骗子，或者是接到了诈骗电话，自己到有没有那种就是跟着人家。就相信人家卖什么灵丹妙药那种的，然后对方骗子跟着老年人到家里取钱的，是不是也有？你听说过这个吧？是不是听说过这个吧？他自己说我没带钱，然后对方说阿姨那没事儿，我跟着你去取去，这种吧，损失好几千上万的也有。所以我想跟你讲的就是呢，宽心就宽心在咱们通过这几百块钱的事儿，缝纫机好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再有一个也增长了人生阅历，也知道以后类似的什么维修什么的，我尽量还是找正规的专业的，我不找这种随便碰的，对不对？就这些不就都行吗？就为啥现在年轻人维修有的时候愿意用软件呢？你像前两天我父母，我给大家多说一点啊，就是我父母家里边有一个餐椅坏了，然后我就联系了，因为我们买东西有的时候不都是正规的地方买的嘛，然后我就联系卖家了。卖家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说我可以给你修，但是咱们两个人呢都要有一个三方的见证。他说你最好你在软件上，在小程序上，你预约一个上门维修，他有票据。然后我就在那个小软件上有，现在有一个维修软件，有叫啄木鸟，有叫万师傅。我在那个万师傅那个软件上，我就给我父母下了一单维修。然后，哎，师傅还可以竞价呢。比如说有的师傅他看照片，他出150啊，有的出170。最终我那个师傅好像他。 要的钱是138。138呢，然后我特意给他打电话，我说138还有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我说那个你别到我父母家，你再加钱，我说我上班比较忙我没过去。他说那不会的，他说我们这一百看了你这个整个就138，我包括零配件就是138，然后到时候呢你过后可以在平台上申请个票据。他维修完毕之后，我就在那个万师傅上要了一个万师傅给出具的带红章的他的一个收据啊，就他正常给个收据就行，我没要发票，要了个收据，这个收据就传到了卖家那儿，那卖家一看就把这个钱转给我了。所以就是现在吧，有的时候维修它有三方平台，三方平台吧，起码它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监督吧。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就比较喜欢愿意用平台，有的时候就不直接去打什么电话了，在那个平台上什么万师傅啊、啄木鸟啊，还有一些什么五八同城啊、美团啊，他这上面有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一些维修师傅，你叫他的话吧，你起码是不是出现分歧矛盾了，咱们还可以找平台维权呢。嗯，反正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吧，对，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你更多的是长了人生经验，是不是？行，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很累。
1: 哎，
0: 我给他打电话，但他关机，要是说他开机的话还能跟他交流交流，
1: 他不敢了，
0: 对，他关机了。嗯，是的，心虚了。
1: 昨天他说今天来给我卸，
0: 心虚了，那就是心虚了。嗯，行，好嘞，聊到这儿了
1: 啊，
0: 再见。哎，
1: 好，
0: 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维修什么的啊，还是尽量别上早市儿吧。但早市儿上有的时候也有好师傅，这也不好说，就全凭人心嘛，对不对？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但通下水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咱们经常处理过好几个通下水的事儿，就一通下水，然后来了，脚边脚不动的时候，说什么用神奇的药水之类的，这个好像处理过好几个。嗯，其他的像维修缝纫机的真的很少见，因为现在缝纫机也就是老年人在用嘛，像年轻人他也不用啊。好了，直播电话您继续播啊。另外咱们今天呢还是有这个牛肉酱可以团购，牛肉酱呢这两天销售一直非常好啊，昨天前天大前天都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说这个牛肉酱好吃。我记得有一位阿姨讲，她就三顿都在吃牛肉酱，基本上三天就吃一瓶。为啥呢？因为这牛肉酱它口做的不那么咸，你可以把它当成卤吃，有意味着呢你去拌面条啥的，或者是放到这个粥里边啊，啊，放到馒头上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还说了一个吃法，我印象挺深刻。他说：“庆贺，我用这个酱当卷饼酱，哎，就买的那个金饼，放点土豆丝儿，然后呢，放点咱们这牛肉酱卷，哎，土豆丝卷饼，一想就能好吃，肯定很香。”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十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十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

0: 鸡月，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才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
2: 营养健康的一款牛肉酱啊，好评如潮，已经订了好像3批吧，现在是售空了3批了，这是第4批售卖当中啊，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先生。崔女士，这个电话打不了，是你再跟她确认一下。再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是于女士，于先生啊，于大叔你好。
3: 啊，你好。
2: 嗯，你好。
3: 我吧，这个订到10点多钟，在这个江北这个，冠江国际区这个华上药店，买个药。多算我30多块，我问一下子，他归什么部门管？
2: 多算你30多块，你有找他了吗？
3: 啊？
2: 多算30多块钱，你有找他吗？
3: 那这多算我是多要30多块。
2: 是多要你30多，你有回头去找他吗？我先问你这个问题。
3: 找他，他不能认，那没有工房，他不能认。
2: 什么叫不能认？那你买药的时候，你不得转账吗？你拿的是现金呢、啊？
3: 是啊，拿现金呢
2: 、
3: 那也挺不什么，就
2: 你拿现金
3: 不能占用别人时间。我要我跟他说，
2: 我问你的问题，大叔你回答我，你能不能听我说话？我问你问题的时候、
3: 哎、
2: 你回答我，能够快速处理问题、
3: 哎、
2: 你不要沉浸在你的思路里。我问你的问题挺简单的、
3: 哎、对对对，
2: 你付款方式是什么？是现金买药还是医保卡？
3: 现金
2: 买药就不好核证。
3: 现金他要打票吗？
2: 是啊，你票子当中体现多少啊？
3: 票子正好他没给票子。
2: 是，就算给你票子的话，他那个票子上如果能跟药品对上，你怎么证明他多收了你30多块钱呢？这不就不好证明吗？比如说，
3: 这对不上，
2: 那
3: 个、要对上他要
2: 怎么叫对不上呢？大叔，怎么思路怎么就搭不上呢？你说的是他多收你30多块钱，但是你交的是现金。人家出票可以随便给你出，你花90，他可以出60的票是可以的，因为你是现金，明白吗？
3: 嗯，
2: 你听懂我说这个意思不？你现在要证明的是他多收钱了。
3: 他的药店吧，他不是自己卖药，他雇好一个人。
2: 他雇多少人？雇多少人？你没有小票，又是没有转账，你现金买东西就是很难核证。我今天就告诉你投诉，你也不太容易成功，因为你没有凭证。我们经常讲，就是你微信扫码、支付宝扫码，这个就叫凭证。我买回一盒药，这个药平时60块钱，现在买回90块钱，我扫的是90，这不就是证据吗？你现在讲的是一个60块钱的药，他收了你90块钱，多付了三十，但是你是现金多给了30，你又没有小票。就算是你投诉也很难成功，因为他得调监控，调监控的话呢，得在这个收银台这个位置恰巧有你付款的监控视频，得是这样。所以我在教你这个事儿，如果你投诉的话想要成功，你只能是让监管部门去调一下监控。就是药店呢，我们讲啊，日常关于像营业执照啊、药品销售啊、包括药品的价格呀，这些投诉处理呢，你得投诉市场监管局。但是对于药品的资质，包括呢一些特殊药品的管控，包括药品的真假，那么是由药品监管局来确定的，能明白？所以说呢，它是两个方向。你现在想说他多收你钱了， 你得联系一下这个药店他所在区的市场监管所，你得让市场监管所呢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处理的方式是要求调取当时收款的监控，他多收你30块钱。这能听明白吗？这个事儿呢，你现在就一会儿撂下电话之后呢，你可以打12345就行。然后对，但是他必须得干嘛呢？必须得看监控，他不看监控的话他核查不出来呀。我讲这个是不是讲清楚了？就是你反映这个诉求，你就说我是现金给他的，他多收30块钱，调监控就能看到。你得这样去讲，能听明白？
3: 对对对。
2: 那你听明白之后，你现在打12345就行，好不好？
3: 那对对，谢谢。
2: 你就找他所在区的市场监管所就行。行吧。
3: 行，谢谢。
2: 好，再见了大叔。好，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0: 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施先生，崔女士啊，崔女士你好，
1: 你好，金河你好，
0: 你好，崔阿姨，您说。
1: 啊，我现在吧，我咨询就有一个问题吧，昨天我很困扰，就是那个，就是手机上说那个灵活就业，给我姑娘咨询。灵活就业说是返钱，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灵活就业返钱？
1: 啊，灵活就业就是说是
0: 他灵活就业，他得到一定年龄才能返。那个灵活就业呢，我跟你讲一下，它叫什么呢？您看到的灵活就业返钱啊，大概率，我认为是指4-5-5-5补贴，咱们哈尔滨有这个4-5-5-5补贴，您看看是不是看的这个？
1: 他说的不是这个，他说是税务，说税务返钱，
0: 税给返钱，那没听说过呀。我们只听
1: 说
0: 过4-5-5-5补贴返钱。
1: 啊，
0: 他是灵活就业身份，自己交职工保险、养老保险的。
1: 啊，就个人交的灵活就业，他说也说白交一年，说是白瞎4-5000块钱，说的就这样事儿。
0: 没听说过，我们没听说过这种。
1: 啊，没听说过。
0: 嗯，从来没听说过。那您到社保局去问他也
1: 不
0: 知道啊，他肯定也不知道啊。
1: 都在手机上填写，那那是
0: 他肯定也不知道。你们在哪看到这个东西呢？都不代表是真的。
1: 啊，
0: 我是没有，我是没有听说过的。
1: 所以说呢，所以说我得问问那个主持人庆贺，这问到这。
0: 嗯，我们没有，我就是你光说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只能猜测。如果你说的是灵活就业返钱的话，他只有4-5-5返钱。
1: 啊，他说的是返那个25年、24年和23年，说3年的。
0: 没听过，
1: 啊，没听过，那就不是真
0: 的。没听，我不是说真假，我是嘛，起码说我没听过，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阿姨。我现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内容，因为你得告诉我返的是什么钱，我才能帮你去查。我们这儿登记的，
1: 啊，他是返的是税务钱，这什么玩意儿？我看我这块还记了一笔。
0: 嗯，您看看您，
1: 他说的是国家，国家发的补贴。是个人所得税，说那个说你要是如果不填的话，就是说白白浪费几千块钱。就是、
0: 这个跟灵活就业没有关系啊。
1: 啊，
0: 个人税务申报是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要申报的呀。那我们年年都要申报个人税务啊。你能不能返回来税是和你全年收入有关的，这个是在个人所得税的软件上操作的，这个和你是不是灵活就业是没有关系的呀。
1: 他说是就灵活就业，灵活就业说是那个子宫一般的都扣掉了，说灵活就业没有在那个账面上看不着，他就这么说的。
0: 嗯，那不是的，就是个人所得税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可以按照年度进行申报的。
1: 啊，
0: 按年度来进行申报的。首先呢，你可以在个人所得税这里边呢添加一些专项扣除。
1: 对呀，
0: 把自己的免除额度添加进去。然后呢，进入到年度综合汇算，如果说有一些预扣的税，那么最终国家会给你返税，但你具体是否返税，它是综合的，根据你的收入情况以及专项附加扣除情况，最终得到年度汇算是否返税。这个能否返税还是补税都是不一定的，有的人是返，有的人还补呢。有的人你贴完之后你是欠了税务部门的钱，你还要把这部分钱给补上去。
1: 哦，
0: 反正我们是年年都操作的。如果你说这个呢，它就是在个人所得税的小程序上，或者是在个人所得税的那个软件上来进行操作的。
1: 对，
0: 这才可以的。
1: 就个人所得税，就是
0: 个人所得税不见得一定都是返，还有补的。
1: 哦，
0: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呢，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他本身是，如果你问的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问题，那你想返税的话，得让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自己在个人所得税的小程序上进行申报填。

0: 填写才行，他得填写专项扣除，
1: 对，
0: 然后才能够综合测算是否可以返税，这不是一定的。反正我没有看到这种新闻，就是说所有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返几千块钱税，我没有看到过。我觉得这个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必须是个人，是因人而异的。我们
1: 上那个社保局，他也不知道，
0: 他肯定是不知道的呀。对呀，他肯定是不知道的呀。
1: 那就不相信这个事儿了，那就不
0: 就是你必须得自己去填报，听明白了吗？
1: 对。
0: 而且现在呢，也是在填报之内，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呢，可以，在专项扣除当中，把自己的什么养老啊、医保啊、子女教育啊、赡养老人啊、房贷啊什么这些情况填写进去，填写进去这个之后，然后综合测算，看看是不是可以进行返税。这个每个人我还要说，但和每个人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能否返回来得以实际填报结果来进行计算。明白。
1: 对，对对对，他说在支付宝里头找到个市民中心，说要点击那什么，社保板块，找到这个缴费证明入口，完了选择灵活就业和医疗保险，完填写身份信息。完了，我选择2025年1月到12月份，完了先查询后开具，完了下载。
0: 你得到我说的是，你得到个人所得税那个软件上去操作。你说的那个是开出他的缴费证明，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个人所得税他根据年度汇算的，如果他都没有扣过税，谁给你返这个税呀？
1: 就是个人交的，他是不在那嘎扣税的，是不是？
0: 所有的扣税都是在税务系统当中扣除，想要返税，那就得在支付宝的小程序里边下出来它的那个表格，但是最终提交的话要提交到个人所得税的官方软件里边。这个是有个人所得税软件的。
1: 对，他是这样式说的，
0: 所以我才说不是每个人都返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满足被扣过个税的，自己交职工保险的，在 APP 上去添除的才能退多交的税。如果他都没有被扣过个税，他返什么呢？
1: 对呀，说得很对呀。
0: 我说这个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他之前被扣过个税，我们可以通过自己交职工社保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自己交社保了，那我要求返税，能明白？
1: 那明白。
0: 如果说他这个人他都没有被扣过个税，他从来都没有交过税，你就是再在那个 APP 上去交自己的缴费记录、缴费证明，他也不会给你返回来税啊。他给你返啥呀？你都没有扣过税呀。
1: 对呀，没扣过税返啥呀？
0: 是他指的这类的人，首先你要，我认为我只是个人理解，你可以这个事儿呢，也可以打税务电话就没问题的，税务是有咨询电话的。
1: 税务电话。
0: 你没有，就是你没有交过个税，也就谈不到给你退。个税退税是指你之前多交税了，往回给你退。听懂了吗？
1: 就是听懂了。这个灵活就业，那根本也没涉及，那不也就是
0: 他得看结合自身的个人情况来决定。这能理解，是不是？所以你要想去咨询的话，你可以呢咨询一下税务电话，税务电话应该是12368吧。你可以打他这个电话，对，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1: 行。
0: 12366。
1: 12366。
0: 对，12366。
1: 12366。
0: 对，12366。12366。
1: 好。记下来，12366。
0: 记好了是不是？
1: 那谢谢。
0: 行，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好。好了，听众朋友，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二线，二线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2: 你好，秦鹤。
0: 我
2: 想求你给我找这个脑血栓的大夫。我20年了，脑血栓，我想保守治疗。
0: 你现在脑血栓什么反应啊？你告诉我。
2: 我现在走道吧慢，不得劲，还这两天。腰酸腿疼，脖也酸啥的。
0: 那没有，这种没有。如果说呢你想恢复肢体的运动功能，他得做微创手术。
2: 像你说那过敏。
0: 对，得做微创手术。 你光保守那种，你想。

0: 恢复肢体运动，那他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就做微创手术已经是相对来讲，比较小型的手术了，不是那种大手术。
1: 那行，
0: 好不好？
1: 我去，
0: 没有您说那种就是吃吃药丸就能恢复运动功能的，我这暂时没有。
1: 我礼拜一过免大夫是吧？
0: 对，礼拜一去找郭勉老师，行，让他给你判断一下吧。但是我也不确定他是否能给你做，他就是一般情况下他要综合评估一下的。
1: 对，一到二月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郭勉，您说的很对。
1: 对对，谢谢你啊，我成天听你节目。谢谢你。
0: 好，再见。咱们其他的有偏瘫的听众朋友，你像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它是什么呀？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走道跨框啊，或者是半身不遂呀，肢体运动障碍呀，就这些问题，咱们想要去做微创手术啊，它是微创手术，可以理解为是个小手术吧。咱们要去想做微创手术，那么可以联系一下郭勉医生啊，可以联系一下郭勉医生。那郭勉医生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在医大二院出诊。那么对于这个郭勉医生来讲啊，其实他有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的科研成果很多就是和偏瘫治疗相关的，而且他的科研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是神经外科领域知名的专家。他是医大二院现在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知名神经外科专家，所以他看偏瘫看得好。在医大二院出诊的话呢，像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慕名到这儿去看偏瘫，沈阳啊、长春啊，多地患者都有来到咱们哈尔滨找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郭勉。你看咱们听众朋友一提他都认识啊，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面呢咱们就，其实他这个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是你写的时候呢，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好不好？这个就是郭勉两个字儿啊，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那么他主要做的治疗呢，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就是偏瘫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啊，就这种啊，偏瘫的恢复。另外呢，像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些都想做微创的，想做微创的。你就到神经外科，因为神经外科他就是做手术嘛，对不对？但是他做的是微创手术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勉医生去看以上的几个疾病。他是星期一上午出诊啊，每周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好吗？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马先生，您好。
2: 庆贺，你好。我问我的医保卡呀，我到这医院的住院书，我这卡是作废了，我想查查医保局呀，是上哪查去呢？
0: 您站到哪说你的卡作废了？你是几代卡呀？
2: 啊、我这新换的呀，那代卡也作废了，说这代卡说我的密码不对，谁道啊？我也新办的，工商行办的呀。
0: 这工商行办的，你密码问题，你回工行啊？
2: 啊？
0: 那你回工行啊？
2: 我现在去问去啊？
0: 对呀。
2: 哦，那我是木兰的，我现在在哈尔滨住院呢。
0: 嗯。
2: 那我出院前都还能不能再找，还能不能报销了呢？
0: 这不好说。我先问你啊，就是你这个卡现在你在哪儿使用出现问题了？
2: 他就说密码不对。
0: 密码不对，你回银行处理就行。你这个不是在工行办的吗？你回工行去办就行。
2: 啊，
0: 那你这不叫作废呀，你这卡也不叫作废呀，不就是密码不对吗？
2: 啊，在这嘎查是密码不对，说不对了。
0: 密码不对，你这样，密码问题你回到工行你重新弄一下。
2: 那我得出院能回去。
0: 你出院能回啊？
2: 那
0: 你提前报备呀。那你出院回不就来不及了吗？
2: 到哪报呢？还得到。
0: 你出院再不就来不及了吗？咱俩现在讲的是个事儿吧，别讲岔劈了。你现在不是着急在用吗？你住没住院？现在住没住上？
2: 住上了，现在住上了，说现在可以住院，过后你还可以找我吗？
0: 啊，
2: 他吗？
0: 那你这样，你打12393，你先报备一下，跟12393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你就说呢，你这个卡涉及到住院报销，住院期间呢，现在不好使，密码不好使。你说呢？你要问他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医院跟你讲的是过后补不也行吗？
2: 啊，对。
0: 你过后补的话，你在工行把那密码重新设置。

0: 一下。
1: 啊，
0: 嗯，这把就别再整错了，别再忘了。
1: 哎，
0: 啊，好，
1: 好了，
0: 好，再见，嗯，
1: 好，
0: 哎，嗯，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另外呢，咱们还有想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可以订一下。咱们这山楂丸呢，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啊，跟大家要说声抱歉，送货会非常非常的慢。为啥送货会慢呢？因为咱们这山楂丸它是上了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与辉同行呢也是全国销售的头部的主播了，是吧？那你看他是那个董宇辉老师他成立的那个直播间嘛，他是在抖音上卖，所以呢他卖这个山楂丸呢销量就太高了。他就是每一次山楂丸在他那个直播间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成交，所以现在生产压力就很大。好在咱们哈尔滨呢和咱们山楂丸的厂家合作的年头久，虽然说咱们销量没有人家高，但是咱合作的年头久，也是咱们老的合作伙伴了，因为卖的年头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山楂丸的目前咱们哈尔滨咱们节目还是给供货的，还是给货的，但是周期会慢。所以听众朋友想吃山楂丸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早点订。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咱们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听众朋友电话啊，审核成功之后呢，咱们继续接。直播电话呢，大家想参与节目讲您自己的事儿，是87996984继续拨打。另外看到有几位听众朋友呢报名了咱们海参崴的旅游，我听海兰讲好像昨天一天时间就有5-6位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咱们这个海参崴的旅游呢也是一个小团，它基本上好像16个人就能成型，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海参崴的话，一会儿我有空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啊。就是去海参崴旅游的话呢，尤其是出国游，我建议大家还是报这种透明的啊，就是没有那种什么隐形消费呀，没有那种就是做低价引流啊，然后到了海参崴出国之后让你这花钱那花钱的，就是一定要报那种透明的。一会儿咱们有空再说行不行，稍等我一下。就想去俄罗斯旅游的，想去海参崴的，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但是2000多，价格咱们这个价格也不高，2000多就能出国玩啊，是5天的时间，一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把线上的电话先接一接三线听众朋友。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2: 哦，您好，庆贺。
0: 嗯，你好。
2: 我有两件事，我想咨询咨询你。
0: 嗯，
2: 那个，我五保户就是找他是五保户，找着老伴儿了， 那能不能那个给那个五保户取消？

0: 哇！
1: 他本身已经五保户待遇了。如果说找到老伴儿的话，他俩登记了，我们之前遇到过取消的，主要的原因是看他老伴儿的收入，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我爸收入不多，1000多块钱，
1: 那，
0: 一天六七百块钱，
1: 他俩一定要
0: 一
1: 登
0: 天
1: 记
0: 六。
1: 吗？您先离那个收音
0: 他
1: 机稍远一点。
0: 登记呀，他那个那啥，他还没有多少
1: 你离
0: 钱，
1: 那个收音
0: 他
1: 机稍
0: 就
1: 远
0: 是
1: 一点。
0: 挺远的，我弟他吧，
1: 嗯。
0: 完他那个开的少，60岁那个一个月200多块钱，完了我咨询一下
1: 什
0: 子，
1: 么叫
0: 看
1: 他
0: 看
1: 开的
0: 要
1: 少？
0: 是。
1: 一月200多块钱，600多块钱的五保户
0: 就那
1: 是？
0: 男，那个五百户，
1: 是我问他俩一定要登记吗？为什么要登记？就同居就得了呗。
0: 不登也行。
1: 不登记啥影响没有？
0: 哦，那我还问你个事儿，那个他吧，30岁找个媳妇儿，完了带个姑娘，带个小子，姑娘那个他爸是二生大子，还得往东走，往北走，他家农村的，偏僻地方的，完那个。他那个老婆吧，跟他过，现在有没有10年呢？完他那老婆跟那个打鱼的渔夫跑了，完那渔夫死了，完他回来了，也上他给他姑娘那家农村去。完了，他有个儿子吧，搁南方去。完了，他南方他儿子就最近吧，就是去年前年的给他打电话，让他跟他复合，让他妈跟他复合。完他妈那个。和他姑娘就来了，在那个二城客运站，在那见的面，完了没谈妥，谈崩了。完了，他那个老婆和他姑娘给这老爷们好一顿骂，骂完了，他妹妹他就不想复合，他说的那老婆不正经，那孩子还牲口，他就给孩子给养大了。来了，那孩子都小，3、4岁的，4、5岁的这俩孩子，给他吃养大了10多岁了，完了他就跑了，跑了这俩孩子。他还能管他了吗？完就个个都那
1: 我
0: 么
1: 咋
0: 大
1: 没
0: 了，
1: 听
0: 都
1: 明白
0: 十。
1: 你讲的这个事儿呢？讲的怎么乱糟的呢？我来问吧，要不然你讲的也不清楚。我们现在探讨的，先把第一个问题探讨明白：你跟这个男方是什么关系？是亲属还是谁？你跟他啥关系？
0: 亲属，他是我弟弟。
1: 好，你是这个低五
0: 我
1: 保
0: 是
1: 户的
0: 他
1: 姐姐，是这意思吗？
0: 姐姐，对。
1: 我先问这个问题：你弟弟是五保户是吗？
0: 对，
1: 对吧？我想问的是，你弟弟跟这个先叔啊，他想找个后老伴儿，跟这个后老伴儿在一块儿，他在不在乎他的房子，在不在乎人家的钱？
0: 他没有房子，也没有钱，
1: 对方没有房子，也没有钱，是吗？
0: 这五保户，
1: 我没说五保户，听话，
0: 是说地
1: 你
0: 方
1: 注意力
0: 啊，
1: 集中，你现在做一件事情，注意力集中，认真听我问问题，听明白没有，阿姨？
0: 听明白了，
1: 能做到是不是？
0: 能。
1: 我问的问题是。你弟弟要跟人家在一起过日子，那个女的，她家里边什么条件？
0: 他家条件也不好，完了这个就开钱开的少，个交的养老保险，开钱开的也少，搁江北住。
1: 那他俩就没有必要登记，听明白了吗？因为你
0: 明
1: 弟
0: 白
1: 弟
0: 了。
1: 也不在意人家的钱，也不是冲着人家条件去的。如果说
0: 对。
1: 你弟弟是冲着人家钱、冲着人房跟人家在一块儿的，那行。如果你弟弟也不在乎人家的钱。你家弟弟呢？那条件在这摆着呢，人家肯定不是为了你弟弟的钱，俩人就是搭个伴儿，听懂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俩人最好就不要登记，能明白吗？
0: 他在我弟
1: 是不
0: 弟，
1: 是能听懂？先说这个话，
0: 听懂了，
1: 俩人在一块儿就搭着过就完事儿了。只要同居不领证，他就不是法定配偶，就不新增抚养人，就不会影响五保，听明白了？如果说他俩登记了，就必须报民政，要重审的。听懂了吗？民政重
0: 懂。
1: 审他的五保户能否保留，这就不好说，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他会审查老伴收入、存款、房产、自己情况的。听懂？听懂吗？
0: 懂
1: 听
0: 了，
1: 懂了是吧？
0: 懂
1: 所以
0: 了，
1: 第一个想保住自己的五保户，就是只同居不领证。这一个环节听懂了？听懂？咱不讨论
0: 听
1: 了，
0: 懂了，
1: 这篇就翻篇
0: 听
1: 了。
0: 懂了，
1: 第二篇咱们说的是什么呢？第二步骤探讨的是你弟弟年轻的时候其实有过一个伴侣，是吧？
0: 他有，他也就
1: 我
0: 是
1: 想问
0: 这
1: 的
0: 个
1: 是，
0: 带，
1: 哎，听我问问题，我问你的时候你再回答。他跟这个伴侣过日子，他俩是不是没有自己的孩子？
0: 没有。
1: 那个孩子都是那个女的带来的，对吗？
0: 对，
1: 带来的这个孩子，咱们养了这个孩子多大到多大？
0: 养10多岁呢，
1: 养多大到多
0: 就是，
1: 大，就是从几岁养的到几岁， 回答我问题。
0: 小学三

0: 岁养到十几岁了，
1: 十几岁
0: 给我弟弟的手呢。
1: 那他俩没分手啊，没离婚呢？
0: 没离，就是分手了，分手这个十多年了。
1: 那你没离婚，现在你弟弟还处在婚姻当中啊？
0: 啊，对呀。
1: 那你当地民政怎么审查的呀？
0: 民政没审查呀。
1: 这审查就有问题啊！审查首先你弟弟在婚姻当中啊，他跟别人也领不了证啊，再领证就重婚了，那是犯罪。
0: 对呀。
1: 再有一个，如果审查的话呢，你弟弟如果跟别人结婚了，他是有伴侣的呀。
0: 他有啊，对呀、啊，
1: 对呀、
0: 啊，没离婚呢，
1: 有伴侣的，这都会影响，而且他伴侣他有两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在未成年期间对孩子进行抚养，那这都是事儿。
0: 姑娘结婚了，儿子没结婚呢，搁南方。
1: 结婚不结婚，他都是在继父的角度上养了这个孩子，小的时候那个孩已经形成了抚养关系了，形成抚养关系，那俩孩子对于你弟弟是有赡养义务的，因为他俩
0: 义务啊，一个电话也不打，
1: 在这抬杠呢。
0: 不来往。
1: 我问你阿姨，你是在跟我抬杠吗？
0: 我也不明白呀。
1: 我跟你探讨的是法律上的事儿，没有跟你探讨现实。
0: 我不懂法呀。
1: 我这给你普法吗？在这儿。
0: 啊。
1: 我说的时候你就打岔，你也不听。
0: 啊。
1: 我刚才跟你说的大前提就是你，我说的时候你认真听，不要打岔。
0: 啊。
1: 你不答应我了吗？答应我的事儿你要做到，你就不要再给我打岔了。我现在讲的是你弟弟实际情况。你弟弟如果有媳妇儿，有孩子。那他这五保户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再跟你讲一遍，他跟他牵头那个妻子是合法夫妻，他还并没有终止
0: 结婚的，他也是五保户啊。
1: 现在有媳妇儿有孩子，五保就容易被拿下，能明白吗？
0: 没拿下。
1: 就容易被拿下，能听懂不？
0: 啊，
1: 跟你说话真费劲呢，你就在那一顿抬杠啊。
0: 啊，听懂了现在。
1: 因为他有老婆，懂吗？有孩子，
0: 嗯，
1: 你这个五保户，他前边是有一段婚姻的，这段婚姻是没有终止的，他还在婚姻存续期间，他拿的还是结婚证，
0: 嗯，
1: 明白吗？
0: 明白了。
1: 首先，他第二段婚姻就不能开始，开始就叫重婚。再有一个，他第一段婚姻还没有结束。我为什么说他有赡养人？是因为他的第一段婚姻当中，那个女方带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带来的时候都是未成年。而且咱们养这个孩子那个周期比较长，都是把孩子从三四岁养到了十几岁，持续时间是十几年。这个在法律上就是这个继父已经养了这个孩子小，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已经形成了这种抚养关系了。那么等这俩孩子成年之后，因为他现在跟他的第一任妻子还没有离婚，那么他还是他俩的继父，这两个孩子在法律上他就有对于继父的赡养责任。
0: 哦，
1: 能听明白？那么这些都会影响他的五保待遇的。
0: 哦，
1: 能理解了。这就说人现在就是没审查这些，人家就是现在还没有审查呢。如果审查的话，那审查他要审查你，他正常情况下就要审查你弟弟的婚姻状态呀。
0: 他说的呢，去上法院起诉，要把他那都不用那个女方来，完了去三趟，说的就离了，就给那个离婚证了。
1: 那这个事儿说的是对的呀，就要这么去操作呀。
0: 那他要马上就要去了。
1: 对呀，就要这么操作呀。人家跟你说的是对的呀，跟我说的不是一模一样吗？你不拿离婚手续，对你弟弟他就是有影响的呀。
0: 嗯，他想
1: 明白吗？你得把这个事儿得办呢、
0: 嗯。
1: 办完之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知道这两个孩子是不可能给你弟弟拿一分钱的，我们现在也得指望谁呀？是不得指望政府啊？
0: 嗯。
1: 那你想保住你的五保，就是我说的呀。你得拿离婚手续啊，
0: 嗯，
1: 你现在拿的是婚姻存续手续，还拿着结婚证呢，那他那边还有俩孩子，对你弟弟能没有影响吗？这两个继子女是他的法定赡养人，
0: 嗯，
1: 明白，
0: 明白了。
1: 所以说人家就是周围的人，我不管他是民政局离婚，这个人他是非常好心的，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0: 这是我们商量的，
1: 所以我才跟你说你们必须得拿离婚手续啊。
0: 嗯，
1: 你现在不办离婚手续，早晚有一天人家审查到的，人审查他有两个继子女，那是法定赡养人，对于你弟弟五保是有影响的，听懂了吗？
0: 嗯，我弟弟说的，这个他女方，他媳妇跑了一个月，国家就把他撤销了，不是两口子了，他还这么说。
1: 那得看呢，那得看户籍呀。你可以，你可以
0: 上民政局上那个那哪那个派出所，
1: 你就上派出所调就行。

0: 派出所去查、啊、你跟你弟弟去查一下底子，如果显示他已经是离异或者是单身或者没有结过婚，那就户籍系统为准了。
1: 哦，
0: 是不是？那都不用起诉了。对，到派出
1: 所在哪住，上哪个派出所去查去呗。
0: 是，就是跟他怎么讲呢、
1: 哦、
0: 就是跟派出所说，说年轻的时候呢，媳妇儿，你咋这么能撒谎呢？你不是说那孩子养了十几年吗？
1: 我不知道，他说话有点
0: 谁到了，你说的话怎么就对不上片儿呢？
1: 有点迟钝，
0: 不是跟迟钝不迟钝没关系，阿姨，他迟钝你不迟钝。我问你，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俩人在一起过了十来年？
1: 嗯，
0: 那怎么还能过一个月就跑了呢？
1: 过十来年那个他跑的。
0: 那你刚才说过一个月就跑的？
1: 不是，我听我弟弟说的，这女方跑一个多月，国家就给她撤了。
0: 那咋可能呢？这不太现实啊！他俩在一起过十几年，完跑一个月，然后就给他撤销婚姻了，那不太现实啊。
1: 嗯，那我也
0: 是不是？那是我听差了，我还以为你说过十年，怎么过一个月呢？你的意思是你弟弟告诉你说，这个女的跑一个多月的时候就给他撤销婚姻了，是吧？
1: 啊，对。
0: 那谁得给他撤？谁给他撤销这干啥呀？
1: 我说你也是不举官不究，谁给你撤呀？
0: 对呀，是这个意思呀。您这样，您还是跟着他一块到派出所查查底子吧。
1: 啊，
0: 查查他婚姻状态的底子，看他是离异还是啥。
1: 对，
0: 上派出所查一查。
1: 啊，
0: 是不是？因为他本身神志不清楚，你陪着他，你找派出所户籍员查一查。
1: 他迟钝，他说话也费劲。
0: 是说话东一撇子西一撇子。
1: 对。
0: 嗯。现在不知道他说哪个话是真是假。哦，
1: 嗯，妈呀，这没准儿，有的真有的假。
0: 是啊，他说话就请自己想象说。
1: 这人不好整。
0: 行，反正有你这个姐姐还能帮他个就是掌握点。你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吧，你听我说。你虽然说吧理解能力一般，但是你肯定比你弟弟强很多。而且呢，我发现跟你沟通有个什么特点呢，第一次你听不明白的事儿，我跟你讲两次你肯定就听明白了。一般跟你说第二次你能听懂，所以你弟弟的事呢还真得拜托你。咱们就是定好，第一个肯定是不能跟这个新老伴登记了，第二个过去的年轻时候这个十几年的婚姻，咱们到户籍员那儿查一查你弟弟的婚姻状态，好不好？或者你上他家，你把他户口本找出来，你翻一翻他户口本，你看他户口本咋写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先回家找他户口本瞅一眼，听明白？户口本没体现出来，到派出所再打听一下，你就替他问问这个事儿。如果说他已经真的是离异了，那你们也不用起诉啥的了。如果到派出所一打听，或者户口本体现还在婚姻当中呢，到派出所呢，
1: 肯定在婚姻当中，没离过婚的。
0: 这个事儿咱们得以实际为准呐、啊，是不是？以实际为准，听明白没有？以实际为准，查查他户口本。
1: 我离他也远。我也找不着，我也没有文化，我哪儿都没去过。我离哈尔滨这么近，江南江北，我哈尔滨也没去过，呼兰我也找不着，我搁江北住。
0: 一辈子在村里边生活、啊、
1: 可不行的，我就一人生活，我儿子在哈尔滨呢。
0: 那你谁帮他看一眼呢？
1: 帮看一眼我也找不着啊。
0: 对呀、啊、那你又不能帮他看，你打这电话也没有意义啊。
1: 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净搁电话跟我说。
0: 行吧，反正该嘱咐我都嘱咐了，该说都说了。
1: 啊、
0: 我认为要查一查，我认为应该到户籍员呢，到派出所呢去查一查他的户口底子。
1: 啊，行，
0: 或者是看他户口本，反正看看你们周围亲戚朋友谁能帮他干这个事儿吧。啊，
1: 那行，
0: 好，
1: 谢谢、啊、
0: 阿姨啊，好，再见，
1: 哎、
0: 嗯，好，再见了啊。我以为他能帮他一把，就他也出不来，他就说他一辈子没出过村儿，是不是？你在江北住，他市里他都不来，那你说你咋帮你弟弟整啊？啊，那就整不了了啊，这就真就整不了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给听众朋友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 1984 587919 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

0: 做得很均匀。更绝的是他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更加营养，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想吃点营养的、健康的、不咸不辣的酱，就选这个。你就是当成那种卷饼菜吃都行，因为它放到那个饼里边卷菜呀、卷土豆丝啊，好吃。或者当成那种打卤面的卤啊，当成卤也好吃。或者放到馒头里边夹馒头也好吃。就总之它用处太多了，炖菜、做菜、做蘸酱菜都能用得上，好不好？好评如潮的，是经常有听众打电话的。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表扬电话，说这个牛肉酱好吃。所以大家想要订的话呢，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临这位要做胃镜是不是？四线上滕女士，滕女士您好。
1: 你好，七哥。
0: 您说，嗯。
1: 我那个胃吧不舒服，只有2个月，我寻思看看你吧。
0: 去医大医呀，上医大医你就挂陈莹莹。
1: 医大医陈莹莹啊，
0: 嗯，影是新颖的影，他名字是3个字，陈莹莹。
1: 陈莹莹，
0: 对，
1: 消化科，
0: 消化科的，消化科主任啊，嗯，
1: 啊，行，陈莹莹哈，
0: 对，嗯，
1: 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好，接下来咱们继续的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接走了啊，另外上医大医的话呢是肠子的问题，比如说呢结肠、直肠，或者是肛肠疾病、便秘痔疮，可以找刘天佑啊，刘天佑也是非常不错的，好不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尤其是像省内最近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召集人，你比如说呢，他作为手术示范专家呀，或者是大会主席呀，这都是很多的，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外科专家，尤其是擅长做一些手术治疗。你像听众朋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啊，刘老师呢都比较擅长的。尤其是像复杂的一些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包括呢像用 TEM 治疗术啊去做这个结直肠手术。所以说呢，这个刘老师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他每年手术量很大，患者多呀，所以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那您家的病患如果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肛肠科疾病，像便秘痔疮。就这几类疾病都可以到医大医找刘天佑，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他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是很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啊。然后见到刘老师，你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他出诊的科呢，他是便秘科出诊，普外科出诊，就这俩科。如果你是比如说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你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其实你这俩科你就是通挂也行。如果是这种像便秘了，或者是有这个肛肠疾病痔疮了，你挂便秘科也可以的，好不好？医大二院啊，医大医院啊，更正一下，医大医院，医大医院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便秘科知名教授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星期二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出诊啊。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啊。医大一，医大一，再更正一下，医大一刘天佑，刘天佑老师，普外科便秘科专家，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找他挂号就行。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说房子坏了。你好，周先生你好。
2: 你好，陈哥老师。
0: 嗯，
2: 我有这个事儿，我昨天上物业去找物业，这房子就是山羊的顶上水泥都掉了，窗台都要掉，我寻思找他修，他说让我找开发商。你说我上哪儿？
0: 入户几年了？
2: 啊？
0: 入户几年了？
2: 我才在无锡来才买的。
0: 才买的房子，这个房子是哪年盖的？
2: 说十来年了。
0: 十多年了。一般窗台部分是业主自修的，窗台部分一般是不归物业去管的。如果你是窗台坏了，对，如果你是窗台坏了，这一部分一般是业主自己修理的。如果是在开发商质保期内，开发商修理；如果是错过了质保期，你尽量是自己要修。如果你不修理，要砸着人呢？
2: 对呀，对呀，就是嘛，
0: 是吧？公共部分呢？公共部分呢是归物业的，这个还是要分。是不是？这是要分，比如说住宅的，室内窗台呀，还有家自外的外窗台呀，装饰窗台呀，这些是业主专有部分，明白？专有部分的话呢，它是您自管的，除非是还在开发商保修期之内找开发商，明白？找开发商维修，超出质保期的维修、翻新、施工都由业主自行负担的。那么容易混淆的就是整栋楼的公共外墙，外墙的主体结构包括呢公共区域的窗台，这归物业，它是动用专项维修资金或者是物业维修。如果是你家独用的窗台、飘窗、窗沿，这个是您要自己管的。它还是有不同的划分的。
2: 我这是顶楼吧，顶楼呢再掉水泥，这就是这个窗户都要掉了，就掉那么大一块，这也是归我修吗？
0: 什么叫顶楼掉水泥？你得告诉我部分，你得告诉我哪个部分，什么地方？
2: 就是那个山羊顶上就压，就顶上、那个。
0: 我听不懂山羊顶上，你告诉我哪个部分，哪里？
2: 就是紧斗楼，就是凉台。
0: 凉台哪里呀、啊？凉台也分墙啊、窗台呀、啊。我刚才说了嘛，你家窗台就是你自己修，你家窗台你自己修。大叔，这句话听没听懂？
2: 听明白了。
0: 你家独用的窗台、飘窗、窗沿都是自己修，不修砸着人，你就是第一责任人。你现在要告诉我说还有哪些其他的部分，我给你判断一下有没有公共部分。公共部分是物业去修，你专有部分你修，能明白吗？咱们就得判断是哪个部分。我觉得我说的话已经很清楚了。
2: 是，我说不清楚。
0: 对，你就自己去判断。我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现在跟我讲的你家独用的窗台、飘窗、窗沿，这些部分是业主自理的，因为你那年头太久了，十年了嘛。你要找开发商也行，你看你能不能找着开发商。你找开发商，开发商负责给你维修翻新一下，开发商找不着了，咱就自己找工人去修。至于你说假设说你有那个像你的顶上，就是你家最顶楼假说是有棚顶了什么地方，那个地方要是什么漏水渗水的，你得找物业。
2: 这就是那个反就是窗台紧顶上嘛，我不紧顶楼嘛，就是紧顶楼不有那个阳台吗？就那个。
0: 你不管哪儿的阳台，阳台的窗户就是你的、
2: 啊、
0: 就是你的窗台也是你的。
2: 好。
0: 但是阳台它还有一些什么外立面什么的。你要说阳台呢有一些外立面啊，阳台的外立面要是坏了，那这个。
2: 就是、外边都掉下来了。
0: 这个得细分。
2: 就是外头，昨天物业来个人说哪块要掉来，我搁锤子给你凿。完他说这个一年他掉不了，就不要凿了，就这么。 或者中间、
0: 嗯、就是说它还有要分的，就是整栋的头一阳台的外立面，那这个就属于公共的、明白，业主自封阳台加装的护栏就属于业主自己的、阳台还有专属墙面内侧等等，这都不一样。
2: 对对，
0: 就是我们不能统一，就是我们必须得根据现场情况去定哪一部分是你专有的、哪一部分是公共的、公共的肯定就是他管，但是不管如何、你现在要保留证据，就是你跟物业报备，他说一年掉不下来没事，你得保留这样的证据。你现在要，你现在就是趁他说的时候，你会不会录音？你会录音的话，你采集点证据。
2: 我没有，我也不会，一个字儿不识。要他，
0: 那你就让别人，让你孩子什么的，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要有录音。
2: 嗨，完他说那墙皮要掉，让我拿撸钩子，说来我给你这整下去。我说我也没撸钩子，完他就走了。
0: 就是你不能啥事都指着物业，不能啥事都指着我。我现在跟你说这块都非常重要，因为你现在探讨的是你家现在可能会出现墙体脱落把人砸着。你现在就是啥情况，普普通通的天儿没有问题，但如果像大风天啥的，你要这东西真刮下来砸着人了，有物损人损了，咱不得包赔吗？
2: 对，是的。
0: 是不是？
2: 对。
0: 所以我现在让你取证啊，你得去做这个事儿啊，你不能总以理由啊，我没文化，我不会，我子女有问题等等为理由来拒绝我。因为这是你的事儿、它不是我的事儿。
2: 对对对对，
0: 出现问题是你担责。我现在尽可能的在替你多想嘛。那你得努力呀、你得干呐、你得去做这个事儿啊。
2: 嗯，
0: 行吧。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第一个联系物业，联系物业的话，让你子女给物业打电话，取证。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物业上你家实地勘察，告诉你这东西一年掉不了，不用弄。但实际上呢，他都已经摇摇欲坠了，那你还是要做这样的证据，证明你已经向物业报备，物业上门查看之后向你承诺一年他掉不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取证，必须要把这个证据取得。第二个，因为你讲的是呢，你家整个这个阳台这一面都坏了，窗台也坏了，什么哪也坏了，这坏那坏的，那么我们就得判断，得到现场去勘察，得看判断哪里是属于物业部分，哪里属于你的专有部分。但如果说呢整体都坏了，那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必须得找物业呀，物业得牵头去做这个事儿啊。
2: 嗯，是，
0: 对不对？
2: 对，
0: 你得把这个证据取得到手。
2: 啊，
0: 好不好？
2: 行，
0: 嗯，
2: 好的，
0: 现场取证呢，然后多拍点照片，多拍摄一下阳台外立面的装这个照片。你是窗台有空鼓了、开裂了呀，还是说像你说的哪块坏了呀？整体摇摇欲坠了，出现什么了？是不是？把这个照片一定要给它拍好。包括呢再拍点邻居呢，得看一下这个之前是什么样啊。如果以后真的产生安全隐患出现问题了，咱们得判断掉下来的石块是属于公共外立面部分还是属于你家专有部分，才能确定赔偿主体的。
2: 是，
0: 是不是？
2: 对，是。我那四楼那钢筋都露出来了，他也没人找我。我昨天特意去找。
0: 那我判断就是你这里边肯定是有专有部分和公共部分的，而且公共部分还挺多呢。
2: 是。
0: 对，公共部分挺多的话，那你就得取证啊，那你就必须取得这个证据啊。我说这个多重要啊，你得有你跟物业报备的证据，然后物业来现场勘察说没事的证据啊，这以后出事了不就他去负责吗？
2: 对，是，我给他都排起来。
0: 是吧？
2: 照。
0: 嗯，行，
2: 好，谢谢老师
0: 啊。行，那聊到这儿，好，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给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我把旅游的这个事儿跟大家再说一下吧。想要去俄罗斯海参崴旅游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多对比对比，我支持大家多对比，因为咱们电台的团儿呢，说实话，肯定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咱也不会推那个最便宜的，也不是最贵的，所以咱都不会找这个。但是咱们电台的团呢，一般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各位听众朋友。首先呢，要确保大家的旅游品质，是不是？你玩呢，你出去不能上当受骗，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跟着电台走呢，第一个是托底，再有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多争取一点景点和赠送。还有一个呢，咱们这个行程啊，游玩过程当中还是很有特色的。你比如说，咱们去海参崴，第一个就是出国了。对不对？2000多块钱出国游，我昨天还举例子呢。咱们其实出国旅游啊，花钱多少决定着目的地。你少花点钱呢，那咱们就去海参崴；再增加点预算呢，咱们就去泰国；再增加点预算呢，可能就是再去什么西班牙呀、法国啥的，是不是？再增加点预算呢，那就多了，那就不往上数了。所以说呢，咱们先有一个初级的， 就还没出国游玩过的，或者想少花钱就想

0: 出国感受一下的，起码就是你看我出国玩了，那么海参崴不错的选择，因为它2899，冬天的时候呢可能是1000多块钱，但是进入到6月份、7月份，价格呢就是2000多、3000多、4000多了。那咱们选择一个2000多的一个出发时间，2899，6月30号，也要接近7月份了，这个天就暖和起来了。那么就可以呢来到海参崴的海滨浴场看一看，可以呢出海游船了，在金角湾出海游船。而且呢俄罗斯这边产海鲜呢，是不是他那儿不是有那个帝王蟹吗？咱们可以尝一尝海鲜大餐，再尝一尝正宗的俄式西餐，对吧？那去俄罗斯是不是得看那个潜水艇啊？咱们可以看一下潜水艇博物馆。另外呢在俄罗斯感受一下欧洲风情街呀，它的教堂啊，还有它的灯塔呀。另外还可以，它这不是也是产那个海参的地方吗？也可以看一看它的海参博物馆。另外呢还有呢海参崴的这个生活超市啊，还有生活超市。除此之外呢俄罗斯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可以有这个枪店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看看不同的枪支啊，这个行程当中也安排了。另外它还有保留着国营的大百货，还有那个玻璃海滩，另外它还有普希金剧场，还有这个码头啊，还有俄罗斯油画可以看，俄罗斯油画。反正就是我认为好像它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哈尔滨的中老年人，很多人他是对于俄式的美食啊，俄式的文化呀，他是有自己的感受的。因为从小到大咱们在哈尔滨生活，所以对于这种我刚才介绍的俄罗斯风情是有旅游的向往的，所以想去看一看，就是实地呢到海参崴看一看，比照一下和咱们在哈尔滨感受的俄式西餐、俄式建筑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个就是旅游的感受了，是不是？玩5天的时间，而且不敢坐飞机的可以报这个名，因为咱们坐高铁，咱们是坐高铁从哈尔滨到绥芬河，昨天好像海兰查了一下很快应该是3个小时左右就到绥芬河了。到绥芬河之后我们从绥芬河出关，然后从绥芬河出关然后去俄罗斯，所以整个行程呢还是很不错的。海参崴这边呢就是感受这个出国游的魅力，2000多块钱，价钱还挺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报一个性价比高的想报一个出国游去海参崴的，稍后呢你们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跟海兰联系一下，行不行？让海兰呢帮您报个名他那块呢这个介绍的比我要详细，他还有一些照片啥的，还有一些具体的行程注意事项。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问海兰，他的电话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就找海兰报名就行，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是可以加微信的也是可以打电话的，但我建议大家你还是加微信嘛，是不是？微信咨询更好一点，那微信上您可以跟他详细聊，但是打电话也行，看您自愿，也打电话加微信都行，聊一聊咱们具体的出发时间6月30号，然后看看怎么报名注意事项是啥的。但是你得办护照啊，这个出国旅游得有护照，然后就抓紧时间把护照办一办，是不是？还真得打出提前量来，要是手里有护照的你等两天也行，没护照的你更得现在问了，还得算一下那护照出来的时间啥的。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大家想出国玩的去海参崴的，记好150-4580-4664，找海兰就行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有啥问题了？是看病的事儿是不是？
1: 对，你好。
0: 嗯，您说。
1: 听说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就是脚拇指外翻，找哪个大夫好？
0: 拇指外翻是医大二院骨科王东燕。
1: 医大二院骨科王东燕。
0: 对的。
1: 好，谢谢。
0: 王东燕老师，他是也是手足外科，你就挂那个骨科吧。你看他那个出诊是在骨科出诊还是手足外科出诊？反正用他名字搜也行。他的名字3个字，冬呢就是冬天的冬，燕呢是鲜艳的燕，3个字叫王东燕。嗯，
1: 好。
0: 他专门做这个什么拇指外翻的啊。好嘞，再见。
1: 多谢。
0: 别客气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呢您随时继续拨就可以了啊，87996984，刀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审核成功之后呢咱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讲述和分享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在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等我听众朋友是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秦科你好。
1: 嗯，你好。
0: 那个，我有个问题呀、有个姓李志广，他那个欠我钱，二零一一年欠我3000块钱，他现在把我电话忘黑了。
1: 你俩是什么关系？同事还是朋友？
0: 不是同事，他同是同事的关系。
1: 是不是同事还不是同事？
0: 怎么说呢？我是蹬三轮给他干活。
1: 嗯，
0: 这么关系。
1: 就是因为蹬三轮认识的，是吧？
0: 对。
1: 嗯，那你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呢。我给他打，他不一定接呀。一会儿试试吧，行吗？导播老师，那就要一下对方的电话吧，然后咱们广州这样帮他操作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那个的登记，因为他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所以要这电话登记的会慢一点。这个阶段大家可以订一下那个山楂碗，导播老师接他电话。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碗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把它联通请回来。你好，关先生，对方姓李是不是？我帮你打一下，是叫李啥？他叫
0: 李志广。
1: 李志广。
0: 嗯。
1: 你们都是哈尔滨的吗？
0: 对。
1: 好的。
0: 我也不是住。

0: 法律援助，你打一下免费的法律援助电话12348。我慢一点说，12348，这个是免费的法律援助电话，它不要钱呢。你可以写写状子啊什么，到法院受理一下，不行咱就告他吧。
1: 12348。
0: 对，这个不花钱，打这电话不花钱，行吗？
1: 嗯。
0: 就跟给我们打一样的，就是你自己的，好像就收你自己那手机费，他没有其他的费用。嗯。
1: 啊。
0: 你看行不行？我也想联系他，但是他不接我电话。哦。
1: 啊。
0: 你现在只剩下起诉找他要钱了，别的没有办法了。
1: 谢谢你啊。
0: 行，好嘞，大叔，那我跟你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哎，好。
1: 嗯。
0: 跟你说到这儿，再见啊。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电话现在有空余，各位听众朋友，我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想要参与节目的你就往这边打电话，87996984。趁大家打电话呢，我再说一下王立双老师的事儿。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呢，他是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边女性患者得了外阴白斑，到处去看没看好，尤其是呢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觉得大医院人多排队多，然后总是到那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落下病根不说，有一些耽误了病情诱发癌变的，你们还是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那么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就是咱们这个南岗这边哈站对面的医大四，你去挂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他就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是非常知名的一位这个教授。所以说呢，您有任何的关于外阴白斑的治疗的问题，星期一到星期五，一二三四五这几天他都出诊，在医大四出诊，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专看女性外阴白斑，他这个病看得好，好不好？少花一点钱还能把病看好，就像咱们省内其他地方的患者都是慕名找他去看病的。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妇科王立双老师专看女性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跟他说是庆贺听众，听我名就行，好不好？你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还有，我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表扬电话吧，像很多人就是看好之后给我们打反馈电话也挺多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找他就行啊。三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王女士，您说到您了，您好，
2: 哎、
0: 嗯。
2: 啊，好了，我接了，我把兄弟闭了。
0: 好的。
2: 哎，我那啥呀，我听个老师，我找麻烦你给我找个大夫。
0: 嗯，看啥病？
2: 我这腿，我这个膝盖吧，就是肿，还有积液。
0: 膝盖上一大一挂骨科刘宁。
2: 骨科刘宁。
0: 对。
2: 一大一啊。
0: 一大一骨科刘宁专门看膝盖。
2: 啊，那好了，谢谢刘
0: 宁。宁就是宝字盖那个安宁的宁。
2: 啊，刘宁。
0: 啊，好不好？
2: 啊。
0: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2: 这没有了，没有了，听老师。
0: 行，
2: 谢谢，
0: 那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啊。好，再见、
2: 哎。
0: 嗯，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播一段歌，一段歌回来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不好？直播电话87996984。

0: 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失眠，是不是？四线上听众朋友69岁，您好。
1: 哎，你好，你好，陈红老师。
0: 你好，您说，大叔，您讲，
1: 我这个失眠挺严重的，我想问一下子，看哪个医生啊？
0: 失眠啊，你想看西医可以吗？
1: 西医、中医都给我介绍，一样介绍一个呗。
0: 行，没问题。
1: 好，谢谢。
0: 稍等，我给你看啊。你要是看中医的话呢，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一个看失眠的针灸科的主任叫王龙，但是吧，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他是针灸加中药治失眠，咱们的确是两极分化。有的听众朋友去了吧，就说非常好，看得很好，就好了；有的呢，就是效果就一般。所以我要跟你探讨的是，就是中医这个吧，的确它可能跟你的本身的身体条件对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把这个话说清楚呢。我就是每次都是多嘱咐大家两句，我害怕大家就失望嘛，是不是？但你自愿选择，如果说你特别想看中医，那就是上，中医药大学和。

0: 宁路那个，你去找王龙，好吧？
1: 嗯。
0: 如果说呢，想看西医的话呢，是医大二院，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呢，咱们有一位医生呢，他就是神经内科呢专门分支出来主看睡眠的一个老师。
1: 嗯。
0: 他叫朱延梅。
1: 朱延梅啊。
0: 对，延安的延，梅花的梅，朱延梅。啊，朱延梅。
1: 梅花的梅。
0: 对，延安的延，梅花的梅。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了。
0: 是不是这个也是行的？朱延梅，延安的延，
1: 是医大二院，
0: 医大二院，他就是西医了，
1: 神经内科
0: 的，从神经内科角度去看失眠的。嗯，
1: 哦，
0: 最后一个的，最后一个，你有没有比如说心情上的事儿？如果有什么焦虑、抑郁呢，还得往那个方向去看。如果没有的话，咱就不说了啊。
1: 哦，有焦虑都有啊。
0: 焦虑的话呢，你看看是不是焦虑症来的？如果像这种焦虑的话呢，是上第一专科医院。但是你的焦虑很严重吗？
1: 不，我焦虑是失眠来的。
0: 那就不用，咋说，你本身就是你本身有焦虑症抑郁症，那咱另说。如果你本身没有焦虑症抑郁症，
1: 那
0: 你就不用，那你就不用上第一专科医院，你就是这俩医生选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医大二院西那个西医，医大二院
0: 神经内科
1: 朱延梅，
0: 朱延梅，对对，
1: 这神经内科的。完了中医是王龙是吧？
0: 对对，

听一段吧，各位听众朋友。然后你们想要报这个旅游，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就行，行不行？一会儿你们自己给海兰打电话吧。这个行程呢，就是去俄罗斯，咱们是去海参崴，行程还是非常不错的。主要是我今天跟大家举例子啊，就实话实说，咱们这个行程肯定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因为咱们好像没做那种低价团，什么500块钱去云南呢，什么这1000块钱出国呀，没做这种。因为你这样的团吧，你到当地肯定要买东西的。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你说你再不买东西，那你说这个旅行社挣啥钱呢？所以咱笨心思，因为咱这个它不是那种购物团，咱是那出去玩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价格呢就适中。又不能整那个最贵的，因为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呢，你说咱兜里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一般咱们要选择的就是一个性价比的，就是尽量少花一点，还得把行程呢玩得好一些。所以说咱们就是走这个行程，而且出国游嘛，这个涉及到很多老年人可能第一次出国，所以大家肯定要选择靠谱的，是不是？要不他也不敢出去啊。现在出国的话一定得是选稳妥的，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一说出国游出去玩，其实跟电台出去呢就是走个放心。那我们这个出国旅游呢是去海参崴。

0: 2899五天，2895天，2000多出国。您最好手里有护照，没有护照的话赶紧办啊！你要跟海兰确定一下，6月30号的团儿，行程特色呢还是很多的。去俄罗斯得吃它的海鲜大餐呢，尤其它那产帝王蟹呀，是不是？吃海鲜大餐，然后咱们还得吃俄式西餐呢。另外，你要是去海参崴得看大海嘛，它有这个金角湾的出海游船，还有海滨浴场。另外，去俄罗斯得看它的潜水艇啊，有潜水艇博物馆。另外呢，还有它的教堂啊、风情街呀。除此之外呢，还有灯塔啊，它叫托卡夫内灯塔。除此呢，还有就是当地的生活超市，逛一逛生活超市，买点什么这个当地的一些东西带回来，是不是给家里边的小孙子啥的带点他那个喜欢的东西。另外呢，还可以参观一下俄罗斯特色的枪店啊，就手枪的那个枪，可以看一下这个枪店，还有百货大楼，它的百货大楼是国营百货大楼，感受一下。另外还有海滩呢、普希金剧场啊、码头啊、俄罗斯油画的画廊啊，就这些都挺多的，就是正宗的。其实我一说这个大家就都理解，因为咱们离海参崴比较近了，从哈尔滨咱们坐高铁3个小时到绥芬河，到绥芬河之后能绥芬河出关上俄罗斯，然后到俄罗斯之后呢，应该就换乘大巴车到海参崴，就这么个行程，还是很不错的。2899，总之就是你有想出国游的打算，还想稳当的安全的出国游，那大家就选择跟着电台报名好不好？来吧，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呢加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我建议大家您尽量还是加微信吧，是不是？微信上可以详细再去问一问，因为他会把海参崴的一些行程啊、照片啥的发到朋友圈里边，你可以看一下。15045804664，咱们主持人的名字是海兰，旅游节目主持人啊，也是咱们东北一家人主持人，是我的那个搭档，专门是我们搭着一块招旅游的。有任何问题，大家就直接问海兰就行，他很专业的啊。好像昨天有5位听众朋友报名了，大家想报名你就找海兰就行。这个小团出国游的话，可能也就10几个人、20个人团呗，他不能整太多。10多个人、20个人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团了啊！一起，大家都是984的听友，还有共同话题，一起搭个伴出国玩，是不是又安全又放心？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进三线上的听众朋友，三线上孙阿姨，这不是老听众吗？孙阿姨你好。
1: 你好，是
0: 陈
1: 赫。我前两天你挂过电话。我这个事儿吧还没解决，就是快手吧，现在他给我来过电话，还是推脱责任。我是当时是
0: 阿姨，您这个事儿你在我这讲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因为我把能想办法都给你想了，我也帮你跟快手联系了。我也帮您查了一下应该怎么投诉快手，给你查了一下他那个注册地，也告诉您要打他注册地的12315了。你剩下的如果你再想推进一步，那你就得花钱打官司了。我这就是能用的招我都告诉给你了。
1: 那个快手平台他推脱责任，他是不是应该是他们的责任？
0: 所以我才跟你说让你去投诉快手平台呀。我是不把怎么投诉快手都告诉你了。那天我特意给你打的电话，我让编辑给你打的电话。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又把他那个注册地告诉你了。那你是不是得投诉一下12315啊？你得打当地啊，你得打当地的投诉那个12315啊。
1: 那我打当地的吧，当地的吧，确实难挂。
0: 你难挂，你得挂，你得按照我说的去操作呀。因为你不会网上投诉，你要会网上投诉的话，网上受理更简单。你下载一个叫全国12315平台，你在上面一选快手直接就出来了。你要会用12315的那个软件，你用软件投诉它更快，几分钟嘛就能注册成功。叫全国12315平台，你就点我要投诉，点我要投诉的时候呢，你得实名制注册，这个软件要求咱们实名制注册的。实名制注册之后呢，你在那个投诉企业里边你选快手，它直接就可以投诉它。
1: 是不是都是机器人说话呀？都不是、那个。
0: 他不是说话，他是网上填写，用手机填写，他是个专门的软件儿、明白？你这个就更不会嘛，你这个就更不会。 你这个你要更不会的话呢，你只能像我说的，你要投诉的是成都高新区的市场监管所。
1: 是我打了。
0: 对
1: 呀，
0: 你就得打他监管所啊。
1: 现在是平台，快手平台推脱责任，他不愿意垫付，因为他跟商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他现在让我受损失，不应该呀，应该垫付的，先行垫付的，我都查了，我也
0: 不要去查任何意义了。你要是查，我刚才我之前就给你举例子，你怎么跟人讲道理？你说你跟你老，我今天举例子，你跟你老公讲道理，你应该挣大钱，你应该挣钱挣钱，他没有用啊，他不出去挣钱，你有什么办法？你跟快手你就打100次电话，你打10000次电话，说你应该垫付，你应该垫付，你应该垫付，他就不给你垫，能怎么地？那不俩小孩吵架吗？
1: 那这不是推脱责任吗？什么平台？
0: 那你是不是得投诉啊？你别气我了。
1: 那就得投诉。
0: 那你投诉，你得去，你得找啊！我这帮你查，都告诉你的，一步步教啊，手把手的教啊！你让你也不干呢，手把手教你，你也不整啊，是不是？
1: 那你。那我下一步我就投诉吧，我就先让你帮我想想，我那怎么办？
0: 我帮你想办法了，你做了吗？
1: 我做了，我打。
0: 你做了，那你就坚持打呀。
1: 他要等哈，他要等，那等这么多天了，着急了。
0: 嗯，
1: 那
0: 你就得出去投诉他，你就投诉一下那个成都市场监管所，往那个监管所投诉快手公司。你不要再从，你不要再就是在快手公司内部再投诉的，没有用了。
1: 因为是快手的事儿，
0: 快手的事儿你没有必要再联系快手了，听明白了吗？他不会给你受理了，因为我都跟他说完了，也没给你受理，不一样吗？他不会给你这个钱的，因为前期已经赔了20000多了，你剩下的钱他是不会给你再赔的了。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他不会给你赔的。
1: 哦，
0: 听明白了，你要不在市场监管所形成这个投诉，你剩下的10000多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听懂了吗？
1: 嗯，好，
0: 抓紧时间吧。
1: 嗯，
0: 抓紧时间操作，要不就是网上，要不网上操作，要不线下操作。你再给我打电话，你不做你也没有用，你得就得按照我说的去努力，行吗？
1: 挂了028，我挂好几次了。
0: 那你得挂通啊，你都没打通，你得挂通再说呀。
1: 通了，通了，都是通的。
0: 通了之后，他有没有登记记录啊？
1: 登记了。
0: 登记不就得了吗？那你就等就完事了呀。
1: 嗯，等他给我，但是快手平台直接给我来电话。
0: 你就等就得了，你就坚持打。那没有办法了，如果快手平台是这么说的话，你这个钱你就没有办法再要回来了，就是瞎了。这个瞎了，我之前就跟你讲过，最大的责任是你自己，你是有最大问题的，就是你自己。
1: 正能量的名义
0: 没有正能量的，是不是？你这个事儿你要给我打电话，你要是消费之前给我打电话，我能让你干吗？
1: 哎呀，
0: 投资，你涨的是什么正能量？你涨的是投资，你们的想法是要就此赚钱的。
1: 我不是，
0: 那不是是什么？那不是是什么？那不是是什么？
1: 正能量的主播
0: 跟那有啥关系的？正能量的主播，咱会给你整的产品吗？会让你们搞收藏吗？
1: 你也让我们就是
0: 谁会让你们搞收藏啊？
1: 哎呀，
0: 谁会让你们搞收藏啊？
1: 他
0: 卖点吃吃喝喝的就得了呗，谁会让你搞收藏啊？谁会卖那几万块钱的东西啊？保管啥呀？有啥能力保管呢？所以你自己没有这个认知，你要知道你的认知和你的做事它是相匹配的，什么认知干什么事儿。你现在就提高认知了，你就能够分辨谁是真谁是假了呀。
1: 哎呀，好多都是老人，太多了，
0: 太多都是老人，对你们来讲就是要上一课呀，你要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呀，真伪还不辨明啊。
1: 天天听那个正能量，
0: 哎呀，别打这正能量了，我不跟你扯这个事儿了。那就我上当受骗的还是少数，咱们节目里边目前就你一人上当受骗了，那么多老头老太咋没上当受骗呢？所以还是得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得分辨，好不好？再见了啊。
1: 好。
0: 嗯，哎，说老多人上当受骗了，那这开播20年了，就你一个这搞这收藏的，那剩下人顶多领点鸡蛋就得了。你能把藏品整家去，整30000多藏品小摆件，他还整不止一个呢，各位听众朋友。好几百个摆件摆家里，说替那个正能量主播保管，嗯，保管多少年之后给他回购，收这个再给他收回去。你等你现在想让他回收的时候，人可以回收不？快手知道他这个事儿，他整了30000多块钱，快手给他包20000多了，还剩10000多不给包了。快手说现在包不了了，嗯，那你怎么整？你要是想让人快手把这东西全给你回购回去，是有难度的。咱们也联系了。

0: 按照你要求也帮你联系了啊，也给你查注册地了，也教你怎么投诉了，现在成都市场监管所也受理了，那我这就尽力了，剩下的事我只能是劝你了，是不是？提高自己认识水平，知道啥是真的啥是假的，啥能买啥都不能买，你整那收藏品那是谁能整得明白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参与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家庭工作生活的事继续来聊。稍等啊，那个夏先生，我们有一个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接听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放心吃啊，各位听众朋友，放到卷饼里边啊，夹馒头啊，或者是咱们放到粥里边啊，白粥里边就这个酱啊，或者是就是干脆是蘸酱菜呀、啊，拌面条，我觉得拌面条是最好吃的。昨天有听众朋友就多次讲啊。也好像咱们还挺爱吃这种过水面条，一到夏天煮点面条，放点黄瓜丝，放点牛肉酱就好了。好了，大家呢可以继续订啊，这个牛肉酱呢，场外电话是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先生30岁，夏先生，夏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1: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吧，就是6月7号在一个，就是咱哈尔滨一个公立医院，完之后。做的那个心脏支架的那个球囊手术，就做3回了。这个医院，
0: 嗯，
1: 完了这次的费用呢，上次一共就没报销之前花了14000，
0: 嗯，
1: 这次呢就是花了28000，
0: 嗯，
1: 28000呢，我们6号住的院，完了7号的又给我们手术了， 手术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他说。

0: 之前上次给你父亲用的是普通球囊，这次用一个用带药的球囊。我说可以，
1: 嗯，
0: 完了就做了，做了之后呢，等第二天我一结账，我说这个费用翻番了，
1: 嗯，
0: 完了我说我看这个单子，完了我说有两个项目，我说这是啥钱，我说咋这么多了，10000多，
1: 嗯，
0: 他说我负责做手术，我不知道这些事儿，
1: 嗯，
0: 他说你问护士站，你自己拿护士站对去，就问他，他都没说那两个项目是干啥用的。完之后呢，我上网上查才知道，就是那两个项目是干啥的，而且那是高自费那种，就是那种属于不报销的。
1: 嗯，
0: 完了他提前他也没跟我说，他就来这个住院吧，他什么也不说，就是你是，就是注意他住院，就是我手术之前我都没看着这个大夫面儿。
1: 嗯，
0: 完之后呢，我咨询别人就上网查呢，说这个是
1: 你找医务科呀，你可以找这个医院医务科
0: 呀。我找医务科了呀，完之后因这样的。我找医务科一个女的，他们连投诉窗口都没有。完了，他也就是他说我知道这个事儿了，说你等电话。我因为我们是黑河的，很远。
1: 嗯嗯。
0: 我们现在他给我们办出院了。
1: 嗯。
0: 但是还没结算，就一直让我们等。等完之后呢，他不给我。完了，
1: 那你抓紧打12320。
0: 12320是吧？
1: 对，你抓紧打12320。
0: 啊，12320是。完之后，今天我妹妹在给打电话，她给回话了。320，她意思是她说我妹妹说你确实没告知我们呢，说你告知我们，我们同意，说要求多少钱我们都承认，都可以。这个你也没告知我们，啊，他说确实说代问大夫了，大夫意思说也没告知，没提前告知，说但这个事儿我们也处理不了，说是也要不你就只能起诉了，就累哪找哪找了，就是我们也没，他说我们
1: 是就是现在吧，你讲的这个事儿形成退款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明天我详细再跟你讲，你明天给我打电话，我再详细跟你讲，然后你说这个医院呢，我也知道，啊，好不好？你明天想，
0: 啊，
1: 你给我打电话再详细讲，好不好？
0: 啊，那好嘞，谢谢老师，
1: 哎，再见，
0: 打电话吧，
1: 行，明天我打电话，好，再来细商量，
0: 哎，
1: 嗯，再见，哎。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嗯，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8: 哎呦我的妈！
5: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Hello， 爹。
1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13号，节目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转小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4度，东北风是3级。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15度，东风是3级。下周一呢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7度，南风是3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找到这个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

咱们逐一和大家来聊啊。首先还是聊下周啊，下周有一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就是端午的小长假就在下周了。这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呢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的假期为6月15号周日啊到6月21号周日，周五到周日一共是3天，是不调休的啊。那端午的高速是免费的吗？在这里告诉大家是不免费的。依据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并不在免费之列。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为了完善便民服务措施啊，全面提升地铁的服务品质，哈尔滨地铁呢是扎实推进出入口电扶梯升级的改造工程。目前呢，西大桥站、铁路局站、烟厂站等8个车站的出入口的电扶梯改造工作已经是全面完工了，设备调试全部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了17天收官。各出入口呢是于今天的正式的投入使用了。那本次改造完成的出入口包括西大桥站的 1B 号口，还有铁路局站的1号口、烟厂站4号口、工程大学站的2号口、交通学业站的3号口、桦树街站的2号口、哈东站的4号口、哈南站的2号口。改造完成之后呢，市民出行将会迎来全新的便利体验。那此次新投用的电扶梯针对于哈尔滨高寒气候进行了专项的适配，搭载呢紧急制动啊、防滑防护啊、故障自动报警等多重的安全系统，具备呢耐低温、抗耗损，包括稳定性强、故障率低的优势，那运行平稳、静音，安全系数呢大幅提高，乘客出行体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面对车站客流密集、作业空间狭小、交叉作业多等施工难题呢，项目团队呢也是科学的排布施工的计划，采用错峰分区的作业模式，严格落实呢施工围挡与降尘降噪的措施，在确保运营安全的前提下呢，实现了施工零干扰、质量全达标、工期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雷军的雷总的事情。6月13号呢，这个雷军呢在直播当中啊回应，雷军用私家车装600斤车厘子被指违规，啊，他说我们1000斤的车厘子呢是卡车送到实验场的，是在一个封闭的实验场进行的。对此呢，工作人员在直播当中说到，说内容交代上还不够严谨，实施过程还在，封闭的道路场内，我们在场内呢做了这个600斤的车厘子分装。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网传的话题，说雷军用私家车装600斤车厘子被指违规，小米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战略市场部的副部长，是徐杰云发文呢回应表示，的确呢是在园区内部路，外部车辆呢是进不来的。盐城测试场很大，面积超过了1万亩，大的超过想象。1000斤的车厘子是从外面统一采购来的，要分着搬到园区里的不同地。

地方还是用车方便。那6月12号，小米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呢晒出视频，说带1000斤车厘子慰问工程师。视频当中呢，雷军展示自己在小米预期当中啊，放了120箱车厘子，共600斤，放满了后备箱、前备箱以及后排的座位啊。那当天呢，雷军呢是现身江苏的盐城试验场看望研发工程师，他贴心的准备了车厘子，逐一送到了每位工作人员的手中。分发水果的时候，还耐心的配合员工轮番的合影打卡。视频发布之后呢，不少网友在视频当中指出说，这个行为存在多处的交通安全隐患，属于违规载货。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4条规定，机动车载物是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包括宽度，不得超出那车厢。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的行李架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呢0.5米，从地面起高度不得超过4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5条第2款规定，机动车载人应当遵循下列的规定，载货汽车车厢呢不得载客。在城市道路上呢，这个货运机动车呢，在留有安全位置的情况下，车厢内可以附载临时作业人员1人至5人。载物高度超过车厢栏板的时候，这个货物上不得载人啊。所以针对这件事儿，咱们怎么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啊。

咱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啊，说6月11号，这个广西河池巴马瑶族自治县一个男子呢进山干活，就听到小狗呢大声的喊叫，上前查看呢，发现不远处有一条蛇，哎呦，被吓了一跳。12号呢，当事人罗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当天呢，他带了3只狗，其中一只小黑，是被蛇，是喷到了眼睛，这个蛇毒，他担心呢是有危险，赶紧就带着狗狗离开了。事后呢，他也找兽医开了药，现在呢，这个小黑犬呢已经是没事了。在此要提醒，夏季蛇类活动频繁，野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来放松一下，来自于李玉刚的《万江》送给大家。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说这个，到这个岁数了，想出去玩，还想感受一下这个外国的异域风情，是不是？感受一下没出过国的。我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啊，就是给大家一个初体验，就是你现在想出去玩，然后也想去国外去看一看的啊。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选了一个好的行程，而且呢是，在确保品质的同时，把价格呢还做到很低，2000多块钱，2899都不到3000块钱。咱们电台的团肯定是讲究品质的，而且在是品质里面呢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所以想要出国的叔叔阿姨们，还不想走太远的，这次给大家推荐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市，一个风情小城，大家都喜欢海参崴，是不是？哎，不是那种低价的购物团，虽然价格很便宜，2899，但是咱们是电台的品质啊，它也不是那种几百块钱的出国团，你也不敢报，那肯定是有套路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没出过国，第一次出国就选择跟咱电台走，因为咱们品质上是有保证的，然后大家也放心，是不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做的就是品质出行，而且呢是合作多年的旅行社。2000多块钱，什么时候出发呢？6月30号。现在呢报名非常非常快速，因为价格呢非常低，而且呢我们不用那么糟心，不用坐飞机。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我坐不了啊，我又晕呐、或者是我不舒服，咱坐上高铁出发啊。俄罗斯呢是老一辈人的记忆里的经典国度，教堂啊、老潜艇啊、欧式老街呀、是充满时代情怀的。同龄人的结伴出游呢是有共同话题的，大家一起聊，哎，聊一聊这个路程上的趣闻，聊一聊不一样的这个风情，旅途氛围呢是更强。 强啊，这个氛围感更好，怀旧这个出游体验感呢还远超普通的滨海线路，还有咱们这条线路呢还是独家赠送了大家呢比较喜欢的这个金角湾的游船。哎呦，这个船可是别的团队不会赠送的，咱们都是这个不用花钱就可以去感受的，别的团队可能都是要自费项目才会去的，所以我们是赠送给大家的，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能够舒心玩得好啊。那吃呢还会吃海鲜，你想啊，人家俄罗斯嘛，对吧，然后这个小城市呢周边呢还都是这个海滨海域，所以人吃这个海鲜呢还比较方便，还新鲜啊，还好吃，咱们再吃点这个本地的特色，再游览一下这个当地的特色的风情，哎呀，景点那是可是非常多的啊，品尝俄罗斯特色的海鲜大餐，俄罗斯西餐啊，金角湾的出海游船，刚才咱们说的是不是，海滨浴场，再看一看俄罗斯教堂，欧洲的风情街啊，托卡夫内的灯塔，包括海参崴的这个博物馆，海参崴生活超市，这些咱们都去看一看啊。所以咱们是6月30号出发啊，5天4晚的行程，不紧不慢，还坐着咱们高铁出行，2000多块钱，2899，最后的几个名额，因为咱们就招一个团队，招完就完事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或者是咨询的，你就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是18545820977，一会儿咱们再重点介绍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我看微信公众平台有人问说住的怎么样，不错的，海参崴的3星酒店，但是跟我们国内的酒店不一样，他们指的酒店跟咱们酒店不一样，但肯定是住的比较舒服啊。然后吃的呢是特色的摊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咱们来聊啊，说6月11号下午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呢是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伪造病历，并以呢投诉举报为要挟呢向餐厅啊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呢是杨某某，利用的 AI 软件是伪造了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的单据和投诉材料，策划多起就餐治病的敲诈闹剧，累计呢非法获利呢是2500元。去年11月，杨某某呢在杨浦区一家烤肉店就餐，餐后呢出现了这个腹痛的症状，怀疑呢是餐厅的食品不干净，杨某某呢就从社交平台上下载了网友上传的就医凭证、诊断证明等医疗文书，随后呢通过 AI 软件改图功能，将凭证上的患者改为了自己，并以此呢向餐厅的商户索要呢医药费。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这杨某某的野心就越来越大了。2025年的11月到2026年的1月之间呢，杨某在多家餐厅食堂或者是购买外卖之后，利用 AI 的人工智能软件伪造其与女友患急性肠胃炎的虚假就医证明、诊断证明、电子发票、呕吐物照片等材料，并声称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投诉举报，那或在相关消费平台呢撰写差评，以此呢向餐厅来索要医药费。部分餐饮店呢是因为担心投诉或者是差评而被迫同意支付了钱款。那经过调查，杨某利用上述的方式敲诈得款共计是2500余元，另有7000余元敲诈未遂。那2026年的1月，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案发杨某已经是全额退赔并取得了谅解。杨浦区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是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最终呢，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了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呢2000元。我们还看到很多好朋友想要订牛肉酱，是不是每天呢大家都对牛肉酱的特别喜欢，因为牛肉酱呢确实大家因为它吃完之后呢，很多的老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反馈呢特别香啊，而且呢这个就着馒头吃的照片都给我们发过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牛肉酱特别受欢迎，咱们现在呢就给大家团一波，今天重点咱们团牛肉酱啊。
0: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

0: 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米，固形物含量大于 60%， 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元，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元10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元，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元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大家都喜欢吃咱家这个牛肉酱，是不是？然后它这个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60%的，所以你能看到的是，不是像其他那个酱拧出来之后全是酱，是不是？咱吃起来都是牛肉的鲜香的味道，所以大家喜欢这个牛肉酱的，就抓紧时间打5879-1984去订，5879-1984，回头客老多了，大家都反映这个牛肉酱好吃。你平时买一瓶酱啥都没有，那还得15-16呢，是不是？现在就订啊，5879。
2: 青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0: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11: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2: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3: 还有不明来源的

0: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2: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4: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3: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4: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5: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那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热点的新闻，说6月11号，一则呢在遂宁一个餐饮店500把椅子被附近居民一小时搬空的消息，在网络空间呢是迅速传播，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这个餐饮店的负责人呢在社交平台就喊话了，说每把椅子价值呢是200元左右，只要大家主动归还，我们绝不追究责任。6月12号，记者呢是从当地警方获悉，经过走访调取监控，确认不是一起蓄意的哄抢案件，而是一场因信息误传引发的群众误拿。目前呢已经基本的是归还到位。同日呢，记者呢到涉事的餐饮店呢叫聚德砂锅实地探访，店内的餐桌已经基本摆好了，配套的椅子也都回来了，工作人员呢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开业做准备。一家还没有开业的餐饮店，椅子为何被大家呢都搬走呢？又为何很快得以归还呢？这事情呢还源于一场误会。我们把时间呢拉回到6月10号晚上7点多，四川遂宁市的船山区人人广场聚德砂锅因店内装修呢打扫卫生，这店主张先生和店员就将500把椅子及一批呢餐具临时的堆放在了店门附近的公共区域。那根据张先生介绍，他和店员呢是先将店内原本的废旧物品搬到了店门口公共区域堆起来，找人呢把自己呢筛选出来可以继续使用的硬纸板、金属餐台和大件的桌椅器具先行搬走，并将呢还需要使用的崭新的板凳和椅子约500把堆在了靠近门店的一侧。那考虑到呢物品较多，他们还特意呢委托了广场的一名保安帮忙照看。当时呢我们向路过的几位群众说，随口说了一句，说剩下堆放的餐具和废品不再使用了，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取走。那张先生回忆说，说完还和店员说了一句便离开了现场。那起初呢确实有几位群众呢前来捡拾餐具，不料呢消息在传播的过程当中逐渐就走样了，后续陆续赶来的附近的群众和路过的行人误以为堆放在门口的这个椅子也是店家不要的闲置物品，于是就从当晚约7点20分开始，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陆续有人将餐饮店门口的椅子和废弃的餐具搬走。那在场的保安虽然有所劝阻，但他也不是很清楚哪些是店主不要的，哪些是需要的。面对不断涌来的人群，他只能给张先生打电话，要求他前来看一看。随后呢，张先生就赶到了现场报警。与此同时呢，张先生的家人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那段后来热传的视频。视频当中说，只要大家主动归还，我们绝不追究责任。那视频呢也是迅速的发酵，冲上了本地的热搜。评论区里呢有人表示理解，愿意帮忙扩散，也有人质疑说是不是在炒作，为开业做准备。接到报警之后呢，这个介福路派出所民警呢也是迅速赶到了现场，并调取了现场的天网以及周边的公共视频，全面的排查搬走物品人员的数量以及去向。那经过反复查看监控和走访百姓，确定本次事件的全程无群众恶意的聚众哄抢，无蓄意侵占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不属于恶意哄抢公共财物的违法行为。办案民警透露，警方判断绝大多数呢参与搬椅子的群众呢都是附近小区居民，因为现场有人误传说椅子也不要了，导致呢大家呢产生了认知偏差，以为是废弃的物品才自发的搬离。随后呢民警就联合社区的工作人员逐户走访附近小区，然后呢在居民的微信群中呢持续发布了说明信息，联动小区物业发布询物公告，那明确告知这批椅子是店铺的财物，并非遗弃的物品，希望呢居民及时归还。从6月11号上午开始，陆续就有居民主动将搬走的桌椅呢送回店铺的门口，有的呢是一个人搬回2-3把椅子，有的是用推车推回来一整摞，还有的呢是在居民群里艾特邻居说大家都还回去吧，人家开店也不容易。那截止到6月11号的15时，被搬走的物品已经有90%得到了归还，到6月12号上午基本是全部都归还到位了。
店主也说了，说我真的没想到大家呢这么通情达理。张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因为自己的细节交代不清楚，这次给派出所和社区添了不少麻烦，挨家挨户说明情况，还在微信群里帮忙发消息。我们遂宁人都很淳朴，很多邻居看到了消息之后，二话不说就把东西送了回来，占用了公共资源，深表歉意。店铺呢是定在6月15号开业，椅子也是刚买回来的，全部突然没了，也是急得不行。面对质疑呢，张先生表示发视频就是想尽快让周边的邻居们看到，能把椅子送回来。现在好了，椅子回来了，开业也没问题了。谢谢每一位帮忙的好心人。就是一个乌龙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最近的山东济南的苑先生通过货拉拉安排骑手呢运送4瓶飞天茅台，而这个货物却迟迟没有送到，这个骑手也消失不见了。民警呢跟记者呢介入之后呢，骑手呢辩称说送货的途中啊，这个摔车酒碎了，碎片呢扔垃圾桶了，但又无法说出具体的摔车地点位置，疑点重重。那根据岳先生介绍，骑手完成取货之后直接在平台上点击确认送达，他并没有拍摄任何的照片，然后也没有看见他人，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电话一直打不通。岳先生呢就随即报警，警方呢表示该情况呢暂时无法立案，属于民事的侵权范畴。随后呢，东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涉事的骑手张某之后，对方当即挂断电话。次日呢，张某主动联系岳先生，先是称将酒水呢放在了店铺门口，岳先生表示仓库及周边可提供15天监控，要求其指出具体的位置，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张某见状又改口称酒水运输的过程当中摔碎了，岳先生呢提出前往事发地点调取监控，张某呢转而表示愿意凑钱进行赔偿。那双方沟通当中呢，张某提出呢想用其母亲耗时5年制作的手工刺绣来做担保，虽然说没什么价值也不流通，但是咱得证明咱自己的诚意，对不对？被岳先生给拒绝了。那张某呢称说自己当时呢仅有300多元现金，约定6月3号领完工资之后再处理问题，但截止到现在呢，岳先生既未收到赔偿款，也没有见到对方所说的刺绣。那针对于这个事儿呢，货拉拉的客服建议呢岳先生报警或者通过诉讼维权，表示平台会提供3张运费5折的优惠券来作为补偿，但该处理方式让岳先生难以接受。随后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骑手张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张某说法反复。他起初呢表示运输途中呢不慎摔车，酒水破损之后被自己扔进了垃圾桶，被问及为何不第一时间向平台或者是货主报备留存破损的证据的时候，张某呢坦言因为担心呢高额赔偿，便擅自离开，并在平台点击确认送达。那当记者被问具体的摔车路段包括丢弃酒水的位置的时候，张某呢均表示记不清了啊，只称会尽快处理此事。那货拉拉的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平台呢一直在协助处理，来和沟通骑手，但骑手呢拒不接听平台电话。目前的平台已经是整理了相关材料，对接属地公安进行事件的进展沟通。若货物短期无法找回，平台将结合货值评估之后来给予岳先生相应的补偿。那对此呢，相关律师表示，涉事骑手存在将货物非法占有的嫌疑，结合呢涉案这个货物的价值，其行为呢或涉嫌呢这个盗窃罪，岳先生呢可以再次向公安机关报案。按照相关规定，骑手需要举证说明货物的真实去向，若确实为运输当中破损的，骑手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我看到前两天也有想订山楂丸的，是不是？山楂丸现在确实是非常抢手的，很多老朋友都反复在吃山楂丸，是不是？那今天也是给大家团一波山楂丸。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的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 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好多好朋友都在留言啊！我看到孙阿姨说的，大曾啊，刚才听到了一个尾巴，想要去国外，咱去哪儿？是俄罗斯的小城海参崴啊，阿姨现在可以报名6月30号，而且呢是咱们电台品质把关的，特价2899啊，2899一个人的，6月30号出发，而且呢我们全程的是高铁随分和往返，他不是那种坐飞机的，很多叔叔阿姨他不喜欢坐飞机，5天4晚啊，现在就可以报名，2000多块钱咱们就能出国了，很多叔叔阿姨一辈子都没有出国，想要感受一下第一次出国，咱们初体验嘛，是不是？咱去一个近一点的，而且呢是电台品质能够把关的，然后价格呢在有品质的同时呢价格还很低的，咱就去这个行程，2899。行程特点呢，你看我们还能吃海鲜大餐啊，品尝的俄罗斯西餐，还有一个就是金角湾的出海游船，这个呢在别的团队都是要自费的，而我们呢是包含在行程当中的，大家就是坐着船啊，你看一下那种落日余晖的感觉，感受一下这个江两岸的城市风光，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很多好朋友说，哎呀，我想去，我想要看一看，我想哼着那种卡秋莎的那首歌，感受一下俄式的这种苍穹顶的教堂，感受一下异域的风情，哎呀，真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在一个城中的风景啊。所以大家想要这个跟我们出去，6月30号5天4晚的行程，而且是高铁往返啊，还不累，然后呢还能感受异国风情的，2899一个人的，咱们现在就报名去打卡俄罗斯的小城市啊，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18545820977，我刚才看着徐姨想订，是不是？那你就加我微信啊，我全程给您发这个资料，教您怎么报名，18545820977，18545820977。来吧，我们继续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哎，这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说装修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无锡的梁溪区的一个装修的工人呢，本应拆除的是403室，却因呢走错楼层，误把303室呢当做了施工对象，将屋内的墙面、吊顶、家具、家电尽数拆除，整套房屋都沦为了毛坯房了。意外发生之后，303室的业主与施工方呢是产生了纠纷，双方就赔偿相关事宜进行了多次的线下调解，但始终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协商最终呢是宣告失败。后续呢相关案件呢被移送至了当地的法院来进行处理，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逐一理清了各方责任，经过判定呢，这个涉事的施工工人走错房屋，盲目施工是本次事故的直接的过错方，同时呢该项目呢包工头未尽基础的现场管控施工的核对义务，监管层面存在的是明显疏漏，同样呢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当业主主动这个线下这个调解赔偿诉求，将最初的20000元的赔偿金额降到了1.1万元。那结合双方的过失的程度，法院最终判定呢是由项目包工头赔偿是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那截止到目前，两笔赔偿款已经是当场全部履行完毕。拆错了，403给拆303了，你先。
1: 还有
0: 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想要报名我们的旅行团的是6月30号。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了，因为我们就做一个团，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全程都是咱们电台品质监管的啊，不是那种所谓的低价购物团，不可能啊，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是有品质保证的，也不是那种几百块钱就能出国的那种出国团，大家也不敢报，咱们呢是2899元，在保证品质的同时价格呢压得很低，而且呢是不需要大家很劳累的坐飞机出行去俄罗斯的小城市感受异国风光，我们就坐着这个普通的高铁出行，既舒服，大家呢又都是同龄人，然后呢一起畅聊畅游畅玩，所以大家呢现在呢还能办护照，如果你没有护照也不用着急办，也能下来的啊，跟着我们电台团队出发，如果你第一次出国，咱就近点感受一下，2000多块钱，2899啊，6月30号5天4晚的行程，吃的也是非常棒的，你看我们团队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还有俄罗斯的特色海鲜大餐，人家就是盛产海鲜嘛，品尝俄罗斯西餐对吧，金角湾出海游船这个项目特别好，还赠送呢海滨浴场 C56 的潜水艇的博物馆，还有俄罗斯教堂、欧洲的风情街啊，很多很多的景点，咱都要去看一看啊。所以这次我们是哈尔滨呢到绥芬河往返高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出行方面呢也不用那个急，也不用累啊。想要报名我们的这次俄罗斯小城市的这一次特别之旅，价格呢也很低，2899，最后的几个名额，6月30号出发，今天上午一下子就报了6-7个人了啊，现在就可以报名，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是我的电话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你看这个像花儿一样幸福，他就说了，说大曾啊，早些年呢我们就一直跟着咱们电台行程出发，特别信任你们，去过山西，去过湖南啊，然后坐过火车专列游，你们非常专业，特别用心，每次还有主持人陪同，专业保障，所以我家儿子特别喜欢让我跟你们出行，这次呢时间有点冲突去不上了，下次一定报名，这次呢俄罗斯小城市呢一定是非常好，而且价格很优惠的，谢谢啊，谢谢阿姨对于我们的夸奖啊，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跟着欢乐出行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同龄人，大家呢就在一个车上，然后一起玩，一起笑，一起闹，然后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异国风情的，现在就马上拨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来报名我们这次俄罗斯小城海参崴的独家行程，5天4晚，2899，6月30号出发，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路姐生活。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

0: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呢，是这个祖父母哈遗赠房屋给孙女儿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继续为大家来说案家访。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北京朝阳区啊有一对老夫妻，也就是祖父母哈，两老呢共育有三名子女，分别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大伯、二儿子啊，还有姑姑，是不是？一听说好几个子女的，有的时候咱们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房产方面的纠纷了啊。对，孙女儿就是二儿子的女儿了哈。然后呢，两位老人呢名下的拥有一套北京朝阳区的房产。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祖父和祖母就先后立下了两份遗嘱啊。老人挺明白的，因为这夫妻共同财产两人都立遗嘱了哈，明确约定了这套房子的是属于二老的产权份额呢，全都要单独留给啊他们的孙女儿个人，特别也注明了这套房子不算孙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是指定就只是给孙女儿一个人的哈，其他家人无权干涉争夺遗产。后续啊，这个祖父呢是在2015年去世了，祖母在2024年离世了。那祖父母去世之后呢，孙女儿就拿着这两份遗嘱哈，要求按照老人的遗息的，就是给到了二儿子的这个女儿孙女儿哈。然后这个时候老人都去世以后呢，就是家里的大伯就坚决不同意，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啊。大伯主要有两个疑义，第一，他质疑说这个祖父母留下的这两份遗嘱不真实。第二，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法律抗辩理由，就是大伯主张说孙女儿呢早在2014年就知道了遗嘱内容了，清楚房子是留给自己的，却一直拖延，直到2022年啊才起诉主张继承权。时间呢已经过去了8年了，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啊。就是属于逾期放弃遗赠，是不是？就是张老师和我曾经给大家也详细介绍过，如果是这个遗赠的话，咱们得在2个月之内
1: 对
0: 接受这遗赠，对不对？
1: 对
0: 啊，他
1: 等于放弃。
0: 哎，对，他认为是他已经放弃了。然后啊，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定哈，两份遗嘱是合法有效的，然后呢也判决了这套朝阳区的房产呢是归孙女所有。大伯就不服一审判决，就进行上诉了啊。他还上诉提出了一审法院没有帮忙调取笔迹鉴定样本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就是这个大伯对于法院的这个判决也都起到了疑义啊，认为法院可能这个也存在各方面问题哈。再来看接下来的二审啊。那么二审法院最终怎么判呢？啊，遗赠的这60天有效期到底怎么算哈？然后呢，这遗嘱真假该由谁来举证？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呢把这些都说到，说完之后我们再告诉给大家，这个最终它肯定它是有结果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来说，对，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呢来一起聊一聊。那这个咱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就是给这个不是顺位继承人以外的这样的，像孙子孙女啊，他们这些，咱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法律上咱们叫做遗赠，对不对？哎，不是我们常说的说这个普通的遗嘱继承，那这方面啊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让张老师先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好，其实听众朋友们，这都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混淆的一个法律知识点啊。遗嘱和遗赠有很大的区别啊，虽然是一字之差吧，可以说天壤之别，它核心的区别就是非常清楚了。遗嘱那么就是继承，是什么呀？就是老年人把财产生前的合法财产，大家要记住，生前合法财产留给自己的法定继承人。那么法定继承人按照我们这个遗嘱来讲呢，他就存在了一个顺位继承。那么先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我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谁呀？你比如说死者的配偶啊，死者的父母和死者的子女，那么这叫遗嘱。就是说老人把这个财产赠予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那么我们再来说，根据民法典有规定啊，民法典当中规定的说，祖父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呢，只有他们的配偶、子女，也就是说谁呀？就是我们本案当中这个大伯、二儿子和姑姑。其实孙女儿不属于祖父母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说呀，这个祖父母立的这个遗嘱房产呢，给谁呀？给他们的孙子了，那给孙女儿了。那在法律上严格定性为，这叫什么呀？这不叫遗嘱，叫遗赠。遗赠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遗赠我们法律规定是什么？你一定在死者死后2个月之内，你表示接受或者放弃。如果说可能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法，不知道这个遗赠在2个月之内你要表示接受。 那么可能就会放弃了这个什么呀时效的问题。本案当中就引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其实啊，咱们说到了遗赠的这个有效期是60天哈，
1: 嗯，
0: 然后这个大伯呢，就他找了一个什么点，他就说你看这个孙女啊，这个时隔8年才想起起诉，早就过了这个期限了，就已经放弃了啊，等于放弃了。然后呢，其实这个说法呢，这个张老师也说一会儿给大家会解答的，不成立在哪儿？因为到时候人孙女有人拿证据，其实孙女尽管说哈，我这几年我没去办这个继承手续，但是我已经接受遗赠了，是不是应该？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所说的遗赠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是你表示接受就可以，
0: 嗯
1: 啊，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更名过户，
0: 对，
1: 表示接受。那么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是这样的规定的啊，这也是有一个明确的硬性规定，就是说受遗赠人啊，就是本案当中的这个孙女，
0: 嗯，
1: 她需要知道自己获得了遗赠的当天起啊60天之内，那么就是说作为你接受遗赠的这个表示。如果说我60天之内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就直接等于是，就等于什么呀？等于视为了自动放弃这个遗产了。其实本案当中呢，那么我们来回忆一下，大伯呀是一口咬定孙女什么是14年就知晓遗嘱，那么多年来你是不起诉，就等于孙女放弃了这个什么呀继承的这个权利了。但庭审当中啊，孙女提交了什么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要记住了，我们这是一个回转点，这个案件的转折点就是关键的证据，也就是铁证是什么呀？是孙女提交了短信，还有邮件的截图。那么这一部分的证据是完整的，足以来证明自己早在法定的60天的期限范围内啊，就已经主动向大伯明确表示了什么？那么我接受这套房产的啊，这个遗赠的这种意愿。所以说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亲属的这个证人证言啊，他们之间相互的进行予以印证了。所以说呢，大伯只是口头来否认，说单方面的、单纯的来进行一个否驳啊，那么自始至终就没有拿出任何的一个什么呀有效的一个证据，证明什么？他孙女放弃，
0: 嗯
1: 啊，那么推翻了孙女的举证。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举证法当中有这样一则规定，就是什么？就是打官司你一定要遵循什么？谁主张谁举证。那么既然大伯主张了，说他放弃了，你要拿出放弃的证据；而孙女呢，说我主张了，那么你要拿出你的证据来，这就叫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大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这个说法，那么他的超期说抗辩的这个理由自然就不会被法院所采信，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法律知识点，
0: 嗯，而且呢，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案例，是当时也是老人，因为就是当时我记得是他的，哎呀，是外甥还是谁的话，因为对老人进行了赡养，那个赡养嘛，然后老人当时也是答应把这个房子就留给他这个外甥遗赠了嘛，
1: 啊，对，
0: 结果他家里也是子女提出了这个意思说你没接受，但人家这个外甥也说到了，就包括有邻居有社区工作人员说的，
1: 嗯，
0: 他们都他多次跟我们都表示到他是要表示要接受这个遗赠的就可以，对不对？
1: 啊，对，
0: 哎，有证人证言什么的，对，就可以了，不是像咱们说必须得去过个户，我必须得拿出签个什么协议签个字什么的啊，不用这样啊，
1: 对，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就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啊，这句话。他的表述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表示这种意愿接受，
0: 对，
1: 哦，意愿接受，
0: 我知道这个事儿了，嗯，就是我知道，比方像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爷爷把这个房子留给我了，
1: 留给我了
0: 啊，我感谢爷爷，我表示接受爷爷遗赠给我这房子，
1: 哎，对，OK，你有这方面证据
0: 就可以，就 OK 了。你像这里面就是为什么一审法院人家就没有支持他大伯，嗯，大伯拿不出证据来，
1: 对，
0: 他只是口头上说啊，就是说我这个什么父亲，他没有接受我这个我父亲给他这遗赠等等，对吧？而且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大伯一直咬定说这个遗嘱是假的。
1: 嗯嗯
0: 啊，然后他想申请这个笔迹鉴定，还要求说法院调取祖父母的银行流水作为笔迹呢来对比样本哈，
1: 嗯嗯，
0: 但是二审法院好像也没有同意他这个鉴定申请，为什么会没有同意他这鉴定申请？
1: 这个呢，首先第一个，法院的做法是完全合规的，这个点我们要肯定，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说祖父母你留下的2份遗嘱，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遗嘱要合规合法呢？就是说合规，就是说我们格式完整。啊，签字的规范呢，还有我们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一个瑕疵啊，完全符合于法定的这种遗嘱的生效要件，应该说。那么其次呢，就是说随质疑随举证，那也就是啥，举证到旨，这也是我们证据法当中规定的举证到旨。那么大伯主张说遗嘱是造假的啊，签字呢，那么也是虚假的，那你需要拿出初步的证据来进行加以证明。 而不是直接要求法院来帮忙调取这份材料。那么法院是审理机关，它不是公安机关、侦查机关。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随主张随举证。你既然有了这样的请求，你就拿着一些证据来进行支撑你的请求。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就是说，那么大伯认为是虚假的，但他拿不出证据来，而不是说直接要求法院你来调取这些材料来启动鉴定。本案当中呢，那么就是大伯来用这个对比笔记的这个材料呢，本身就不是什么祖母和祖父母本人签署的啊，那么根本就不具备了鉴定比对的这个条件。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如果说是对于死者的笔体笔痕进行鉴定，那么你一定要拿到至少十个字，大家要记住，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至少十个字以上的他生前的笔体和现在的样本进行比对。如果没有样本进行比对的情况下，你恐难鉴定出一个东西来，因为他没有比对的样本啊，所以大家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所以说呢，家里的这个二儿子还有姑姑呢，都完全认可什么呀？认同这个遗嘱的内容，还有证人的证实。那么，祖母生前呢，确实明确表示过要将这套房子留给孙女。其实综合这个全的案件吧，全部的这个案件呢，那大伯的这个鉴定申请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说二审也会维持一审的原判。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中国法律是两审终结制，一审和二审。那么一审下发判决书之后呢，叫暂不生效。那么也就是说，你有待于就是对一审判决双方有如不服，可以在15天之内进行依法提起上诉。那么如果提起上诉了，那么我们说一审的这份判决就叫暂不生效。那么有待于二审的判决下发。那么二审判决下发之后呢，以二审的判决为基准。二审的判决只要下发了盖上法院的公章，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就立即生达法律效力，因为两审终结制嘛。所以说呢，那本案当中呢，一审认定为法院认定为什么呢，就是大伯的主张和请求那么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来进行支撑，所以败诉了。那大伯就进行上诉，上诉呢二审当中又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的判决和一审的真实事实和情况，那么二审呢又把大伯的这个上诉进行驳回了。那么我认为法律判决的这个判决法律文书应当是合法有依有据的。
2: 这期间我们刚刚说到了啊，说这个大伯上诉到二审法院的时候，他就说他认为说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啊。这个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就可能大家也不太理解，那什么叫做这个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呢其实很不难分析，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那么说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其实完全不成立啊，这句话是完全不成立的。我们民事诉讼其实最核心的规则就是什么，提出异议的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个证据法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就什么呢，就是你举证不能的情况下要承担你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是你因为没有拿到一些证据来进行支撑你的诉讼请求或支撑你的理由的情况下，那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的败诉的风险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大伯质疑的这个遗嘱说我不真实不是祖父母的真实意愿，那也就是说应该大伯就拿出证据来，怎么证明呢，你比如说证明说是大伯他们这个在祖父母在写这份遗嘱的时候可能被胁迫呀，或者说不是他们真实意思表示啊，或者他们，我们曾经也说过邢璐老师就是说头脑不清晰，形成的这个遗嘱是不生效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伯呢并没有拿出任何，
2: 目前看这个案例当中不存在这个情况，
1: 对，这叫证据缺失。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说这个遗嘱存在着这个伪造篡改呀，或者说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并非自愿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中观诊这个本案吧，那大伯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全部主张。一审法院人家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谁了提出质疑的这个大伯，人家给你举证期了， 那为什么说我们案件当中，像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受理完毕之后呢，可能在开庭前呢，法官呢都会把他的起诉状啊、举证期呀、啊、还有传票啊一并送达给当事人呢？举证期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这举证期间了，让你在举证期范围内来进行依法提交你的证据。
2: 嗯，
1: 如果说你超过这个举证期的期限了，那么就视为你什么呢？就是你放弃你举证权利了。所以说，那么大伯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他说的这些东西。那么没有证据可以完全去推翻什么？你只是一方的说辞，对不对？那不符合于法律规定。所以说，不存在任何的适用于法律错误。
2: 嗯
1: 嗯，只是大伯的一方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2: 嗯嗯，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说这个最终哈，这个分析了一下这个案件以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最终的一个这个判决的结果。
1: 嗯，好，这个案件呢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为什么分享给大家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些案件法律规定，但是也有法律规定以外的啊，遇到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如何去面对遗赠超期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说呢，对于二审判决后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于法律确实是准确，最终的判决呢，驳回了谁呀？他大伯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的原判。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朝阳区某小区的这个房屋的一个遗产继承纠纷之案。那么这个案子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那么一审法院认为他的孙女儿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的主张，什么是我在60天之内予以接受了伯父伯母的，就是祖父母的这个赠与遗赠。
2: 嗯，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归孙女所有，
1: 归孙女所有
2: 啊。而且二审
1: 表示了接受，
2: 二审的诉讼费由大伯自己承担了啊。
1: 对，
2: 哎，然后呢，这个整个案件哈给大家说完了。其实这个案件我觉得报并不复杂，比较简单明了啊。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法院呢也是审理的很清晰，尽管说大伯呢提起了二审的上诉，但是也没有能够这个完成他的这个，因为像刚才张老师说，你到了二审的时候，你得先举证出来，对不对？
1: 对，
2: 你没有举证的话，人家这个法院对于一审的判决也不会轻易的去推翻啊，就这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3: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案件当中啊，把整个这案子呢给大家这个讲完了啊。那讲完了，咱们解读完了之后呢，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个案例能够给大家呢进行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这个很关键，尤其是咱叔叔阿姨们啊。所以说接下来让张老师给大家呢来整理一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给到大家哪一些提示。
1: 好，那么对于这个案例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个想法，如果遇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其实我们更注重的是什么？是预防。结合本案的这个争议痛点吧，我给大家整理了几点，就是比较接地气儿的啊，也可以说是落地的这些法律建议吧。那么既然说立遗嘱啊，还有说受遗赠，那么保存证据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分清你继承还是说遗赠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遗嘱和遗赠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如果说针对于遗赠这块来讲呢，要严守60天的时效防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也叫防线，其实更重要的也叫红线，一定要记住60日之内。那么只要把财产啊留给这个我们说孙辈的呀，或者外孙辈的呀，那么这些非法定继承人的，他一律都叫遗赠，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些都叫一律是遗赠。那么受遗赠人必须呢，你当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在60天之内表示接受。如果说你不表示接受，那可能就过时效了。你表示接受，千万不要说我坐等着起诉或者拖延观望，那么逾期可能视为你放弃权利了啊，可能视为放弃权利了，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们 不了解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什么叫遗赠，也不知道什么叫遗嘱啊，你等。

0: 着就可以了，可能就拖来拖去的，最后把这个遗赠，可能死者的真实意愿可能就违背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有些的才有些是遗赠，他虽然写的是遗嘱，那么对于孙辈儿或者外孙辈儿的，那么这个都叫遗赠。听众朋友们，希望今天听到我们这个法律节目的情况下呢，您对所有所了解啊，您也看看您手里头是不是有这样的遗嘱呢？那么马上掏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属于遗赠系列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接受遗赠啊，坚决杜绝口头承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口头承诺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无凭无据难以支撑你的诉讼请求。不要说只私下口头说我告知家人了。那么这个最后呢，因为我们说家人可能今天是这样的说辞，明天可能会改变的，那么最后你可能就没有证据来支撑你的请求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要怎么样用微信呢、短信呢、邮件啊，或者是说什么呀，我们说书面通知书，那么这一系列的都能够永久的留痕，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永久留痕。那么如果否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这些微信短信呢来作为证据使用啊，支撑你所说的这一切，那么告知所有的继承人，同时完整的保存截图，一定要记住完整保存截图，如果你不完整，可能会存在断章取义的一个说法哦，所以说呢，完整的截图，像我们说有的时候视频资料，听众朋友们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无论你用到任何的视频资料，你都不能够什么呀，叫截图啊，这个都不可以的啊，都要完整的视频。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保留截图啊，还有送达记录，还有原始凭证、原始载体啊，我们所说的就叫母带啊，也叫原始载体，防止日后亲口什么这个亲属呢口头否认呐，或者是翻脸不认账啊，防止这一切发生。那也可以找无利害关系的这些亲人来作证。那大家也都知道，无利害关系，我和邢璐老师就多次的提到过，就是没有亲情和血缘的关系啊，这样的证人在法庭上作证是有效的，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那么近亲属可能作证可能会有倾斜，那么法律是不认可的。再就是第三呢，就是规范的立遗嘱。那从头我们来说，杜绝真假的这种争议，就是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呢，啊，务必写清。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最重要的就是什么？遗嘱的日期和姓名，以及我们说的，遗赠的内容当中的是房产呢，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金钱啊，你都要写清楚。如果房产，我们要写好房产的信息啊，保证什么呀？格式的完整啊。还有就是说，大家要如果说有这个录像或录影的这些资料或者是遗嘱，那么全程录音录像啊，邀请两名无利害关系的这样人作为见证人，还得要签字，邢璐老师，
1: 对，得有签字哈，
0: 对，
1: 然后我们说日期，这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0: 哎，特优先权了，但是它的效率会更高一些，更难被推翻，我们所说的。再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下一点就是提前留存好笔记样本。你看我们本案当中就缺少了什么呀？这个死者的笔记样本了。那么在生前的过程当中，要留他一部分的笔记样本啊，避免鉴定无依无据，也就是说没有比对了。那么老人可以提前呢，就是留存你自己日常签名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啊，银行的单据啊、档案材料啊，或者是。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买房选房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啊，我们称之为房产百科，跟大家说一说不同年龄段适合楼层有哪些选楼层的注意事项。初出社会的刚性需求购房者啊，这部分购房者呢，多数是刚脱离校园生活呀，步入社会呀，需要面对的首先呢，就是压力来自于，比方说月供啊这个首付啊等等。所以说呢，为了缓解这个月供的压力，价格是需要考虑的一大重点。另外，无论是单身还是新婚的小夫妻，这一类购房者呢，还需要有一个比较私密性较好的这么一个环境。那综合分析，顶楼等相对较高的楼层可能较为适合这类人群。这是因为什么呢？第一哈，顶楼的价格相对顶层的价格呢，比基本上比其他楼层可能要低，低不少，对不对？第二就是顶层住宅的高度呢，要比其他的标准要略高，部分项目呢会将顶层做成复式，时尚又精致。第三就是顶层视野比较开阔啊，采光效果会比较好，令人心情舒畅。没有来自于上层邻居的一些噪音呢，居住比较安静。当然了，选择顶层的话，我们要注意啊，如果说是比较新的一些项目楼盘，他们那个因为现在的防水材料啊各方面的做得比较好，但如果说是老一点的小区的话，大家可能一定要去注意防水防晒啊，渗水啊，还有裂缝的这些问题。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改善型购房者呀，他呢一般多是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为主，这一类人呢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

舒适度以及配套的完善性，可以呢来考虑中层偏上的楼层，这些楼层的高度适中，采光通风效果比较好啊，噪音的污染相对又比较小，生活的私密性较好。当然呢，缺点就是价格会略高，而对于不同的建筑类型，中间楼层的位置有所区别。你像对于多层啊，一到六楼来说的话，可以选择三四层。那对于小高层，比方七到十二楼的这种小高层来讲的话，可以选择五到九层。对于高层，就是十二到三十层以上这样的高层来讲，可以选择十五到二十四层。那中年适合居住的楼层，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购房者来说，必须考虑到小孩和老人的居住需求，底层楼房呢是比较适合的。这是因为啊，底层可以不依靠电梯，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进出。其次啊，相对于高层来说，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那第三方面就是价格呢，也相对会更为优惠一些。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聊哈，说我们买楼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楼层需要注意些什么。首先就是楼栋的前后是否有遮挡，应该啊选择楼栋前后没有遮挡的，因为对于居住而言，采光和通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房子的采光和通风做得不好，很可能会影响之后的生活，室内潮湿啊，导致墙面或者是家具发霉。如果啊有打算买低层的房子的朋友，那就更要注意了，确保不会受到小区绿化和高楼的遮挡。这样的低层入住呢，采光好，不潮湿，出行呢也比高层要方便。第二就是避免噪音的污染。房子附近呢，应该要避免噪音污染。小区中心呢，一般是最安静的。在这会儿呢，它因为没有广场和车库，而且呢不是靠近马路和商铺，所以说在中心买房是比较好的选择，可以呢避免日常的各种噪音污染，还原一个舒适稳定的室内的家居环境。现在的楼盘啊，修建的大多数啊都是一些高楼层的房屋，选楼层的时候呢，要从光线的角度来考虑。楼层自然不适于太低，低层单位的阳光呢会被周围的建筑物所遮挡，影响采光，导致室内潮湿阴暗等问题。而楼层过高的话，也可能会因为角度不对而影响阳光的照射。另外就是啊，注意电梯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咱们如果选择高层的话啊，一个是咱们电梯呢有几部电梯啊，大家又想就是要想到能不能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它这个电梯运力是不是够？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电梯的品牌呀，各方面呢，那可能要在安全性方面多多考虑啊。再有一点就是注意物业服务了。好的物业管理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各种不确定的安全隐患的发生。那比方说小区的电梯哈，定期检查维修，然后呢，如果啊发生了一些其他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哎，物业能有一个比较应急及时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措施。还有小区楼道内的消防安全措施啊，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消防通道是否顺畅？这些都是和物业的管理。

如今啊，上班族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购房的主体，可大多数呢是首次购房者，可能会缺少相关的一些购房经验。在没有经验和相关购房知识的情况下呀，大家呢就一定要做一些储备啊。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什么。首先呢，就是购房能力的一个考量啊，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量力而行。你比方说啊，年轻人，咱们的工作可能流动性会比较大一些，考虑一个交通合适的地方很重要啊。比方说在市区内市中心购买二手房是小户型的，优势就是价格优势，还有呢周边配套比较成熟。那新开盘的小区啊，它未来的投资回报率可能会比较高，户型也会更合理，小区的环境可能也会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尽量选择十分钟的生活圈，十分钟生活圈啊，就意味着楼盘所处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从住所到常去的其他地方不超过可接受的时间，并且有保障，而且呢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的变化情况。

0: 况，比方说像工作的调动啊啊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昨天呢，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留言啊，说陆姐，我想要看看这个新房子，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看户型图啊不太能看得懂，就是想问我看户型图应该注意些什么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看户型图要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呢，看户型图的时候啊，开间儿和进深是要第一要注意的。一个户型的好坏，开间和进深是非常重要的。开间呢，就是指房间的宽度，一般在3到3.9米之间；进深则指的是房间的长度，一般需要控制在5米左右。如果进深过深啊，开间狭窄的话，则一定是不利于采光和通风的。一般的户型图上呢，会标注进深和开间这两个指标。那一般来讲，进深的总数值是越小越好，而开间呢，则是越大越好。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开间短进深啊，大开间短进深。所以说大家把这两个数值你看的时候要记住了，进深的总数值越小越好，开间则是它的数值越大越好啊。第二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建筑面积。大多数的户型我们都知道，它标注的户型的面积呢就是总建筑面积，但是大家要清楚这个数据和实际交房的标准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个浮动误差，就我们常说的上下这个3米这个事儿啊，正负3%嘛哈。因此呢，很多户型图上标注的建筑面积大概是多少米，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然后啊，看户型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大家会看到你户型图它在底下呢那张纸最底下写它都会写到是建筑面积是多少啊。然后呢，我们大家那你想咱们百姓买房子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大家尤其叔叔阿姨的话，可能更多的话就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使用面积是多少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看有一些户型图上售楼员给到你这个户型图会分别给你标上说这个A 户型它的使用面积多少， B 户型使用面积是多少啊，因为它标着正常的都是建筑面积，所以说真正的户型的实际的使用面积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询问啊，自己呢按照它这个告诉你的一个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它是不是对得上，这点大家注意啊。来再看一下啊，就是户型的一个布局和比例，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看户型图需要注意到的。户型涉及的合理与否啊，其实呢并不在于面积的大小，而是整个房屋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它和布局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取决于设计者对于整个户型的把握啊。那因为户型的好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细节的。比方说如果房屋的总面积不大的情况之下啊，次卧打个比方说只有个8-9平方米的话就很常见，那这样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难免会比较不舒适，那你想它小是不是？还有就是以前陆姐跟大家说过，说总面积不大然后还隔出来3室，那你想想它整个的布局恐怕特别紧凑，有一些地方你感觉都我用不上啥哦，那有的时候就不如把它弄成比较宽敞的大的2室。另外呢，也有的户型啊是将卫生间的开门直接对着像客厅啊餐厅啊这样的位置，大家在看户型图的时候哈，可能不会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就会遇到比方说空气流通不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看户型图的时候需要购房者去仔细的研究啊，结合实际情况来慢慢的考虑，包括他这个沙盘上或者有一些卧室的他这个户型图什么的，整个这个户型他做了一些这个模型什么，大家可以看啊，看的话你想象一下有立体感出来以后，你可以对照从进门怎么走什么，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啊，就是这慢慢的去考量，在你的脑海里该形成的都形成。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跟大家呢先来交流的。今天啊，就是我们先要交流的话，就是如何来看这个户型图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说到了，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开间进深，第二个建筑面积，第三个户型的布局和比例。那另外第四个就是啥呀？就是动静分。

区和干湿分离了。户型布局一般讲究的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动静分区啊，户型当中的动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厅啊、餐厅、厨房、阳台这一类人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而其中的静指的是类似于卧室一类工人休息的地方。而动静分区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两种活动场所给区分开来，实现互不干扰。干湿分离呢，指的是保持干燥空间和可能被水浸的区域分离。那干湿分离主要包括了卧室、客厅与厨房、卫生间、浴室分离，卫生间里的淋浴区和其他区域进行分离。第五个需要看也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户型结构。有些户型啊，可能是开发商考虑到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就地取材嘛，它为因为有一些面积啊，有一些空间，户型能设计的很合理。然后有一些的话，它可能就是先天不足，就是咱们常说这个户型它本身啊，就可能怎么设计也不一定是能够太理想。所以说呢，了解户型的一个可变结构也是很重要的。你比方说，像遇到这样的户型的话，那有一些墙啊，它不是承重墙，其他的一些墙可以动的时候啊，包括说上下水啊，或者说电线走向也可以动的时候，那可以在我们后期装修设计的时候啊，可以呢达到让它从不合理到相对合理一些这么一些改变。但如果说你要是说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户型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你要跟售楼员这咨询清楚，是不是到时候它能够啊按照您所想的，然后呢去把它进行调整，去把它进行这个动一动啊。另外就是我们看户型图的时候，常常还会遇到一些误区。然后呢就这些的话我们也应该去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啊，尺寸标注过多或者过少。购房者在看户型图的时候会发现呢，有些图上的尺寸标注是过于简洁的，而有一些又过于繁琐。对于过于简洁的户型图看似清晰自然，但是有可能会省略很多数据。购房者如果不进行二次确认的话，你可能无法准确地计算这个房子的面积。那过于繁琐的户型图一般表现为保留了较多的专业数据和轴线啊，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说句实话咱也看不懂，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这方面我们既看不懂看不清又不确认的情况之下，跟你的售楼员来进行确认，发现了问题及时去咨询，咨询明白了我们都看懂了觉得没有意义了，咱们再出手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图柱相似或者不规范。户型图啊较为清晰地介绍了房间的布局，但是也有一些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印刷呀，它的包括说的色彩颜色和大小的时候啊，看着就不够清晰。然后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能购房者光看户型图的时候，你可能留意到的话就是比方说采光啊，装修的时候装修环节里面墙体能不能拆除等等一些后续的细节问题。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也要跟售楼员这儿进行详细的咨询啊，包括如果他有这个沙盘图的话，有这个模型的话，你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对比，然后再来决定下一步。第三个就是购房者常见的户型图不仅有黑白的还有彩色的啊。那彩色的户型图，那咱们现在大多咱们接触到都是彩色的哈。彩色的户型图的空间间隔都采用了这种深浅不一的色彩来进行填充啊。这个呢不仅仅为了画面美观，更多的是让购房者产生空间感觉上的一个感觉吧啊，就是更有立体感了以后，你可能看它的时候容易忽略实际的开间和尺寸。所以说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就算它再有立体感，咱们不要忽视了咱们应该去看的硬指标的东西，就是它的开间啊，它的尺寸啊，这些咱们要把它一一都对好了。你不能光看视觉效果啊，这个数据咱们是要了解到的。另外就是有的户型图当中每个区域呢可能会摆放一些相应的这个简易的这种家具，营造这么一个氛围，让大家看着更有直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你要知道，就很多的这个图室里面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摆放物品的比例是会有一些缩小的啊。那如果说缩小了的话，那你看出来实际空间会很大的话，其实可能跟咱们实际的存在有明显的差距。所以说这个也是这样，
就是陆姐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单凭感官啊，就是直接就看啊，就这个真不错，你看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了，这个柜子放在这儿了，这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大家要想到它的这个尺寸的问题，缩短啊或者缩小了，那我们空间自然大了，但我们实物摆到那儿的以后，它可能不是能有这么大的空间，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这个大家呢也是经常会忽略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去看的时候记住。另外就是购房者一般会发现呢，户型图上的内容多为单独房源的一个平面图，然后啊单元的还有呢整体平面的，往往的话这个可能不是很起眼的地方，它这个大图的话，你肯定是你就是你看的这个，比方说建筑面积九十米的，建筑面积100几米或者这个去看，那大家可能这个就会忽视啊。所以说，这些你比方说楼梯口啦、电梯口啦、相邻两户的某些窗户啊、临近呢是啊、是怎么摆？你包括说这个我这个单元，我如果我这个楼层相对比较低的话，我会不会是对着露台？露台会不会挡啊？怎么样的？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什么？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你的。看沙盘啊、就比方说我看好了这个户型的位置，它这个单元是位于这个小区哪个位置，然后呢离整个小区周围的这些配套远近啊，包括离入门啊，还有说我的这一栋楼的话，它出去外面临街临到哪趟街等等啊，这个周边，所以说这个的话就大家要去结合沙盘啊，不要光去看户型图，结合沙盘一起去看，这样的话才能达到。跟大家聊一聊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啊。首先啊，普通住宅呢就是一般啊指按所在地一般民用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居住用房，那普通住宅需要呢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首先建筑面积呢不高于140平方米啊，容积率呢不低于1.0，相较于同区域享受优惠政策的住房，普通住宅实际成交价格不高于他们的平均交易价格的1.2倍。那什么是非普通住宅呢？非普通住宅啊，就是针对于普通住宅来比较的。非普通住宅就是指建筑面积比较大，或者是作为商业用途的房子，比如说啊别墅。虽然说别墅也是用于居住的房屋，但是大多呢都是位于比方说这个得宽阔一点的地方啊，然后呢园林住宅的环境呢相对也比较好，所以这个算非普通住宅。而我们之前啊大家都知道，就是144米以上我们之前把它定义为就要做这个有一个豪宅税嘛啊，那140平米40平米以上，你像有一些这种大平层它180-190米建筑面积，这种呢也是非普通住宅，为什么呢？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豪宅类，对不对啊？非普通住宅和普通住宅啊，其实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如果说购房者名下啊有非普通住宅的话，在计算面积套数的话，那非普通住宅面积是相对来讲，如果有一些啊有一些类别它区别于不一样的，可能是不会记在之内。然后就是说什么呢，比方说拆迁补偿它也是不同的，当然了我们也都熟知的，如果你是这种商用的房子的话，40年呢50年的这种啊，都知道商业用地的使用年限是40年，综合用地的使用年限是50年，我们民用的啊使用年限呢是普通住宅的使用年限是70年，所以说它使用年限是不一样，有区别的。另外就是那你拆迁补偿的时候呢它也是不一样，会有区别。还有就是功能不同啊，那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使用功能呢就相对来讲，如果你要是说像咱们大平层啊说别墅还好，那还有一些非普通住宅，像我们说到40年的啊70年的40年50年产权这种，那可能大多数会用于比方工业啦、交通啦、仓储用房啦啊，甚至一些综合用地的房子的话，那你还会用来接金融信息用房啊、医疗卫生科研用房啊，这些都属于叫做综合用地的啊，所以说它的区别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交易的税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也不多赘述了啊，这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啊，住宅和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它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性的。

我们都知道啊，银行办理贷款呢，通常要和我们自己的一个征信啊是紧密挂钩的。然后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说如果父母征信有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子女买房贷款呢？啊，我们要了解一下，父母的征信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因为正常来讲啊，申请房贷的时候，正常情况下银行呢是要审核借款人的自信的，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借款人是未婚的话，申请你自己的啊，就是审查你自己的。如果说是已婚的话，他会审查配偶啊。

未审华就是你自己本人和配偶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借款人的资信，不需要其父母提供这样的一些征信报告啊。所以说呢，父母和子女正常来讲是相互独立的一个信用体，那这个的话正常来讲的话是会不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啊。但是有一种情况下啊，跟大家说，因为好多的话，比方说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还款能力啊不是很强的这种呢，他可能是要选择他的父母作为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呢作为他的共同还款人啊，共同还款人，这样的话可能他的这个额度呢会大一些。那如果这个的时候你父母的话如果在征信方面有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来当这个共同还款人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一般我们银行在查咱们的这个征信的时候都会查到哪些内容呢？首先就是个人的基本信息，征信上的个人基本信息就包括了啊，征信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居住信息、职业信息等等，这些都是要用来识别个人身份的。第二就是信贷信息了，信贷信息呢就是我们借钱还钱的信息，会有我们贷款业务的详细情况啊和信用卡的使用情况，这也是征信最核心的一个信息，也是贷款机构最看重的信息啊。从信贷信息当中，贷款机构可以看出征信当事人的贷款情况，以此可以来判断当事人的负债率、还款能力和还息的意愿。第三个就是非金融负债信息，这一类信息呢就是记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各种缴费情况，比方说水电费啊、话费啊等等啊，这个叫做非银行信用。第四个就是咱们的叫做公共信息，公共信息包括我们的社保信息、公积金信息、欠税信息、行政执法信息等等，这些信息呢是可以体现我们的工作情况和社会信用的啊。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收听流行经典，关注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的点歌互动。微信公众号里您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能够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发送您的点歌留言。看一下今天大家点歌了，首先雪莲点播的是高原蓝，你的大海点播的歌是词不达意，风景点播的歌是爱，幸福快乐每一天点播的歌是女人花。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按照大家的喜欢点播的歌呢，我们选择这首爱，小虎队的歌，充满着青春活力和年少的味道。大家想点歌的话，继续通过微信告诉给我就可以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流行经典节目口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接下来即将播放第二首歌，也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一会儿要播放的是《女人花》，《女人花》这首歌也是听众朋友最近2周好像点播频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来自梅艳芳，是她的代表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经常能够接到大家的表扬电话，咱们在中午节目的时候有阿姨打电话说呢，一天3顿都在吃这个酱，把它放到卷饼里边啊，尤其是特别适合当卤，因为这个酱很干爽的。想要订购的话，场外电话5879-1984，当然小孩都能吃五香的，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首歌，高原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

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
1: 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
2: 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2: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则关于《生命时报》上一则提示性的文章，说我们的身体啊，如果在体检的时候查出了一些异常，但是呢，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需要治疗吗？有七种体检查出的异常，没有症状也要重视。其实呢，许多慢性疾病早期都善于隐身，身体并不会有明显信号，只有在体检之下才会显形。面对这些没有症状的异常，我们既不能过度焦虑，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生命时报》邀请专家告诉您哪些体检异常是需要重视的。这七种情况我们大家记录一下啊。第一，就是幽门螺杆菌的阳性。这个幽门螺杆菌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全球平均感染率在 50% 以上，我国约为 59%。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哎向我们表示了，说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呢，仅有一小部分人会出现口臭、胃痛、烧心等症状，但是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险。幽门螺杆菌与很多消化系统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其长期在人体内寄生、繁殖、破坏，胃黏膜细胞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正常的啊，胃黏膜啊，到慢性的浅表性胃炎，到慢性萎缩性胃炎，肠化生、异型增生到胃癌。正常的胃黏膜到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肠化生、异型增生到胃癌，这是一个过程啊。所以给大家提供的建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科教授张凯表示，18到40岁之间的幽螺感染者呢，治疗获益最大。查出幽螺之后呢，到底要不要治疗，可以咨询医生。通常要根据胃癌家族史、生活习惯等综合判断。平时建议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聚餐的时候呢，使用公筷公勺，至少每三个月换一次牙刷。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者的家庭要注意分餐，以防家庭内的传播。第二种检测出来的情况就是 HPV 的阳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伦文辉介绍说呢，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临床上已经发现了200多种 HPV 病毒亚型，其中低危型感染占多数，仅导致尖锐湿疣、猴子等等。高危型 HPV 有十几种，70%的宫颈癌是感染高危型 HPV 16型、18型所致的。但并不是感染了 HPV 病毒就一定会得宫颈癌，从感染 HPV 到宫颈癌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也就是说啊，先是 HPV 感染，然后下个阶段是高危 HPV 持续感染，然后是宫颈上皮内瘤变，然后是浸润性宫颈癌。哎，一般需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所以给大家建议，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张海燕表示，如果女性感染了 HPV 病毒，一定要及时就医，并接受专业评估和治疗，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情愉悦。接种 HPV 疫苗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效的预防手段，可以降低与 HPV 相关的癌症和心脏疾病的风险。第三个检查出来的症状呢，就是空腹血糖6.1到7.0毫摩尔每升。糖尿病前期是指人体处于糖调节受损的状态。据统计，糖前期人群当中，每年约有 5% 到 10% 会进展为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前期干预的专家共识制定了我国成年人糖前期的诊断标准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空腹血糖的受损，空腹血糖6.1到7.0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7.8毫摩尔每升。而糖耐量减低，空腹血糖小于6.1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是7.8到11.1毫摩尔每升。两者的混合状态，空腹血糖6.1到7.0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7.8到11.1毫摩尔每升。同时，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在5.7到6.5之间，也可以诊断为糖前期。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济南市中心医院院长宋永峰提醒大家，糖前期人群呢，易合并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等危险因素。相较于血糖正常者，合并多种危险因素的糖前期人群，糖尿病风险会增。制定运动计划，糖前期人群呢，通过有氧联合抗阻运动进行干预，推荐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活动。最后呢，就是严格控制体重，超重或者肥胖者应使这个高尿酸血症定义为正常嘌呤饮食下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性高于每升420微摩尔，女性高于每升360微摩尔。这个临床上啊，大约10%的高尿酸

尿酸血症啊，10%的高尿酸血症会发展为痛风，大多数高尿酸血症的这个尿酸超标却没有什么症状，这会让他们放松警惕，但时间一长，对身体脏器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有研究证明，尿酸高的人患高血压、脑卒中、二型糖尿病还有肾衰竭的风险都明显高于常人。所以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德平表示，即使没有痛风发作，尿酸超标的患者仍然就应该去就医治疗。以下八类人群应该定期监测血尿酸的浓度，大家记录一下啊。第一类就是60岁以上的人群，第二类肥胖的中年男性以及绝经期后的女性，第三类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血管病，像脑梗塞和脑出血的病人，第四就是糖尿病，主要是二型糖尿病，第五原因未明的关节炎，尤其是中年以上的患者以单关节炎发作为特征，第六是肾结石，尤其是多发性肾结石及双侧肾结石患者，第七有痛风家族史的人，第八爱喝酒吃肉的中老年人群啊，一定要定期监测血尿酸的浓度。第五个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有这个管理指南提出，管理坏胆固醇需要更低且更久，啥意思呢？这个指南当中啊，就说到了健康成年人理想的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啊，坏胆固醇应该低于每升 2.6 毫摩尔。高危人群如二型糖尿病患者、无心血管事件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目标要低于 1.8 毫摩尔每升。极高危人群就包括患动脉高血压、吸烟等危险因素人群，目标睡眠、戒烟、限酒、管理压力啊，最后就是药物治疗，如果需要的话，他汀类药物仍然是首选，但是一定要遵医嘱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第六个指标是什么？轻度脂肪肝。脂肪肝啊，这个轻度脂肪肝患者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中重度脂肪肝可能会导致患者食欲不振啊，肝区隐痛啊，出现腹泻、腹胀、恶心等消化系统的症状。浙江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潘红英介绍说，单纯性脂肪肝程度最轻，而且有逆转的可能，但它却是最难发现的阶段，如有不控制饮食、运动少等不良习惯，便有可能进展为脂肪性肝炎，还有就是肝纤维化，错失治疗的最佳时机。所以只要出现脂肪肝，无论轻重都要开始戒酒，为肝脏减负。如果没有甲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免疫力，应该接种相应的疫苗。合并高脂血症的患者呢，可接受降脂的治疗。对于超重和肥胖的脂肪肝患者，减重是重要的治疗措施，首推饮食调整、规律运动等生活干预措施。药物治疗方面呢，要遵医嘱啊。最后一个就是胆囊息肉。胆囊息肉分为非肿瘤性息肉和肿瘤性息肉两大类，前者呢以胆固醇息肉、炎性息肉为主，后者主要为胆囊腺瘤。虽然大部分胆囊息肉是良性且稳定的，但少数类型存在一定的癌变风险，日常应该根据息肉的特征进行定期检查，以便必要的时候尽早干预。所以建议大家啊，无症状且直径在6到9毫米的胆囊息肉的患者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直径小于5毫米者建议每年复查一次。如果出现右上腹隐痛、胀痛、餐后饱胀、恶心等胆囊结石或者胆囊炎的症状，或合并胆囊癌的危险因素啊，就是年龄超过50，6个月内直径增大超过2毫米，胆囊壁厚度超过3毫米，则应该及时治疗。息肉直径大于10毫米的，癌变风险升高，可遵医嘱考虑进行胆囊切除术。另外，息肉数量也需要关注，通常多发息肉癌变风险较低，单发息肉癌变风险显著升高。今天啊，我们来学习的这篇文章来自《生命时报》，说七种体检查出的异常，没有症状也要重视。总结一下，第一就是幽门螺杆菌的阳性，第二就是 HPV 的阳性，第三是空腹血糖6.1到7.0毫摩尔每升，第四就是尿酸超标，第五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第六是脂肪肝，第七就是胆囊息肉。这几样我们收音机前都学习到了吧，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还得针对于

们的身体来进行啊这个配合养生啊，这个保持好的作息习惯，然后呢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饮食习惯，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另外呢也要加强适当的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的仍然是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段时间呢这个蛋白质粉的销量非常之高，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蛋白质粉断货了，但是呢现在到货了，断货期间呢我们甚至有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蛋白质粉都没订上，所以现在如果说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就喝过咱们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的话，现在就可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跟我们来报名预定啊。还是之前那个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还是450克的，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我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啥蛋白粉现在的回头客这么多，为啥有那么多人现在都在喝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

0: 再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要了解啊，蛋白质它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儿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多一组都没有，咱们是直播节目啊，所有打进电话的想订咱们乳清蛋白质粉的，直接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海兰就坐在直播间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哎，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9桶，多合适啊！
4: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要订蛋白质粉，
5: 哎，
0: 是不是？
5: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孩子现在刚上初中，12、13岁，能喝吗？这个
0: 可以喝呀，孕妇、产妇都能喝。
5: 啊，那行，那咱们这个怎么定的？一组
0: 一组是1198块钱九桶，1198九桶，450克的那个啊。
5: 啊，定就是定九桶呗。
0: 对，整组的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给我订九桶那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幸福问到了海兰，这个蛋白质粉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是3年啊，哦，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7: 哎，
0: 哎，
7: 订一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问到了啊，一朵小花说，海兰姐，我爱人之前检查尿酸高，就像你刚才介绍的那种情况，能喝这个蛋白质粉吗？可以喝呀，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要特别跟大家去说明一下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里边，它也叫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的成分全部都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不像你平时买那个，我为什么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不像你平时买那个蛋白质粉啊，有的你平时买那个蛋白质粉的是什么情况，就是你看着外边上写着商品名也叫乳清蛋白质粉，但是呢你看里边的成分表里边写着一半是大豆蛋白，一半是乳清蛋白，大豆蛋白呢它属于豆制品啊，从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蛋白质，那么豆制品大家都知道啊，大豆啊它是属于高嘌呤食物，所以尿酸水平比较高的人群呢，可能医生不建议您吃高嘌呤的食物，对不对呀？而牛奶它是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都不算，牛奶是低嘌呤食物，所以说呢它从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哎，它就不会增加你的这个尿酸值，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一朵小花我给您解答完了，就是尿酸值比较高的可以放心的喝，就是你要买蛋白质粉，咱们这个里边没有大豆蛋白，您放心。那如果说咱们这个没有货，你出去上外边买的话，你注意看成分表，全部都是乳清蛋白，没有加大豆蛋白的话啊，就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抓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9: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您好，订一组。哎、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城市上空。

0: 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话啊，现在赶紧打电话，1198块钱是这个一组九桶450克的。你到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啊，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官方旗舰店，你去看一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有多少人买，你再看一看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人在下面对于这个蛋白质粉的评价啊有多高，就是它哪方面得到改善了，哪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了，你看看下边的评价，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旗舰店，你最后再对比一下价格，你看看在我们节目里边买是不是更合适，算下来是不是更合适，您就知道了。1198块钱九桶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它是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不含一丁点大豆蛋白，所以呢，这个尿酸水平比较高的，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喝大豆蛋白质粉的，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可以放心的喝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生命时报》那篇文章之后，留言的听众朋友还挺多的呢。真的是这样，日常生活当中一定得注意，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均衡营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是不是啊？哪个身体上哪个指标高了，有箭头就不好，高了低了都不好。这是我们那个公众微信平台上六六他奶说的哈，可以啊，没问题，及时监测吧，抓紧预定啊，87996984。
9: 欢迎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0: 哎，
9: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10: 哦。哎，
9: 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9: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2: 喂，你好，
9: 哎，
12: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9: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3: 哎、
9: 是不是？
13: 你好，我那个您多订点吧，啊、我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9: 哎呦，
13: 原先你们断货了，
9: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4: 你好，我要一组蛋白粉、
9: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10: 哎，您好，哎，之前我妈妈在那个调酒了，订了一组，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9: 啊，
10: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三桶。
9: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10: 对呀。
9: 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太合适了。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啊、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10: 确实品质不错。
9: 嗯，
10: 那我给我留两组吧。
9: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10: 哎、
9: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
10: 啊。
9: 对对对，好嘞，
10: 哎，
9: 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贾女士，您好。
15: 订一组蛋白粉，
9: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5: 好嘞，
9: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我要抓紧接两个电话，咱们要给大家讲菜了啊。淮山药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这羊汤是特别好的东西啊。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6: 嗯，我要一组
9: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7: 是。
9: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8: 你好，
9: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8: 对，
9: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9: 您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9: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9: 哎、
9: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9: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20: 哎、
9: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1: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9: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22: 啊，我想订一组。
9: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23: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9: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3: 啊，谢谢。
9: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7克的乳清蛋白呀，是不是？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2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9: 哎、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21: 哎，
9: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24: 喂，你好，
9: 哎，
24: 然后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9: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您好，
25: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9: 450克。
25: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9: 合133块钱呗。
25: 那行，我那要一组吧，姑娘。
9: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哦。
25: 哎，
9: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0: 哎，你好。
9: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0: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9: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
0: 哎，
9: 好嘞，
0: 好
9: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9: 您说，
1: 我刚打开，我刚打开收音机，
9: 嗯，
1: 它对那个身体，哪项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吗？
9: 对，它是，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

0: 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而且蛋白质缺乏了，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啊、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个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啊、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抱歉啊，您久等了。
1: 啊那没事没事
0: 啊，要订蛋白质粉。
1: 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这段时间一定坚持喝啊。
1: 哎哎，好，
0: 认真喝。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麻烦问一下的海兰，
0: 嗯，
2: 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2: 嗯，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喝个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2: 我的媳妇就掉头发，说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啊。
2: 他头掉很、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一看就露头、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2: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的，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2: 那行，那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电话啊，大家自己去拨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

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想听蛋白质粉的啊，咱们是直播节目，您就可以直接啊打进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的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就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觉得拉了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

0: 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七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儿，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拿到的是什么价格？1198元一组，是9大桶蛋白质粉啊。很多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2个字的那个品牌、4个字的那个品牌都分大小桶啊。大桶的是450克，小桶的是300克，而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是450克的大桶的，不是你以往买那300克的啊。耐力士品牌也有300克的，好多人买就是原来我买也是100多块钱啊，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100多块钱是300克的，对不对？咱这个呢1198块钱一组9大桶，是买6桶赠3桶，原来咱们1198是不是就是6桶啊，对不对？599块钱3桶，是不是1198就是6桶啊？现在打进电话，1198是9大桶，买6赠3，合着一桶才133。你平时买的那个耐力士，如果说是真的100多块钱，那也得100大多，那100多是多少？是300克的，咱们是133块钱，是450克的，对不对？那咱这个2桶相当于你以前买的3桶呢，所以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体内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被代谢掉了、流失了，所以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建议大家去补给一下，因为谁都不想缺乏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啊，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 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哎，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啊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对往一对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1: 你好，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2: 那个马问一下，我是那个是5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
2: 啊，
0: 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这颗数。
2: 好多次
0: 了啊，那
2: 你这次是5个还是9个？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2: 那帮我订一桌、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2: 啊、
0: 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87996984，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0: 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蛋白质粉的现货啊，明后天就能给您送到家的，大概也就剩下三组两组了。所以想预定，赶紧跟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就剩最后两组三组的了啊。然后这次断货又不知道啥时候能到货了啊。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6: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5: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6: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还正在单身呢，想找寻。首先有请的是三路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1: 哎，你好，那位董老师。我想对接一个。
0: 给谁对接？
1: 我自己本人。
0: 您多大岁数啊？
1: 50。
0: 你对接尾号告诉我。
1: 是1016。
0: 不对，他这个号吧是另外一个大哥的。你想对接的是刘先生吗？他那个55岁，身高1.71米，体重150，然后呢在沈阳和平区有住房，是他吧？
1: 是。
0: 他的尾号呢7792啊，7792。我那天在节目里边更正了，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先生俩号呢挨着，我就给
1: 1.65米吧。
0: 1.65米啊。婚姻状况是什么？
1: 离异的。
0: 有退休金了吗？现在？
1: 交着。
0: 还没开呢是吗？
1: 对。
0: 你有子女吗？
1: 有。
0: 孩子这儿上。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2: 那个，一个是想对接，第二吧，给姑娘做个征婚。
0: 那你先给孩子发布一下个人信息。说发完我再给你对接啊。
2: 孩子34岁。
0: 未婚女孩吗？
2: 对。
0: 身高多少？
2: 1.69米。
0: 个子挺高。体重呢？
2: 125。
0: 做啥工作来的？
2: 临床医生。
0: 好像说过是部队医院，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他目前在哪里这个工作呀？黑龙江哈尔滨吗？还是沈阳啊？
2: 本市。
0: 哈尔滨市的。女孩这身高身材都挺好，34岁，年龄段也不错，单身未婚。那想找的一个男士要求什么条件呢？
2: 本科以上，本市工作。最好是体制内的。
0: 最好是公务员呢，事业单位呀，央企啥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多大岁数以下的？

0: 男士啊？
1: 35、36都可以。
0: 啊，那也就是同龄的35、36，他不34了吗？嗯，最
1: 对，
0: 大就
1: 是
0: 到
1: 是。
0: 36岁了。男士身高得多高个范围啊？
1: 1米75左右以上吧。
0: 嗯，37的行不行？比你姑娘大3岁行不行？
1: 可以啊，我想对接的那个是3288。
0: 嗯，来，我先说一下你尾号啊。江先生家姑娘呢是属于呢，医生啊，在部队的医院上班，身高169，体重125斤。女孩呢，就是长相方面是属于那种干练型的，还是说温柔甜美型的？
1: 就普通的姑娘吧，
0: 嗯，那反正
1: 普
0: 就是说那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哈，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那个媚气在，但是呢，感觉一身正气的那种感觉哈，嗯。女儿是想找一个男朋友，37岁以下吧，身高1米75以上，工作要优质一点哈，稳当是首选，然后个人能力强一些，公务员呢，或者事业单位呀，或者央企啥的。我们江先生尾号051105011，我感觉您之前好像给我打过电话，打没打过？对，
1: 打过，
0: 因为这个孩子职业，我当时印象还挺深的啊。大家关注一下尾号啊，051101051，这是江先生的尾号。来吧，
1: 我
0: 下
1: 的
0: 面你说对接
1: 对
0: 尾
1: 对对，
0: 号，
1: 3288，
0: 3288，我看一眼，3288，季女士家的儿子，37岁，未婚，小伙子呢，身高174，体重140斤，是不是啊？
1: 对。
0: 嗯，那我把这个号码给您。您那个跟他唠一唠啊，
1: 好好，
0: 嗯，
1: 谢
0: 来
1: 谢。
0: 给他对接过去吧，3288。刚才我们这位江先生家姑娘啊，34了啊，身高169，体重125斤，尾号051101051，部队医院的医生。下面有请二路线听友，您好，这位是王女士吗？
2: 哎，谢谢你啊，
0: 啊。
2: 我那个卫东，麻烦你了
0: 啊，
2: 啊，
0: 您说，
2: 给儿子征一下婚呢、啊。
0: 多大年龄了，小伙子？
2: 小伙子40岁，
0: 嗯，
2: 去年那个征过，有两个吧，就是就在那个就是那是在没见面，在手机里谈来谈去，人女孩不愿意勒他了，他也就算了，
0: 也别说女孩不愿意
2: 他
0: 勒
2: 有点
0: 他了，
2: 放弃
0: 就是
2: 了。
0: 两个人可能聊聊的吧，觉得不太合适了，嗯。
2: 对，
0: 您家儿子
2: 完
0: 四
2: 了，
0: 十岁，未婚，身高182，体重140斤。你咱说看这个身高身材呀，不错的大男孩啊，有房有
2: 还
0: 车的
2: 行，
0: 吗？
2: 特别实在。
0: 我说住房条件有吗？有房有车吗？
2: 有房有车，那个房子都装修完了，80多米呢。完了车吧，他不爱开，是给女孩买的。
0: 啥意思啊？
2: 那意思跟女孩开就行了，他不爱开车，
0: 你
2: 他
0: 的
2: 那
0: 意思
2: 个
0: 是
2: 开。
0: 说，将来结婚之后，你家也愿意买个车，完了之后又让他媳妇开，是吗？
2: 啊，给是对，
0: 啊，那你家儿子那个收
2: 女
0: 入
2: 孩
0: 咋
2: 开。
0: 样啊？国企上班啊？
2: 他是龙江网络的，
0: 哦，有印象，4000-5000以上是不是？
2: 国企五险一金都有。
0: 嗯，我说工资收入是？
2: 也就乱七八糟都扣了4000左右，
0: 啊，扣除
2: 五
0: 五险
2: 千。
0: 一金，剩出5000左右吧，是吧？
2: 对，都扣完。
0: 嗯，那不挺好的吗？嗯，那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女孩啊？
2: 跟他差不多呗，他那个岁数了，你讲话也是有点大了，就是差不多小一点。卫东，我麻烦你，我想接那个，就是那个615号2207那个姓于的。
0: 那你家孩子找多大岁数女孩，我就给你定40岁以下的了。单身未婚的，身高1米6左右，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就行啊。来，
2: 你
0: 我说一
2: 说
0: 下
2: 的都是我
0: 王
2: 想
0: 女士尾
2: 的。
0: 号6380，尾号呢63806380啊。你家儿子长得咋样？
2: 我想对
0: 我
2: 接
0: 咱
2: 一
0: 俩
2: 下，
0: 唠
2: 行不
0: 完，
2: 行？
0: 我再给你对接，一步一步走，先别飞，现在先说走的事儿。那个，你家儿子这长得咋样？
2: 小伙子，反正那个
0: 干净利
2: 那
0: 索
2: 个，
0: 不得看着，穿着打扮啥的，嗯。
2: 不咋爱打扮。他那个龙江网络比较忙，
0: 你
2: 总
0: 不
2: 是一
0: 是？
2: 天
0: 那
2: 两
0: 你这是
2: 天。
0: 个忙不忙，跟自己爱不爱打扮这玩意儿没有直接必然
2: 不
0: 联
2: 爱
0: 系
2: 打扮，不
0: 啊。
2: 爱打
0: 就
2: 扮，
0: 是说穿着打扮啥
2: 很
0: 的，不
2: 干
0: 像
2: 净
0: 人
2: 利
0: 别的
2: 索。
0: 小伙子那么洋气，是不是？看起来那比较朴实、比较朴素类型的，对不对？
2: 对，干净利索，
0: 干净
2: 很
0: 利
2: 干
0: 索、
2: 净。
0: 朴实无华型的啊。 尾号是多少呢？6380。

0: 说宣布完毕。来，你对接尾号多少？几二七七？
1: 就6月5号那个
0: 尾号，
1: 那个、小姑娘，
0: 尾号
1: 2207吧。
0: 2207，我看一下，没有这个人啊，没有这个人，尾号不对，再重新想想，尾号是多少？
1: 2267啊。
0: 2267呀、啊。2267，于女士有这个对了，32岁未婚，身高1米5，体重90斤，工资收入5000左右。那一米五跟你儿子1米82的大个比，可不是显着就是哈。
1: 行
0: 啊，
1: 行，我还一个侄儿也是找那些你找的对象也不高，但人好
0: 啊。你就是说，如果说小孩小姑娘挺好的，也不用说非得多高个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来，我给你对接过去吧，给他对接过去，2267，嗯。我一定会来看你。反正俩人在一块过日子吧，也是看这个沟通交流，思想上、情感上的共鸣，嗯。因为日久天长了，他没有那么多的新鲜感，没有勺子不碰锅的，是不是朋友们？大家那个在一块过日子，你长再漂亮，跟天仙妹妹似的，时间长看你也枯燥乏味，啊、嗯，你长得再帅气，时间看久了也那么回事儿吧。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能够持久，他两个人得有互相吸引的魅力，也许呢是情趣相投，也许是取长补短，也许呢是俩人在一起也说不出来对方什么好，哎，俩人在一起就得劲儿。朋友们，就得劲儿，就舒服，你说行不行？就开心在一起过日子呗，是不是朋友们？来，咱热线号码继续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打电话吧，0451-8799-6984。这几位朋友想对接呀，我关注一下李先生。来，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您说。嗯，
2: 我想对接一个，
0: 尾号。
2: 我看啊，
0: 2438呀。
2: 第2438，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8。
0: 68，2438，66。您劳保收入咋样？
2: 4500。
0: 嗯，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偶。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米75，体重150。
0: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道里。
0: 啊、嗯，平时个人的这个优点是什么？
2: 优点啊。
0: 啊、
2: 嗯。没事走走步，溜达溜达。
0: 几个孩子呀？几个孩子？
2: 啊、一儿子。
0: 哦，目前自己独居在道里区，住房条件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2: 高层。
0: 啊，建筑面积啥的咋样？
2: 建筑面积85米。
0: 嗯，行，嗯，那我们把李女士号码给您啊，通过我们智能的这个搜索，你俩匹配的幸福指数能够达到88.75-36928。
2: 好，谢谢。
0: 哎，匹配指数还是挺高的啊。哎，那你唠一唠，看你长啥样呢，就看眼缘了。来，给对接一下吧。嗯，对接一下。卫东买新设备了啊，现在不都智能吗？哎，包括那个 AI 呀、啊、是不是啊？我们节目这个智能设备叫做瞎猜。嗯，就我这有，别的主持人没有，全线就我一个人，我有密钥，别人没有密钥啊。想聊对接问匹配指数的，我给你匹配一下子啊！哎，我们这软件叫瞎猜。来，四线的这位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魏总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我对接5705。
0: 5705，之前对接你那几个咋样啊？感受如何？
3: 不行。
0: 嗯。那我们这个不行，是互相没相中啊，还是人没相中你啊，还是你没相中人家呢？
3: 也没看本儿，就是说两句话呢就不行
0: 啊。嗯、您多大岁数来的？
3: 67。
0: 确定67啊？
3: 确定。
0: 那你对接这个73呢，比你大6岁行啊？
3: 那不行，我没听岁数。
0: 嗯，
3: 因为对接5544嘛。
0: 5540啊。
3: 嗯。
0: 5540倒比你小。那就看你颜值长咋样了，你长得帅不帅呀，我们刘先生啊。
3: 可以吧。
0: 你身高体重你告诉我。
3: 身高1米72，体重不到140。
0: 1米72不到140。劳保收入咋样？
3: 4600。
0: 4600啊。咱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3: 离异多年
0: 啊。那个几个孩子？
3: 一个
0: 孩子，姑娘吧？
3: 小子。
0: 哦，您在道里去居住是不是？
3: 对对。
0: 哦。

0: 然后呢，那个，5540，62岁，身高160，体重105斤，啊，比较苗条型的。你这个身材各方面也不胖，就看你那个长相各方面咋样了。平时各方面生活习惯如何呀？
1: 都可以，
0: 也挺干净利索的，是不是？
1: 太干净，
0: 太干净了啊！您怎么个干净法？能跟我讲述讲述，我帮你研判分析一下。
1: 我穿衣服都是白的，
0: 啊，一色穿白色衣服，那你家各方面挺会爆炸颜呐！
1: 穿白鞋，
0: 白鞋，你看看还有吗？屋子收拾的咋样？料理家务方面如何？
1: 可以，都可以。
0: 那行，来，我们那个软件给匹
1: 我，
0: 配一下这个指数多少？哎呀，98.88呀！你俩的匹配指数啊，这回你要脱单了呀！匹配指数高啊。那么我把号码给您，您记一下吧，5540啊。
1: 我当过兵，
0: 还有啥？
1: 当过兵，愿意打乒乓球，打羽毛球，
0: 你看看。
1: 徒步。
0: 你这匹配指数99.77了，又上一点。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1: 谢谢魏董老
0: 哦。
1: 师。
0: 来给对接过去吧。你看我们这些伯伯，越挖掘身上优点越多。平时大家看自己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这么平凡无奇呀？你像卫东给你挖掘一样，你看一下自己的优点，是不是？散发一下自己的光芒。一直以来，你一直以为自己是公园当中沉睡的野草，实际上你是啥？千年灵芝。但是呢，也别这个过于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之处。那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他肯定有不足之处，然后呢，权衡自己的各方面条件，找一个呢多角度、多维度能合适的朋友啊。
2: 真心给你，你不要沉默不语。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正在搞活动，这不是呢端午节。非常的就离我们脚步越来越近了，不少朋友都跟我说说卫东啊，这个端午节现在呢小爱商城有没有活动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是那种呢刚刚做完手术在家养身体的，或者说呢体质虚弱啊，然后呢那个又放啊又化呀，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免疫力差、骨瘦如柴的，就想喝点好的营养品，朋友们，咱家的康度羊奶粉，您一定给我整上这一套组。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几号？大家举手告诉我啊！哎，6月8号，咱们这次活动呢，为期7天，到6月15号就结束了。大家也都知道，咱们这款呢是康度的有机羊奶粉。这个有机羊奶粉呢要求非常苛刻，就是说它这个羊啊，你在那个天山牧场上散养时间必须得超过220天，你就是哪怕偷懒，你就达到189天，咱讲话差一个月、半个月不行。为啥呢？生产线上检测标准的不合格，我们是有机羊乳粉呢，配料表特别干净，写着啥呢？100%有机羊乳粉，一点杂质都没有。朋友们，我有的时候可心疼了，看着很多阿姨啊、叔叔啊、老大哥、老大嫂啊买的那个羊奶粉啥的，一冲起来稀里呱啦的，咱讲话跟泔水似的呀，稀里呱啦汤的，喝完之后没营养啊。完，你看那个配料表，那家赶上新华字典了，朋友们，那家是字儿才多呢，啥用啊？真正的好的东西，咱不喝杂七杂八的，就像金项链一样，咱但纯金的，是不是？含金量足的。那么康度的羊奶粉呢？它经过了什么呢？高温闪蒸脱膻技术、湿法生产工艺，再加上德国巴氏消菌三大核心工艺，铸就了它的卓越品质。我们从这个奶源从生产地一直到这个车间给它进行的加工成这个羊奶粉的时候，冷链运输。而且我们康度呢这款有机羊奶粉坚守的是10万级的洁净车间的生产标准，全自动化流程。这一波福利呢，我们截止到15号啊，朋友们，有机羊奶粉大家可以看一下咱康度品牌的，零蔗糖、无香精、无防腐剂，没有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都拒绝多余的添加，配料表贼干净，就这几个字：有机羊乳粉。朋友们，您喝吧，尤其是咱免疫力差的，完了睡眠也不好，胃肠也不好，身体素质贼贼虚弱的，您就喝它。我们这儿呢很多朋友啊都把咱康度羊奶粉呢叫做奶中之王。为啥这么说呢？咱们这里边呢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而且任何一个羊奶粉它不给你做这个吸收利用率报告，咱们康度有机羊奶粉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94%以上。 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一丁点都不浪费，您喝的每一口啊都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任。朋友们，我这次说了哈，有机羊奶粉我们每次买的时候呢可费劲了，我得在那个8个粉丝群里边呢来那个接龙，然后呢凑30箱子之后才给598的价格，要不人家门店当中的1580一整箱4斤8两。完这次呢跟我说了，说魏老师啊，这不是有假期活动了吗，598你直接在节目里边有多少我都卖给你的粉丝朋友。然后呢今天呢不光说598大家能够得到4斤8两的羊奶粉，凡是今天预定的过期不候啊，我们还送给大家什么呀，一箱子海鸭蛋。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一箱子海鸭蛋70-80的广西白海红树林的滋滋滋直冒油的，我送你一箱子海鸭蛋仅限今天啊。朋友们，活动开始了，有朋友说魏东啊，我家那个刚买完我再订点可以，就是之前订的可以啊，然后呢一直没订过的想出手预订的赶紧订，我们6月20号之后康度羊奶粉恢复原价。哎，朋友们，所以说这一波福利大家听好了，因为咱现在康度羊奶粉呢回头客老多了，我们都不在节目里团购了，因为啥呢，得罪人呢，朋友们呢，哎，因为咱们这么好的羊奶粉总是598一整箱子6大盒啊，然后市面当中呢这个羊奶粉都卖728，咱得罪人呢。但是没有办法呀，你这个活动呢有的人他不在咱粉丝群里边啊，是不是朋友们，想预定的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那个我就说几点哈，第一点吧，咱们呢就是每一整箱子吧，一大盒的给它分成一条一条的，随身携带贼方便。然后冲出来之后你喝咱这个味道浓浓的奶香味儿，完了之后你要是没喝的话上面一个小奶壶，这款羊奶粉大家你就喝吧啊，入口的感觉那个滋味啊，喷香喷香的。尤其是咱们那个做完手术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老年人岁数大了，完了之后呢食欲不佳的人，到岁数必须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这样的免疫力能扛得住，否则你嘎嘎瘦嘎嘎瘦的一个感冒咱讲话了，给咱偷走半条身体当中的亏虚，是不是啊。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哈，400-39-0139，你呢是先收到我的羊奶粉，然后呢咱们的海鸭蛋呢后续的给您邮寄，明白了吗，给您送货上门，满意您付款。您看着咱这盒子上写着有机这几个字儿，含量相当充足，这几个字儿的分量朋友们您记住了，到哪儿咱都是过硬的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能喝多长时间我回答一下。有朋友说我这一整箱能喝多长时间，朋友们，我这一整箱子4斤8两我喝了将近半年，但是我不是天天早上起来喝，一周半能喝个3-4次。就是你如果说哎呀魏东孩子好喝我天天喝，你哪怕是天天喝的话你至少能喝3个月到4个月之间，你放心咱这分量足，3-4个月了平均一个月这个180块钱喝点真正的有机羊奶粉，是不是啊。他这个每年呢一到这个8-9月份会断货的，所以今天能订的赶紧订啊，400-39-0139，400-39-0139，喝吧朋友们。要你好，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回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0: 哎刘先生是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啊。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多大年龄了、
3: 哎、82年的。
0: 82年的呀，44了哈。
3: 啊对。
0: 身高多少？
3: 1.73米。
0: 体重呢？
3: 80公斤吧。
0: 哎呀还行。你什么婚姻状况？
3: 离异的。
0: 有孩子？
3: 孩子归对方了。
0: 嗯，现在是做啥类型工作呀？
3: 现在就是打工，给那个开车的，给那个政府部门开车的。
0: 我有点印象，你以前参加过我节目发布过、是不是啊？
3: 几年前参加过。
0: 对，我有印象。几年前参加我节目发布过。然后呢你家是在沈阳也有房子吗？
3: 在那个苏家屯。
0: 啊，在苏家屯。在苏家屯有住房。那你那个工作地点是在沈阳啊？
3: 在湖南。
0: 啊，在湖南。那你这个住哪儿啊？就是天天上班下班啥的都是回苏家屯居住啊？
3: 对对对。
0: 哦。
3: 在湖南新市政府
0: 哦
3: 附近单位、
0: 那你现在那个开车啥的就是保险啥的都有吗？
3: 那都有。
0: 哦，一个月能挣多少工资啊？
3: 6-7千块钱，6000多块钱吧。
0: 我们刘先生呢离异了，孩子在对方，然后呢想找寻另外一半，最好对方呢也是孩子有孩子，孩子不在身边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或者说呢对方呢没有孩子吧，想跟刘先生一起的要个宝宝的也行。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反正刘先生觉得啥呢？不管跟谁在一块过日子吧，得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 咱把人娶到家了，也是把人当那个实实在在的好媳妇儿来进行对待的。俩人要再有个爱情结晶就更好了。你家兄弟姐妹几个呀？
3: 两个
0: 啊，
3: 有个姐姐。
0: 哦，

0: 哦，父母这儿都是在市区还是在农村居住呢？
1: 都是在苏家屯儿，
0: 啊，都在苏家屯，他们都有这个养老保险啥的退休金吗？
1: 都有，
0: 那
1: 不
0: 么
1: 是特别远，也不
0: 找
1: 堵
0: 女
1: 车，
0: 士呢，多大岁数范围呢？
1: 就是83年以后的都行，
0: 83年43了呗，那也就是43岁，小于43岁的都可以啊。
1: 对对，
0: 那个长相啥的，咱不要求漂亮，就是俩人安稳组织个家庭，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对，你像有的人嫌高啊、胖啊、矮点，那都无所谓，
0: 行，那个刘先生今天在咱节目当中发布一下个人情况，记住他尾号啊，咱沈阳的朋友，尾号呢1321132132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44，身高173，体重160啊。下面有请的是苗先生，来，苗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您说。
3: 给我儿子征婚。
2: 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3: 33周岁。
2: 未婚男孩吗？
3: 未婚。
2: 啊，身高多少？
3: 身高173。
2: 做啥工作的？
3: 在国企。在济南是一个国企。
2: 啊，不在咱哈尔滨，在济南。
3: 对，在济南。
2: 哦。在济南国企上班儿，那在那33岁，在那工作几年了？买房子呀？
3: 买房子了，他在那都已经6-7年了。
2: 啊、哦，在那已经工作六七，啥文化程度？
3: 本科。
2: 啊、哦，工资收入咋样？
3: 工资收入8000多块钱。
2: 呀，可不少啊！那就是在这个济南市市中心啥，济南市买的房子是不是？
3: 对，在济南市。
2: 那也就想着在那啥呢，一个是咱这工作也稳定，收入也颇丰，就在那安安稳稳的好好上班了，看看有没有这个小姑娘咱哈尔滨的或者其他地方在这个济南市有工作稳定的哈，年龄相仿的女孩是不是啊？
3: 那也能在济南的也行，或者在咱们能到那块去生活的也行。
2: 那你万一这个没有啥工啊，你那时候工作灵活的，愿意去济南发展的也行。
3: 收入多少好像不重要，但是就是到那边找个事儿干，这不将来家庭也能稳定一些。
2: 您家几个孩子？
3: 就这一个。
2: 啊，您儿子身高173，体重范围咋样？
3: 体重就是比较敦实。
2: 嗯，比较壮实那种。
3: 就是164.5吧。
2: 164.5，长相方面咋样？还有这个沟通能力啥的。
3: 长得还不错，这长得比较端正。
2: 啊，长得还真挺精神个小伙儿。嗯，
3: 对。
2: 他喜欢那个女孩，年龄相仿的，比他小的行吗？
3: 比他小的，对。
2: 啊，
3: 大1岁或者到比他小的都行。
2: 啊，大1-2岁啊啥的，要是合适也可以，是吧？
3: 对。
2: 嗯，苗先生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吧？
3: 对。
2: 嗯，那个朋友们，咱看亲属啥的有没有济南的啊？苗先生和您爱人都退休了吗？
3: 我马上退休，我爱人已经退了。
2: 啊，你看这老两口这也都要退休了啊，就是孩子就是在一起呢，看看研究研究合适的。小伙子是在济南有房子，而且国企工作，月收入8000左右。

0: 啊，那个
1: 对，
0: 他是
1: 有
0: 不是
1: 房
0: 不
1: 有
0: 也五
1: 车，
0: 险一金都有吗？
1: 都有，
0: 嗯，还有车，
1: 有房有车。
0: 嗯，
1: 他那个我们俩都是公务员退休，我
0: 啊，
1: 在那边给他买个房子，这不是装修完了吗？
0: 嗯。
1: 才想起来给那边说的，该张罗成家了，都也33也不小了。
0: 你看看这小伙子家庭这也挺好啊，大家记住尾号啊，3875，3875。他那个房子在济南哪个区域？您知道吗？
1: 历下区，
0: 啊，叫历下区。我这样说的
1: 对，
0: 细致一点，因为有正在那上班的朋友，大家有更加有参照感哦。哎，
1: 对，行，
0: 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苗先生，感谢您对卫东节目的信任啊。哎，
1: 好，
0: 哎，
1: 谢
0: 好嘞，
1: 谢
0: 再
1: 主持人，
0: 见，哎，
1: 谢谢
0: 再
1: 主
0: 见
1: 持人，
0: 啊。这位苗大哥呀，听我节目啊，家里孩子呢就在这个济南上班，多好啊！小伙子工资工收入稳定，大型国企五险一金都有，有房有车，月收入8000左右。朋友们，国企呀、单位啥的，他这个福利待遇可好呢。那如果说咱有朋友呢在济南，恰巧小姑娘啊31、23岁都行，身高这儿呢1米6左右，哪怕你1米58、1米59也可以呀。那个小女孩的稳稳当当的，或者是愿意呢到济南哎找个工作生活的都行。嗯，我个人觉得女孩这啊，就是大专左右学历没问题啊。尾号男孩尾号多好呢？男孩父亲这尾号是3875，3875。想对接的朋友记住尾号3875，打进直播热线跟卫东说，我相中了3875那济南那小伙，我就真知道能给你找到了。3875，3875，3875啊！下面有请的是三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请讲。
2: 那个，我呢想征婚。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2: 我73周岁。
0: 啊，孙先生73呐，那我这得改一下，
2: 对。
0: 我这记个63啊。身高多少？
2: 63，
0: 啊？你63呢？
2: 对，我63周岁。
0: 你看我们孙大哥一脚沟里一脚沟外，我差点没给你加上去。啊，63岁了，那你这性格方面可挺稳当个人啊。
2: 对，
0: 啊，那个什么婚姻状况啊？
2: 我离婚的，
0: 啊，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2: 哈尔滨市道里区
0: 道里
2: 工农
0: 区
2: 大
0: 居
2: 街，
0: 住啊，工农大街那块儿。嗯，
2: 对，
0: 工农大街，嗯，几个孩子啊？
2: 我没儿没女，
0: 哦，是会开那个钩机那个吗？不是，
2: 我不会。
0: 啊，身高173，体重145，退休工资3700，现在业余生活都干点啥呀？
2: 打乒乓球，
0: 嗯，
2: 喝点茶自己。
0: 啊，打乒乓球，喝喝茶，嗯，然后呢，看
2: 不喝
0: 看，
2: 酒。
0: 想找个老伴儿，啥样呢？你觉得很可心呢？
2: 年龄跟我相符，大的小点都无所谓，
0: 嗯，年龄
2: 人
0: 相
2: 好，心
0: 符。
2: 眼好就行。
0: 你自己各方面硬件条件咋样？软件设施如何？
2: 我呢就是有个糖尿病，
0: 啊，那个吃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啊？
2: 打胰岛素，
0: 哦，完了之后控制的也挺稳定，是不是？
2: 挺好，19年了。
0: 哎呀，好，那时间可真不短，眼睛啥的都行啊。
2: 都挺好。前日子检查眼底，
0: 啊。
2: 也没有眼底病变、糖尿病病变。
0: 那你平时很自律，那就是对于女士这儿哈，那个年龄段呢跟你相仿或者比你这个上下差一两岁都不要紧，是不是？
2: 对，
0: 你个人还有哪些优点呢？
2: 优点反正就是没脾气。
0: 啊，性格非常随和。我们这位孙先生尾号呢9407，9407啊。大家听到他情况想对接交流的，记住他尾号9407，想对接的记住9407。行，挺好的，这个健健康康的，喝个茶呀，养养生啊。那月月还有劳保，只要身体好啊。那个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我还没听着呢。
0: 那你就听我节目吧，有合适的可以主动出手啊。好嘞，再见。
2: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孙先生尾号呢9407，这先生人品挺好，把自己情况呢，人不光说好的，人家就是说有啥问题，人家讲明白啊。63岁，身高173，体重145，身材还挺标准。那个退休工资3700左右，离异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啊。关注到我们孙先生呢，记住尾号9407，9407，9407。

0: 下面有请谁了？我看看，夏先生啊，来二路线的夏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您多大年龄了？
1: 魏东你好。
0: 哎，我是魏东。
1: 81。
0: 81岁了。哟，这是给谁找老伴儿啊？
1: 我自己，我看不见。
0: 啊，什么原因导致的自己看不见呢？
1: 我原来是盲人。
0: 哦，
1: 对。
0: 那您现在是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1: 铁西区。
0: 铁西区啊，几个孩子啊？
1: 对，我没有孩子。
0: 没有孩子呀？那有退休金吗？
1: 有。
0: 嗯，退休金能开多少啊？
1: 接近4000。
0: 嗯，那您这个眼睛是一个眼睛看不见，还是都看不见？
1: 我都看不着。
0: 俩眼睛都是看不着。
1: 对，我原来有一个没有，他是没有了。
0: 嗯，原来有过老伴儿，他不在了，剩您自己了，81岁了。身高多少？
1: 身高1米63。
0: 啊，1米63，体重咋样？
1: 体重110。
0: 啊，那我这个夏伯伯眼睛看不到东西，那你这日常吃饭、饮食起居谁照顾你呢？现在呀？
1: 现在啊。
0: 嗯。
1: 现在
0: 你做饭咋整啊？
1: 现在搁朋友家待着，但是。
0: 搁朋友家待着呢，完了给朋友点这个伙食费啥的。
1: 对。
0: 啊、嗯、那反正你要是找着老伴儿了，完了之后就回自己家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嗯嗯嗯。那你那个在沈阳，我看看啊，在沈阳哪个区铁西区住啊？
1: 铁西区。
0: 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那个找七十。75岁，
0: 嗯，75岁以下的，
1: 啊，以下呗，
0: 嗯，反正你是啥心情呢？就是希望找寻另外一半，
1: 啊、
0: 他能够照顾照顾你、
1: 啊，
0: 你能够好好的照顾照顾他，是不是、啊？
1: 对，
0: 嗯，那你看看有没有愿意的吧？那要是一般的80岁了哈，要你的身体素质也不容易，那怎么还得个荨麻疹，眼睛还失明了呢？
1: 麻疹，他家里在过去不明白。他糊猪头糊的，
0: 糊猪头糊的，
1: 啊，搁水糊的，
0: 熏住眼睛了，
1: 啊，过去麻疹嘛，麻疹一般什么都不怎么炸过，那说的是老了
0: 啊，那行，这个问题可能是以前呢，就是治疗晚了，我这样理解对吧、
1: 啊？
0: 哎，不及时，或者是治疗错了啊，那你这个失明也是一辈子了，小的时候就开始到现在吧？
1: 啊，对，
0: 嗯，行，我说一下您尾号。但是呢，夏大爷，我跟您讲一下哈，夏伯伯有难度，难度是啥呢？咱双目失明，是不是？愿意跟您在一块儿的话呢，他得有几个点，一个是啥呢？他能陪你说说话，你能陪他唠唠嗑，互相有体贴温暖。另外一个呢，他不在意你这个双目失明的，他得照顾你多一点，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这是心眼好的，
0: 嗯，心眼好的，那咱心眼也好，互相俩好嘎一好吧，
1: 哦，对，
0: 那我们再见了，啊，
1: 哎。
0: 走道问题不大，行，那再见了，夏先生啊。
1: 嗯，拜拜。
0: 夏先生尾号呢3353，反正我跟这个老爷子聊的也很通透。大家如果说听到他的情况，觉得哎很适合我呀啊，那您可以跟他沟通交流。他的尾号呢是3353，你仗着咱们这老人家呀，他有一份退休工资啊。你咱讲话了，要没有退休工资各方面，你说是不是举步维艰，对不对？归给你，要你。来，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这回有请的是徐先生，四线的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嗯。你好，毕总。
0: 您是要给自己发布信息，还要对接？
2: 我自己发布信息。
0: 嗯，徐先生以前也来过，是不是？
2: 没有。
0: 啊，第一次。好，您多大年龄
2: 了？今年66。
0: 身高多少？
2: 1米81。
0: 哎呀，这大高个，体重范围咋样？
2: 170。
0: 婚姻状况是？
2: 离异。
0: 啊，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2: 一个。
0: 嗯，儿子还是姑娘啊？
2: 儿子。
0: 那您现在就儿子成家立业了，自己独居您，是不是？
2: 对。
0: 住在哪个区域呢？
2: 南岗。
0: 啊，66岁了，身体素质咋样？
2: 素质好。
0: 啊。
2: 现在还在打工。
0: 现在干点啥工？
2: 给物业。
0: 啊，那我们这位徐先生呢，退休工资是3000左右，
2: 多点
0: 啊，3000多，然后呢，再给这个物业再打个工啥的啊，
2: 对，
0: 这个还能有点收入，咋的不得2200-3000呢？至少是说，是不是啊？
2: 月3000。
0: 你看，那你的还挺高的呢。哎，我们徐先生呢，第一次参加节目，大高个181，体重170。完了之后呢，自己独居有住房，南岗区，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呢？
2: 嗯，差一不二就行，上差没事儿。
0: 那我就给你定70以岁，70岁以内的都行啊。
2: 都行。
0: 啊，最大岁数能接受到多大岁数呢？
2: 差一不二就行。
0: 你这个差一不二三的，咱讲话得有个范围呀。你要说差一不二行，我这有一个77的阿姨，可好可好了。那我真给你介绍了啊。哎呀，那你
2: 七十以内的。
0: 那你还七十以内的啊？但是我跟你说，有的七十以内都不如我77那杨姨长得漂亮。行，那个70以里的吧，啊，70以内的，徐先生想找一个70岁以内的。然后呢，我感觉徐先生的性格就是啥呢？没那么多的那个矫情劲儿，就是稳稳当当、朴朴实实的过日子，对不对？
2: 对，
0: 哎，
2: 就是想成家的。
0: 嗯，
2: 我没有任何的嗜好，
0: 啊，
2: 就是干活，
0: 就是干活过日子啊。您家住房条件、环境啥的咋样啊？
2: 嗯，一般。
0: 嗯，多大米数它？
2: 嗯，40来米。
0: 那就是一室一厅的那种，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完了之后呢，楼层高不高啊？
2: 不高。
0: 2楼、3楼、4楼。
2: 3楼。
0: 行，我们有一些这些阿姨呀、老大姐呀，咱讲话了，这个嫁个郎君啥的，一个是挑个楼层，要是太高了想腿疼啊。另外一个呢，也是看这个咱们这些先生们长得是不是帅哥啊。我说那60多岁了，快七十哪能看？我说能看出来，年轻的时候得是帅哥啊。哎，那咱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关注一下徐先生，咱大高个在这摆着呢。尾号呢7135，徐先生尾号7135，想关注的，想了解他的，记住了7135。您要说啥？
2: 地域不限
0: 啊，外省市的也行啊。
2: 哪儿都行，
0: 嗯，
2: 到哪儿去都可以。
0: 你说你到哪儿去也行，对方哪儿的到你这儿来也都中，是吗？
2: 对，对。
0: 嗯，那你看我徐大哥包容性还挺强啊，哎。
2: 我到对方也是也可以。
0: 你到对方这也行，是不是？
2: 对。
0: 嗯，那妥了，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徐先生，没对接的哈。
2: 嗯，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这是第一次来咱节目的啊，他尾号呢7135啊，想对接的关注关注7135。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您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 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

0: 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三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啊，是不是、啊？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0139，400-390-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呢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呢，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0139，400-390-0139。对不起。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你好，魏东。
0: 请讲。
1: 啊，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
0: 是不是到外区的那个公务员？公安系统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看你这个身材越来越好，现在才160斤了
1: 啊，减下来了，
0: 哎呀你真行啊，太有毅力了哥们儿啊，真行啊，你这是咋做到的呀？少吃啊，不喝酒啊？
1: 我少吃完了去健身房健身，做有氧啊。
0: 啊，我们张先生44岁了啊，单身未婚，公务员，公安系统的，是不是？哎，
1: 对，
0: 身高178，体重160，然后呢，自己独立居住生活，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他那个尾号呢，5162，可不咋的，你好久没参加节目了，忙啥呀？单位事儿多呀？
1: 单位事儿也不多，就先这有时候就
0: 啊，
1: 现在就有时候就出去上健身房健身去。
0: 对对对，很自律嘛。嗯，行，你这个44岁了，你是80几年的？82的还83呢？
1: 82的，
0: 82年的，你到这个年龄段了，咱讲话了，即便再年轻的话，也得各方面多角度注意了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孩啊？
1: 我想找40岁以下的。
0: 40岁以内的，85年以下的姑娘们啊，包括86年以下的，或者说单身未婚的。对于女孩的这个身高啥的，体重啊，工作收入，
1: 1.62米以上，
0: 1.62以上，嗯。
1: 有份稳定工作就行，那个父母健在的
0: 啊，有份稳定工作的，父母健在的啊， 完了之后呢，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单身女孩，关注关注张先生。你看现在人运动健身了，178身高，160斤，越来越标准了。照镜子发现没有自己变帅了啊？
1: 是瘦了挺多。
0: 好，那精神就好。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谢谢，
0: 哎、
1: 谢谢魏总。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魏总，再见。
0: 嗯。张先生啊，公安系统的啊，身高呢178，体重160，44岁，未婚，想找一个女朋友，40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女孩都行，要求女孩呢162以上的身高，她的尾号呢5162，5162，咱们大家自己来沟通来交流，看看是否适合自己啊，尾号5162，5162。对不起，不是不爱。白先生对接谁？
2: 8171，
0: 啊，8171，来搜索一下，8171，王女士的朋友65岁，是她吗？
2: 对。
0: 啊，那您看一下是否适合您哦。
2: 对。
0: 哎，来下一个朋友，给他对接过去吧，8171给对接一下。再有请的是4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3: 我今年59岁。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65。
0: 体重呢？
3: 体重120。
0: 165，120斤。婚姻状况是？
3: 离异，离异的。
0: 是那个离异的是吧？
3: 嗯。
0: 然后那个有孩子吧？
3: 没有孩子。
0: 哦，您59岁，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3: 在机关食堂工作。
0: 那你是通过餐饮公司在这上班的是不是？
3: 是的，派遣公司。
0: 派遣公司，那你这个工资收入咋样？
3: 工资3500。
0: 啊，您那个就是待遇方面3500。您做什么工种啊？
3: 我在食堂做那个零活。
0: 啊，零活就是刷刷餐具啊，打扫打扫卫生啊，完了之后呢，摘摘菜啥的，是吗？
3: 是的，嗯。
0: 啊，累不累？
3: 还行，不太累。
0: 一个月3500，那你这个保险啥的自己交呢？
3: 食堂给交。
0: 啊，那还行。
3: 家
0: 住房啥的在哪儿啊？
3: 住房在去道里群力。
0: 你是不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3: 第一次，魏东。
0: 啊，听我节目听几天了？
3: 哎呀，常年听挺多年了。
0: 那这是燃起信心和勇气了，给自己发布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啊，反正我听你说话唠嗑吧，对我挺熟悉的，总关注我节目。然后我通过摸你性格呢，我觉得你性格非常随和，人应该也是很亲切，是不是？工作生活当中从来都不跟人有过红脸事件啊？
3: 没有，
0: 你看
3: 就随和。
0: 对，你看一听这王大哥唠嗑，人就好。那当年离婚的时候啥原因呢？那个前妻欺负你啊？
3: 是的，对，他强势。
0: 真假呀？我说啥你都是的。
3: 是的，
0: 比较强势啊。嗯，那你喜欢多大岁数的女性啊？
3: 55岁以下都可以。
0: 啊，55岁以下的都行，身体素质挺好，是吧？
3: 挺好，
0: 王先生。完了之后呢，房子，自己的房子，住房环境条件咋样？
3: 住房可以，高层。
0: 啊，多大米数啊？
3: 75平。
0: 那不挺好吗？一个人住75平房，那挺标准。
3: 嗯，
0: 那个工资收入也稳定，将来退休也有养老保险啥的，是吧？
3: 是的，明年就退休了。
0: 嗯，王先生尾号呢5199啊。来，咱们有哪个姐姐就是那什么呢？心稳的，你别浮躁啊，就想安稳过日子呢。55岁以下的，关注一下我们王先生。我们王大哥虽然没有1米85的傲人身高，但是身材也不胖不瘦，165左右，真讲话健康啊。哎，他尾号呢5199，5199啊。那个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没有。
0: 嗯，没有孩子是不是啊？
3: 没有孩子。
0: 嗯，反正就是说对方这呢，短婚未育的，或者说是那个离异的啊，丧偶的，没孩子的，或者是孩子不在身边长大了的，不也都行吗？
3: 都可以。
0: 嗯，那好嘞，再见了，我们王先生。
3: 再见，魏东。
0: 哎，再见了啊。王先生尾号啊5199。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这大哥也是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很多人都问说，魏东，你这个节目呢，一段时间呢有一波人，一段时间又更新。是的，就是我这个节目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啊。然后呢，一段时间又出现新人，今天好几个都是第一次参加的。哎，王先生也是， 反正我就觉得小姐们哈，咱说呢，那个咱自己这边也有个稳定的退休收入，想找一个稳妥的憨厚

0: 老实的男性，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你选王大哥没错。哎，可能不能给你太多的浪漫和惊喜，但是呢，他永远是什么呢？他一直都在你身边啊。尾号呢，5199，5199。下面有请的是二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
0: 卫东，卫东，哎，您说。
1: 你好，你好。
0: 嗯。
1: 哎呀，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0: 谢谢您哦。
1: 那个，给你点大大的赞。
0: 好，谢谢。嗯。
1: 那什么，我想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1: 对接2260。
0: 2260啊。
1: 对。
0: 2260是那个沈阳的贾女士。
1: 嗯。
0: 是吧？您知道吧？
1: 知道，知道。
0: 您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哪儿的？我家是宾县。
0: 哦，那您现在是多大岁数啊？
1: 79。
0: 他82，那老太太好像、
1: 啊、
0: 是不是大姨？82。
1: 嗯，
0: 那反正就是你这个找老伴儿啥的，子女啥的都同意呀、啊？
1: 同意，同意。
0: 哦，嗯，您。

0: 一个，
1: 就一个孩子，孩子也在宾县吗？
0: 不在，孩子不在宾县。
1: 哦，姑娘还是儿子？
0: 儿子。
1: 孩子在哈尔滨呢。
0: 那他在哪块儿？在就啊，在就是在沈阳那个打工呢。
1: 啊、
0: 哦，去多年了。
1: 那还真行。他那个号码前面有个024哈，你到时候拨打的时候记住摁024啊。
0: 啊，
1: 我把号码告诉你，来。
0: 啊，
1: 你记号码024那个，这个2660给他对接一下。啊，正好孩子在沈阳，完了我们那个大姨也在沈阳，啊，俩人看看能不能在一块过日子吧，啊，是否合适吧，交流交流。三路线的听友赵女士您好。
2: 魏东老师你好。
1: 啊，我怎么听呢？
2: 我对接。
1: 你是原来那个赵大姐做保洁那个姐姐吗？不是吧？
2: 啊，我不是。
1: 啊，
2: 我给我儿子对接。
1: 啊，给儿子对接，行。我说怎么号码不对了呢？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2: 86/39。
1: 啊，对接尾号多少？
2: 6468。
1: 6468，35岁，未婚，私企会计，是这个吧？
2: 啊，对对，
1: 身高164，体重104，对吧？
2: 啊，
1: 您儿子那个39，86年的，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72米，体重140。
1: 行，挺标准的男孩，未婚的，干啥工作了？
2: 私企后勤。
1: 啊，私企后勤，收入咋样？
2: 月薪4000多。
1: 嗯，有房子？
2: 有房子。
1: 还贷压力大不大呀？
2: 没有贷款。
1: 那不挺好吗？也没贷款。
2: 嗯。
1: 那我把那个6468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2: 哎，好的，谢谢。
1: 来，这个给对接一下，给你对接，你稍等啊。嗯。

朋友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啊，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那么您如果说是单身的话呢，也先想参加节目，我建议大家打电话你发布发布，因为你始终不发布吧，你也不知道自己的优点是啥，优势是啥，对不对？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你可能你不知道优点呢，通过卫东这么一宣传，那么多的人呢都关注到了。我们上一段时间有一个小伙子，该咋是咋的，人家呢他父亲确实也优秀，哎呀都想对接呀、啊、公务员类型的，好像是55还是53呢，我忘了，53岁，那么多姐姐都对接，后来我给拦下了一部分，我说你们先别对接了，让那个小伙子和他爸爸选一选，看看谁更加适合，对不对？等过一段时间如果说要是没合适，他得跟我再联系。就是大家呢真正的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哎，你自己呢都可能想象不到，原来在生活当中你没咋被关注到，但是呢在卫东的节目当中，哎，你如此的优秀啊。直播热线呢 0451-8799-6984， 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啊说一说聊一聊啊，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一直以来吧，这个身体虚弱的朋友，您关注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哦。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压力的叠加，熬夜的透支，人体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逐步的下降。那么作为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呢物质啊，辅酶 Q10 呢是线粒体合成的一个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它不足了，能量生成受阻了，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熬夜的、高强度工作的，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啊，这辅酶 Q10 就是呢您平时如果说心脏不舒服了，您应该一直保护好心脏，就是呢就是没有说心脏不舒服，出于一个对自己身体爱护的角度，您都应该把这个辅酶 Q10 吃上。卫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10， 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啊，保健食品标准，每粒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这纯度呢98%，而且经过了市场的监管部门的审批，明确标注了就是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两个各方面的营养。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您就吃吧，就是呢咱们大家呢一个是什么呢，能量补给，对不对？岁数大的朋友、老年朋友能量补给，另外一个是呢它直接参与了电

0: 因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心脏、肌肉、大脑高耗能的这个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还是说运动的恢复，都能够呢很好的帮助咱们补充能量，让你的疲劳感呢、精力啊更加充沛一些，疲劳感的渐弱，亚健康的疲劳感呢也逐步的消散。朋友们，咱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10 开始，因为心脏呢它是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 Q10 的需求极高，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就是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呀、改善心肌的代谢呀，都需要辅酶 Q10。然后呢，辅助咱们心脏呢，就是它这个跳动节拍的标准化。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哈，血管各方面的保护也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咱们这是什么呢？抗氧化型的辅酶 Q10， 然后呢，就是那个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这个细胞的老化，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想预定的朋友，市面当中一瓶88块钱，你就想想五瓶多少钱，58就400。今天呢我们259块钱给大家带来九瓶。朋友们，一天吃一粒才能吃9个月。这款辅酶 Q10 呢带小蓝帽，完了之后呢各方面标志手续相当齐全。尤其是咱们心脑血管人群，有血压波动的、血脂异常的、家族心脑血管病史的，您一定要把这个辅酶 Q10 给它吃上，保护好。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经常爱运动的，没啥事下楼走走步的，天天的走个1万步2万步的，对不对，心脏各方面不好的，上气不接下气的，你把咱康度的辅酶 Q10 吃上。再有个就是换季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疲劳的，您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它通过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提升咱身体的抵抗力，减少这个病症的发生概率。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它经过了8项的严苛检查，涵盖了成分含量、违规重金属的残留、微生物等指标的检查，没有任何的添加副作用，以及呢咱们可以支持官方追根溯源，从原料生产全程可查。我们这是在这个鱼肉、还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的辅酶 Q10， 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这个大家呢可以放心。朋友们记住了预订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咱康度的辅酶 Q10 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啊，其他的地方没有，这是咱们唯一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厂家。辅酶 Q10 千万种，有的片儿的，有的各方面化学合成的，咱这是真正的从这个肉类当中提纯的，是胶囊类型的，您知道吗？哎，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259块钱，我们今天搞个特价活动，给您9瓶，平时呢都4瓶5瓶的，今天我们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辅酶 Q10 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它这个吃的方法呢是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饭后温水送服，促进营养吸收。如果说您一直以来体质特别虚弱的话，第一瓶在吃的时候啊，你可以每天吃2粒，吃完15天之后你再吃第二瓶。咱这每瓶呢是30粒装的，然后呢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9个月。就是营养学老师跟我说，是胃动，如果说1年9个月当中大家都在吃辅酶 Q10， 这个心脏营养补充的那得相当不错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吃一吃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爱你康度辅酶 Q10， 朋友们，咱是液态的，是在这个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说你嘎嘎嘣嘣嚼那种跟爆米花似的，一吃完嘴直冒沫的那种，不是啊。但是呢，这个明胶啊，牛骨明胶那种软胶囊里边是液态的，所以说呢，这个从牛肉、还有猪瘦肉当中、还有鱼肉给它提纯出来的这种辅酶 Q10 营养，补充的特别到位。哎，那个我们去年一个大爷说的胃动，我都感觉都神了。你说真好，你说吃完真就身体好。就感觉有囊劲儿了，咱不知道这词儿啥意思啊？就是以前就没囊劲儿，现在有精神头了，有囊劲儿了。哎，所以说体质虚弱的朋友，你选择辅酶 Q10 就选择康度。首先戴小蓝帽，很多你身养品，你问的你说戴小蓝帽吗？啊，你问问那个销售人，你戴小蓝帽吗？不戴我可不吃啊、哦！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来，咱们有请4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哎，把收音机调小点声，哎、大姨啊，来。
1: 你选择辅酶 Q10 就是
0: 给他调小点声，要是影响咱俩交流啊、这咋越调声越大了呢？
1: 啊、
2: 是，好了吧，魏东老师？
0: 没行，还有点大。哎，来，好，
2: 现在行不行？
0: 这回妥了。您多大岁数了？
2: 我72岁。
0: 说说吧，身高多少？
2: 身高是1米58。
0: 哎，体重。

0: 体重是130。
1: 嗯嗯，婚姻状况是？
0: 婚姻状况是爱人已经病逝。
1: 嗯。
0: 8年多了。
1: 几个孩子呀？
0: 一个男孩已经结婚了，自己单过。
1: 哦，那您是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0: 我现在是在道里区。
1: 嗯，以前发布过个人情况和信息吗？
0: 没有，第一次一个姐姐告诉我的，我一看，挺好的，我也听了一声，我就今天勇敢的参加了。
1: 啊，听几天感觉挺好的，听几天了？
0: 听了1个多星期了。
1: 行。咱那个节目吧，就是我给你推荐完之后，谁要给你打电话了，你得严丝合缝的得审核啊、嗯，不能听他说啥是啥，你得这个互相的哈，带好证件，核实核实彼此情况。你像退休了，不都有退休的那个证明啥的吗？是不是
0: 啊？
1: 您退休工资能开多少啊？
0: 我3000多。
1: 啊，你想找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0: 我72岁了，那就是上下呗，上下5岁呗。
1: 72+5，77以内的都行，是吗？
0: 行，
1: 嗯，
0: 看看人吧，有时候可能是人，有的人吧，岁数大，但是挺健康。
1: 嗯，行，
0: 是不是啊？
1: 我支持你的观点。有的吧，可能同龄岁数小，但是呢，这个整个身体素质啊，囊巴喘的不行啊，啊。
0: 对对对。
1: 您这个身体情况咋样啊？
0: 我身体还行，没什么毛病。
1: 啊，家住几楼啊？
0: 自己住。
1: 啊、
0: 4楼
1: 啊、
0: 嗯、
1: 反正上下楼啥的也都没问题儿啊，
0: 没问题。
1: 嗯，那找一个男士的年龄段再说完了，他的工资收入身高啥的呢？
0: 身高是1.723米吧。
1: 行。嗯，
0: 那个工资是
1: 个人这个素质高的关注一下3571 3571啊、哦、你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呀？记住号码。那好嘞，哎、
0: 啊，
1: 再见。
0: 谢谢魏东老师，
1: 不客气，
0: 辛苦了。
1: 哎，好嘞，再见。这位阿姨呀、啊，就是通过我简短的交流也挺好啊。然后呢，那个有自己的原则，但是呢也有人性关怀，我觉得这样呢就非常不错。她的尾号是3571 3571，72岁了，身高158，体重130啊，是不是啊？大家那个想关注了解的话，记住他尾号3571 3571。下一位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请讲。
2: 给儿子征婚。
1: 啊，嗯，您儿子多大了？
2: 34，93年的。
1: 93年的，以前发布过吗？给孩子。
2: 以前发布过。
1: 啊，嗯。93年的小伙子，身高多少？
2: 1.78米。
1: 体重多少？
2: 体重150。
1: 挺标准。干啥工作的？
2: 国企工作。
1: 嗯，文化程度咋样？
2: 本科毕业。
1: 嗯，本科学历。那个小伙子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2: 打打球什么的。
1: 现在是独居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呀？
2: 跟我们在一块儿。
1: 啊、嗯，那结婚啥的都有房子啊？
2: 自己有独立住房。
1: 嗯，
2: 车都。
1: 房啊车呀、啊、啥的都有，您家也就这一个孩子、
2: 啊、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嗯，您儿子爱运动，长相方面咋样？
2: 长得阳光帅气。
1: 啊，阳光帅气大男孩，行 啊。那个收入情况，一个月是多少钱？刚才说
2: 7000多。
1: 7000多，收入也不低呀、啊、这不挺好的吗？ 嗯，那对于女孩的，就是真的同龄的或者比她小的，最好也是工作收入稳定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您家儿子工作单位属于啥？属于央企啊？
2: 属于国企。
1: 属于国企。行，
2: 对，
1: 今天想对接谁呀、啊？
2: 我听个尾号是应该是0511吧？他是哈市的吗？
1: 是哈尔滨的，嗯，江先生家的姑娘，34岁，未婚，身高169，个挺高啊，体重呢125斤，然后呢是部队医院，在哈尔滨某部队医院上班的，女孩也是医生啊、嗯。那你那个我把号码给您，您跟江先生联系联系，好不好？
2: 好的，谢谢魏东老师。
1: 嗯、来把这个0511给他对接过去吧。嗯，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个张大姐啊，她家儿子34了，身高这也很标准啊，1.78米左右呢，是不是、啊？然后呢，体型匀称，140多斤，工资收入也7000-8000，尾号是多少呢？4883，34岁，未婚男孩啊，尾号4883 4883，张女士的儿子。单身未婚男孩，国企工作呢，尾号4883 4883，34。

0: 岁男孩哦。宝贝贵，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江女士。你好江女士。
1: 你好。
0: 哎您说。
1: 那个我是他妈。
0: 啊您说。
1: 我说那个对接。
0: 对接哪个阿姨？
1: 对接这个是5199。
0: 啊刚才打电话的是您姑娘，你是给姑娘对接吧姨啊。
1: 啊对。
0: 你姑娘多大岁数啊？
1: 我那52。
0: 啊52。5199这个大哥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就是没有孩子啊，也没有啥牵绊，就一个人儿稳稳当当的生活。59岁，身高165，体重120。您家姑娘多高个？
1: 1米50吧。
0: 行啊。你家姑娘那个有孩子吗？离婚了？
1: 有孩子归男方，那孩子都那个上班了。
0: 那你家我小姐姐这儿能不能这个嫌弃我们这个哥哥不是说那么高大威武？不能吧？
1: 不能。
0: 他自己有收入吗？你姑娘这儿？
1: 他有，退休3000。
0: 那行，他俩稳稳当当过日子不挺好的吗？
1: 对呀。
0: 他是50几，刚才说你姑娘50几？
1: 52、59，
0: 反正比你姑娘大7岁，哈。那看看看看吧。形象啥的能不能相中？来，你记号码哦，阿姨。来，咱把5199给对接过去，慢点说。我不语，一万万句，我爱你，我一定会。下面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4路线的冯女士。您好，冯女士。
2: 喂，卫东老师，你好。
0: 哎，您说。
2: 我想为自己征婚。
0: 多大年龄了？
2: 今年58岁，
0: 身高1米6，体重108斤，是不是？
2: 对。
0: 这身材还真挺苗条的。什么婚姻状况啊？
2: 丧偶的。
0: 几个子女呢？
2: 就一个儿子在身边。
0: 哦，儿子这不也成家立业了吗？
2: 儿子反独立了，没成家，反正自己独立。
0: 跟你在一块居住生活呢？
2: 反正我现在跟他在一起，他开个养生馆，跟他在一起。
0: 是不是啊？自己上班啥的做的都规划挺好。那您这个有退休金吗？
2: 我居民城乡交的是这种，来年退。
0: 来年有退休金了。
2: 您后年退吧，后年。
0: 那你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好像也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以前打过。
2: 也打过一次。
0: 那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想找55岁到63岁之间吧。身高1米7左右。退休金3000至4000。人品好，不抽烟，少酒。
0: 身体健康的啊。
2: 对，身体健康的。
0: 张女士呢？
2: 儿女支持的。
0: 尾号呢？5773啊。张女士的尾号呢？5773。那如果说想关注她的话呢，男士这儿哈，这个55到60几。
2: 到
0: 63岁，65之间，55到65之间的男士都可以。您觉得您自己身上有哪些优点呢？
2: 我是凡是自己爱养生。
0: 爱养生，对生活这来说呢，还是挺精细的啊。
2: 对。
0: 他的尾号呢，关注一下，5773，这是我们冯女士。有想要对接的吗？有没有？没有是吗，冯女士？
2: 哎，
0: 没
2: 有。
0: 好嘞，再见。哎，下一个朋友，2线的张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哎，请讲。
3: 我那个还征婚呢。
0: 以前发布过个人情况吗？
3: 发布过。
0: 张先生74岁。
3: 没人给我打电话啊。
0: 那没人打电话，那就说明你没把自己的光芒释放出来呗。张先生74岁，身高172，体重100斤啊，退休工资3800左右。你是那个想找一个就是特别胖一点的老伴儿，对不对？
3: 你还挺记忆力挺强啊。
0: 我记忆强是通过一看那个体重100斤，我想起来的，哪有那么多胖的呀？170、180斤呢？当然不好找了，不好找。
3: 不好找。没问题。
0: 那你要是体重轻一点的还不行，是不是？
3: 轻点我不喜欢轻，我瘦啊。
0: 那你说得要多少斤吧？
3: 只要降是160。
0: 160斤以上的。
3: 150斤多也行。
0: 喜欢那个胖胖的老伴儿，150斤左右以上的吧。好。

0: 越胖越好。
1: 啊、对对对对，
0: 我们这位张先生就喜欢胖胖的老伴儿啊。他那个身高172，体重100斤，身体健康，尾号呢5884。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好，
0: 哎，再见啊。我说一下哈，我们这张伯伯想找胖老伴儿啊，越胖越好啊。这个150斤左右或以上的女士，哎，她那个退休工资3800，嗯，74岁了，尾号5884，五八八四。三路线听友您好，孙女士吗？
2: 对，是。
0: 哎，您请讲，嗯。
2: 啊，我想对接。
0: 啊，对接。
2: 对接5199。
0: 哎，你上次对接那个不合适啊？
2: 对呀，不合适。
0: 嗯、你说你这么温柔，都他都没能爱上你、啊。你多温柔啊！
2: 不是他爱不爱上我，
0: 是那个
2: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0: 聊的各方面啥的，可能都达不到自己内心的期待，是吧？
2: 啊、对呀，都。
0: 我们5199可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小哥哥。
2: 嗯。
0: 啊，你50几啊？
2: 我54。
0: 啊，行，那你俩唠唠，给他对接过去吧。
2: 嗯。
0: 啊、嗯，朋友们，我们呢跟大家团那个南极磷虾干，家里边还有没有了？前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跟我说卫东那个南极磷虾干真好啊啊！朋友们，您知道吗？远离尘嚣的南极海域呀、啊，那这片被冰雪覆盖的纯净土地，可以说呢被孕育着这海上金矿的南极磷虾，它们可是常年就生活在零污染的南大洋当中啊啊，深海里边啊，可是以浮藻为食，哎，是大自然的馈赠的极致美味儿。那么我给大家精选这个南极磷虾干儿呢，更是呢把这份美味和营养完美的封存，只选极地既纯净的好虾。南极磷虾生长环境很严苛，它这里没有工业污染，你谁在南极你开个矿你试试，对不对？非常干净。那么咱们这款南极磷虾呢，它是呢没有污染，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水域呢又天然又纯净，这样呢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磷虾的天然品质。那在捕捞过后呢，10小时之内呢，我们完成了清洗啊，低温烘焙整个过程，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这磷虾的营养与鲜味儿，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香精，每一颗磷虾干儿都是那种原生的鲜与纯粹的美味儿，营养爆表啊！那个真正的干制的磷虾干儿哈，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60%以上，哎，那牛肉、牛奶都没有它高。而且呢，磷虾里边有8种氨基酸，均衡的配比，非常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特别容易。更含有珍贵的呢，欧米伽3，还有天然的虾青素。你知道虾青素人吃了对身体多好吗？有很多咱们女孩们，大家抹脸的一化妆品里边，它会添加点虾青素。完了之后，你看那个小皮肤哈，油光光、亮晶晶的，皮肤可透亮了。那人吃了虾青素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养护好我们的血管，而且呢还能够抗氧化，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对不对朋友们？磷虾吧可贵了伙伴们呐。我在这个商场当中呢也问过，说实话之前呢我没团过的时候我都舍不得买。那个磷虾干2两一包的35，朋友们，就这一包2两35。贵子贵在哪儿呢？不是原材料，是贵在这个整个的封存的过程还有运输的费用，知道吧？那么你说一南极磷虾干了，咱今天给大家做波活动，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磷虾干哈，保证品质啊，给您保证呢是南极深海纯净的磷虾，然后呢干净没有沙子，直接拿一块放嘴里一嚼一嚼，哎，咸淡还适中，你可以拿它蒸个鸡蛋糕啊，蒸个蛋呢 啊炒个蛋呢，或者说呢大家做个汤了，放那点包个馅儿了都行，咋吃咋有力，咋吃咋鲜亮，蒸个鸡蛋糕放那点，哎呀更加好吃。我今天这样，那个5袋啊，您在这个市面当中，或者说是咱们在那个商场里边买这个磷虾，5包每包2两的，不是165吗？对不对？哎，我今天呢给您来一个粉丝实惠价啊，粉丝实惠价，5袋165，我给大家带来130咋样，朋友们啊，大家觉得咋样？还是舍不得呀？那这么的。我119，今天给大家带来5包啊、哦，朋友们，119给大家带来5包，每包是2两的，这个行不行？这个可以了吧，朋友们，每包是2两的，给大家5包。有朋友说卫东还是不够实惠，你这么的，最后一把了啊！今天呢，我119不给大家5包，我直接给大家8包啊，每包是100克的，这加在一起啊，119块钱，大家8包，我说。

刷刷干的啊，不是湿的，朋友们，119就给大家八包，这回咋样，朋友们，这回行不行？119给大家带来八包，完了之后呢，南极磷虾干每包是2两的净含量啊，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再送你。今天预定的朋友，前15位打电话打完了没有？前15位打电话的，订咱们南极磷虾干的，记住了，这是南极初补的磷虾啊。然后呢，我再送你4包50克的那个初补的虾小虾米儿、小虾皮儿，好不好？这个包馅儿啥的，韭菜盒、烙韭菜盒放里面贼好，送你4袋，每包50克，我再送你4包，咋样？好了，这回没有福利了啊！前15位先打电话预定的先得，打电话晚了捞不着。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说好了，讲清楚了，119块钱，8包磷虾干啊，然后呢，8包磷虾，南极初补的干磷虾，4包，每包呢是50克的那个高钙虾皮儿，再给你4包，每包50克装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

0: 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健康的话题。首先呢，来关注一个我们中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呢，来自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到手脚有一些表现，可能代表你的血管堵了。大家千万别忽视，就是如果啊，把人体比作一台机器，这个血管呢，就是负责连接和运输的管道系统，引起各种不适，甚至啊，如果说一袋血管堵了，可能会出现器官的缺血，甚至除了各种不适之外呢，会危及生命。身体内部的血管平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它如果堵了，有的时候会通过手脚表现出来。血管堵塞的预警信号都有哪些？怎么样去应对？今天呢，海兰就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篇人民日报上面的文章，看看怎么样去应对啊。首先，这个手脚啊，出现以下这四种异常情况，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管出问题了。第一是手脚冰凉发麻，血液呀，不仅供应氧气和营养，还会把体内的热量传递到各个部位。血管内脂肪逐渐堆积，血管通道变窄，血液流动受阻，就会导致手脚无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和氧气，从而出现冰凉和麻木的现象。第二个是经常抽筋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或者是闭塞，早期就容易出现腿抽筋儿，大多在活动之后发作。这是因为呢，血管动脉硬化之后，血流不畅，代谢产物不能被血液带走。当代谢物累积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呢，就会刺激肌肉收缩，从而引起疼痛、抽筋儿。第三种情况就是水肿，血管不通畅的时候呢，可以引起身体水肿。这类水肿一般会根据体位产生变化，特别是身体容易下垂的部位，像双腿。通常来说，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小腿肿胀，而血管不通畅所引起的水肿，大多是从脚踝部位就开始了。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第四段啊。这个呢，在跟大家分享健康常识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相关的记录。第四种情况就是下肢活动性疼痛，仅行走数百米就不得不因疼痛停下来，医学上称之为间歇性跛行。这种表现提示支配下肢的动脉出现了阻塞，建议及早治疗。想初步自测血管健康程度，可以试一试以下的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握拳自测，用力攥拳30秒，手掌皮肤如果被挤压，会出现相对的变白的现象。观察握拳之后，手掌回血时间。正常人松开拳头之后呢，手掌颜色很快就恢复正常。如果做了上述动作之后，手掌皮肤颜色恢复正常的时间超过了20秒，提示动脉可能出现硬化或者是血流不畅。那还有一种就是抬下肢自测，这个试验呢也称之伯格斯试验，临床当中常用来检测下肢血液循环的情况。取仰卧位，将一只腿抬高70到80度角，保持一分钟左右，就是你抬不到90度没关系，就是尽可能的抬吧啊。如果自己无法抬腿，你也可以求助一下别人帮助你扶一下腿，然后抬它一分钟之后，把这个腿缓缓下垂至床沿儿，给这个腿耷拉到床沿下边，观察整条腿的颜色变化。如果这个腿啊，在抬高的过程当中，任意部位出现苍白或者蜡白色，而且在下垂后的45秒之内，没有能够恢复正常的血色，或者腿脚色泽不均匀，说明你的动脉供血已经出现障碍了，需要及时就医。
来看一看，维护咱们的血管健康，保持血管弹性，得从日常的生活习惯做起。这个时候要敲黑板了，老爸爸老妈妈们准备好笔和纸，进行一下记录，有生活当中的六个细节咱们不给血管添堵。第一个就是喝够水，机体缺水的时候啊，血液粘稠度会升高，血流阻力会加大，流速变慢，形成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达到 1.5 升，最好是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有心脏和肾脏疾病的患者，饮水量要遵医嘱。第二个是吃均衡，你看啊，高油、高盐和高糖等重口味的饮食就会加重我们血流的负担，所以建议生活当中要注意饮食平衡，多吃果蔬，少吃油腻、刺激、辛辣的食物，可以常吃一些天然的化栓食物，都什么呢？比如说黑木耳啊、生姜啊、大蒜啊、洋葱啊、绿茶呀等等，还可以多吃一些像冬瓜呀、小白菜呀、海带呀、番茄呀等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避免血管狭窄，血管腔的狭窄啊，它就会产生血栓了，对不对？所以避免血管腔的狭窄，就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三个就是少熬夜，熬夜容易打乱生物钟，使机体分泌过多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从而使血流减慢，粘稠度增加，所以建议大家规律作息，如果没有特别的任务，最好能够在每晚11点前睡觉。第四个是少烟酒，烟酒可是血管的克星啊，有研究发现吸烟酗酒都会使血液的粘稠度比正常的时候升高八倍以上，所以远离烟酒是保证血管健康的关键之一。

第五个是心情好，笑能释放压力，保护血管内皮，让血液循环更加顺畅。所以咱们心情放松的时候呢，血压也会相对稳定的。最后一个就是多走路，运动能够增强心功能，达到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目的，多走路就是不错的选择。能这个走路的时候啊，要能保持有氧代谢，增强心肺功能，防止血脂在血管壁的堆积，避免血栓的形成。建议每天快走30分钟，以身体发热或者微微出汗为一个度。你看看啊，这个血管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中老年朋友绝对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如果说一旦是血管堵了，第一可能出现器官的缺血，器官缺血缺氧了，就会引起各种不适，某一个器官就会产生疾病，甚至直接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些器官，如果缺血缺氧了，会危及生命的。所以你看，血管摸不见看不着的，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今天我们学习的这篇文章，通过手脚的这四种表现就知道自己血管是不是堵了。那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堵塞的病史，或者有病因，或者有高危的人群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来这个进行观察关注，必要的时候就医检测，遵医嘱配合治疗。当然，生活当中在饮食方面，血管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一天咱们如果做三顿饭的话，三顿饭都会用到油，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油用得不好的话，也会影响中老年朋友的血管健康。如果你选对了食用油，就是给全家的健康添保障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叫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来自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品质靠谱。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品牌从1935年走到现在，近百年来四代人的匠心坚守，是啊，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更厉害的，它是江西啊唯一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简单的说，它是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完全可以放心。而这款有机山茶油跟咱们平时吃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这些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好处到底是什么？大家仔细听一听。第一，你得看原料，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做菜，别说做菜的时候放油了，有的时候那你这个在家做点主食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放油啊？所以一日三餐都用油，怎么去选好油啊？你得看这个原料，好油全靠好底子呀，对不对？咱们今天团购这款山茶油啊，它有自己的茶林，茶林坐落在三清山上，它是生态腹地呀，足足有6万多亩自有的茶林，外加30余万亩合作基地，山茶树啊要长满8年才结果，这个茶果只能人工采摘，再经过7道工序层层提纯。咱们算笔账，100斤优质的茶果籽儿，最后出20斤的油，出油率仅仅有20%，这个低出油率就注定了每一滴茶油都格外的珍贵呀。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说这个茶籽儿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去啊团购的这个油，其实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茶籽儿和这个平时你吃的那个所谓的植物油啊，所谓的茶叶的植物油，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到，就是你平时选择的有很多教程茶树油、山茶油的，它都是茶叶压榨的油，那茶叶压榨的油跟咱们的这个茶树籽压榨的油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啊！所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了，这个原料一定要非常好。另外，你跟你平时吃的那些油去对比一下，这个油酸，你要了解油酸是什么东西，就是食用油里边的一个黄金营养，就是吃油主要就是要吸收里边的油酸的营养，这个油酸属于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

0: 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不对呀？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合成，所以你吃那个油里边的油酸含量如果越高，对于身体的好处就越多呀。你像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油酸的含量大多是多少？30%到60%。那你花高价好几百块钱买那一瓶进口的橄榄油的油酸，一般的啊，这个在哪儿？70%左右。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它的油酸是多少？79%以上。在常见的植物油里边，那是绝对遥遥领先了，对不对？哎，这营养的优势不用我多说，而且油酸大家上网查一下，它非常有益于养护咱们的心血管。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油酸高一点的这个油，平时来进行食用。而且油酸在助力神经系统和大脑发育上也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对孩子和成年人都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说这个小朋友做辅食的时候啊，很多营养学专家啊，包括一些这个保育员都建议您做辅食的时候往里添加那个油啊，要放点山茶籽油，因为里边的油酸高啊，对不对？除了那些之外呢，这个有机的山茶油啊，除了油酸高，它还有啊，完整留存能提升身体供氧能力，缓解日常疲惫的一个叫什么角鲨烯，这就是更加高端的一个营养了。如果你买单独的角鲨烯提炼出来的类似于保健品那样的东西，都好几千块钱一瓶，纯的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但是那个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健品和药品我们不在节目里边去进行推荐，你还得遵医嘱。而今天咱们这款茶树油里边啊，山茶籽油里边它就含有角鲨烯，另外还有足量的维生素 E、 多酚、滋醇，就这些东西强强联合，多重营养协同呵护，由内而外的呵护身体健康啊！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得用到油，对不对？哪天能不做油啊？啊，今天它的好处还非常多，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啊。今天这款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我要跟大家说，咱们节目组啊，工作人员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从江西的上饶直接给咱们谈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这个产品直接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给我们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没有中间商。而且平时买一瓶这种啊一级压榨油，不是啊，它是真的是那种笨榨的，是压榨油，不是工业油，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压榨油。这种一级压榨油一瓶都得108、118，甚至有更贵的，对不对？尤其是山茶籽的，不是山茶叶的，大家要仔细听好了区别啊，1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啊，100多块钱一斤平时买，那今天是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是2斤一瓶的，所以这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平时你买的那个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你自己上超市去看，就是那个玻璃瓶包装的，平时你买一斤装500克的那个就得100多块钱，咱们6斤装的三大瓶，每瓶是2斤的，才3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合到60多块钱，对不对？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就知道了，非常合适。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油凉拌菜也可以，而且煎炒烹炸样样都可以啊，因为它的这个烟点起点比较高，220度，所以几乎是没有油烟的。大家都知道啊，家庭主妇们都知道，油烟极大的危害着我们的健康啊。而且你平时买的那个冷榨油啊，什么核桃油啊，什么这个橄榄油啊，只能拌凉菜用啊，煎炒烹炸都使不上，对不对啊？你平时啊买的其他的一些植物油营养价值又不高，你试试咱这款山茶籽油，它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而且煎炒烹炸凉拌样样都可以的，是那种淡淡的果香味的，一点油味都没有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一点那种生油味都没有，大家完全放心。用过咱这个油的好多的这个老朋友，如果在超市买过山茶籽油你就知道 到了啊，特别贵，平时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对不对？有的都100大多，甚至2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节目当中，399块钱三大瓶，一共是六斤，三大瓶一共是六斤，才399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金宇
0: 哥。一组咱的山茶油，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冰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看了你家山茶油比那个超市便宜多了。
0: 肯定便宜多了，而且更重要一点，它是有机山茶油。你在超市看到的不是所有的山茶油都敢叫它成有机山茶油，明白了吗？
3: 对，
0: 哎，咱这是有机山茶油，就加了有机这个字儿，因为有机食品认证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严格的一个环节，所以能够达到有机食品认证的就太难了，所以它就价格非常的高。你像咱们这个还是有机山茶油，你到超市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更便宜了。
3: 对，
0: 啊，
3: 你家的价格还不贵，你给我订两组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4: 这个海蓝庆这个是，哎，这个介绍这油挺好啊。
0: 好啊，非常好啊。
4: 是煎植物油和橄榄油那个的综合啊？
0: 也不是完全的综合，我觉得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是他把它对，就是把它的这个好处都融为一体了。为什么你在超市买山茶油那么贵？还那么多，有那么多人买回来给老人和小孩吃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到太贵了，年轻人不舍得吃，小孩和老人特别需要，给他们吃吧。但是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全家一起吃都合适，没问题，这个价格。
4: 对
0: 啊，
4: 你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点糕
0: 烟点呢？对呀，你平时做菜的时候用那个普通的大豆油是不是啊，这个一到锅里死，就火稍微大一点一下就冒烟了。
4: 对，
0: 它的这个对它有个起烟点，而咱们这个山茶油起烟点在220摄氏度，你得达到这个高温它才会有一点点的油烟，就是你正常炒菜那个温度它几乎看不着油烟。你知道油烟是致癌的吧？
4: 对
0: 不
4: 对,
0: 对,
4: 对, 对, 对，
0: 这个常识性问题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说咱尽量不让它产生油烟，对不对？道理非常简单啊。
4: 饭也有好处，好，够了，再订一组。
0: 对呀，啊，对家庭主妇太有好处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一组山茶油，好，
5: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袁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780，已经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这山茶油。
0: 好。
6: 我在家里，哎，头几年家里那个人那个心脏血管那个支架了，然后家里就换这个山茶油吃了，然后咱们这个价位还挺优惠的，真挺好。
0: 嗯，价格太合适了，不是挺优惠的，就是你们到超市去看一看，因为你在网上买那些这个电商的直播平台，咱们不敢保证品质，因为不知道发的是什么货，没有把关的。你到各大超市去对比一下，山茶油基本上一斤装就得150-160块钱，老贵了，因为它好啊，它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提取比例太低了，20%，你100斤才出20斤，你自己说它贵，它也有贵的这个道理啊，而且一会儿你多听一听节目啊，长时间听节目，我给大家讲一讲为啥山茶油现在这么火，它的好处太多了啊！等着接电话吧，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60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7: 订一组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周女士您好，
8: 谢谢啊。
0: 哎，给您订上山茶油是不是？
8: 啊，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阿姨，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8: 哎，
0: 好嘞，
8: 谢谢，
0: 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这款山茶油我告诉您啊，就是你不会挑不会选的，好多人一看山茶油以为都是山茶油，但是你要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山茶籽油。
0: 山茶油，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大家一边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一边啊，我给你们详细的去讲一讲啊。刚才呀说了一半，没说那么多。我告诉大家啊，营养成分方面跟大家说完了，再来说工艺方面。就是你平时买的那些食用油，有很多这个采用高温热榨化学。

进出的这个方式，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就是高温不仅会破坏油脂里的非常珍贵的维生素和那个角鲨烯和多酚等等这些活性营养，还非常容易让油脂发生氧化，产生有害物质。长时间用这样的油来高温烹饪、煎炒烹炸、炸锅啥的，有害物质进入体内就会粘在血管上，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血管斑块，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而化学进出的工艺还会再加上一些化学溶剂，它有残留的风险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得有选择性的去吃这个油啊。欢迎二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22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预定成功。87996984 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是有机山茶油，近百年来始终坚持的那种传统的古法，它全程都是低温物理冷榨，不加热，不使用任何的化学溶剂，纯靠物理压力榨取油脂。因为低温环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这个茶油原生的营养，让油酸呐、维生素 E 呀、角鲨烯呀、植物甾醇呐这些有益成分完整保留，所以营养不流失，不被破坏。同时呢，又从源头去杜绝化学的残留，它压根儿就不是化学进出的，它哪有化学残留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油脂性质更加稳定，也不容易变质，吃起来又纯净又安心。还有这个榨油啊，榨油的时节也很有讲究，坚持在霜降时令先榨，并且不做过度加工啊，就为了还原这个山茶油最本真的品质。而且它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啊，不做调和油，大家放心吧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399块钱6斤装啊，399块钱3大瓶，每瓶都是2斤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里，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4: 嗯，抱歉久等了。
5: 啊，我想订三叉籽油。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5: 我现在我不用报那个地址吗？
4: 啊，这不说地址，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地址，到时候再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5: 啊，
4: 哎，
5: 好嘞，
4: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这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而且是果实，是这个山茶的茶树籽。这个果实榨的油不是茶树叶啊，不是茶树叶榨的油，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来看看啊，399块钱一组，每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399块钱一共给您送到家，到手的是6斤装，到手的是6斤装山茶籽一级压榨的油，是物理泵榨的，不是那种这个化学进出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也不是高温压榨的，不是吸出的那种。是物理压榨的，这种油的品质非常之高，你到超市去看一看，对比一下，都不说啥品牌的啊，不说啥品牌，不说咱们这个中华百年的老字号，不说什么品牌，你就是普通的品牌，你对比一下，如果是树籽儿榨的这个油，这种一级压榨的，你看看是多少钱，一斤装的就得100大多，咱们今天399块钱是6斤，才合60多块钱一斤，自己说合不合适？咱中老年朋友本来就得少油少盐，就吃不了多少，保护血管健康嘛，对。对，本来就得少吃一点，吃不了多少，所以你这一组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的吧。想预定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口味啊，口感啊，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这种物理冷榨工艺榨出来的这个茶油，它能够完整保留山茶果，我不说它是果实的这个榨的油吗？山茶果天然的清香果香，口感是比较那种清爽醇厚的，没有杂味啊，炒菜也没有胡巴味，而且它特别好吸收，温和，还不刺激肠胃，所以我为什么推荐？如果说你日常啊，这个炒菜做饭不舍得用，咱们家有老人小孩的，也一定要把这个用上，非常非常保护肠胃。更关键一点啊，我感觉就是我拿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和那个核桃油拌凉菜的时候，我都觉着有点这个油腥味儿，而用咱们这个茶树油啊，咱们这个茶油山茶油去拌的那个凉菜啊，沙拉啥的，我一点都没感觉到有油腥味儿。一点都没感觉到，而是淡淡的果香味儿啊，那种清香味儿非常非常好。再来说我烹饪的体验，就是我用它做菜的时候啊，平时啊，原来我也这个比较注重健康嘛，因为毕竟40多岁的年龄了，所以说啊，就用一些这个橄榄油啥的。橄榄油的烟点呐，其实它有点低，我一般情况下都凉拌，不敢炒菜，它也不耐高温呐，就凉拌行。但你想，那咱这个。

0: 适的家庭，在家里边做菜，你这煎炒烹炸，尤其有孩子愿意吃的煎的炸的，对不对？我就没有办法，你普通的豆油玉米油啥的，高温加热就产生油烟，过度氧化它会生成一些有害物质。所以为什么家庭主妇在烹饪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的做那种这个油烟比较多的那些菜的话，就容易产生很多的这个不健康的因素啊，对不对？而这个有机山茶油啊，它的起烟点就是220度，耐高温，所以我说煎炒烹炸都没问题，就炒菜几乎都不咋起油烟，煎炒炸炖都合适，凉拌也都可以，就贴合咱们中国人做饭的习惯，对不对啊？大家自己打电话预定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订一下茶籽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装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我再来说成分，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它的配料表相当相当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配料表就这四个字，油茶籽油，是油茶树啊。油茶树的籽儿的油就叫油茶籽油，啥都没有。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油的含金量有多高啊。然后啊，这款有机山茶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啊，那个血管健康影响太大了吧，对不对？就是很多的这个有一些检测到医院检查完说血脂高、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好多项指标都高，大夫得告诉你了。还有那个什么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不是非常容易形成血管斑块？大夫得告诉你了，少吃反式脂肪酸，一定要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对不对啊？少吃胆固醇的食物，高胆固醇的一定要控制，对不对？这款有机山茶油是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你看这两样都是中老年朋友健康的大敌呀、啊，它根本就没有零。市面上很多的普通植物油、调和油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不对呀、啊？所以这个山茶油成分干净纯粹，全家吃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有机山茶油不只是炒菜油，难得的养生油，它有的时候你每天早上起来，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想要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你空腹喝它一小口，口感清爽不油腻啊，助力滋润肠道。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喝点酸奶，在里边加上一小勺山茶油，你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吃了油，搅拌之后你根本喝不出来任何的油味儿啊，对不对？还能可以润滑肠道，饭后你就这样喝，代谢负担都减轻了。有机山茶油还能外用，就是你平时就是比较这个干的皮肤，有的时候都起小皮儿的，你洗完澡之后在身上涂一点，平时在脸上手上还能涂一点，性价比拉满。还有一种啊，我跟您说可能用它有点浪费了，但是一滴就可以。平时大家如果在家愿意盘串儿的，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盘串儿的时候不用的那买盘串那个油可贵了吗？我就用了一滴咱的山茶籽油，把那个串儿啊盘的是又油又亮，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儿，哎呦，真是让我活学活用了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今天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你100多块钱一斤的山茶籽油，有可能都不是山茶籽，有可能都不是100%的山茶籽，没有其他的配料的。那咱们399块钱三瓶，每瓶2斤，一共到手的6斤，多合适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凉拌也好，煎炒烹炸都可以。一级压榨油，它是油茶树种子压榨的油，跟茶树叶榨的油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啊，价格也差很多，所以同样都是山茶油它也不同。油茶树跟茶叶树它本身就不是一种同一种植物，所以油茶树籽种子榨出来这个油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再继续跟大家去关注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要跟大家普及一下中老年朋友啊不太了解的一个常识。 最近啊，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来一个什么词儿呢？叫前额叶受损，额头的额，树叶的叶。有人分享这个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一些什么保健品给咱们的前额叶去进补。什么是前额叶？有哪些功能？这个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来，我们看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的主任张威给大家来介绍了，用手去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你的前额叶。这个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护社会认知等功能。医生解释了，说这个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呢，并非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呢，就相当于电脑的 CPU， 任务过多了就会出现信息处理能力下降。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处理问题效率下降等等。这都是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它不是器质性损伤，是可逆的啊啊！改变生活方式就能缓解。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医生的建议啊！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啊，就是定义组那个山楂油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今天这款山茶油399块钱，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不是那个一斤装的小瓶啊。你市面上到超市去看，500克的就有108一瓶的啊。咱们是啊，这个2斤装的，一瓶是2斤装的，三瓶一共6斤装，3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就是最近咱们大家所说到的这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啊处理问题效率下降啊，有的时候用大家的那个话说，大脑宕机了，对不对？医生的建议是什么？第一，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持充足的睡眠。医学上所称的前额叶损伤啊，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的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你像注意力不集中啊、决策困难呐、记忆力衰退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像情绪失控、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如果咱们家人啊出现刚刚海兰所介绍的这些症状啊，医生提醒了，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进行检查，做一些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还有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以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好了，听众朋友的问题给大家去解答完了啊，这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叫前额叶受损啊，这个大家就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到啊，学习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就可以了。这是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给大家普及常识了。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3: 那个定义组这个茶籽油吧，
0: 山茶油，
3: 身体这么好，
0: 非常好。对，就平时我跟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就平时大家买可能有点贵，很多人都知道好但不舍得买，等你们有时间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送到家啊。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想听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啊，1年半的时间，保质期是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一级压榨油啊。你想，咱平时 一日三餐都得用油，这油是重中之重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选不对了，这个都说病从口入。

0: 这油你选择不对了，直接就会影响全家人的健康。这油要是选对了，对不对？直接就给咱家的健康添加保障了。家庭所有成员，吃你做饭的这个成员，对不对？啊，这个油的健康都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啊。今天这款啊，叫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哎，中华老字号近百年的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做哪一组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1: 哎、
0: 咱们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说你上网查了，哎呀，了解到了这个山茶油真是好东西，你要知道你平时在超市看那个山茶油可能跟咱这还不一样啊，可能还不一样，因为咱这个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配料表只有四个字儿，叫油茶籽油，没有别的东西，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它是100%精榨油啊，精榨茶油，所以大家呢就应该了解到这一块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00斤优质茶籽才能出20斤油，你就说它是不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吧。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江西唯一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就是它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你说你自己放不放心吧？抓紧预定吧，399块钱啊，一组是3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油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个没错，就是啊，茶树籽啊，一级压榨的油啊，冷榨的，不是高温榨的，也不是化学析出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非常安全，而且它的起烟点特别高，起烟点是220度的呢，对不对啊？很少，很难出现油烟。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啊。
0: 啊，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唐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
3: 听你这借这山茶油
0: 啊，
3: 那个山茶油，山茶油啊。
0: 对，
3: 我想问问这山茶油跟那个橄榄油比，它俩它好在哪儿？
0: 它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它俩的那个营养成分有一些区别。第一是橄榄油不能煎炒烹炸，它的那个烟点比较低，就是你一旦高温了，它就第一营养都流失了，第二呢也会这个形成一些有害物质，这一点是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就是山茶油它是烟点比较高，不容易出油烟，就你煎炒烹炸都可以。橄榄油你原来买过的话，它全程基本上都让大家凉拌拌菜啥的。一般对，一般只能拌菜，只适合凉拌，中式的煎炒烹炸都不行。你明白了吧？啊，还有就是，就是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它也有一些区别。油酸，咱们吃油里边的营养价值体现在油酸上。这个油酸啊，就你普通的那个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是多少呢？30%到60%，橄榄油是70%左右，山茶油是79%以上。就是它在植物油里边油酸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3: 我前面没听到，咱们是怎么卖的？
0: 399块钱一组，3瓶，每瓶2斤，一共是到手6斤啊。
3: 哦，那价格挺好，
0: 合适。
3: 那就订一组吧，就订一组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姑姑，订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4: 这个、油能凉拌还是炒着吃都可以？
0: 凉拌也行，煎炒烹炸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高。啊，不容易形成油烟，而且高温下它也不会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完全放心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它是有机山茶油，我告诉大家啊，可能这个油就是你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非常非常高品质的油了。就是如果说你全程听了我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一日三餐都得吃油，咱同样是吃油，又吃不了多少油，尤其是小孩、中老年朋友吃不了多少油，对不对？咱干啥不选择点好油、高端的油呢？对不对？你想啊，就是给我们身体供氧，提供供氧的，就是解除疲惫的，有一种营养物质叫角鲨烯， 平时如果说啊，在一些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一个角鲨烯做成的保健品，好几千。

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去查，贼贵贼贵的，除非它不是纯的角鲨烯，纯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而有机山茶油里边除了油酸含量高，它还含有角鲨烯呀，还含有维生素 E 呀，还含有多酚类物质啊，还含有滋醇呐。你就说这些东西，你一样一样的上网去查，是不是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都非常之大呀？所以多重营养协同，你看你油其实就是生活当中做菜的一个调料吧，对不对？既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就是一种食品。那这种食品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一天三顿饭都可以有啊，对不对？顿顿饭做菜不都得放油吗？是不是？所以如果啊，平时经常在家里边做饭，经常在家里边这个做菜的，我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这款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一定给它买回去，因为它是一级压榨油啊，保质期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它是油茶树的种子压榨的油，不是茶叶树那个茶叶榨的油啊，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你平时有的时候大家上超市也买过山茶油，那个茶树叶榨的油也叫山茶油，但是它不一样啊。咱们这个配料表里边只有叫油茶树油，就是油茶树跟那个茶叶树，它俩都不是同一种植物，它俩都不是一种树，所以大家要懂得鉴别啊。你看在我们节目里边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了啊，这听了海蓝节目真是长知识啊，这平时这个中老年朋友太适合用这油了。中老年朋友你都不知道，我现在非常担心我的血管出现问题，上医院一检查说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高了，胆固醇高了，血脂高了，这油容易形成斑块啊。而且啊，如果这个斑块它是不稳定性斑块，那随着这个血液，那血液是循环的呀，对不对？全身的血液都会循环呢，那不稳定的斑块如果随着全身血液循环，这个斑块不知道循环到哪儿呢？循环到大血管还没问题，能过去，循环到小血管那不就堵住了吗？它堵在哪里，哪里就会出现问题呀、啊、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堵在脑血管上就是脑梗啊，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不仅仅是吃油，各个方面都要，第一，咱们尽量不去摄入反式脂肪酸，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你看都是脂肪酸，它有坏的有好的啊，你得知道这些营养哪些对身体有好处，哪些是对身体有坏处的，你得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学习，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啊山茶油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的。我就是用了这个山茶油之后，我就觉得哎呀，家里边之前的那些油咋早不知道呢原来可能在超市一看那种这个什么进口的这个油那个油，原来买过那橄榄油，橄榄油不能炒菜呀，一直都是拌菜吃啊，拌点沙拉吃啊，其实也有一股油腥味儿。但咱今天这个山茶油啊，它是那种淡淡的果香味儿，就是拌蔬菜沙拉的时候啊，还有拌凉菜的时候，一点油腥味儿都没有，就是那种果香的清香，特别好吃，没有油腥味儿，老人小孩都会非常接受这个口味的。最重要一点，它有营养。它的起烟点还低，不会产生太多的油烟。咱们在家里边做菜的家庭主妇用这种油，你也健康啊，对不对？那油烟对于身体的伤害多大呀？你用再好的抽油烟机，你也不能把那油烟全抽出去啊。所以抓紧预定吧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今天这款茶树籽啊，茶树籽籽果实压榨的，而且是一级压榨油啊，压榨的山茶油，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就没有了。它是季节性产品，就是有很多产品我们节目当中都是季节性产品，就是厂家只给我们供货这一季，它只在霜降的时候压榨，就是只给我们供货这一季啊。如果说这个季节过了，你想再订购这个山茶油，你都订不上了。399块钱。一组是三瓶，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3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6斤的啊山茶油，6斤的山茶油。中老年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考虑用油健康了，对不对？你平时的橄榄油是挺健康的，但它只能凉拌的，对不对？而且橄榄油里边的油酸含量也就是70%左右啊，那山茶油呢是79%以上。那平时那个玉米油啊什么那些油咱就不多说了，那只有30%到60%。所以这个用油健康它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一日三餐都得用油，煎炒烹炸都可。

0: 可以的山茶油，现在贼火，好多人啊到超市去看去买，就是500克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啊，他那个500克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咱们399块钱六瓶每啊不399块钱六斤，三瓶每瓶是二斤的，一共六斤装的啊，三大瓶每瓶二斤装的，一共六斤的才399块钱，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啊，放心吧，8799698487996984啊，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马上就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现货大概就剩3组5组的了，所以大家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最后这几组的现货，我说现货是什么意思啊？就你现在打进电话预定成功，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这个山茶油已经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它的厂家在江西啊，江西上饶，厂家在江西上饶，是从厂家，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极大的努力，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没有中间商啊，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产品顾虑，产品价这个质量方面的担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审核标准非常严格的，而且它是中华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许先生您好，
1: 我第一组那个油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还有最后两组了啊，我不接听这个直播间了，你就打电话，现在赶紧打最后两组的现货啊，现在打进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报上这个名也可以啊，最后一两组现货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等下回啊，因为它是季节性产品，不一定走有，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公众微信平台上啊，今天光给大家介绍山茶油了，公众微信平台上好多人在留言，不太有时间给大家去解答，有的问辅酶 Q10 有没有现货，有的想问帕基能不能定啊，德州帕基，我看看啊，还有问那个杂粮酥的啊，还有问山药燕麦片的，你们自己打电话，现在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订，都是有少量现货的，可以订啊，8799698487996984，节目要结束了，我不跟大家多念那个留言了，你们订的想要问的这个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团购这些产品都有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

0: 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5: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6: 司马懿复夺西城，这回他痛快，领着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大大方方就进来了。司马懿到帅府坐下之后，他先找来了一个百姓，干嘛呀？司马懿呀，按现在话来说，他要搞个调查研究，因为这西城对他来说呀，一直是个谜，他要问问呢，这诸葛亮到底率领多少兵将据守这西城。等他问明白了之后，哎呀，感情诸葛亮一共才有2000多人马，一般文官呐，这西城等于是座空城。哎呦，把司马懿给毁坏了，他又后悔又生气呀，还着急，我要是听我儿子司马昭的话，不是早就取了西城，活捉了孔明了吗？哎，如此看来，诸葛亮高我一筹，我不如人家。司马懿真上了火了，吃饭都不香了。他儿子司马昭解劝他，父亲您又何必这样呢？既然是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胜败还是兵家的常事，何况咱还没败。不过呢，当时咱们是过于谨慎了，诸葛亮也过于大胆了，这个事情啊就让他过去吧。父亲您看当前应该如何呢？司马昭得问呢，咱是进兵啊，追杀诸葛亮去，还是在这儿守着，还是回长安呢？司马懿点了点头，我儿言之有理呀，不过我要不追杀诸葛孔明，我心里这口气吞不下去，我要去追杀，但是得奏明陛下，就是说我自从复职之后，娶了上庸，得了街亭，打了这么几个胜仗，现在诸葛亮回到汉中了，我要再去追杀他，这一战可非同小可。一个是啊，兵马现在疲劳不疲劳，粮草足备不足备，我还得把这些事儿啊跟皇帝得说一声，按现在话来说呀，那得有个总结交代。司马昭一听有理，父亲您的意思是搬兵回长安，正是。

那就准备班师吧。司马懿贴出几张布告去安安民，实际这西城没什么民了，人家跟着诸葛亮都撤回汉中去了，那也得走个过场。然后派一些文官武将分兵据守西城和街亭，司马懿班师回长安。到了长安一见曹睿，曹睿当面就夸奖了司马懿一番呐、哎呀，老爱卿，陇西诸郡失而复得，其功皆在将军呐、都是你的功劳。哎，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陛下您过奖了，我本来想得过街亭之后就取过来诸葛亮屯兵要地的西城，没想到我在西城中了诸葛孔明的空城之计，现在诸葛亮已经把人马带回汉中了，今日老臣来奏明陛下，想再次出师去汉中生擒诸葛并收西川，我连成都都给他取了，我得回来向您交代一番，您还得给我派一些兵将多备粮草，我是即日兴师。哦，曹睿很感动啊，老将军，老爱卿为国分忧，良苦可知啊。这个曹睿看了看两边的文武，那意思司马懿这主张行不行啊，是不是应该再次进兵汉中啊？就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一人出班，哎呀，陛下不可。大家一看是尚书孙资啊。司马老将军，孙资不才呀、有几句话想奏明陛下，那意思您可不可以让我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司马懿点点头，尚书有本请奏。陛下，我看现在不宜进兵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跟诸葛亮已经打了几次仗了，虽然这次司马都督复职之后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前者呢，咱们连连败于诸葛亮的手下，派出去的驸马夏侯茂打败了，派出去的曹真又让人家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现在呀，咱们这个元气也不太足，也可以说是伤兵损将，耗费了很多的钱粮，如果再这么打下去，黎民百姓要加重负担。再者说了，诸葛亮现在退兵到汉中，这个汉中并不好取啊。为什么呢？汉中这地方古人说南郑之地真为天域，那就是天堂这个地狱一样，此处非用武之地，昔日我家太祖武皇帝就是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的时候都围而后继、当时都很困难，不管是从兵源上还是从粮草上都不好办。因为什么？因为你进兵汉中必走耶谷，耶谷有一道石穴全长500里，这个地方太困难了，太狭窄，特别不好走。如果说从这儿进兵，现在我们的兵马都很疲劳，还是不战为事，要打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于发全国的兵马。但是司马都督要率领全国的人马杀奔了汉中，咱们内部就空虚了，国内就空虚了，恐怕都吴就要入寇啊。您别忘了，江东那儿还有个孙权呢，一直在虎视眈眈呢。孙权人家现在和西蜀又和好了，人家是联蜀拒魏，咱们带着人马都走了，这洛阳这一带中原这儿跟个空壳一样，那东吴不来打咱们，司马将军想再回兵也来不及了，到那时候是汉中取不了，西蜀进不去，回也回不来，
我中原唯一啊，那可就全完了。陛下不能不深思，您得好好想想。哦，曹睿点点头啊，觉得尚书孙资这话说的有理。他看了看满朝文武，一个个笑容可掬，是频频点头啊。看来啊，大家都很赞同孙资的宏论，说得对。哎呀，宋爱卿，那么以你之见该当如何呢？陛下，咱们现在应该啊，深沟高垒，派名将精兵据守关隘，养精蓄锐，多积粮草，待机行事。时间一久，久必生变，这时间一长了就得有点变化。咱盼一个什么变化呢？就盼西蜀与江东纷争起来，他们两下要是打起来之后，到那时陛下可以发兵图之啊，可唾手得天下。如果说江东打败了西蜀，或是西蜀打败了东吴，就剩一个地方了，咱把它一收拾，这江山天下就都是咱们的了。请陛下定夺。曹睿微微一笑，但是没敢当时就答应。为什么呢？他看了一看司马懿，司马懿扶植之后连打胜仗，这次雄心勃勃，又要领兵去取汉中。孙资当当当来了这么一通，孙资这人胆儿不小啊，要是司马懿不愿意了，可得怎么办呢？他要火了呢。曹睿心说，满朝文武，哎呀，连我也惹不起他，这人可挺厉害啊。他瞅着司马懿，老爱卿，您听孙资这番话可取吗？就是说这么做行不行？司马懿打量了打量孙资，很佩服他这番话。孙资这番话说得很好，陛下应该按尚书孙资所奏去做。咱们暂且把兵马收起来，是养精蓄锐。哎呀呀，曹睿一听，扑通一下把那悬着的心放到肚子里了。啊，老爱卿，那就请您派兵据守长安吧，然后爱卿随我一起还都。遵旨。司马懿亲自派将，派张合和郭淮据守长安，然后司马懿跟随曹睿回洛阳了，养精蓄锐去了。曹睿跟司马懿回洛阳了，那位汉中丞相诸葛亮哪儿去了？诸葛亮已经回到了汉中。到了汉中之后是祭奠人马，得查查数啊。这家伙一分好几路往汉中这儿退，到底损了多少兵，折了多少将，丢了多少东西，不计算则已，这一计算也吓了一大跳，伤了不少的军校，叫人家曹魏军也给捉去了不少，也丢了好多东西。现在只有两路人马还没回来，一路是赵云和邓芝，另一路是马谡、王平、高翔、魏延。诸葛丞相最惦念的就是赵云，诸葛亮心里头非常不安的，简直的吃饭喝水连点甘甜味都没了。怎么回事呢？一个是追悔自己，悔不该用人不当，派马谡据守街亭，把街亭失了等于丢了根本一样，这一下子把夺来的城池哗啦一下又全还回去了，诸葛亮能不窝火吗？说还回去好听，就是全丢了。所以诸葛亮有点着急上火，不仅仅是为了失掉这么几个城池，让人伤心的是这一番心血，这一出祁山，从上出师表到现在，以及诸葛亮领兵南征的时候，在平南中那时候就惦记着北伐，这番心血这不都白费了吗？现在更使诸葛丞相惦念的就是这位

赵云、赵子龙，如果说老将要是出点什么差池危险，我谁都对不起了。丢了街亭，所有的城池得而复失，虽然使人窝火生气，要是再把这员大将赵云损伤了，那可就毁了。为什么过去惦念赵云差呢？因为赵云年轻啊，血气方刚，那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万将敌呀。现在虽然赵云将军还很英勇，但是毕竟年纪大了，西蜀五虎大将就剩这一位了。诸葛亮在出兵的时候都想把赵云留在成都不让他来，可子龙将军急了，诸葛亮没办法，才把老将军赵云带出来。带出来之后，人家没含糊啊，力斩武将，连见奇功。现在我怎么派赵云这么个差事呢？让他总督后退，就是说各路人马都撤完了，他才能撤呢？他撤得回来吗？赵云身边还能剩多少将校？这点我怎么就疏忽了呢？哎呀呀，诸葛亮心里头这火上大了。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赵云将军回来了，回来交令。啊，诸葛亮一听，呼的一下站起来了。老将军在哪里？现在城外。哎呀，丞相，赵云将军带领人马回来，是人马整肃，一兵一卒未伤，一颗粮食未丢啊。丞相，赵子龙将军可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虎将。这位中军官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哎呀呀，诸葛亮长舒一口气呀、啊、怎么他的人马撤回到汉中来，一人没伤，连颗粮食粒都没丢，这真是奇迹呀、啊，来，随我城外迎接。诸葛亮率领文武皆出城来了。等大家来到城外，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全都愣住了，其中也包括丞相诸葛亮。怎么回事？赵云带领的人马呀，哪儿像是败退之军呢、啊？呵，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是人马整肃。你看那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一排排、一列列、一行行，旗帜鲜明，盔明甲亮，一个个精神百倍，乐舞扬威，还全都尚武精神，跟刀裁的一样，那队形倍儿齐，接哪边看哪边是一条线儿。再看正当中一匹马，马上端坐的就是赵云，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没有，盔呀、甲呀、战袍啊，还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邓芝就在赵云的旁边，是并马而立，挺胸骑坐在鞍桥之上。哎呀，有的文武心想，这像败退下来的军校吗？这简直是进教军场的仪仗队啊。不过三国那时候还没有仪仗队之说呢，这太精神了。再往后看，那车辆一辆挨着一辆，帐篷是帐篷，粮草是粮草，全都在车上打的捆的整整齐齐呀、啊！不单自己东西没丢啊，还得来不少曹魏军的战利品。你看看，哎呀，有些将军都把头低下了。怎么，人家也是将军，咱也是将军。你瞧咱往汉中一拜这惨样，你再看看人家赵云。这时子龙也看见诸葛亮，赶忙翻身下马到近前，抢步十里呀、啊。云乃败军之将，古人说亡国之臣不敢言忠，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怎敢担当丞相出国迎接？您怎么还来接我了？我打败仗了。哎呀，诸葛亮是伸手相搀，拉着赵云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赵云，那是为什么？爱呀，真爱这员将。子龙啊，
是我不识于险，

一直如此啊。诸葛亮怎么了？诸葛亮检讨了，就是说我呀对不起你，正是因为我用人不当，失掉了街亭，打乱了阵脚，逼得我没办法，才派老将军您总督后队。你担了多少风险，这次督挡后队是多不容易呀、啊！诸葛亮心疼啊，才说了这么几句话，文武众将都感动了。怎么呢？丞相一见赵云的面，首先自责，先呢说自己不对，自己错了，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个越有本事的人呢、啊，他越不隐瞒自己的短处，也不怕别人说；越没本事的人呢，是越怕别人看不起他，越爱摆架子，越让人看不起。诸葛亮这番话，众文武啊出乎意料。子龙一听，哎呀，丞相，您过谦了，您太客气了。不不不，诸葛亮摆了摆手啊，各处兵将皆有败损，唯子龙不折一人一骑，何也？是往下退的这些人马，没有不损失的，哎，伤兵的、损将的、丢东西的，唯独你一兵一将没损，一点东西没丢，这是什么缘故？等知过来了，把退兵经过这么一说，我怎么打着子龙的大道旗往下退？子龙将军单人匹马，带领不足200军卒拒敌呀、啊，可是呢，他威震了曹魏军，全让子龙将军给吓住了，所以咱们东西没有丢失，那么各路人马撤的才这么安全。诸葛亮点头啊，冲着赵云双条大指：“子龙，真将军爷，是从心眼里头往外夸赵云。”当即传令，赐赵云重金50，50斤金子，蜀锦万匹，锦缎给1万匹。赵云一愣啊，他连连摆手：“丞相，您怎么无端的赏赐我呀？常言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是个败军之将，如此重赏，人心难服啊。再说军资耗费，库内空虚，请丞相将此款流入库中，待有人建立奇功之时分赏他人的。”赵云不受。哎呀，在场文武谁不感动？诸葛亮点了点头啊，轻轻叹了一口气：“哎，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国如此哦。刘备活着的时候，每当跟我谈起您来，都夸您，不仅夸您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大将，您品德还十分高尚，重赏不受。今儿您要把这些东西收下，是一点不过呀。为什么呢？常言说，败而成旅，更难于胜而班师啊。打了胜仗回来呀、啊，整整齐齐的，不丢失东西，哎，这还说得过去。打败仗回来，军容仍然如此整肃，有条不紊，一兵一将不损，一点东西不丢，这可太不容易了。文官武将对赵云将军是更加亲近。诸葛亮刚把赵云迎入城中，中军官来报：“马谡自服请罪。”诸葛亮这么一听，哼，升帐。当时升帐了，大家这么一看，诸葛亮生了气了。他首先传令让王平来见。王平回来了吗？回来了，这路人马全回来了，四位在一块儿啊，王平、马谡、魏延、高翔四人来到这儿，谁也没敢贸然进帐，甭说进帐，进城都耷拉着个头，蔫巴登的由那城门口那儿

0: 溜进来了。魏延呐，都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几个人正在帐口这儿站着，听说传令叫王平，王平是抱门而入，抱门进啊、哦，有罪呀、啊！不单独马谡失了街亭有罪，自己也有罪。进得帐来，插手施礼，见过丞相。哼，王平，我来问你，我传令你与马谡聚守街亭，我是再三的叮咛啊。街亭乃我汉中咽喉要道，也是我西蜀军之本呐、啊。此处不能有什么差池，为何将街亭丢失？从头讲来，你得跟我说说。你这个人是个很慎重的人，所以我才派你辅佐马谡，让你做这个副将，怎么会把街亭丢了呢？诸葛亮问的有理，王平啊，并没有着急。王平现在心里头非常不安，怎么回事？我对不起丞相，丢了街亭，丞相着急难过呀。我比丞相更着急，更难过。派马谡据守街亭，为什么丞相亲自点名让我当这个副将？就因为丞相信任我，说我这个人呢很谨慎，就是很慎重。可是我为什么没听丞相您的话呢？就没能够在这个当道扎营。这个事情不怨我呀。但是王平这话没法说呀，他也在暗暗的怨恨自己，在当时关于街亭扎营的这个事儿，我虽然力荐了马谡，可是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我就没有能够说服得了马谡把营寨扎到当道，他非要在山上扎营，可我怎么说他也不听啊！我对不起丞相，街亭失守，罪在马谡，我也有罪呀、啊。今天当着文武，在丞相面前，我必须如实的，得把这街亭扎营的事儿跟丞相说说。丞相，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之后，马谡将军没有按您的军令行事，他不在当道扎营，要不人马扎在山上。他说兵书上说平高临下，势如破竹。当时我是一番苦谏，我说绝不能把人马扎在山上，因为这个山四不挨八不靠，是孤山一座，是个绝地，尤其是唯恐敌军赶来之后断了我们的汲水之道，我军不战自乱的。可是马谡将军说背水一战叫直至死地而后生，我再次苦谏，马谡大怒不从啊。我只得跟他要了5000人马，在要路咽喉扎了一座小寨。万没想到曹魏军兵马骤至，来得太快，把这座山是四面包围。我领兵几次往里冲杀，想与马谡同守街亭，可是皆不能入，我杀不进去。到了第二天已经土崩瓦解，我军降者无数，王平孤军难立，我只得去投将军魏延，向他求救。魏文长早已经领着人马来了，可是万没想到文长被曹魏军所困，我又杀进重围救出魏延将军。我们两个人，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小贩。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头吗？那你给我喷几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直给我找把剪子。我正寻他修缝纫机，他怎么不带工具呢？我就给他找去了。这功夫，他把我缝纫机破坏了，就给我掐折了两个件儿。掐折了，他就那个说：“阿姨，那你这缝纫机这个件儿你得换了。”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他也没问我说这个件儿多钱，看你同不同意。天哐三，就给我天哐就换上了。换完以后吧，他就管我要酒保。哎呦我天哪！我说买个缝纫机才多少钱？
1: 对呀、
0: 啊，我说我承受不了啊。
1: 就这种没有实体店，你找不着他的这种上门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0: 我刚才110我都报了，完了后吧，110
1: 找不到他呀。
0: 找不到，是的。要不咋这个心里委屈，我就跟你说，我20多年了，我从没给你打过电话，清河老师，我天天听。完了吧，这功夫
1: 你看现在这种电动的缝纫机，
0: 不是电动的。
1: 我跟你说，电动的缝纫机也就，200-300块钱。像老式的踩的那种缝纫机，我看现在
0: 30-50的呗。
1: 就是全新的啊，全新的你要买那种正宗上海蝴蝶牌的，我看拼多多上卖690。
0: 哦，
1: 你看他修一个要900多，那这也太可笑了。然后那种
0: 1900，
1: 对，然后有那种，我看有那种蝴蝶牌的，就是老式一点的。
0: 我这是蝴蝶的。
1: 对，老式一点的还有卖200多的。
0: 啊。
1: 多少钱都有，这网上。
0: 关键他咋的？他把我件儿给我掐坏了，还管我要那么多钱。当时吧，
1: 那你当时为啥不报警啊？
0: 你看看，我就给他了。
1: 对呀、
0: 啊，
1: 你在当时报警啊？
0: 就找不着人了。
1: 那肯定的，就是现在你
0: 报警，
1: 警察找不到他。
0: 哎呀，气死我了！两晚上我都没睡了。11号吗？今天这不13号吗？
1: 嗯，
0: 你说是的。
1: 就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挺难接受的。
0: 哎呀，你说真说的我的心坎。
1: 咱们经常说，就说，你说挣这个钱，你说他这个钱花着，他也不好花呀，是不是？
0: 说是你说、
1: 嗯，
0: 你用你的智商，用你的技术、手艺挣钱，
1: 嗯、
0: 这个咱都能理解。
1: 嗯，
0: 你要个200-300，我也能接受。
1: 嗯，
0: 一下问1600，结果拍手那人问我，110也问我，他说你给他现金，给他的那个就是指手机支付。我说我给人家现金呢。人110这孩子说的挺好的，就劝了劝我，阿姨你也别上火了。派出所这个人吧，说的我这心里不挺，就挺不高兴，挺堵的慌。本身我就遇到这事儿，我就想诉说一下。
1: 嗯，
0: 我就寻思告诉我这些老年人，千万别在早市上找这些人了，太坏了，太损了。今天给他打电话，我打了一上午了，不接了这电话。
1: 派出所给他打，他应该也不接吧？
0: 你看我生气到这儿，清河老师、我叫他给我打个电话，我把电话也拿去了。我说那你给我打个电话，你就这样事的，20多岁的小伙子，你叫我给他打电话啥意思？就这样事的、你不当时也同意了吗？你看你都劝劝我呀，你说，哎呀，你说，我说得，我一摆手，我得，什么人民警察呀？哎呀，得，我就气就走了。真的。我这脾气反正也是，
1: 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吧，也分警官啊、有的警官，咱们之前处理过一个是通下水、我印象挺深刻的、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打也试试，然后他打也试试，结果呢，我和派出所警察我们都给那个通下水打电话了，哎，把那钱还真要回来了、对，所以这个吧就不一定，就是
0: 这个电话你说我给你
1: 这个也还是分
0: 吗？
1: 也还是分警察同志，咱只能是试一试呗，跟他商量一下。但是，他要是不给，咱也没啥办法，因为毕竟就像刚才你也讲了，警察同志他也说了，最开始的时候咱们也同意这个价了。但只是说呢，老年人没反应过来。
0: 是。
1: 导播老师，那你记录一下那个维修师傅电话。稍等，你把这个电话
0: 啊，好的，
1: 告诉给咱们导播
0: 老
1: 师。
0: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1: 没事，反正他挺憋屈嘛，是不是？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咱们一会儿帮他打一下，听一听对方怎么说吧。稍等啊，导播老师已经记录这个电话了。
0: 清河老师，我告诉导播了，
1: 是我们现在打一下。
0: 他不一定能开机呀、
1: 是，
0: 商
1: 量商量吧。
0: 哎呀，简直气得我头昏脑胀的。我这在床上，这不躺着呢吗？
1: 商量商量吧。
2: 不，已关机。
1: 你看，关机了。
2: 稍后再拨。
1: 他关机了，他就是这两天可能都不敢开电话。
0: 肯定。
1: 嗯。

0: 他做的，昨天我给打电话，我说你们做吧，他是河南人，
1: 嗯，
0: 我说你们这样做吧，不太道德。
1: 嗯，咱们不要有地域歧视啊，不要带着就是他是哪人这种说法，
0: 啊，
1: 就是他这个，
0: 我错了，
1: 对，就是他人本身个人的问题，我还是觉得他个人这件事办的比较损吧，那咱们东北话就是比较损。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太损了，
1: 没有人这么办的，
0: 太坏了。
1: 嗯，
0: 我说你干啥把我介绍给
1: 我？那你一共累计花了多少钱啊？
0: 一共花了600。
1: 啊，一共花600啊，我以为是900多啊，600。
0: 他要920，我没给，
1: 哦，
0: 我接受不了。
1: 嗯，
0: 我接受不了吧？他后来说，阿姨，那你给我700吧。我说700我也接受不了。我老头儿这人特别老实，完就说，那你给他吧。我说不行。哎呀，后来说那你600。
1: 对，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有一个上限，你就说我就给你300，300块钱是我的上限。
0: 哎，
1: 你要是不行，咱就报警。嗯。
0: 哎呀。
1: 再有一个吧，有一点我也比较支持你昨天的这种做法，就是最后咱们跟他600和解了。阿姨，我跟你讲一个，就是往后边讲一个隐身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给他600和解了呢？就是这个钱你可能多花了几百块钱，但是呢，我想从另外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咱的家庭住址他是知道的，也就是说呢，咱们实在是给他钱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为啥要叫警察来？也就是说你要在警察面前进行和解。但是如果你私下，你比如说你给他300，他知道你的家庭住址啊，或者你们发生了争吵，你可能就会有一些联想和担心。虽然说他不会有人身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遇到过，就他家的锁的眼儿啊，经常被人堵。
0: 哦，
1: 对，就是他后来就猜测，就是跟某一个师傅起了争执。
0: 哦哦哦，
1: 嗯，他我忘了是什么，就是类似于有点像什么送餐小哥啊、外卖小哥之类的。或者是快递小哥，他跟人发生不愉快了，就两个人吵吵起来了，吵吵起来之后，他就后几天发现他的锁的眼就被堵了，对，他让我去分析到底是不是就是这个其他师傅堵的，我说那只能是怀疑，但是咱也没有确定啊，你毕竟家里边没有监控啊，是不是？现在有的人家有监控那还好说，嗯，那有的人家他没有监控那就不好办呢。
0: 你说。
1: 所以我才跟你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昨天你一旦跟他吵起来了，又没报警，私下你就给他个200-300块钱，你说他过后来坏咱们一下，就像你讲的，他这样的人什么都干出来呀，他当着你面你稍微一转身都能把你缝纫机贴上给你掰折呢，你说他过后再来坏你一下子，那也不就不值当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往好了讲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缝纫机修好了，第二个件换的也是新的了，是不是？你别管他怎么地，反正件儿也是新的了。第三个，咱们呢这个事儿也和平解决了。再有一个，他也不会来找咱们麻烦。还有一个，他自己理亏，他都会消失，他怎么可能出现呢？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又长了一个人生经验。他毕竟呢，又不是说你像你在节目中听到了，在那个早市啊，或者在哪儿，遇到了那种骗子，或者是接到了诈骗电话，自己到有没有那种就是跟着人家。就相信人家卖什么灵丹妙药那种的，然后对方骗子跟着老年人到家里取钱的，是不是也有？你听说过这个吧？是不是听说过这个吧？他自己说我没带钱，然后对方说阿姨那没事，我跟着你去取去。
0: 嗯，
1: 这种吧，损失好几千上万的也有。所以我想跟你讲的就是呢，宽心就宽心在咱们通过这几百块钱的事儿，缝纫机好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再有一个也增长了人生阅历，也知道以后类似的什么维修什么的，我尽量还是找正规的专业的，我不找这种随便碰的，对不对？
0: 嗯，
1: 啊，就这些不就都行吗？就为啥现在年轻人维修有的时候愿意用软件呢？你像前两天我父母，我跟大家多说一点啊，就是我父母家里边有一个餐椅坏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联系了，因为我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

0: 那什么生菜要苦去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营养健康的一款牛肉酱啊、好评如潮，已经订了好像3批吧，现在是售空了3批了，这是第4批售卖当中啊，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在4线，四先生。崔女士，这个电话导播老师，你再跟她确认一下。再下一位3线，三线上是于女士，于先生啊，于大叔你好。
1: 啊，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吧，现在订到10点多钟，在这个江北这个，冠军国际区这个华上药店，买那个药。多算我30多块，我问一下子，他归什么部门管？
0: 多算你30多块，你有找他了吗？
1: 啊？
0: 多算30多块钱，你有找他吗？
1: 那这多算我是多要30多块。
0: 是多要你30多，你有回头去找他吗？我先问你这个问题。
1: 找他他不能认，那没有工房他不能认。
0: 什么叫不能认？那你买药的时候你不得转账吗？你拿的是现金呢、啊？
1: 是拿现金呢？
0: 拿的现金啊？
1: 那是挺不什么，就不是咱们不是占别人时间。我要我跟他说，
0: 我问你的问题，大叔，你回答我，你能不能听我说话？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回答我，能够快速处理问题，你不要沉浸在你的思路里。我问你的问题挺简单的，你付款方式是什么？是现金买药还是医保卡？
1: 现金。
0: 现金买药就不好核证。
1: 现金他要打票吗？
0: 是啊，你票子当中体现多少啊？
1: 票子正好他没给票啊。
0: 是，就算给你票子的话，他那个票子上如果能跟药品对上，你怎么证明他多收了你30多块钱呢？这不就不好证明吗？比如说
1: 这对上，要对上，他要
0: 怎么叫对不上呢？大叔，怎么思路怎么就搭不上呢？你说的是他多收你30多块钱，但是你交的是现金。人家出票可以随便给你出，你花90，他可以出60的票是可以的，因为你是现金，明白吗？
1: 嗯。
0: 你听懂我说这个意思不？你现在要证明的
1: 是
0: 他多收钱了。
1: 他的药店吧，他不是自己卖药，他雇好一个人。
0: 他雇多少人？雇多少人？你没有小票，又是没有转账，你现金买东西就是很难核证。我今天就告诉你投诉，你也不太容易成功，因为你没有凭证。我们经常讲，就是你微信扫码、支付宝扫码，这个就叫凭证。我买回一盒药，这个药平时60块钱，现在买回90块钱，我扫的是90，这不就是证据吗？你现在讲的是一个60块钱的药，他收了你90块钱，多付了三十，但是你是现金多给了30，你又没有小票。就算是你投诉也很难成功，因为他得调监控，调监控的话呢，得在这个收银台这个位置恰巧有你付款的监控视频，得是这样。所以我在教你这个事儿，如果你投诉的话想要成功，你只能是让监管部门去调一下监控。就是药店呢，我们讲啊，日常关于像营业执照啊、药品销售啊、包括药品的价格呀，这些投诉处理呢，你得投诉市场监管局。但是对于药品的资质，包括呢一些特殊药品的管控，包括药品的真假，那么是由药品监管局来确定的，能明白？所以说呢，它是两个方向。 你现在想说他多收你。

0: 你钱了，你得联系一下这个药店他所在区的市场监管所，你得让市场监管所呢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处理的方式是要求调取当时收款的监控，他多收你30块钱，这能听明白吗？这个事儿呢，你现在就一会儿撂下电话之后呢，你可以打12345就行。然后对，但是他必须得干嘛呢？必须得看监控，他不看监控的话，他核查不出来呀。我讲这个是不是讲清楚了？就是你反映这个诉求，你就说我是现金给他的，他多收30块钱，调监控就能看到。
1: 对，
0: 你得这样去讲。
1: 对，
0: 能听明白？
1: 哎，
0: 嗯，
1: 对对对。
0: 哦，那你听明白之后，你现在打12345就行，好不好？
1: 那对对，谢谢。
0: 你就找他所在区的市场监管所就行。
1: 啊，
0: 行吧，嗯。
1: 行，谢谢。
0: 好，再见了啊，大叔。好，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司先生，崔女士啊，崔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先生你好，
0: 你好，崔阿姨，您说。
2: 我现在吧，我咨询就有一个问题吧，昨天我很困扰，就是那个，就是手机上说那个灵活就业，给我姑娘咨询。灵活就业说是返钱，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灵活就业返钱？
2: 啊，灵活就业就是说是
0: 他灵活就业，他得到一定年龄才能返。那个灵活就业呢，我跟你讲一下，它叫什么呢？您看到的灵活就业返钱啊，大概率，我认为是指4555补贴，咱们哈尔滨有这个4555补贴，您看看是不是看的这个？
2: 他说的不是这个，他说是税务，说税务返钱，
0: 税给返钱，那没听说过呀。我们只听
2: 说过
0: 4555补贴返钱。
2: 啊，
0: 他是灵活就业身份，自己交职工保险、养老保险的。
2: 就个人交的灵活就业，他说白交一年。

0: 说是白瞎4000-5000块钱，说的就这样事儿。
1: 没听说过，我们没听说过这种。
0: 啊、没听说过、啊。
1: 嗯，从来没听说过。那您到社保局去问他也
0: 不
1: 知道啊。他肯定也不知道啊。
0: 都在手机上填写，那那是。
1: 他肯定也不知道，你们在哪看到这个东西呢？都不代表是真的。
0: 啊。
1: 我是没有，我是没有听说过的。
0: 说呢？所以说我得问问那个主持人庆贺，这问到这一
1: 块。嗯，我们没有，我就是你光说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只能猜测。如果你说的是灵活就业返钱的话，它只有4-5500返钱。
0: 啊，他说的是返那个2025年、2024年和2023年，说3年的。
1: 没听过。
0: 啊，没听过，那就不是
1: 真的。没听，我不是说真假，我是嘛，起码说我没听过，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阿姨。我现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内容，因为你得告诉我返的是什么钱，我才能帮你去查。我们这登记的，
0: 啊，他是返的是4500，这什么玩意儿？我看我这块还记了一笔。
1: 嗯，您看看您。
0: 他说的是国家国家发的补贴，是个人所得税。说那个说你要是如果不填的话，就是说白白浪费几千块钱。
1: 这个跟那个灵活就业没有关系啊，个人税务申报是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要申报的呀、
0: 啊。
1: 那我们年年都要申报个人税务啊，你能不能返回来税是和你全年收入有关的，这个是在个人所得税的软件上操作的，这个和你是不是灵活就业是没有关系的呀。
0: 对，他说是就灵活就业说是那个子宫一般的都扣掉了，说灵活就业没有在那个账面上看不着，他就这么说的。
1: 嗯，那不是的，就是个人所得税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可以按照年度进行申报的，
0: 啊，
1: 按年度来进行申报的。首先呢，你可以在个人所得税这里边呢添加一些专项扣除，
0: 对呀、啊，
1: 把自己的免除额度添加进去，然后呢进入到年度综合汇算。如果说有一些预扣的税，那么最终国家会给你返税，但你具体是否返税，它是综合的。根据你的收入情况以及专项附加扣除情况，最终得到年度汇算是否返税，这个能否返税还是补税都是不一定的。有的人是返，有的人还补呢。有的人你贴完之后你是欠了税务部门的钱，你还要把这部分钱给补上去。反正我们是年年都操作的。如果你说这个呢，它就是在个人所得税的小程序上，或者是在个人所得税的那个软件上来进行操作的，
0: 对，
1: 这才可以的。
0: 说个人所得税就是
1: 个人所得税，不见得一定都是返，还有补的。
0: 哦，
1: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呢，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他本身是，如果你问的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问题。那你想返税的话，得让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自己在个人所得税的小程序上进行申报填写才行，他得填写专项扣除，然后才能够综合测算是否可以返税，这不是一定的。反正我没有看到这种新闻，就是说所有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返几千块钱税，我没有看到过。我觉得这个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必须是个人，是因人而异的。嗯，我们
0: 上那个社保局，他也不知道，
1: 他肯定是不知道的呀。
0: 啊，
1: 对呀，他肯定是不知道的呀。
0: 那就不相信这个事儿了，那就不
1: 就是你必须得自己去填报，听明白了吗？
0: 对。
1: 而且现在呢，也是在填报之内，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呢，可以，在专项扣除当中，把自己的什么养老啊、医保啊、子女教育啊、赡养老人啊、房贷啊什么这些情况填写进去。填写进去这个之后，然后综合测算，看看是不是可以进行返税。这个每个人我还要说，但和每个人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能否返回来得以实际填报结果来进行计算。
0: 啊，
1: 明白。
0: 对，对对对，他说在支付宝里头找到个市民中心，说要点击那什么社保板块，找到这个缴费证明入口。完了，选择灵活就业和医疗保险，完填写身份信息，完了完选择2025年1月到12月份，完了先查询后开具，完了下载。
1: 你得到我说的是，你得到个人所得税那个软件上去操作。你说的那个是开出他的缴费证明。

0: 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个人所得税它根据年度汇算的，如果他都没有扣过税，谁给你返这个税呀？
1: 就是个人交的，他是不得那个扣税的，是不是？
0: 所有的扣税都是在税务系统当中扣除，想要返税，那就得在支付宝的小程序里边下出来他的那个表格，但是最终提交的话要提交到个人所得税的官方软件里边。这个是有个人所得税软件的。
1: 对，他是这样是说的，
0: 所以我才说不是每个人都返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满足被扣过个税的，自己交职工保险的，在 APP 上去添除的才能退多交的税。如果他都没有被扣过个税，他返什么呢？
1: 对呀，说得很对呀。
0: 我说这个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他之前被扣过个税，我们可以通过自己交职工社保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自己交社保了，那我要求返税，能明白？
1: 那明白。
0: 如果说他这个人他都没有被扣过个税，他从来都没有交过税，你就是再在那个 APP 上去交自己的缴费记录、缴费证明，他也不会给你返回来税啊，他给你返啥呀？你都没有扣过税呀。
1: 对呀，没扣过税返啥呀？
0: 是他指的这类的人，首先你要，我认为我只是个人理解，你可以这个事儿呢，也可以打税务电话就没问题的，税务是有咨询电话的。
1: 税务电话。
0: 你没有，就是你没有交过个税，也就谈不到给你退。个税退税是指你之前多交税了，往回给你退。听懂了吗？
1: 就是听懂了。这个灵活就业，那根本也没涉及，那不也就是？
0: 他得看结合自身的个人情况来决定。这能理解，是不是？所以你要想去咨询的话，你可以呢咨询一下税务电话。税务电话应该是123-368吧。你可以打他这个电话，对，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1: 行。
0: 12366。
1: 12366。
0: 对，12366。
1: 12366。
0: 对，12366。12366。
1: 好。记下来，12366。
0: 记好了是不是？
1: 谢谢。
0: 行，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好的，听众朋友，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二线，二线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2: 你好，秦鹤。
0: 嗯。
2: 我想求你给我找这个脑血栓的大夫。我20年了，脑血栓，我想保守治疗。
0: 你现在脑血栓什么反应啊？你告诉我。
2: 我现在走道吧慢，不得劲，还这两天。腰酸腿疼，脖也酸，啥的。
0: 那没有，这种没有。如果说呢，你想恢复肢体的运动功能，他得做微创手术。
2: 像你说那过敏。
0: 对，得做微创手术。你光保守那种，你想恢复肢体运动，那他现在没有这方面的。就做微创手术已经是相对来讲，比较小型的手术了，不是那种大手术。
2: 那行。
0: 好不好？
2: 我去
0: 没有您说那种就是吃吃药完就能恢复运动功能的，我这暂时没有。
2: 我礼拜一过敏大夫是吧？
0: 对，礼拜一去找过敏老师行，让他给你判断一下吧。但是我也不确定他是否能给你做，他就是一般情况下他要综合评估一下的。
2: 对，一到二月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过敏，您说的很对。
2: 对对，谢谢你啊，我成天听你节目。谢谢你。
0: 好，再见。咱们其他的有偏瘫的听众朋友，你像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它是什么呀？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走道跨框啊，或者是半身不遂呀，肢体运动障碍呀，就这些问题，咱们想要去做微创手术啊，它是微创手术，可以理解为是个小手术吧。咱们要去想做微创手术，那么可以联系一下。郭勉医生啊，可以联系一下郭勉医生。那郭勉医生呢，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在医大二院出诊。那么对于这个郭勉医生来讲啊，其实他有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的科研成果很多就是和偏瘫治疗相关的，而且他的科研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是神经外科领域知名的专家。他是医大二院现在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知名神经外科专家，所以他看偏瘫看得好。在医大二院出诊的话呢，像东三省的患者都是。

0: 是慕名到这儿去看偏瘫。沈阳啊，长春啊，多地患者都有来到咱们哈尔滨找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郭冕。你看咱们听众朋友一提他都认识啊，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冕。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面呢咱们就其实他这个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是你写的时候呢，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好不好？这个就是郭冕两个字啊，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那么他主要做的治疗呢，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就是偏瘫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夸框啊，就这种啊偏瘫的恢复。另外呢，像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些都想做微创的，想做微创的，你到神经外科，因为神经外科他就是做手术嘛，对不对？但是他做的是微创手术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找郭冕医生去看以上的几个疾病。他是星期一上午出诊啊，每周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好吗？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先生，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1: 庆贺，你好。我问问我的医保卡呀，我到这医院的住院时，我这卡是作废了，我想查查医保局呀，是上哪查去呢？
0: 您这到哪说你的卡作废了？你是几代卡呀？
1: 啊、我这新换的呀，那代卡也作废了，说这代卡说我的密码不对，谁道啊？我也新办的，工商行办的呀。
0: 这工商行办的，你密码问题，你回工行啊？
1: 啊？
0: 那你回工行啊？
1: 我现在去问去啊？
0: 对呀。
1: 哦，那我是木兰的，我现在在哈尔滨住院呢。
0: 嗯。
1: 那我出院前都还能不能再找，还能不能报销了呢？
0: 这不好说。我先问你啊，就是你这个卡现在你在哪儿使用出现问题了？
1: 他就说密码不对。
0: 密码不对，你回银行处理就行。你这个不是在工行办的吗？你回工行去办就行。那你这不叫作废呀，你这卡也不叫作废呀，不就是密码不对吗？
1: 啊，在这嘎查是密码不对，说不对了。
0: 密码不对，你这样，密码问题，你回到工行，你重新弄一下。
1: 那我得出院能回去。
0: 你出院能回啊？
1: 嗯呐。
0: 那你提前报备呀。那你出院回不就来不及了吗？
1: 到哪报的？还得到
0: 你出院再不就来不及了吗？咱俩现在讲的是个事儿吧，别讲岔劈了。你现在不是着急在用吗？你住没住院？现在住没住上？
1: 住上了，现在住上了。说你现在可以住院，过后你还可以找我吗？
0: 啊，
1: 他吗？
0: 那你这样，你打12393，你先报备一下，跟12393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你就说呢，你这个卡涉及到住院报销，住院期间呢，现在不好使，密码不好使。
1: 啊、
0: 你说呢？你要问他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医院跟你讲的是过后补不也行吗？
1: 啊，对。
0: 你过后补的话，你在工行把那密码重新设置一下。
1: 啊。
0: 嗯，这把就别再整错了，别再忘了。
1: 哎。
0: 啊，好。
1: 好了，
0: 好，再见。
1: 谢谢哦、
0: 嗯，好，
1: 哎，
0: 嗯。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另外呢，咱们还有想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可以订一下。咱们这山楂丸呢，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啊，跟大家要说声抱歉，送货会非常非常的慢。为啥送货会慢呢？因为咱们这山楂丸它是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与会同行呢也是全国销售的头部的主播了，是吧？那你看他是那个董宇辉老师他成立的那个直播间嘛，他是在抖音上卖，所以呢他卖这个山楂丸呢销量就太高了。他就是每一次山楂丸在他那个直播间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成交，所以现在生产压力就很大。好在咱们哈尔滨呢和咱们山楂丸的厂家合作的年头久，虽然说咱们销量没有人家高，但咱合作的年头久也是咱们老的合作伙伴了，因为卖的年头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山楂丸的目前咱们哈尔滨咱们节目还是给供货的，还是给货的，但是周期会慢。所以听众朋友想吃山楂丸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早点订。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 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沙拉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谷沙拉碗，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谷沙拉碗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谷沙拉碗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谷沙拉碗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谷沙拉碗，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谷沙拉碗，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咱们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听众朋友电话啊，审核成功之后呢，咱们继续接。直播电话呢，大家想参与节目讲你自己的事儿，是87996984继续拨打。另外看到有几位听众朋友呢报名了咱们海参崴的旅游，我听海兰讲好像昨天一天时间就有5-6位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咱们这个海参崴的旅游呢也是一个小团儿，它基本上好像10多个人就能成型，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海参崴的话，一会儿我有空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啊。就是去海参崴旅游的话呢，尤其是出国游，我建议大家还是报这种透明的啊，就是没有那种什么隐形消费呀，没有那种就是做低价引流啊，然后到了海参崴出国之后让你这花钱那花钱的，就是一定要报那种透明的。一会儿咱们有空再说行不行，稍等我一下，就想去俄罗斯旅游的，想去海参崴的，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但是2000多，价格咱们这个价格也不高，2000多就能出国玩啊，是5天的时间，一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把线上的电话先接一接，三线听众朋友，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2: 哦，您好，千鹤。
0: 嗯，你好。
2: 我有两件事儿，我想咨询咨询你。
0: 嗯。
2: 那个，我五保户就是找他是五保户，找着老伴儿了，那能不能那个给那个五保户取消啊？
0: 嗯，他本身已经五保户待遇了。如果说找到老伴儿的话，他俩登记了，我们之前遇到过取消的，主要的原因是看他老伴儿的收入，这个是很重要的。
2: 我伴收入不多，1000多块钱。
0: 嗯，那。
2: 6700块钱。
0: 他俩一定要登记吗？你先离那个收音机稍远一点。
2: 登记呀、啊，他那个那啥，他没有多少
0: 钱。你离那个收音机稍远一点。
2: 就是、挺远的，我弟他吧。嗯。完、嗯，他那个开的少，60岁那个1个月200多块钱。完了，我咨询一下。
0: 什么叫他开的少？一月200多块钱，600多块钱的五保户。
2: 就那个五保户。
0: 是我问他俩一定要登记吗？为什么要登记？就同居就得了呗。
2: 不登也行。
0: 不登记啥影响没有？
2: 哦，那我还问你个事儿。
0: 嗯。
2: 那个他吧，30岁找个媳妇儿，完了带个姑娘，带个小子。姑娘那个他爸是二生大子，还得往东走，往北走。他家农村的，偏僻地方的。完那个他那个老婆吧，跟他过。其实有没有10年的？完他那老婆跟那个打鱼的渔夫跑了，完那渔夫死了，完他回来了， 你上他跟他姑娘那年农村呢，完了他有个儿子吧，搁南方的，完了他南方他儿子就最近吧，就是去年前年的给他打电话，让他跟他复合，让他妈跟他复合，完他妈那个和他姑娘就来了，搁那个二城客运站在那见的面，完了没谈妥，谈崩了，完他那个老婆和他姑娘给这老爷们好一顿骂，骂完了他妹妹他就不想复合，他说呢。那老婆不正经，那孩子还生活，他就给孩子给养大了，来了那孩子都小，三四岁的四五岁的这俩孩子给他吃，养大了十多岁了，完他就跑了，跑了这俩孩子他还能管他了吗？完就个个都那么大
0: 了。我咋没听明白你讲的这个事儿呢？讲的怎么乱糟的呢？我来问吧，要不然你讲的也不清楚。我们现在探讨的先把第一个问题探讨明白，你跟这个男方是什么关系，是亲属还是谁，你跟他啥关系？
2: 亲属，他是我弟弟。
0: 好，你是这个第一无保户的姐姐，是这意思吗？
2: 姐姐，对。
0: 我先问这个问题，你弟弟是无保户是吗？
2: 对
0: 吧。我想问的是，你弟弟跟这个先说啊，他想找个后老伴儿，跟这个后老伴儿在一块儿，他在不在乎他的房子，在不在乎人家的钱？
2: 他没有房子也没有钱。
0: 对方没有房子也没有钱是吗？
2: 这无保户。
0: 我没说无保户，听话。你注意力集中。
2: 啊，
0: 你现在做一件事情，注意力集中，认真听我问问题，听明白没有阿姨？
2: 啊，听明白了。
0: 能做到是不是？
2: 能。
0: 我问的问题是，你弟弟要跟人家在一起过日子，那个女的，她家里边什么条件？
2: 他家条件也不好，完了那个就开钱开的少，个交的养老保险开钱开的也少，搁江北住。
0: 那他俩就没有必要登记，听明白了吗？因为你弟弟也不在意人家的钱，也不是冲着人家条件去的。如果说你弟弟是冲着人家钱，冲着人房跟人家在一块儿的，那行。如果你弟弟也不在乎人家的钱，你家弟弟呢，那条件在这摆着呢，人家肯定不是为了你弟弟的钱，俩人就是搭个伴儿，听懂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俩人最好就不要登记，能明白吗？
2: 他这
0: 是不是能听懂？先说这个话，
2: 听懂了。
0: 俩人在一块就搭着过就完事儿了。只要同居不领证，他就不是法定配偶，就不新增抚养人，就不会影响五保，听明白了？如果说他俩登记了，就必须报民政，要重审的。听懂了吗？民政重审他的无保户能否保留，这就不好说，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他会审查老伴收入、存款、房产、子女情况的，听懂？
2: 哦，
0: 听懂吗？听
2: 懂
0: 了是吧？所以第一个想保住你的无保户，就是只同居不领证，这一个环节听懂了？听懂，咱不讨论
2: 了，
0: 这篇就翻篇了。第二篇咱们说的是什么呢？第二步骤探讨的是你弟弟年轻的时候其实有过一个伴侣，是吧？
2: 他就
0: 我想问的是，哎，听我问问题，我问你的时候你再回答。他跟这个伴侣过日子，他俩是不是没有自己的孩子？
2: 没有。
0: 那个孩子都是那个女的带来的，对吗？
2: 对。
0: 带来的这个孩子，咱们养了这个孩子多大到多大？
2: 养十多岁呢。
0: 养多大到多大？就是从几岁养的到几岁？回答我问题。
2: 小学三四岁，养到十几岁了。
0: 十几岁，
2: 养得有十六七岁了。
0: 那也就是未成年吗？还是未成年期间，对吗？现在啥意思？想找人家呀？他俩当时领证了吗？
2: 他俩当时领证了，那证结婚证还给我弟弟的手呢。
0: 那他俩没分手啊？没离婚呢？
2: 没离，就是分手这个十多年了。
0: 那你没离婚，现在你弟弟还处在婚姻当中啊？
2: 啊，对呀。
0: 那你当地民政怎么审查的呀？
2: 民政没审查呀。
0: 这审查就有问题啊！审查首先你弟弟在婚姻当中啊，他跟别人也领不了证啊，再领证就重婚了，那是犯罪。
2: 对呀。
0: 再有一个，如果审查的话呢，你弟弟如果跟别人结婚了，他是有伴侣的呀。
2: 他有啊，
0: 对呀。
2: 没结婚呢。
0: 有伴侣的，这都会影响，而且他伴侣他有两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在未成年期间对孩子进行抚养，这都是事儿。
2: 姑娘结婚了，儿子没结婚呢，搁南方。
0: 结婚不结婚？他都是在继父的角度上养了这个孩子，小的时候那个孩已经形成了抚养关系了，形成抚养关系，那俩孩子对于你弟弟是有赡养义务的，因为他俩
2: 义务也一个电话也不打，
0: 在这抬杠呢，
2: 不来往。
0: 我问你阿姨，你是在跟我抬杠吗？
2: 我也不明白呀。
0: 我跟你探讨的是法律上的事儿，没有跟你探讨现实。
2: 我不懂法呀。
0: 我这给你普法吗？在这儿。
2: 啊。
0: 我说的时候你就打岔，你也不听。
2: 啊。
0: 我刚才跟你说的大前提就是你，我说的时候你认真听，不要打岔。
2: 啊。
0: 你不答应我了吗？答应我的事儿你要做到，你不要再给我打岔了。我现在讲的是你弟弟实际情况，你弟弟如果有媳妇儿有孩子，那他这五保户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再跟你讲一遍，他跟他牵头那个妻子是合法夫妻，他还并没有终止
2: 结婚。他也是五保户啊。
0: 现在有媳妇儿有孩子，五保就容易被拿下，能明白吗？
2: 没拿下
0: 就容易被拿下，能听懂不？
2: 啊，
0: 跟你说话真费劲呢，你就在那一顿抬杠啊。
2: 啊，听懂了，现在。
0: 因为他有老婆，懂吗？有孩子。
2: 嗯。
0: 你这个五保户，他前边是有一段婚姻的，这段婚姻是没有终止的。他还在婚姻存续期间，他拿的还是结婚证。
2: 嗯。
0: 明白吗？
2: 明白了。
0: 首先，他第二段婚姻就不能开始，开始就叫重婚。再有一个，他第一段婚姻还没有结束。我为什么说他有赡养人？是因为他的第一段婚姻当中那个女方带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带来的时候都是未成年，而且咱们养这个孩子那个周期比较长，都是把孩子从三四岁养到了十几岁，持续时间是十几年。这个在法律上就是这个继父已经养了这个孩子小，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已经形成了这种抚养关系了。那么等这俩孩子成年之后，因为他现在跟他的第一任妻子还没有离婚，那么他还是他俩的继父，这两个孩子在法律上他就有对于继父的赡养责任。
2: 哦，
0: 能听明白？那么这些都会影响他的五保待遇的。
2: 哦，
0: 能理解了。这就说人现在就是没审查这些，人家就是现在还没有审查呢。如果审查的话，那审查他要审查你，他正常情况就要审查你弟弟的婚姻状态呀。
2: 他说的呢，去上法院起诉，要把他那都不用那个女方来，完了去三趟说的就离了，就给那个离婚证了。
0: 那这个事儿说的是对的呀，就要这么去操作呀。
2: 那他要马上就要去了。
0: 对呀，就要这么操作呀，人家跟你说的是对的呀，跟我说的不是一模一样吗？你不拿离婚手续，对你弟弟他就是有影响的呀。
2: 嗯，他想
0: 明白吗？你得把这个事儿得办呢。
2: 嗯，
0: 办完之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知道这两个孩子是不可能给你弟弟拿一分钱的，我们现在也得指望谁呀？是不是得指望政府啊？
2: 嗯，
0: 那你想保住你的五保，就是我说的呀，你得拿离婚手续啊。
2: 嗯，
0: 你现在拿的是婚姻存续手续，还拿着结婚证呢。那他那边还有俩孩子，对你弟弟能没有影响吗？这两个继子女是他的法定赡养人。
2: 嗯，
0: 明白。
2: 明白了。
0: 所以说，人家就是周围的人，我不管他是民政局啊，还是社区，还是你周围邻居，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说让他到法院起诉离婚？这个人他是非常好心的，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2: 这是我们商量的，
0: 所以我才跟你说你们必须得拿离婚手续啊。
2: 嗯，
0: 你现在不办离婚手续，早晚有一天人家审查到的，人审查他有两个继子女，那是法定赡养人，对于你弟弟五保是有影响的，听懂了吗？
2: 嗯，我弟弟说的这个他女方他媳妇儿跑了一个月，国家就把他撤销了，不是两口子了，他这么说的。
0: 那得看呢，那得看户籍呀。你可以，你可以
2: 上民政局，上那个派出所。
0: 你就上派出所调就行，派出所去查、
2: 啊，
0: 你跟你弟弟去查一下底子。如果显示他已经是离异，或者是单身，或者没有结过婚，那就户籍系统为准了。
2: 哦。
0: 是不是？那都不用起诉了，对。
2: 到派出所在哪住？上哪个派出所去查去呗？
0: 是，就是跟他怎么讲呢？
2: 哦、
0: 就是跟派出所说年轻的时候呢，媳妇儿，你咋这么能撒谎呢？你不是说那孩子养了十几年吗？
2: 我不知道，他说话有点。
0: 谁到了？你说的话怎么就对不上片儿呢？
2: 有点迟钝。
0: 不是跟迟钝不迟钝没关系，阿姨，他迟钝你不迟钝？我问你，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俩人在一起过了十来年？
2: 嗯。
0: 那怎么还能过一个月就跑了呢？
2: 过十来年，那个他跑的。
0: 那你刚才说过一个月就跑的？
2: 不是，我听我弟弟说的，这女方跑一个多月，国家就给他撤了。
0: 那咋可能呢？这不太现实啊！他俩在一起过十几年，完跑一个月，然后就给他撤销婚姻了，那不太现实啊。
2: 嗯，那我也不
0: 是不是？ 那是我听差了，我还以为你说过十年，怎么过一个月呢？你的意思是你弟弟告诉你说，这个女的跑一个多月的时候就给她撤销婚姻了，是吧？
2: 啊，对。
0: 那谁得给她撤？谁给她撤销这干啥呀？
2: 我说你也事不举，官不究，谁给你撤呀？
0: 对呀，是这个意思呀。您这样，您还是跟着她一块到派出所查查底子吧。
2: 啊。
0: 查查她婚姻状态。

0: 的底子，看他是离异还是啥。
1: 对对，
0: 上派出所查一查。
1: 啊，
0: 是不是？因为他本身神志不清楚，你陪着他，你找派出所户籍员查一查。
1: 他迟钝，他说话也费劲。
0: 是说话东一撇子西一撇子。
1: 对。
0: 嗯。现在不咱不知道他说哪个话是真是假哦。
1: 嗯妈呀，他这是没准儿，有的真有的假。
0: 是啊，他说话就请自己想象说。
1: 嗯。
0: 嗯。
1: 这人不好整。
0: 行，反正有你这个姐姐还能帮他这个就是掌握点。你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吧，你听我说。你虽然说吧理解能力一般，但是你肯定比你弟弟强很多。而且呢我发现跟你沟通有个什么特点呢，第一次你听不明白的事儿我跟你讲两次你肯定就听明白了。一般跟你说第二次你能听懂，所以你弟弟的事呢还真得拜托你。咱们就是定好，第一个肯定是不能跟这个新老伴登记了，第二个过去的年轻时候这个十几年的婚姻咱们到户籍员那儿查一查你弟弟的婚姻状态好不好，或者你上他家你把他户口本找出来，你翻一翻他户口本，你看他户口本咋写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先回家找他户口本瞅一眼，听明白。户口本没体现出来到派出所再打听一下，你就替他问问这个事儿。如果说他已经真的是离异了，那你们也不用起诉啥的了。如果到派出所一打听或户口本体现还在婚姻当中呢，到派出所呢
1: 肯定在婚姻当中，没离过婚的。
0: 这个事儿咱们得以实际为准呢，是不是、
1: 嗯、
0: 以实际为准，听明白没有，以实际为准，查查他户口本。
1: 我离他也远，我也找不着，我也没有文化，我哪儿都没去过，我离哈尔滨这么近，江南江北，我哈尔滨也没去过，呼兰我也找不着，我在江北住。
0: 一辈子在村里边生活、啊、
1: 可不行的，我就一人生活，我儿子在哈尔滨呢。
0: 那你谁帮他看一眼呢？
1: 嗯嗯，帮看一眼我也找不着。
0: 对呀、啊、那你又不能帮他看，你打这电话也没有意义、啊、
1: 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净搁电话跟我说。
0: 行吧，反正该嘱咐我都嘱咐了，该说都说了。
1: 啊、
0: 我认为要查一查，我认为应该到户籍员呢，到派出所呢去查一查他的户口底子。
1: 啊，
0: 行、嗯，或者是看他户口本，反正看你们周围亲戚朋友谁能帮他干这个事儿吧。啊，
1: 那行谢谢、
0: 啊、好，阿姨
1: 啊、
0: 嗯，好，再见、
1: 哎，
0: 嗯，好，再见了啊。我以为他能帮他一把，就他也出不来，辈子没出过村儿，是不是？你在江北住，他市里他都不来，那你说你咋帮你弟弟整啊？啊，那就整不了了啊，这就真就整不了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给听众朋友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1984，58791984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587919845，587919845。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

0: 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更加营养，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想吃点营养的、健康的、不咸不辣的酱，就选这个。你就是当成那种卷饼菜吃都行，因为它放到那个饼里边卷菜呀、卷土豆丝啊好吃，或者当成那种打卤面的卤啊，当成卤也好吃，或者放到馒头里边夹馒头也好吃。就总之它用处太多了，炖菜、做菜、做蘸酱菜都能用得上，好不好？好评如潮的，是经常有听众打电话的。咱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表扬电话，说这个牛肉酱好吃。哦，所以大家想要订的话呢，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要做胃镜是不是？四先生，滕女士，滕女士您好。
1: 你好，齐贺。
0: 您说。嗯，
1: 我那个胃倒不舒服，只有2个月，我寻思看看你吧。
0: 去医大医呀，上医大医你就挂陈莹莹。
1: 医大医陈莹莹啊，
0: 嗯，颖是新颖的颖，她名字是三个字，陈莹莹。
1: 陈莹莹，
0: 对，
1: 消化科，
0: 消化科的，消化科主任啊，嗯，
1: 啊，行，陈莹莹哈，
0: 对，嗯，
1: 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好，接下来咱们继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走了啊，另外上医大医的话呢是肠子的问题，比如说呢结肠、直肠或者是肛肠疾病、便秘痔疮，可以找刘天佑啊，刘天佑也是非常不错的，好不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刘老师的触诊情况，尤其是像省内最近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召集人。你比如说呢，他作为手术示范专家呀，或者是大会主席呀，这都是很多的。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外科专家，尤其是擅长做一些手术治疗。你像听众朋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啊，刘老师呢都比较擅长的，尤其是像复杂的一些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包括呢像用 TEM 治疗术啊去做这个结直肠手术。所以说呢，这个刘老师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他每年手术量很大，患者多呀，所以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那您家的病患如果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肛肠科疾病，像便秘痔疮，就这几类疾病都可以到医大医找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教授。他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是很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啊。然后见到刘老师，你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他出诊的科呢，他是便秘科出诊，普外科出诊，就这俩科。如果你是比如说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你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其实你这俩科你就是通挂也行。如果是这种像便秘了，或者是有这个肛肠疾病痔疮了，你挂便秘科也可以的，好不好？医大二院啊，医大医院啊，更正一下，医大医院，医大医院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便秘科知名教授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星期二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出诊啊，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啊，医大一，医大一，再更正一下，医大一刘天佑，刘天佑老师，普外科便秘科专家，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找他挂号就行。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说房子坏了，你好，周先生你好，
2: 你好，陈哥老师，
0: 嗯，
2: 我有这个事儿，我昨天上物业去找物业，这房子就是三阳的，顶上水泥都掉了，窗台都要掉，我寻找他修，他说让我找开发商，你说我上哪儿？
0: 入户几年了？
2: 啊？
0: 入户几年了？
2: 我才在无锡来，才买的。
0: 才买的房子，这个房子是哪年盖的？
2: 说十来年了。
0: 十多年了。一般窗台部分是业主自修的，窗台部分一般是不归物业去管的。如果你是窗台坏了，
2: 窗台，
0: 对，如果你是窗台坏了，这一部分一般是业主自己修理的。如果是在开发商质保期内，开发商修理，如果是错过了质保期，你尽量是自己要修，如果你不修理要砸着人呢？
2: 对呀，对呀，就是嘛，
0: 是吧？公共部分呢是归物业的，这个还是要分，是不是？这是要分。比如说住宅的室内窗台呀，还有家自外的外窗台呀，装饰窗台呀，这些是业主专有部分，明白？

0: 占有部分的话呢，它是您自管的，除非是还在开发商保修期之内找开发商，明白，找开发商维修，超出质保期的维修、翻新、施工都由业主自行负担的。那么容易混淆的就是整栋楼的公共外墙，外墙的主体结构包括呢公共区域的窗台，这归物业，它是动用专项维修资金或者是物业维修。如果是你家独用的窗台、飘窗、窗沿，这个是您要自己管的。它还是有不同的划分的。
1: 我这是顶楼吧，顶楼呢再掉水泥，这就是这个窗户都要掉了，就掉那么大一块，这也是归我修吗？
0: 什么叫顶楼掉水泥？你得告诉我部分，你得告诉我哪个部分，什么地方？
1: 就是那个三阳顶上就压，就顶上、那个。
0: 我听不懂三阳顶上，你告诉我哪个部分，哪里？
1: 就是紧斗楼，就是凉台。
0: 凉台哪里呀、啊？凉台也分墙啊、窗台呀、啊。我刚才说了嘛，你家窗台就是你自己修，你家窗台你自己修。大叔，这句话听没听懂？
1: 听明白了。
0: 你家独用的窗台、飘窗、窗沿都是自己修，不修砸到人，你就是第一责任人。你现在要告诉我说还有哪些其他的部分，我给你判断一下有没有公共部分。公共部分是物业去修，你专有部分你修，能明白吗？咱们就得判断是哪个部分。我觉得我说的话已经很清楚了。
1: 是，我说不清楚。
0: 对，你就自己去判断。我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现在跟我讲的，你家独用的窗台、飘窗、窗沿，这些部分是业主自理的，因为你那年头太久了，十年了嘛。你要找开发商也行，你看你能不能找着开发商。你找开发商，开发商负责给你维修翻新一下。开发商找不着了，咱就自己找工人去修。至于你说，假设说你有那个像你的顶上，就是你家最顶楼，假说是有棚顶了，什么地方那个地方要是什么漏水渗水的，你得找物业。
1: 这就是那个，反正就是窗台紧顶上嘛，我不紧顶楼嘛，就是紧顶楼不有那个阳台吗？就那个。
0: 你不管哪儿的阳台，阳台的窗户就是你的，就是你的窗台也是你的。
1: 好。
0: 但是阳台它还有一些什么外立面什么的，你要说阳台呢有一些外立面啊、阳台的外立面要是坏了，那这个。
1: 就是外边都掉下来了。
0: 这个得细分。
1: 就是外头，昨天物业来个人说哪块要掉来，我搁锤子给你凿。完他说这个一年掉不了，就不要凿了，就这么。
0: 就是说他还有要分的，就是整栋的头一阳台的外立面，那这个就属于公共的，明白？业主自封阳台加装的护栏就属于业主自己的，阳台还有专属墙面、内侧等等，这都不一样。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能统一，就是我们必须得根据现场情况去定哪一部分是你专有的，哪一部分是公共的。公共的肯定就是他管，但是不管如何，你现在要保留证据，就是你跟物业报备，他说一年掉不下来没事，你得保留这样的证据。你现在就是趁他说的时候，你会不会录音？你会录音的话，你采集点证据。
1: 我没有，我也不会，一个字儿不识，要他。
0: 那你就让别人，让你孩子什么的，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要有录音。
1: 他说那墙皮要掉，让我拿撸钩子，他说来我给你这整下去。我说我也没撸钩子，完他就走了。
0: 就是你不能啥事都指着物业，不能啥事都指着我。我现在跟你说这个都非常重要，因为你现在探讨的是你家现在可能会出现墙体脱落把人砸着。你现在就是啥情况，普普通通的天没有问题，但如果像大风天啥的，你要这东西真刮下来砸到人了，有物损人损了，咱不得包赔吗？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现在让你取证啊，你得去做这个事儿啊，你不能总以理由啊，我没文化，我不会，我子女有问题等等为理由来拒绝我，因为这是你的事儿，它不是我的事儿。
1: 对，
0: 出现问题是你担责，我现在尽可能的在替你多想嘛，那你得努力呀、你得干呐、你得去做这个事儿啊。行吧，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第一个联系物业，联系物业的话，让你子女给物业打电话。取证，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物业上你家实地勘察，告诉你这东西一年掉不了，不用弄。但实际上呢，它都已经摇摇欲坠了。那你还是要做这样的证据，证明你已经向物业报备，物业上门查看之后向你承诺一年它掉不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取证，必须要把这个证据取得。第二个，因为你讲的是呢，你家整个这个阳台这一面都坏了，窗台也坏了，什么哪也坏了，这坏那坏的，那么我们就得判断，得到现场去勘察。 得看判断哪里是属于物业部分，哪里属于你的专有部分。但如果说呢整体都坏了，那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必须得找物业呀，物业得牵头去做这个事儿啊。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得把这个证据取得到手。
1: 啊，
0: 好不好？
1: 行，
0: 嗯，现场取证呢，然后多拍点照片，多拍摄一下阳台外立面的装这个照片。你是窗台有空鼓了，开裂了呀，还是说像你说的哪块坏了呀，整体摇摇欲坠了，出现什么了，是不是？把这个照片一定要给它拍好，包括呢再拍点邻居呢，得看一下这个之前是什么样啊。如果以后真的产生安全隐患出现问题了，咱们得判断掉下来的石块是属于公共外立面部分还是属于你家专有部分，才能确定赔偿主体的。
1: 是，
0: 是不是？
1: 对，是。
0: 嗯，
1: 那四楼那钢筋都露出来了，露他也没人找我。我昨天特意去找。
0: 那我判断就是你这里边肯定
1: 是
0: 有专有部分和公共部分的，而且公共部分还挺多呢。
1: 是。
0: 对，公共部分挺多的话，那你就得取证啊，那你就必须取得这个证据啊。我说这个多重要啊，你得有你跟物业报备的证据，然后物业来现场勘察说没事的证据啊，这以后出事了不就他去负责吗？
1: 对。我给他都拍起来，
0: 是吧？
1: 找，
0: 嗯，行，
1: 好，谢谢老师
0: 啊。行，那聊到这儿，好，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给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我把旅游的这个事儿跟大家再说一下吧。想要去俄罗斯海参崴旅游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多对比对比，我支持大家多对比。因为咱们电台的团呢，说实话肯定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咱也不会推那个最便宜的，也不是最贵的，所以咱都不会找这个。但是咱们电台的团呢，一般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各位听众朋友。首先呢，要确保大家的旅游品质，是不是？你玩呢，你出去不能上当受骗，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跟着电台走呢，第一个是托底，再有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多争取点景点和赠送。还有一个呢，咱们这个行程啊，游玩过程当中还是很有特色的。你比如说咱们去海参崴，第一个就是出国了，对不对？2000多块钱出国游，我昨天还举例子呢，咱们其实出国旅游啊，花钱多少决定着目的地。你少花点钱呢，那咱们就去海参崴。再增加点预算呢，咱们就去泰国。再增加点预算呢，可能就是再去什么西班牙呀、法国啥的，是不是？再增加点预算呢，那就多了，那就不往上数了。所以说呢，咱们先有一个初级的，就还没出国游玩过的，或者想少花钱就想出国感受一下的，起码就是你看我出国玩了，那么海参崴不错的选择，因为它2899。冬天的时候呢，可能是1000多块钱，但是进入到6月份、7月份，价格呢就是2000多、3000多、4000多了。那咱们选择一个2000多的一个出发时间，2899，6月30号，也要接近7月份了，这个天就暖和起来了。那么就可以呢来到海参崴的海滨浴场看一看，可以呢出海游船了，在金角湾出海游船。而且呢俄罗斯这边产海鲜呢，是不是？他那儿不是有那个帝王蟹吗？咱们可以尝一尝海鲜大餐，再尝一尝正宗的俄式西餐，对吧？那去俄罗斯是不是得看那个潜水艇啊？咱们可以看一下潜水艇博物馆。另外呢，在俄罗斯感受一下欧洲风情街呀，它的教堂啊，还有它的灯塔呀。另外还可以，它这不是也是产那个海参的地方吗？也可以看一看它的海参博物馆。另外呢，还有呢海参崴的这个生活超市啊，还有生活超市。除此之外呢，俄罗斯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可以有这个枪店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看看不同的枪支啊，这个行程当中也安排了。另外它还有保留着国营的大百货，还有那个玻璃海滩，另外它还有普希金剧场，还有这个码头啊，还有俄罗斯油画可以看，俄罗斯油画。反正就是我认为好像它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哈尔滨的中老年人，很多人他是对于俄式的美食啊，俄式的文化呀，他是有自己的感受的。因为从小到大咱们在哈尔滨生活，所以对于这种我刚才介绍的俄罗斯风情是有旅游的向往的，所以想去看一看，就是实地呢到海参崴看一看，比照一下和咱们在哈尔滨感受的俄式西餐、俄式建筑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个就是旅游的感受了，是不是？玩5天的时间，而且不敢坐飞机的可以报这个名，因为咱们坐高铁，咱们是坐高铁从哈尔滨到绥芬河，昨天好像海兰查了一下，很快应该是3个小时左右就到绥芬河了。到绥芬河之后，我们从绥芬河出关， 然后从绥芬河出关，然后去俄罗斯，所以整个行程呢还是很不错的。海参崴这边呢，就是感受这个出国游的魅力，2000多块钱，价钱还挺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报一个性价比高的想报一个出国游去海参崴的，稍后呢，你们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跟海兰联系一下，行不行？让海兰呢帮您报个名他那块呢，这个介绍的比我要详细，他还有一些照片啥的，还有一些具体的行程注意事项。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问海兰，他的电话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就找海兰报名就行，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是可以加微信的也是可以打电话的，但我建议大家你还是加微信嘛，是不是？微信咨询更好一点，因为微信上您可以跟他详细聊啊，但是打电话也行，看您自愿，也打电话加微信都行，聊一聊咱们具体的出发时间，6月30号，然后看看怎么报名，注意事项是啥的。但是你得办护照啊，这个出国旅游得有护照，然后就抓紧时间把护照办一办，是不是？还真得打出提前量来。要是手里有护照的，你等两天也行；没护照的，你更得现在问了，还得算一下那护照出来的时间啥的。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大家想出国玩的，去海参崴的，记好150-4580-4664，找海兰就行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有啥问题了？是看病的事儿是不是？
2: 对，你好。
0: 嗯，您说。
2: 先生你好，
0: 你好，
2: 我那个就是，脚拇指外翻，找哪个大夫好？
0: 拇指外翻是医大二院骨科王东燕。
2: 医大二院骨科王东燕。
0: 对的。
2: 好，谢谢。
0: 王东燕老师，他是也是手足外科，你就挂那个骨科吧。你看他那个出诊是在骨科出诊还是手足外科出诊？反正用他名字搜也行。他的名字三个字儿，冬呢就是冬天的冬，燕呢是鲜艳的艳，三个字叫王东燕。嗯，
2: 好。
0: 他专门做这个什么拇指外翻的啊。
2: 啊，
0: 好嘞，再见。
2: 多谢多谢。
0: 嗯，别客气啊。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呢您随时继续拨就可以了啊，87996984。刀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审核成功之后呢，咱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讲述和分享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在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等候听众朋友是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3: 七哥你好。
0: 嗯，你好。
3: 那个我有个问题啊，有个姓李志广，他那个欠我钱，二零一一年欠我3000块钱，可现在把我电话黑了。
0: 你俩是什么关系？同事还是朋友？
3: 不是同事，是同事的关系。
0: 是不是是同事还是不是同事？
3: 怎么说呢？我是登山轮给他干活。
0: 嗯。
3: 这么关系，
0: 就是因为登三轮认识的是吧？
3: 对。
0: 嗯，那你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呢，我给他打他不一定接呀，一会儿试试吧，行吗？导播老师呢就要一下对方的电话吧，然后咱们广州站帮他操作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给他登记，因为他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所以要这电话登记的会慢一点。这个阶段大家可以订一下那个山楂碗，导播老师接他电话。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

0: 宝良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65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65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1: 好，我们把它连通请回来。你好，关先生，对方姓李是不是？
2: 嗯，
1: 我帮你打一下，是叫李啥？他叫
2: 李志广。
1: 李志广。
2: 嗯。
1: 你们都是哈尔滨的吗？
2: 对，
1: 好的。
2: 我不是做

0: 他不接咱电话，大叔不接我电话。我没准如果他也在听的话，他一听找他，他也不敢接呀。
1: 你在做？
0: 对呀，他就不敢接呀。嗯，你有啥证据吗？留条了吗？
1: 留了。
0: 留条的话，你要想起诉，你可以起诉他，但是我不建议你找律师了，因为整个钱就3000块钱嘛。你可以到法院起诉他，你自己起诉就行。如果你不会写状子呢，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你打一下免费的法律援助电话12348，我慢一点说12348，这个是免费的法律援助电话，它不要钱的。你可以写写状子啊什么，到法院受理一下，不行咱就告他吧，他没有其他的费用。嗯
1: 啊，
0: 你看行不行？我也想联系他，但是他不接我电话。哦，
1: 啊，
0: 你现在只剩下起诉找他要钱了，别的没有办法了。
1: 谢谢你啊。
0: 行，好嘞，大叔，那我跟你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嘿，好，跟您说到这再见啊。趁大家打电话呢，我再说一下王立双老师的事儿。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呢，他是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边女性患者得了外阴白斑，到处去看没看好，尤其是呢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觉得大医院人多排队多，然后总是到那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落下病根不说，有一些耽误了病情诱发癌变的，你们还是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那么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就是咱们这个南岗这边哈站对面的医大四，你去挂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他就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是非常知名的一位这个教授。所以说呢，您有任何的关于外阴白斑的治疗的问题，星期一到星期五12345这几天他都出诊，在医大四出诊，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专看女性外阴白斑，他这个病看得好，好不好？少花一点钱还能把病看好，就像咱们省内其他地方的患者都是慕名找他去看病的。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妇科王立双老师专看女性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跟他说是庆贺听众，听我名就

0: 行，好不好？你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还有我们经常能够接到大家表扬电话吧，像很多人就是看好之后给我们打反馈电话也挺多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找他就行啊。三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王女士您说，到您了，您好。
1: 哎，
0: 嗯。
1: 啊，好了，我接了，我把收音机闭了。
0: 好的。
1: 哎，那我那啥呀，我亲和老师，我找麻烦你给我找个大夫。
0: 嗯。看啥病？
1: 我这腿，我这个膝盖吧，就是肿，还有积液。
0: 膝盖上一大一挂骨科流凝。
1: 骨科流凝。
0: 对。
1: 一
0: 大
1: 一啊。
0: 一
1: 大
0: 一骨科流凝，专门看膝盖。
1: 啊，那好了，谢谢。
0: 凝就是宝字盖那个安宁的宁。
1: 啊，流凝
0: 啊，好不好？
1: 啊，
0: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1: 这没有了，没有了，听课老师。
0: 行，
1: 谢谢，
0: 那你就直接找他就行啊。
1: 哎，
0: 好，再见。
1: 哎，
0: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4: 嗯，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5: 哎呦我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6: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8: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9: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0: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3号，节目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转小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4度，东北风是3级。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15度，东风是3级。下周一呢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7度，南风是3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找到这个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

来吧，咱们逐一和大家来聊啊。首先还是聊下周啊，下周有一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就是端午的小长假就在下周了。这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呢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的假期为6月15号周日啊到6月21号周日，周五到周日一共是3天，是不调休的啊。那端午的高速是免费的吗？在这里告诉大家是不免费的。依据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并不在免费之列。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为了完善便民服务措施啊，全面提升地铁的服务品质，哈尔滨地铁呢是扎实推进出入口电扶梯升级的改造工程。目前呢，西大桥站、铁路局站、烟厂站等8个车站的出入口的电扶梯改造工作已经是全面完工了，设备调试全部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了17天收官。各出入口呢是于今天的正式的投入使用了。那本次改造完成的出入口包括西大桥站的 1B 号口，还有铁路局站的1号口、烟厂站4号口、工程大学站的2号口、交通学院站的3号口、桦树街站的2号口、哈东站的4号口、哈南站的2号口。改造完成之后呢，市民出行将会迎来全新的便利体验。那此次新投用的电扶梯针对于哈尔滨高寒气候进行了专项的适配，搭载呢紧急制动啊、防滑防护啊、故障自动报警等多重的安全系统，具备呢耐低温、抗耗损，包括稳定性强、故障率低的优势，那运行平稳、静音，安全系数呢大幅提高，乘客出行体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面对车站客流密集、作业空间狭小、交叉作业多等施工难题呢，项目团队呢也是科学的排布施工的计划，采用错峰分区的作业模式，严格落实呢施工围挡与降尘降噪的措施，在确保运营安全的前提下呢，实现了施工零干扰、质量全达标、工期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雷军的雷总的事情。6月13号呢，这个雷军呢在直播当中啊回应，雷军用私家车装600斤车厘子被指违规，啊，他说我们1000斤的车厘子呢是卡车送到实验场的，是在一个封闭的实验场进行的。对此呢，工作人员在直播当中说到，说内容交代上还不够严谨，实施过程还在，封闭的道路场内，我们在场内呢做了这个600斤的车厘子分装。针对于这样的一个网传的话题，说雷军用私家车装600斤车厘子被指违规，小米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战略市场部的副部长，是徐杰云发文呢回应表示，的确呢是在园区内部路，外部车辆呢是进不来的。盐城测试场很大，面积超过了1万亩，大的超过想象。1000斤的车厘子是从外面统一采购来的，要分着搬到园区里的不同地方，还是用车方便。那6月12号，小米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呢晒出视频，说带1000斤车厘子慰问工程师。视频当中呢，雷军展示自己在小米预期当中啊，放了120箱车厘子，共600斤，放满了后备箱、前备箱以及后排的座位啊。那当天呢，雷军呢是现身江苏的盐城试验场，看望研发工程师。他贴心的准备了车厘子，逐一送到了每位工作人员的手中。分发水果的时候，还耐心的配合员工轮番的合影打卡。视频发布之后呢，不少网友在视频当中指出，说这个行为存在多处的交通安全隐患，属于违规载货。那。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4条规定，机动车载物是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包括宽度，不得超出那车厢。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的行李架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呢0.5米，从地面起高度不得超过4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5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载人应当遵循下列的规定：载货汽车车厢呢不得载客。在城市道路上呢，这个货运机动车呢，在留有安全位置的情况下，车厢内可以附载临时作业人员1人至5人。载物高度超过车厢栏板的时候，这个货物上不得载人啊。所以针对这件事儿，咱们怎么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啊。

咱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啊，说6月11号这个广西河池巴马瑶族自治县一个男子呢进山干活，就听到小狗呢大声的喊叫，上前查看呢发现不远处有一条蛇，哎呦被吓了一跳。12号呢，当事人罗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当天呢他带了三只狗，其中一只小黑是被蛇是喷到了眼睛，这个蛇毒啊，他担心的是有危险，赶紧就带着狗狗离开了。事后呢他也找兽医开了药，现在呢这个小黑犬呢已经是没事了。在此要提醒，夏季蛇类活动频繁，野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来放松一下，来自于李玉刚的《万江》送给大家。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说这个，到这个岁数了，想出去玩，还想感受一下这个外国的异域风情，是不是？感受一下没出过国的，我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啊，就是给大家一个初体验，就是你现在想出去玩，然后也想去国外去看一看的啊。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选了一个好的行程，而且呢是，在确保品质的同时，把价格呢还做到很低，2000多块钱，2899都不到3000块钱。咱们电台的团儿肯定是讲究品质的，而且在这品质里面呢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所以想要出国的叔叔阿姨们，还不想走太远的，这次给大家推荐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市，一个风情小城，大家都喜欢海参崴，是不是？哎，不是那种低价的购物团，虽然价格很便宜，2899，但是咱们是电台的品质。

品质啊，它也不是那种几百块钱的出国团，你也不敢报，那肯定是有套路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没出过国，第一次出国就选择跟咱电台走，因为咱们品质上是有保证的，然后大家也放心，是不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做的就是品质出行，而且呢是合作多年的旅行社，2000多块钱，什么时候出发呢？6月30号，现在呢报名非常非常快速，因为价格呢非常低，而且呢我们不用那么糟心，不用坐飞机。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我坐不了啊，我又晕呐、啊，或者是我不舒服，咱坐上高铁出发啊。俄罗斯呢是老一辈人的记忆里的经典国度，教堂啊，老潜艇啊，欧式老街呀、啊，是充满时代情怀的。同龄人的结伴出游呢是有共同话题的，大家一起聊，哎，聊一聊这个路程上的趣闻，聊一聊不一样的这个风情，旅途氛围呢是更强啊，这个氛围感更好，怀旧这个出游体验感呢还远超普通的滨海线路，还有咱们这条线路呢还是独家赠送了大家呢比较喜欢的这个金角湾的游船。哎呦，这个船可是别的团队不会赠送的，咱们都是这个不用花钱就可以去感受的，别的团队可能都是要自费项目才会去的，所以我们是赠送给大家的，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能够舒心玩得好啊。那吃呢还会吃海鲜，你想啊，人家俄罗斯嘛，对吧，然后这个小城市呢周边呢还都是这个海滨海域，所以人吃这个海鲜呢还比较方便，还新鲜啊，还好吃，咱们再吃点这个本地的特色，再游览一下这个当地的特色的风情，哎呀，景点那是可是非常多的啊，品尝俄罗斯特色的海鲜大餐，俄罗斯西餐啊，金角湾的出海游船，刚才咱们说的是不是海滨浴场，再看一看俄罗斯教堂，欧洲的风情街啊，托卡夫内的灯塔，包括海参崴的这个博物馆，海参崴生活超市，这些咱们都去看一看啊。所以咱们是6月30号出发啊，5天4晚的行程，不紧不慢，还坐着咱们高铁出行，2000多块钱，2899。最后的几个名额，因为咱们就招一个团队，招完就完事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或者是咨询的，你就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是18545820977，一会儿咱们再重点介绍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我看微信公众平台有人问说住的怎么样，不错的，海参崴的3星酒店，但是跟我们国内的酒店不一样，他们指的酒店跟咱们酒店不一样，但肯定是住的比较舒服啊。然后吃的呢是特色的摊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咱们来聊啊，说6月11号下午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呢是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伪造病历，并以呢投诉举报为要挟呢向餐厅啊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呢是杨某某，利用的 AI 软件是伪造了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的单据和投诉材料，策划多起就餐治病的敲诈闹剧，累计呢非法获利呢是2500元。去年11月，杨某某呢在杨浦区一家烤肉店就餐，餐后呢出现了这个腹痛的症状，怀疑呢是餐厅的食品不干净，杨某某呢就从社交平台上下载了网友上传的就医凭证、诊断证明等医疗文书，随后呢通过 AI 软件改图功能，将凭证上的患者改为了自己，并以此呢向餐厅的商户索要呢医药费。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这杨某某的野心就越来越大了。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之间呢，杨某在多家餐厅食堂或者是购买外卖之后，利用 AI 的人工智能软件伪造其与女友患急性肠胃炎的虚假就医证明、诊断证明、电子发票、呕吐物照片等材料，并声称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投诉举报，那或在相关消费平台呢撰写差评，以此呢向餐厅来索要医药费。部分餐饮店呢是因为担心投诉或者是差评而被迫同意支付了钱款。那经过调查，杨某利用上述的方式敲诈得款共计是2500余元，另有7000余元敲诈未遂。那2026年1月，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案发杨某已经是全额退赔并取得了谅解。杨浦区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是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最终呢，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了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呢2000元。

0: 我们还看到很多好朋友想要订牛肉酱，是不是？每天呢，大家都对于牛肉酱的特别喜欢，因为牛肉酱呢，确实大家因为它吃完之后呢，很多的老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反馈呢特别香，啊，而且呢，这个就着馒头吃的照片都给我们发过来了，是不是？咱们这个牛肉酱特别受欢迎，咱们现在呢就给大家团一波，今天重点咱们团牛肉酱啊。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 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大家都喜欢吃咱家这个牛肉酱，是不是？然后它这个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60%的，所以你能看到的是，不是像其他那个酱拧出来之后全是酱，是不是？咱吃起来都是牛肉的鲜香的味道，所以大家喜欢这个牛肉酱的，就抓紧时间打5879-1984去订，5879-1984，回头客老多了，大家都反映这个牛肉酱好吃。你平时买一瓶酱啥都没有，那还得15-16块钱呢，是不是？现在就订啊，5879-1984，5879-1984。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0: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11: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2: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3: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4: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5: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6: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5: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6: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15: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那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热点的新闻，说6月11号，一则呢在遂宁一个餐饮店500把椅子被附近居民一小时搬空的消息，在网络空间呢是迅速传播，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这个餐饮店的负责人呢在社交平台就喊话了，说每把椅子价值呢是200元左右，只要大家主动归还，我们绝不追究责任。6月12号，记者呢是从当地警方获悉，经过走访调取监控，确认不是一起蓄意的哄抢案件，而是一场因信息误传引发的群众误拿。目前呢已经基本的

那考虑到呢物品较多，他们还特意呢委托了广场的一名保安帮忙照看。当时呢我们向路过的几位群众说，随口说了一句，说剩下堆放的餐具和废品不再使用了，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取走。那张先生回忆说，说完还和店员说了一句便离开了现场。那起初呢确实有几位群众呢前来捡拾餐具，不料呢消息在传播的过程当中逐渐就走样了，后续陆续赶来的附近的群众和路过的行人误以为堆放在门口的这个椅子也是店家不要的闲置物品，于是就从当晚约7:20开始，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陆续有人将餐饮店门口的椅子和废弃的餐具搬走。那在场的保安虽然有所劝阻，但他也不是很清楚哪些是店主不要的，哪些是需要的。面对不断涌来的人群，他只能给张先生打电话，要求他前来看一看。随后呢，张先生就赶到了现场报警。与此同时呢，张先生的家人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那段后来热传的视频。视频当中说，只要大家主动归还，我们绝不追究责任。那视频呢也是迅速的发酵，冲上了本地的热搜。评论区里呢有人表示理解，愿意帮忙扩散，也有人质疑说是不是在炒作，为开业做准备。接到报警之后呢，这个介福路派出所民警呢也是迅速赶到了现场，并调取了现场的天网以及周边的公共视频，全面的排查搬走物品人员的数量以及去向。那经过反复查看监控和走访百姓，确定本次事件的全程无群众恶意的聚众哄抢，无蓄意侵占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不属于恶意哄抢公共财物的违法行为。办案民警透露，警方判断绝大多数呢参与搬椅子的群众呢都是附近小区居民，因为现场有人误传说椅子也不要了，导致呢大家呢产生了认知偏差，以为是废弃的物品才自发的搬离。随后呢民警就联合社区的工作人员逐户走访附近小区，然后呢在居民的微信群中呢持续发布了说明信息，联动小区物业发布寻物公告，那明确告知这批椅子是店铺的财物，并非遗弃的物品，希望呢居民及时归还。从6月11上午开始，陆续就有居民主动将搬走的桌椅呢送回店铺的门口，有的呢是一个人搬回两三把椅子，有的是用推车推回来一整摞，还有的呢是在居民群里艾特邻居说大家都还回去吧，人家开店也不容易。那截止到6月11的15时，被搬走的物品已经有90%得到了归还，到6月12上午基本是全部都归还到位了。店主也说了，说我真的没想到大家呢这么通情达理。张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因为自己的细节交代不清楚，这次给派出所和社区添了不少麻烦，挨家挨户说明情况，还在微信群里帮忙发消息。我们遂宁人都很淳朴，很多邻居看到了消息之后二话不说就把东西送了回来，占用了公共资源，深表歉意。店铺呢是定在6月15开业，椅子也是刚买回来的，全部突然没了，也是急得不行。面对质疑呢，张先生表示发视频就是想尽快让周边的邻居们看到，能把椅子送回来。现在好了，椅子回来了，开业也没问题了，谢谢每一位帮忙的好心人。就是一个乌龙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最近的山东济南的苑先生通过货拉拉安排骑手呢运送4瓶飞天茅台，而这个货物却迟迟没有送到，这个骑手也消失不见了。民警呢跟记者呢介入之后呢，骑手呢辩称说送货的途中啊这个摔车酒碎了，碎片呢扔垃圾桶了，但又无法说出具体的摔车地点位置，疑点重重。那根据岳先生介绍，骑手完成取货之后直接在平台上点击确认送达，他并没有拍摄任何的照片，然后也没有看见他人，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电话一直打不通。岳先生呢就随即报警，警方呢表示该情况呢暂时无法立案，属于民事的侵权范畴。随后呢，东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涉事的骑手张某之后，对方当即挂断电话。次日呢，张某主动联系岳先生，先是称将酒水呢放在了店铺门口。岳先生表示，仓库及周边可提供15天监控，要求其指出具体的位置，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张某见状又改口称酒水运输的过程当中摔碎了，岳先生呢提出前往事发地点调取监控，张某呢转而表示愿意凑钱进行赔偿。那双方沟通当中呢，张某提出呢想用其母亲耗时5年制作的手工刺绣来做担保，虽然说

没什么价值，也不流通，但是咱得证明咱自己的诚意，对不对？被苑先生给拒绝了。那张某呢称说自己当时呢仅有300多元现金，约定6月3号领完工资之后再处理问题，但截止到现在呢，苑先生既未收到赔偿款，也没有见到对方所说的刺绣。那针对于这个事儿呢，货拉拉的客服建议呢苑先生报警或者通过诉讼维权，表示平台会提供3张运费5折的优惠券来作为补偿，但该处理方式让苑先生难以接受。随后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骑手张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张某说法反复。他起初呢表示运输途中呢不慎摔车，酒水破损之后被自己扔进了垃圾桶，被问及为何不第一时间向平台或者是货主报备留存破损的证据的时候，张某呢坦言因为担心呢高额赔偿，便擅自离开，并在平台点击确认送达。那当记者被问具体的摔车路段包括丢弃酒水的位置的时候，张某呢均表示记不清了啊，只称会尽快处理此事。那货拉拉的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平台呢一直在协助处理，来和沟通骑手，但骑手呢拒不接听平台电话。目前的平台已经是整理了相关材料，对接属地公安进行事件的进展沟通。若货物短期无法找回，平台将结合货值评估之后来给予苑先生相应的补偿。那对此呢，相关律师表示，涉事骑手存在将货物非法占有的嫌疑，结合呢涉案这个货物的价值，其行为呢或涉嫌呢这个盗窃罪，苑先生呢可以再次向公安机关报案。按照相关规定，骑手需要举证说明货物的真实去向，若确实为运输当中破损的，骑手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我看到这两天也有想订山楂丸的，是不是？山楂丸现在确实是非常抢手的，很多老朋友都反复在吃山楂丸，是不是？那今天也是给大家团一波山楂丸。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

6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丸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定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丸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丸两丸的，状态不好吃个5丸6丸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丸，早一丸晚一丸，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丸2丸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丸。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丸，早上吃个2丸，中午吃个2丸，晚上吃了个2丸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挺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丸2丸的啊，3丸5丸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丸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好多好朋友都在留言啊！我看到孙阿姨说的，大曾啊，刚才听到了一个尾巴，想要去国外，咱去哪儿？是俄罗斯的小城海参崴啊，阿姨现在可以报名6月30号，而且呢是咱们电台品质把关的，特价2899啊，2899一个人的，6月30号出发，而且呢我们全程的是高铁随分和往返，它不是那种坐飞机的，很多叔叔阿姨他不喜欢坐飞机，5天4晚啊，现在就可以报名，2000多块钱咱们就能出国了。很多叔叔阿姨一辈子都没有出国，想要感受一下第一次出国，咱们初体验嘛，是不是？咱去一个近一点的，而且呢是电台品质能够把关的，然后价格呢在有品质的同时呢价格还很低的，咱就去这个行程，2899。行程特点呢，你看我们还能吃海鲜大餐啊，品尝的俄罗斯西餐，还有一个就是金角湾的出海游船，这个呢在别的团队都是要自费的，而我们呢是包含在行程当中的，大家就是坐着船啊，你看一下那种落日余晖的感觉，感受一下这个这个江两岸的城市风光，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很多好朋友说，哎呀，我想去，我想要看一看，我想哼着那种卡秋莎的那首歌，感受一下俄式的这种苍穹顶的教堂，感受一下异域的风情，哎呀，真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在一个城中的风景啊。所以大家想要
这个跟我们出去6月30号5天4晚的行程，而且是高铁往返啊，还不累，然后呢还能感受异国风情的，2899一个人的，咱们现在就报名去打卡俄罗斯的小城市啊。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18545820977。我刚才看着徐姨想订，是不是？那你就

加我微信啊，我全程给您发这个资料，教您怎么报名。18545820977，18545820977。来吧，我们继续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哎，这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说装修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无锡的梁溪区的一个装修的工人呢，本应拆除的是403室，却因呢走错楼层，误把303室呢当做了施工对象，将屋内的墙面、吊顶、家具、家电尽数拆除，整套房屋都沦为了毛坯房了。意外发生之后，303室的业主与施工方呢是产生了纠纷，双方就赔偿相关事宜进行了多次的线下调解，但始终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协商最终呢是宣告失败。后续呢相关案件呢被移送至了当地的法院来进行处理。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逐一理清了各方责任。经过判定呢，这个涉事的施工工人走错房屋，盲目施工是本次事故的直接的过错方。同时呢，该项目呢包工头未尽基础的现场管控施工的核对义务，监管层面存在的是明显疏漏，同样呢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当业主主动这个线下这个调解赔偿诉求，将最初的2万元的赔偿金额降到了1.1万元。那结合双方的过失的程度，法院最终判定呢是由项目包工头赔偿是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那截止到目前，两笔赔偿款已经是当场全部履行完毕。拆错了，403给拆303了，你先。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喝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想要报名我们的旅行团的是6月30号。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了，因为我们就做一个团，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全程都是咱们电台品质监管的啊，不是那种所谓的低价购物团，不可能啊，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是有品质保证的，也不是那种几百块钱就能出国的那种出国团，大家也不敢报，咱们的是2899元，在保证品质的同时价格呢压得很低，而且呢是不需要大家很劳累的坐飞机出行，去俄罗斯的小城市感受异国风光，我们就坐着这个普通的高铁出行，既舒服，大家呢又都是同龄人，然后呢一起畅聊畅游畅玩，所以大家呢现在呢还能办护照，如果你没有护照也不用着急办，也能下来的啊，跟着我们电台团队出发，如果你第一次出国，咱就近点感受一下，2000多块钱，2899啊，6月30号5天4晚的行程，吃的也是非常棒的，你看我们团队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还有俄罗斯的特色海鲜大餐，人家就是盛产海鲜嘛，品尝俄罗斯西餐，对吧？金角湾出海游船这个项目特别好，还赠送呢海滨浴场 C56 的潜水
挺的博物馆，还有俄罗斯教堂，欧洲的风情街啊，很多很多的景点，大家都要去看一看啊。所以这次我们是哈尔滨呢，到绥芬河往返高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开心，我们出行方面呢也不用那个急，也不用累啊。想要报名我们的这次俄罗斯小城市的这一次特别之旅，价格呢也很低，2899，最后的几个名额，6月30号出发，今天上午一下子就报了六七个人了啊。现在就可以报名，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是我的电话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你看这个像花儿一样幸福，他就说了，说大曾啊，早些年呢我们就一直跟着咱们电台行程出发，特别信任你们，去过山西，去过湖南啊，然后坐过火车专列游，你们非常专业，特别用心，每一次还有主持人陪同，专业保障，所以我家儿子特别喜欢让我跟你们出行。这次呢时间有点冲突，去不上了，下次一定报名。这次呢俄罗斯小城市呢一定是非常好，而且价格很优惠的。谢谢啊，谢谢阿姨对于我们的夸奖啊。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跟着欢乐出行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同龄人，大家呢就在一个车上，然后一起玩，一起笑，一起闹，然后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异国风情的，现在就马上拨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来报名我们这次俄罗斯小城海参崴的独家行程，5天4晚2899，6月30号出发，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3: 蒋平把印捞回来，回到公馆见了南侠，才知道襄阳王果然派人前来捣乱。四爷心说，我就得给他来个赞，好好出出这口气。跟手下人交代清楚了，然后来见严大人。这严查散呢中了病了，一见蒋平几个人，别的不问，先问白玉堂。
4: 四哥，你不说老五得回来吗？怎么还没回来？
3: 大人呢，我说话还没凉呢，这就是今天的事儿，他怎么能回来这么快呢？您放心，用不了个三天两天，他肯定回来就得了。
5: 严查散也无可奈何，卢芳把大印往上一卸，蒋平说，
3: 托大人的福啊，我们把印捞回来了。
4: 哎呀，难为三位，多谢多谢。
5: 把印又放到烟盒里了。可这严查散对这颗印不怎么感兴趣，他最关心的是白玉堂的生死问题。
3: 蒋平心里不太痛快，心说你心目之中就有个白老五，我们舍死忘生捞印，合着你觉着没什么。
4: 哎，这也难怪呀，谁让他跟老五交情太厚呢。
3: 大人，方才我听展老爷说，襄阳王府派人前来用印，这是诚心捣蛋呐，不知你有何对策？
4: 四哥，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不愿意多问，这件事情您就看着处置吧。
3: 哎，我说大人，你要这么说，我可不愿意啊。是您身体不好，但是还没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您别忘了，您是受天子重托，身为钦差大臣，查办京襄九郡，
5: 现在你的身份就是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你肩上有千斤重担，眼前有推不开的事情，你怎么能抖手不管呢？莫非你就为白玉堂而生，为白玉堂而死不成吗？我说句难听的话，倘若白老五真死了，你就不活着了吗？朝廷的事情大呀，还是白老五生死的事情大呢？我大人，您是读过书的人，你比我们知道的事情多得多，你可不能做这种蠢事啊！现在大敌当前，您还应该抖起精神来，你得支开套。这么大的事情你推给我们算怎么回事儿？我们又不是钦差，能做得了这个主吗？你看蒋平可拉得下脸的，当然跟严查散也不分彼此，让他啪啪啪啪这顿数落呀，把严大人说的是闭口无言。好吧，四哥，您说的对，那您说咱应该怎么办？哎，听人劝，吃饱饭，识时务为俊杰。大人呢、啊、你这就算对了，你要听我的，现在吃饭，抖起精神，换好官服，如果襄阳王府人再来用宴，你就马上升堂，就给他用宴，叫他看看，我们也出出这口气，也长长自家的威风，灭灭对方的锐气。好，就依四哥。就这样，大伙饱餐了斋饭，刚把筷子放下，门上人就跑进来禀报：报，襄阳王府派三等王官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宝又来用宴。来了吧，大人，咱们就按计策而行。严查散点头，吩咐一声：“来啊！”擂鼓升堂，上堂喽！咚！消沉数日的公馆，今天有了勃勃的生机呀！鼓声一响，振奋人心，八班六房各种随从全更换官服，排列在堂口左右。严钦差也抖着精神，把官衣穿好了，往大堂上落座。上吹手南侠展雄飞，下吹手翻江书蒋平，依次是卢芳、韩章、徐庆、公孙策。该掌印的掌印，该记录的记录，全都设摆好了。严大人轻轻一拍桌子：待用印人，
6: 待用印人。
5: 蒋平下去了，这事儿交给我吧。到了公馆门前一看，有十几个人牵着两匹马，在面前站着俩大个，和这俩人把嘴都撇到后脑勺去了，一个面如蟹盖，一个面如紫铜，年纪都在30岁左右，背后都背着刀，一瞅就不是好东西。蒋四爷柔中带刚啊，不管遇上什么事儿，他都比较沉稳，冲着俩人一抱拳：哎呦，二位上差，哈哈哈哈，请问尊姓大名？这两个人撇着嘴低头看了看，一瞅对面站着个小老头：你是谁呀？呲牙咧嘴的真讨厌。在下姓蒋，单字名平，人送绰号翻江鼠是也。哦，这就是蒋矬子。两人不敢小瞧了，哎呦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蒋四爷。四老爷，您还出来干什么呢？真折杀我们的阳寿。哎，别客气别客气，二位贵姓？我们是亲哥俩，我叫王善，我叫王宝。
6: 哦，
5: 不知二位身居何职，见在王府之中，身为三等王官。哦，听说二位来了好几趟了。可不是，襄阳王有旨，有件大事必须钦差大人用印，都把我们急死了。这次王家交代的明白，如果再不给用印，那就说明钦差对我们百般刁难，休怪襄阳王翻脸可无情啊，就要捣毁你们的公馆，撵走你们的钦差，甚至可以说把他绳捆车送，交给皇上去问罪。哎呀，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就是用印吗？但不知用印为什么。哎，四老爷，你想啊，王府亲兵卫队就不下10000余人，每年得吃多少东西，我们从外地采购的粮食需要运往襄阳，没有大人的官网，那船只禁止通行，所以必须你们得用印，我们好开始运粮。哦哦，为这事儿，好说好说，二位随我来。王善王宝跟着蒋平进了公堂了，等来到堂上，俩人一看，爷爷严查散居中而坐，满脸怒气，大堂上既威风又严肃。这俩小子对看了一眼，心说你懂什么威风，一会儿你就瘪茄子了，你不给用印，你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两人想罢，双膝跪倒，钦差大人在上，卑职叩见钦差。蒋平往旁边一闪，严查散探身看了看，你二人免礼平身，站着回话。是，俩人站起来了。你二人三番五次前来公馆用印，不知所谓何故。回大人，方才我们跟四老爷都交代了，我们买了5000担小麦，需要运往襄阳，故此需用大人用印，这是公事，请大人过目。呈上来。有人拿过来放到桌上，其实啊，这叫胡扯啊，方才这套词儿也是瞎编的，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用印，故意出这个难题。钦差大人看了一遍，好，本钦差照转，当堂用印。看了看公孙策，这公孙策故意的把这印盒高高的举起来，让这俩小子看，当着他们的面慢慢的把盖掀开，然后一提这红绸子把印举起来了。

0: 王善和王宝站到旁边一看，呀，怎么这钦差两颗印呢？丢了一颗还有一颗呀，不然的话这怎么回事？怎么这颗印跟我们扔的那个差不多少啊？这俩人当时没词儿了，公孙策当着他们的面给这个公事盖了印，一篇盖一个印，一共是五篇，把印用完了，放在印盒里重新锁好。钦差大人吩咐把东西退还给他们，有人拿过来递给王善和王宝，俩人接过来一看，确实是钦差大人的官房。多谢大人。慢，王善王宝，回去转告你们王爷，今后办什么事情不要这样蛮横无理，再要如此胡行，本钦差绝对不客气。下去吧。两个人灰溜溜的上了马，回奔襄阳王府。他俩走了，公馆的人都乐了，心说憋了这么些日子可出了口气，唯独蒋平绷着脸，别乐别乐呀，大伙把脖子洗干净，等着晚上挨刀吧。徐庆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小四儿，你放嘟噜屁呢？我说你这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谁挨刀能出什么事儿？
1: 嗨，三哥，我希望你说话文明点，怎么张嘴就带脏字儿？你们想，襄阳王这叫故意挑衅，结果我们用了印了，回去他一看，他就知道我们把印又捞回来了，他必然恼羞成怒，趁着有火的时候，他背部就派人上公馆前来搅闹，意思是说你能捞我们还能偷，什么手段都能施展出来，又来抢印又来谋杀，就得尽量干坏事，因此我们事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叫有备无患呢。
0: 大家一听蒋平分析的对，展昭对蒋平那是心服口服啊。四哥，那您说怎么办？
1: 我说呀，这么办，布下天罗地网，等着这些杂种往套里钻。大人，您今天晚上换了个房间，别在您原来的屋里头，躲得没人肃静之处，我派专人保护您。我展的兄弟在，你就得替钦差挨刀啊，你把钦差这套衣服穿上，住在大人那屋里头，尽量不让他看清你的五官。你呢，再把家伙放到手底下，不来刺客便罢，来刺客你给我打东西。哎，另外展的兄弟你放心，雨墨的角色今天我担当了，我装你的书童，我给你把门，来了刺客咱哥俩一块儿收拾他。
0: 那有四哥助我一臂之力，我更放心了。
1: 还有我大哥呀，
2: 卢子也过来了。老四，我干点什么？
1: 您什么也甭干，您跟大人住在一个屋去，一则作伴，二则保护钦差的安全。
0: 哎，好吧，交给我吧。
1: 二哥三哥在，在我你们哥俩可不能闲着，你们二位啊住到大人的外间屋啊，就是原来住的房间的外屋，你们俩早早的把灯光纸面，把家伙放到手底下，刺客不来便罢，一来他得先进我们那个屋，如果我们那屋一动了家伙，你们两个人拉刀把门一堵，来个关门打狗，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现在就下去准备。公孙先生，您呢就负责把大印看好，我多给您派几个人， 千万别把这印放在印房，就放在您被窝里是最保险了。哎哎，好了，交给我了。
0: 这蒋平分兵派将，啪啪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还得说蒋四爷足智多谋啊，有这么个人在这儿，大伙儿都有了主心骨了。安下蒋平他们怎么准备，咱不提，话分两头。再说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宝这俩小子用印之后一溜烟儿回到襄阳王府，襄阳王赵觉正在这等着听信儿呢。他手下这些谋臣武将都在阴安殿落座，人们正在高谈阔论，心说严查散呢，三官这回看你怎么用印，用不了就砸东西，放把火把你公馆给你烧了，你做官的没印你算什么官，我们不承认。和群贼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王善王宝跑进来了，卑职叩见王驾千千岁。回来了，回来了。那赃官怎么说的？回王爷，这印用来了。啊，胡说，他没有印，你用什么？又有了。王爷，我们真不明白，这当官的是不是有两颗印呢？怎么我们给扔了一颗，他还有一颗呀？我们瞪眼看见他用的印，王爷不信请过目。说着把公事往上一递，襄阳王拿过来一看，可不是吗？真给用了印了。镇八方雷英、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那个军师三手真人刘道通、小温侯徐长等人全围拢过来了。襄阳王指这公事，这怪哉怪哉，这怎么回事？快把那笔样拿来，我对一对。他们呢为了谨慎起见，在没扔印以前他们盖了不少份儿，就怕严查散弄个假印来充数。这会儿呢派人取过这笔子来，跟刚才用过的印一对，一点不差，那上面的花纹啊、撇儿、爱呀、所有的痕迹都相符。您说能不相符？本来就是一颗印嘛。三手真人刘道通说话了：“无量天尊，王爷，您不用插队了，事情很清楚。那公馆之中有个水耗子蒋平。”我们会扔，人家会捞，那还问吗？那一定是蒋平设法到了逆水寒潭把印捞回去了呗。 啊，哎呀各位呀、啊、这白玉堂就是我们眼中钉，如今多了个蒋平，又来了个肉中刺，我真服了，这大武艺是一个顶一个啊，真是了不起呀。襄阳王这话音未落，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跳出来了：“王爷，休长他人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他不是会捞吗？我们会掏，卑职不才，今夜晚间再次进公馆前去掏印。”有人还给他喝彩呢：“哈，好样的，哈！”还得说邓庄主，襄阳王现在骑虎难下呀，不住的点头：“好，邓车。” 你再能把印给偷来，本王一定重重加防于你。问题不在于这颗印，就本王这气，我实在有点出不来呀、啊。你要办成了，就算替我出气了。不过还是那句话，你一个人去，我有点放心不下，还得给你配备个帮手。各位英雄，哪位愿意陪伴邓庄主？我，王爷，我去。人们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二等王官小诸葛沈仲元。前者邓车上公馆偷印，配备了个人叫沈虎，就是这个沈仲元的本家侄子。为此小诸葛沈仲元就恨透了邓车，心说姓邓的你不够意思，你看我侄儿陪着你给你打下手，他是个孩子，有不明白的事儿你应当照顾，你不冲沈虎你还得冲我呢，咱俩多年的交情了，可以说多头之后，你哪能把孩子甩出去你回来领功啊？我看你那个意思一点愧色都没有，你还相反觉着理直气壮。哦，你是一心想升官呢、啊、一心想创牌子，就不择手段，将来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现在机会来了。沈中元心说话，我给你当帮手，可不是帮着你做坏事儿，我把你给卖了，让你跟我侄儿走同样的下场，走一条路。我要不做到这一点，我就不叫小诸葛。沈中元乐乐呵呵出来，跟襄阳王一提出要求，襄阳王大喜，哈哈哈哈，沈壮士，有你给他帮忙，我就放心了。邓车回过头看了看沈中元，哟，贤弟，我怎敢劳动你的金身大驾？大哥，您怎么那么客气？我给您打下手不正合适吗？对对对，如此，小兄多谢了。他俩下去准备去了。定更天过后，他俩起来了，换好夜行衣，带着应用之物，还准备了几个油布口袋。这口袋干什么？装人头的，省着弄到身上血。这邓车绝对的把握好像都有似的，这脸上乐的皱纹都开了。兄弟，你看看你落什么东西没？没有，我全准备好了。咱哥俩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走，走吧。他们也没向襄阳王辞行，离开王府是赶奔公馆，往下一踏腰，时间不大到了，都在一座城里，那还不快吗？等到了公馆外围一看，冷清清的，偶尔能看见两个巡逻的，这巡逻的也无精打采，走起路来都没有力量，因此两个人没费劲儿，越过短墙就跳上高房。邓车跟沈中元说，兄弟，我来过一回，对这道路熟悉，咱们脚下这间房就是赃官的卧室。嗯，兄弟，咱这次来不光是偷印呢、啊、要想方设法把赃官置于死地。好啊，哥哥，您下去动手，我给您放风，有我在这万无一失。哎，兄弟，我下去了啊。 其实沈中原可明白，他。

用眼一看这公馆，就知道下边有所准备。心说：“狗杂种，我叫你去钻探，不露馅我也得叫你露馅。”沈中原在房上等着不说，单说蹬车，双腿一飘，轻轻的落到院中。一看屋里长着灯呢，蹬车单手提刀，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切近，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一看，心里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靠着对面的窗户下，放着张桌，桌上摞着不少公事，摆着文房四宝，还有一把大靠椅，在椅子上坐着个人，后脑勺半拉脸冲着蹬车，前边冲着对面的窗户。见此人披着衣服，戴着软橡筋，手里拿本书，正在灯下观书。他一看呢，烟茶散啊，你还有心看书呢？再往屋看，没旁人，就靠着门这儿有个小书童。这小书童脸贴着墙，披着衣服，可能靠着墙正在打盹儿。蹬车再看看，没有别人了，心中高兴，真天助我也！赃官呐，我非烧着你的脑袋走不可！想到这里，提刀要行凶。上回书正说到蹬车、沈仲元到公馆行刺，小诸葛沈仲元在房上给寻风。蹬车跳到院里，他一看有机可乘，不由得心中高兴，提刀把房门给推开了。外间屋黑洞洞的，左边这门挂着软帘，他用手把软帘掀起来，正好看着屋中的贾大人。怎么贾大人呢？咱都说过，屋里这位是南侠装扮的，烟茶伞早就躲起来了，可蹬车不知道。蹬车心里一阵的悸动，心说：“赃官呐，赃官，毕竟你还是死到我手里了，我这一刀下去结果了你的性命，在襄阳王面前我就请功受赏。那阵绿林人哪个不得夸赞我姓邓的，我岂不一步登天？凡是这种人呢，净想美事，他看不到事情的反面呢。”蹬车把牙关一咬，紧握钢刀，噌！一个箭步跳到南侠的右手，举刀就砍。南侠呢，奉蒋平所差装扮严的人。南侠呀，在这儿坐着，表面上若无其事，实质他竖着耳朵听着。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何况展昭又有决议在身。方才他就听见房上来了人，听风声还不是一个。南侠顿感一阵紧张，甚至

举刀，南侠冷不丁一转身，把手中这本书对准邓车的脸，哎，就打下去了，把邓车吓了一跳啊，这刀就没落下去。等南侠转过脸来，邓车才发现上了当了，可是再想走已经晚了。但见光华一闪，南侠的宝剑直刺他的梗嗓。还得说邓车呀啊不含糊，在慌乱之中急忙上步闪身，哎，宝剑呲溜就扎空了。此刻邓车是魂不附体呀，转身往外就跑。他光注意南侠了，没注意在门旁边打瞌睡那书童。那书童是谁呀？蒋平装的。蒋四爷跟南侠一样，什么都听清楚了。邓车这一进屋，四爷也顿感一阵紧张，心说：“好小子，你这叫自投罗网啊！”等转眼的功夫，邓车往外要跑，蒋平闪掉衣服，拽出峨眉刺：“好小子，绑走了！”照着邓车的软肋就是一刺，可把邓车吓坏了。妈呀，仗着他个大腿长，往旁边一闪身，没扎着他的要害，但是在他屁股蛋子上给卯了个眼儿。哎呀，荣等蒋平把刺拽出来，邓车就到了外屋。徐庆和韩章在对面屋埋伏着，按蒋平的吩咐，他们把灯光纸面，哥俩呀在床上躺着。那韩二爷办事认真，对蒋平非常服，知得老四料事如神，那刀始终没离开手。唯独这穿山鼠徐庆，这人跟蒋平啊见面就抬杠，别人服蒋四爷，他不服。他跟韩章说：“二哥，你别听小四儿的，他净装能耐梗，比猴戏都多八出。那襄阳王吃饱了撑的，没事派什么刺客？该睡觉你就睡觉，你瞅你拉个架子拉把刀，怪吓人的，扑扑棱棱再把我碰着。”老三呐、啊，你怎么这样？这叫有备无患。老四也不是神仙，也可能估计错了，但是咱们加点小心又有什么不好呢？你要困你睡，我在这候着。哎呀，你不睡我怎么睡？徐庆也睡不着了，他把袜子脱了，包脚布抖了开。徐庆在这串脚丫缝，你说这人烦人不吧？可一边串着他就迷迷糊糊的要打盹儿。正这时候邓车到了，眨眼间就听见对面屋“叮当”，哎呦啊，这么一喊，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韩章也往外闯，徐庆也往外闯。这徐庆穿着一只鞋，光着一只脚，他往外一跑，一个没注意，扑通摔了个跟头。这哥俩一点好作用也没起，倒成了绊脚石了。他们俩这一摔倒不要紧，邓车从他们身上越过就到了院里了。等南侠追到院里，邓车已经飞身上房。虽然他受了伤了，不是致命的伤，事到现在他也急了，顾不得疼痛了。邓车等上了房，南侠到了院里，展昭高声喝喊：“有刺客，别让刺客跑了！”这一嗓子就是信号。但见伏兵四起，灯笼火把亮如白昼一般，抓刺客，别让刺客跑了。

邓彻这才知道上了当了，但是这小子想跑，这个腿有点麻木，不得劲儿啊。邓彻心中着急，尤其追他的是南侠，他又没有南侠的脚程快，这怎么办？邓彻这小子主意也多，跑了一程，往房上一趴，咕噜咕噜，就咕噜到天沟里头了。什么叫天沟啊？就是下雨淌水的那个地方。天也黑，他穿着夜行衣往那一趴，你不注意真就看不出来。南侠等到了房坡上，一眨眼的功夫，邓彻没了。好快的身法呀，他藏到哪儿去了？南侠提着宝剑就四外寻找。你想一个人找一个人呢，这玩意儿挺费劲。正在这时候，沈仲元喊开了：“哎，邓庄主，你不能在天沟里头趴着，你离南侠还不到一丈远，他一低头就看见你了，快跑吧！”沈中元为什么这么喊呢？实质上是给南侠提醒，告诉南侠邓彻就在你眼前不到一丈远的地方，在天沟里趴着呢。这就等于出卖了邓彻。可南侠呢没反应过来，心中还想，呵，闹了半天邓彻带这个帮手是个饭桶，哪有这么关心人的呢？哎呀，简直是废物。南侠是这么想的，可是定睛一看，可不是吗？邓彻正在天沟趴着，南侠跳过去就是一剑，把邓彻吓得使了个十八滚，站起身来就跑。邓彻心中暗自埋怨：“沈中元呢？你成了怯勺了，你哪有这么关心我的？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要不是我跑得快，小命就交代了。”就这样，邓彻逃出公馆，顺着后街奔正南跑。南侠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邓彻一看跑直线不行，就转圈跑。一拐弯是小狮子街，街当中有一口井，当然盖着井盖呢，旁边用木头搭了个小棚子，这是给放水人准备的。晚上不放水了，这小棚子就掩上了。邓彻也是叫南侠追击了，拉开这小门他就进去了，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等南侠追他近前，一看人没了，展昭心说这小子又躲到哪儿去了。他围这井正转悠着，沈仲元又喊上了：“哎，邓庄主，你不能在那小板房里待着，展昭要把你追上，你可就出不来了。”你看这又提了一回醒。邓彻一听，沈仲元的，你疯了是怎么的？你怎么这么吵吵？等他从板房出来，被南侠发现，展昭上去就一宝剑，三下五除二，噗，把他帽子给他砍掉了。邓彻不敢恋战呢，知道这两下子打不过南侠，是扶伤而逃。原意呢，他想回王府，但是有南侠挡着，他回不去。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奔正西，上了马道，就到了城墙顶上了。南侠就追到了，邓彻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先跑到城外再说。三丈多高的城墙啊，他一片腿就跳下去了。

那年头卫生方面差劲，这城墙的外边堆的不少垃圾，这个垃圾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啊，堆砌的有1丈多高，这下救了邓彻的命了，不然的话他得摔死。他正好落到垃圾堆上，邓彻一咕噜身摔到平地，跳起来越过护城河，奔树林就跑下去了。到了树林，他实在是跑不动了，心说我还得找个安身之处，好好的喘喘气儿啊。抬头看有棵大树，邓彻就爬到树顶上去了。这棵树枝叶茂盛，正好把它挡上。可这时南侠就追进树林了，展昭提宝剑东看西看，找不着泽寇的踪影。正在着急的时候，沈中原又喊上了：“邓庄主，你不能在树上待着，展昭一抬头就能看见你屁股。”南侠一抬头，等仔细观看，可不是吗？邓彻果然在树上，展昭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袖剑掏出来了，对着邓彻的屁股啪就一袖剑。邓彻连躲闪的能力都没了，这下扎的这个结实，疼的他一松手，从树上嘚啪掉到地上。还没等他翻过身来，展昭就跳过来了，抬起一条腿把他踩于脚下。别动，动不动宰了你啊！我不动。展昭把他的狮子畔解开，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的，像提包一样回奔公馆。这阵有人把城门打开了，把南侠接回公馆。这阵公馆秩序井然呐，严的人也回到自己屋了。蒋平、卢芳、韩章，大家都在等南侠回来。一看展昭乐呵呵的拎着个人进来了，哭通把邓彻往地下一扔，南侠乐了：“四哥，大人，没费劲儿抓来了，行刺的就是此人。”蒋平乐了：“兄弟，哎呀，你可受累了，听吵吵来俩刺客，对不对？”“对呀。”“那个我始终没见着，估摸着可能跑了。”“兄弟，你怎么抓住的他？”“嘿，四哥太有意思了，闹了半天他带了个饭桶，这位藏到哪儿那位就喊，结果一喊呢就给我指明方向了，因此我没费吹灰之力把他抓住的，是这么回事啊。”“展德兄弟，你抓住这刺客的时候你就回来了啊？”“我怕你们着急，直接就回来了。”“你一句客气话也没说。”“四哥，我跟谁说客气话？”“嗨，我的兄弟，这不很明显吗？跟他来的那位是有心弃暗投明啊，明助邓彻，实质是给咱们帮忙啊。”“我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呢？人家能自己露面吗？你得说客气话，你说完了一请人家，人家就跟你到公馆来了，你怎么忽略了这个事儿呢？”“哎呀，对，太对了，我糊涂，我太笨了。”蒋兵说：“没关系，马上我跟着你去，咱们说客气话，把那位弃暗投明的英雄请到公馆来。”哥俩换好衣服，顺着原路又到了树林。展昭说：“就在这儿。”蒋四爷冲着黑暗之处一抱拳：“哪位朋友，多谢您鼎力相帮啊，方才我兄弟一时疏忽忘了请您了，您可别挑理啊，这叫忙中有错。这不，我兄弟跟我来接您来了，请您露面吧。”“

哪位英雄？我们来感谢您来了。南侠也只说好话，但是树林之中静悄悄，毫无反应。结果哥俩一找啊，没人儿。蒋平点了点头，兄弟，咱来迟了一步，肯定人家挑理了，走了。你可记住这茬啊，迟早是件麻烦事儿。南侠是追悔不及。不是说蒋平料事如神呢、还真叫他猜着了。小诸葛沈中原这次出卖邓彻，就打算弃暗投明，一则为自己着想，二一则救他侄儿沈虎。他认为我这么办事情，你们三侠五义能不懂吗？你们那眼睛毛都是空的，对我的用意还不理解吗？只要你们一说客气话，我就顺坡下驴跟你们到公馆，从今以后我给官府效力。他想的挺好，眼睁睁瞅着南侠抓住邓车一转身走了，一句客气话也没说呀。沈中原气的是脸红脖子粗啊！哎呦，姓詹的，你好大的架子，你装糊涂，你抓住邓车是怎么抓的？还不是我给帮的忙吗？哦，没勒我这根胡子，我不值得你说好话。好嘞，既然你们三侠五义如此骄傲，这么目中无人，将来我是非报复不可。襄阳王府我也不回去了，谁我也不依靠，将来就依靠我一个人，让你们三侠五义栽个大跟头，方消我胸中之恨。就这样就气走沈中原。到了下文书，他把钦差大人严查散给偷着跑了，没把三侠五义各位英雄急死，好不容易才把钦差请回来。到了那时候，沈仲元才真正弃暗投明，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蒋平跟展昭回到公馆，向众人说清此事，严大人也感觉到挺遗憾的。那么这件事情先撂下，对刺客得必须进行审问。严查散吩咐一声，来升堂，连夜升了堂了，把邓车给带上了。你看邓车这小子平日趾高气扬，等到了这时候他比熊的还熊，心说能保住我这条命我就求之不得了，因此非常老实。到了大堂之上，双膝跪倒，不住地磕响头，大人开恩，大人开恩，我罪该万死，大人留我这条狗命吧。严大人把桌子一拍，主考抬起头来。是。严查散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罪名叫邓车，有个匪号叫神手大圣铁背猿猴。哦，邓超，我问你，你受何人的主使前来行刺？襄阳王叫我来的，我不来不行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因此我就得听人家使唤，我误入歧途，实在是罪该万死。严大人对他不了解，蒋平认识他，两个人没短了打交道。蒋四爷过来跟严查散咬了咬耳朵，严大人不往下问了。蒋平乐呵呵来到邓车近前，我说邓庄主，认得我吗？四老爷，我怎么不认识您呢？想当初为了

0: 捉拿花蝴蝶，我还到过你家，我还假装算卦先生给你的夫人算过卦，这些事儿你记得吗？当然记得。花蝴蝶把我吊到树上，光鞭子打折了几根，打的我死死活活，好悬没把这条命交代了，有没有这事儿？
1: 有，四老爷，不知者不怪，您原谅我吧。
0: 邓车呀，你记住，你小子别耍滑，该你的事儿你就揽到身上，该别人的事儿再推给旁人。你要耍熊不说实话，今儿个我可饶不了你。
1: 四老爷，你放心，问我什么我说什么，只要能叫我活命，怎么的都行。
0: 好嘞，那就看你的了。蒋平刚说到这儿，严大人把话茬接过来了。邓车，我且问你，白玉堂现在何处？他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你要如实讲来。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花花太岁严彬在花神庙行凶撒野，命令手下的恶徒把逛庙会的人分为两半，男左女右。他决心在女子当中要抢几个有姿色的人，回到他们家要追欢取乐，简直是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呀。他在庙里头搬出一张桌来，又拿出把椅子，往台阶下一坐，所有的女人都得在他面前通过。那个总管严立就在他身边站着，替他选择，要把这些妇女吓得抖一耳战呐。每个走到他面前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严彬瞪着豆包眼睛，在这看着，看一个晃晃脑袋，看一个拨了拨了头。时间不大，他就发现有个老太太领着个姑娘从他面前经过。这个姑娘闪闪躲躲，把头紧紧地低着。尽管如此，严彬也发现这个姑娘的姿色果然出众。站住！老婆赶紧站住了。大爷，你躲到旁边去，让你身后那姑娘过来，听见没听见？
2: 是是。
1: 老婆往旁边一闪，这姑娘整个就露出来了。严彬低着头看了看，
3: 这还差不多。
1: 严丽啊，过去看看。
3: 哎，
1: 这严丽过去把姑娘的头扳住，让她扬起脸来，左看右看。
3: 哎哎哎呀，恭喜大爷，贺喜大爷，我看这人还真不错。
1: 既然这样，来人把他带回严家坛。
3: 这就要抢啊，这姑娘能干吗？
1: 把他身旁这老妈妈抱住了。
2: 大娘，我不去，有孩子别害怕，我给你说说人情。
3: 我大爷呀，您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他跟我住是邻居，他父亲有病躺到床上三个多月干不了活，家里头没有隔许之粮，姑娘是个孝女，这次到花神庙来给佛爷降香，保佑他爹早日康复。您说您要把他带走了，回去我见他爹我怎么交代呀？大爷爷，您就饶了他吧。
1: 去你妈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在这胡言乱语，来动手。几个恶奴往上一闯，就拉这姑娘。
3: 老太太跟姑娘抱在一起，谁也不撒手，就挨了好几鞭子。老百

姓恨得牙根都痒痒，是敢怒不敢言。张龙赵虎也在人群之中，两人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刚想出头帮忙，就听正北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喝：乡亲们，闪开了，各位借光啊！老百姓往左右一分，从外边闯进一伙人来，为首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正是请出来的金刀将蔡丽。因为有人给老头送个信儿了，说严斌在这抢男霸女，蔡丽不能不管了，花了人家钱了，领着40几个徒弟赶到现场。老百姓一看呢，今儿个就要出人命，都躲得挺远。单说老英雄蔡丽，手提金背砍山刀，来到花花太岁严斌的近前。我说：“严大爷，住手！”他手下的人也退了两旁，看严斌的眼色行事。这时候，这姑娘跟着老婆又躲到蔡丽的身后。姑娘别害怕，全有我呢啊！你们往后退一退。蔡丽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冲着严斌一抱拳：“严大爷，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吧？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是在天子年谷之下，你怎么这么干事儿？莫非你就不怕王法不成？再者一说，你严斌家趁人直，三房四妾使奴换辈，你够享福的了，你何必多此一举呢？奉劝严大爷高抬贵手，把这姑娘饶了，您乐意逛会您就在这儿溜达，不乐意逛会您就请便。”其实蔡丽说的不是没道理，这还给他留个脸面，说话比较客气。严斌这小子专横惯了，本来就对蔡丽憋着一肚子火呢，一看老头领着人来了，他可不干了。呸！老棺材瓤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管得了大爷我吗？我早知道你小子跟我为仇作对，那些穷棒子花钱把你雇出来了，你冲谁来的？你还不是冲大爷我来的吗？实话对你说，你要不在这儿镇会，我还不抢人，今儿个我抢人就冲着你，你拿命来吧你。严斌这家伙是说打就落啊，往后一撤身，唰，甩掉外衣，紧大带皮靴子，从恶奴的手中抢过一条花枪的，砰砰，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奔蔡丽当胸便刺。蔡丽知道他野蛮，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一看枪奔胸口来了，老头上步闪身，哎，往旁边一躲，花枪走空。老头用刀背一挂枪头，啪，把枪拨楞出去了，翻腕子把花枪给他压住。严大爷，你听我说两句，你要想仗势欺人，我可不受你的，倘若出了人命，这官司你可打不起。去你娘的吧，大爷敢做敢当，你拿命来。他把枪撤回来，照老头小肚子上又一枪。蔡丽一看不能对牛弹琴，这个小子人话听不进去，只好用武力解决了。
老头抖擞精神，舞动金背刀，大战花花太岁。两旁的人呢，都在这看着热闹，和张龙、赵虎也在人群之中看着。他们俩一看呢，老头的武艺是不错，这把刀使得也挺好，无奈有一样，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气力不足了。没有二十个回合，把金刀匠累的是嘘嘘带喘呐、啊，手脚就迟钝了，一招不如一招。翻过头来再看花花太岁，我这小子可挺厉害，比秃尾巴狗还横，把这条大江使得风雨不透，呼呼刮风。最后把蔡丽逼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看就不行了。如果再打几个照面，肯定这条老命得交代。正在这时候，来个看热闹的，这个人站到花神庙的台阶上，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这个人也上了点年纪了，看这样子能有40岁挂零，头上戴着黄缎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的勒头，身穿古铜色一身箭袖袍，腰杀五色丝纶板带，外披英雄氅，背后背一把金背七星刀，齿红脸儿，稍微有点黑乎，从外表上一看就是一个正人君子。这个人站到台阶上，拢目光看花花太岁严彬跟蔡丽交手。他这么一看呢，老头蔡丽不行了，如果再不伸手帮忙，他这条老命就交代了。要再下了台阶，再在人群之中挤进去，就来不及了。这位也是见义勇为呀、啊，赶紧甩掉英雄氅，大带一掖，从老百姓的脑瓜顶上就飞进去了。他还喊了一声：“乡亲们，对不起，僧怕。”老百姓觉着脑袋上不得劲儿，身子往下一沉，一抬头，哎呀，我飞人哎！等看清楚的时候，这个主已经跳落到人虫之中。正好花花太岁严彬一枪奔金刀匠蔡丽的梗嗓扎来了。蔡丽一闭眼睛，我命休矣。可正这时候，帮忙的人到了眼前了，飞起了一脚，正蹬的严彬手背上，扫啪，这大枪一拐弯没扎着蔡丽。严彬就一愣啊，打电步跳出圈外，滴溜转身虚压大枪，定睛瞧看，什么人？他一看面前站这个红面大汉，40挂零的年纪，二目如电，威风凛凛，不认得是谁。那蔡丽呢，死中得活，双手把刀往地上一杵，大口大口喘粗气，看了一看一个红面大汉把他救了，也不认识是谁。他强打精神一抱拳：“恩公，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免。”老爷子不必客气，天下人管天下事，这是应该的。那位说了半天，这红脸的谁呀、啊？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此人家住松江府花平县代管悬空岛上卢家庄，他就是五鼠弟兄之首大爷钻天鼠卢芳。要不这么大能耐呢？卢大爷
怎么到这儿来了呢？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去年南侠玉猫展雄飞在岳武楼县三绝六巧，仁宗大喜，亲口加封玉猫，同时赏给展雄飞一面金牌，在京城夸官三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男女老少都知道了。现在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姓展，叫展昭，字叫雄飞，皇上给送了个绰号叫玉猫。这消息也传到悬空岛卢家庄，人家别人听了都差劲，就唯独老五锦毛鼠白玉堂挑了理了。白玉堂一听啊，把桌子啪就一拍，哪又蹦出个猫来？谁不知道江湖上有五鼠弟兄，他叫猫，分明是欺压我等。所以白玉堂就要找到京城去会斗展雄飞。按他的话说，我叫你看看是猫厉害呀，还是耗子厉害。其实白玉堂这么做不对，没理儿挑理儿，可见这个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只许他压别人，别人不许超过他。可是呢，就被卢芳卢子爷给拦住了。卢芳就劝他，五弟呀，不可如此啊，人家叫玉猫，那是皇上加封的，我也听说了，为什么皇上加封他这么个绰号呢？就因为展雄飞三绝六巧，功夫出众，皇上说他那个身法呀比宫中养的玉猫还要快，这不是人，简直是猫，因此才加封这么绰号，也无非称赞展雄飞的身法快，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再者一说，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兔兔米是个钉，封什么那就是什么，展雄飞敢抗旨不尊吗？怎么能怪展雄飞有意欺压咱们五鼠弟兄呢？五弟，你这叫没理儿嚼理儿啊，不准你去。你看当大哥的把这个道理一破解，白玉堂那气儿就消了，一天云彩就算散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老四翻江鼠蒋平蒋四爷故意气他五弟白玉堂，结果把火给他扇起来了。这蒋平就一乐，嘿嘿嘿嘿，五弟呀，忍了吧，别忘了这句话，是猫就必鼠，如今猫出事了，咱这耗子就得在洞里头藏着，不然非叫人吃了不可。你别觉着你锦猫鼠不含糊，不信你到京城溜达溜达，准保有去无回。蒋平可不是个坏人呐，他对白玉堂这个骄傲不满，没事儿呢就跟他斗咳嗽，想法气他一顿，心里才痛快呢。结果这么一气，把事儿给气坏了。白玉堂火往上撞，四哥你放心，我这个耗子非要逗逗猫，我看看我到京城能回得来回不来。一怒之间，白玉堂进京城找展雄飞比武。等他走了之后，卢芳卢的也狠狠地把四弟教训了一顿。老四啊，你这不没事找事吗？我刚把他劝好了，让你几句话把这火又煽起来了。你是知道老五的脾气，目中无人，这要到了开封府搅闹个地覆天翻，谁去收场啊？
倘若惊动了包相

爷，咱就犯了法了。你五弟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结果让卢芳这么一说呀，蒋平也后悔了。四爷说：“这么办吧，大哥，您放心，我呢想什么办法把我五弟也劝说回来。只要他不捅娄子不惹祸，我就念弥陀佛了。”卢芳怕他一个人请不回来，叫二弟彻底楚韩章，三弟穿山鼠徐庆，哥仨进京来找白玉堂。结果这哥仨进京城一去不回头，把卢子爷急的是坐卧不宁啊。卢芳心说这哥四个哪儿去了，跑到京城安家了，捅娄子的人不回来，找人的人也不回来，这不把我急死吗？后来卢芳跟老伴卢大奶奶商量，我也去一趟，看来我不出头这事儿不好办了。就这样，卢芳收拾穿资路费，带着应用之物，背着刀起身奔东京。幸亏他来了，他要不来这事儿闹得太大了。老头行走路过花神庙，正好遇上庙会。陆芳一想，这么热闹的地方，他们哥四个能不能上这溜达来，我在这学嘛学嘛，万一遇上呢，我就把他们带回悬空岛。正在这时候，他发现花花太岁严彬大战老英雄蔡丽，他这才拔刀相助给蔡丽解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想别人怎么能认识陆芳呢？单说花花太岁严彬这手背都给踢肿了，这小子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不由得火往上撞，用花枪一指，呆，老匹夫，你是个谁？仨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儿，莫非你跟老棺材皮蔡丽是好朋友不成？我严彬呐，你别耍蛮横，收起你那两套来。你欺压普通的老百姓行，你这套在我面前使不出来。你也甭管我是谁，我就是路见不平管这档闲事儿。我奉劝你悬崖勒马，赶紧滚回你的家去，今后闭门思过，不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然不但国法难容，普天下的英雄也不能放过儿。卢芳正想往下劝呢，这小子听不进去了，老家伙你闭嘴，招枪，砰砰砰砰砰砰，连着扎了五枪。卢芳本来是找磕头的把兄弟，不想惹事儿，可是后来一看，严彬这小子得寸进尺，太不像话了。正好这时候一枪奔自己前心扎来，卢芳上步闪身，哎，把他枪杆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拽，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嗖啪，真给蹬上了。严彬站立不稳，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枪也撒手了。卢芳把枪给他扔到地上，往前一纵，把金背刀就举起来，好小子，今天我结果儿的狗命。其实卢芳嘴那么说，他可不能杀人呢，自己也不是官面的，人命关天，要把人给伤了，那官府能答应吗？无非是吓唬吓唬他，可别人不清楚，花花太岁严彬手下有个打手，这人姓史，叫史丹，要叫白了都管他叫史丹。他在旁边一看有点着急了，为了在他们大爷面前献殷勤，肉一蹦他过来了，手里头拎着一条三节棍，
赵卢芳卢大爷的后脑勺

劈棍，老家伙接家伙。卢芳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听脑后恶风不善，就知道不好。他连头也没回，脚尖点地，噌往前一窜，从花花太岁严彬身上窜过去了。说来也巧，严彬躺在地上能老躺着吗？他双手掩地往前一掌身，那意思想起来，正好使弹这三节棍揍他脑袋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啪，这回好，把严彬的脑袋打成了八瓣，花红脑损，四外崩流，死尸栽倒。老百姓一看，哇，了不得了，出人命了，哎呦呦呦，他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打了，花花太岁严彬死了。你看没出事，大伙看热闹，一出事胆小的都吓跑了。卢芳转回身一看也愣了，人命关天，虽然说不是自己打的，看来非遇上麻烦不可。果不出所料，人宠之中还有祥符县的官人，都没穿官衣，都是化妆改扮的。你看这会儿打着他们不露面，出人命了，他们挤出人群，都别走，都别走，都别动，都别动，我们是祥符县的官人。官面这一露面，大伙都不敢动了。你看这几个小子也不分青红皂白，过来先把卢芳给锁上了。老家伙，你吃饱了撑的，谁让你跑到这暴打不平来，要没你还出不了人命。把那凶手也锁上，把史旦也给锁上了，又吩咐一声把蔡丽锁上。你跑这镇什么会，尸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你到官府立案了吗？张龙赵虎一看呢，太不像话了，他们哥俩也出了面了。哎，这不里头吗？我说你们这么处理可不公平啊！谁我哎哎呦呦，闹了半天这二位上差怎么这么有时间也到这闲溜啊？发生的这些事儿我们全看见了，这么办吧，我们哥俩想把他们带到开封审讯，我里头你看怎么样？啊，当然可以了。既然这样，您就吩咐怎么办都行。张龙赵虎这才带着钻天鼠卢芳到开封审问。张龙赵虎出面把人命案子接手了，祥符县的里头敢不听吗？赵虎这个人非常聪明，尤其呢方才他看得非常清楚，谁对谁不对，怎么回事，那瞒不了人呢。赵虎冲着卢芳一抱拳，老爷子，嘿嘿嘿嘿，别害怕，您呢是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这里边没您的事儿，但是呢涉及到您了，您就得辛苦一趟，跟我们到开封向相爷说明经过，不但没罪，您还有功。卢芳一听倒霉不？怕出事儿，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事儿了。我五弟白玉堂本来就跟开封不和，结果我还得去一趟，有苦说不出啊，就得听人家的。卢大爷点了点头，连声称是。赵虎一转身到蔡丽近前，问你叫蔡丽啊？啊，不错，正是。我说老头啊，多悬呢，要不是这位义士拔刀相助，你的老命就交代了。可也罢，你呢，也是一片好心。

0: 别害怕啊，跟着到开封府走一趟，把经过说明，听相爷公断。
1: 是是是。
0: 两个人一转身，又来到史丹近前。妈的嘞！你是穷人的祸害，有钱人的走狗啊！你瞅你这一棍打得多漂亮，把严斌脑袋给揍碎了，这没得可说了吧？你就是杀人的凶手，跟着打官司吧。史丹一咧嘴呀，好心不得好报，本来想在主人面前献献殷勤，他怎么这么巧把主人还给揍死了呢？他只好认命了。赵虎又问我，严斌手下谁说了算呢？啊，出来。那严丽没办法出来了啊，小人严丽，我是我们大爷的总管。锁上，你也跟着去一趟。你们大爷抢男霸女，你不但不劝说，你还在旁边出谋划策，你什么东西？把这狗屎的奴才也锁上了。赵虎又来到被抢那个姑娘近前，还有那老太太。赵虎就问我说，老妈妈你贵姓啊？免贵，我姓徐。他呢？他姓王，叫王月英。我说你挺大岁数把人家姑娘给领出来，这是没出事，要出了事你回去你怎么向人家里人交代？哎，再这一说了，他爹有病，你就找个先生给看看不就得了吗？跑这烧哪门香，许哪门愿？哎，这不出事了吗？你们也跟着走一趟吧。老婆也吓对了，谁愿意打官司？但是不去也得跟着去。张龙、赵虎配合祥符县的官人，带着众人起身奔开封。按下花神庙的事儿咱不说，单说这些人，哎呀，这件事的轰动可不小啊，都想看一看包大人怎样了结此案。抱着好奇的人不下数百号，都在后头跟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进了封丘门。
1: 城里的老百姓一看来这么多人，当间还有带着锁链的，问怎么回事。
0: 有的人知道内情给讲究，有不知道的就胡说，所以越吸引这人越多，大街上连车马行人都过不去了。封丘门门里靠着路北有一家酒楼，叫十里香，二层楼，楼上有四位正在这吃饭，窗户开着，楼下发生的事情他们听得真而切真呢。这四个人是谁呀？正是悬空岛的五鼠弟兄。正座坐的是彻地鼠韩章，上吹手穿山鼠徐庆，下吹手翻江鼠蒋平，打横头的正是锦毛鼠白玉堂。你看卢芳没找着他们，哎，这哥四个凑在一块儿了。原因呢，翻江鼠蒋平哥仨奉大哥之命到京城来找老五。你看别人找白玉堂找不着，他们倒是就找着，准知道白玉堂每次进京都住到五虎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姓秦，叫秦熙，跟五鼠弟兄处的不错，所以他们到了五虎店就见着白玉堂。白五爷一看他们来了，热情款待，问他们来的原因。蒋四爷一笑，兄弟，哥哥把话说错了，叫大哥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其实大哥说的都有理，我不应当气你，兄弟跟我们回去吧。啊，见大哥承认个错，一天云彩就算散了。

0: 到石经赵虎，我跟姓展的都伸了手了。姓展的果然厉害，虽然没把我怎么地，我也没讨着便宜。实质上，我就算栽了，我这口气出不来。你们三位来的正好，帮帮我的忙吧。咱哥四个搬搬展雄飞，只要把姓展的扳倒了，他承认个错，我马上跟你们走。不然的话，我宁愿死在东京，我也不走。这哥仨把嘴都磨破了，白玉堂就是不听。哥仨一想怎么办呢？哎呀，既然老五说到这儿了，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那就是手足弟兄一样啊。他栽跟头，也就是我们栽跟头。要不就听他的，给他找个脸儿。多少得占点便宜，这口气儿让他顺回来，好把他带着走啊。所以这哥仨也就同意了。今儿个呢，他们偷偷摸摸到了十里香酒楼，打算吃一桌，商量商量怎么对付展雄飞。那正在这时候，听楼下一阵大乱，彻地主韩章紧把窗户这儿转回身来，往外看了看，看见别人他当然没说的了，他一眼瞅着大哥钻天鼠炉房了，一看有官人在后头压着，韩章大吃了一惊，好，这你们快看，咱大哥。那哥仨把筷子放下，手扒窗户台往外一探身，可不是吗？穿山鼠徐庆一看火就上来了，他妈这怎么弄的？怎么咱大哥摊了官司了？不行，咱得救大哥。白玉堂把他拦住了，三哥且慢，最好你下去啊，打听打听，究竟为什么，咱们好做到心里都有数。对，穿山鼠徐庆一转身，下了十里香酒楼，到外头去打听去。可看热闹的人呢，就有那个欠修养的，你要知道你就说，你不知道你别胡说。有一位愣装能耐梗，徐庆问他，哎，老兄，这怎么回事？官府押这么多人，究竟他们犯了什么法了？这位一笑，嘿，还用问吗？你没看见吗？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个老婆，还有个大姑娘，花案。有钱的人没事儿在外头找乐子，结果让官府知道了，多丢人呢。哦，这么回事儿。徐庆一缩脖子，回到楼上，见这哥仨就说：“坏了，我打听得清清楚楚，咱大哥摊了花案官司了。”可能没事打算花钱买乐子，结果捅了娄子了。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二爷韩章啪就给他来个嘴巴，胡说，咱大哥是那种人吗？这都不是我说的，别人告诉我的，别人告诉你，你就相信吗？满嘴胡说八道，肯定不是这么回事。
1: 你看你打人干什么玩意儿，这不是这么回事拉倒呗，我再去打听算了。
0: 人都走远了，你还打听什么？
2: 哥四个一商议，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究竟大哥为什么谈这场官司？赶紧把伙计叫过来，算了钱，哥四个下了十里香酒楼，把帽子往下摁了摁，夹杂到人宠之中，跟着赶奔开封府。反正哥四个都想好了，到了开封之后，大哥不受刁难，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倘若开封府要对大哥下手，那讲不了说不起，今儿个我们就来个五鼠闹东京，叫他个马仰人翻。安下他们哥四个咱不说，单表张龙赵虎带着众人来到开封，先把他们带进班房，史丹给锁起来了，别的人都让座。

特别是对卢芳格外的尊敬。老爷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打个手巾板给老头沏壶水来。卢芳也感激得不得了。张龙就问老爷子，哪儿的人呢？松江府的人。贵姓啊？卢芳一想，别说实话，因此呢他编了个假名，在下姓胡，我叫胡大，哦，胡老丈。以何为生啊？打鱼。好嘞，我胡老丈别着急啊，容我们到里头禀报相爷，一会儿就升堂，您把事儿说清楚了，该干什么您再干什么去。说着话转身出来，迎面正好遇上展雄飞。这些日子把南侠可愁坏了，因为白玉堂夜入皇宫院提尸杀命，皇上震惊，传下圣旨100天要捉拿白玉堂归案。现在过去快一个月了，烟空信渺，没有白老五的影子。如果到了期限不能抓住白玉堂，不但自己得担责任，连包相爷也得担责任。因此展南侠呢坐卧不安呐、今天到街上溜达一圈仍然一无所获。可是刚回到开封，他听着信儿了，说张龙赵虎刚从花神庙回来，抓了一伙人，是否与白玉堂一案有关呢？是吗？南侠打算打听打听，正好碰上张龙赵虎。二位，你们带了一伙人啊，都抓来了，一个都没跑了，与白玉堂有关吗？没关，是一场别的案子。嗨，南侠一听这个失望就甭提了，现在他最关心的就是白玉堂的事儿，对别的案子他根本不感兴趣呀。赵虎就说，哎，詹老爷，你是没看见，虽然与白玉堂的案子没什么关系，这玩意儿可真气人，是这么回事。哦，管事儿的那老头叫什么？叫胡大，打鱼的，松江府的人。此人现在何处？就在里边坐着呢。南侠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为什么呢？在20几天前，在悬空岛卢家庄水面上，他遇上了卢芳了。卢芳曾经跟他解释过，说展老爷，我五弟千不对万不对，你看在我的份上你高抬贵手。他年轻，他不懂事儿。南侠也向卢芳下了保证，大哥您放心，不管五弟多不对，冲着您的份上我绝不跟他计较。虽然说他跟卢芳只见过一面，但对卢芳的为人他非常尊重。方才听赵虎这一介绍，这个穿仗打扮模样长相很像卢芳，尤其听他说是松江府打鱼的，跟卢芳正好贴边儿。翟雄飞心想，要真是卢大哥来了，要找白玉堂就不难了，所以他急冲冲进了班房，抬头一看正是卢芳。哎呀，展南侠这个高兴就甭提了，赶紧躬身施礼，卢大哥一向可好，小弟展昭有礼了。卢芳一看呢是南侠，臊的脸就红了，赶紧把头低下，您认错人了吧，我姓胡，我叫胡大。南侠一乐，老哥哥您怎么还糊弄我呀？我不说我眼毒，凡是见过一次的事儿，我不会带忘的。大哥，您别开玩笑了，我认出您来了。卢芳还不会说瞎话，没有办法，赶紧站起身来，把南侠的手拉住。詹老爷，哎，
惭愧，惭愧。张龙赵虎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展昭：“展老爷，这究竟这位姓胡啊，是姓卢啊？我们怎么都糊涂了？把门关上，听我跟你大家介绍，这位就是五鼠弟兄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啊，白玉堂结拜的把兄弟，各位都见过见过吧。”大伙一听五鼠弟兄，都高兴了。彼此跟卢芳卢大爷见过，吩咐仆人献茶，热情款待。南侠那个人非常忠厚，除了对卢芳尊重之外，他还得问问大哥您怎么来了。哎，别提了，展老爷，自从您被恩封御猫之后，我家老五就挑了眼了，非要到开封跟您比武不可。按他的话说，非要看看是耗子厉害猫厉害。您听有多荒唐，让我狠狠地训教了一顿，他不敢了。最可恨的就是我们老四蒋平，他跟老五不对付，有事儿就想法气他，结果说了几句激将法，说是猫就避暑，你到了东京你也回不来，非叫猫把你吃的不可，结果把老五给气着了，离开悬空岛卢家庄到东京找展老爷比武，可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怕他惹祸呀，让我那三位弟兄前来找他，结果很多天过去了，他们哥仨也不见面了，我实在有点担心，故此亲自来东京找他们哥四个。正好路过花神庙，碰上这个事儿，我拔刀相助，结果还出了人命了。哦，大哥，您放心，这里边没您的事儿，但是官场的事，你得走走过场啊，尤其是开封府经手的案子，相爷必然亲自过问。不过大哥，你把心放下，包大人对您肯定得表彰。那么您少坐片刻，容我到里边跟包大人打个招呼，我把您来的事情跟我们相爷说一说，相爷准保热情款待。关于老五的事情咱们一会儿再谈，好不好？多谢展老爷关照。哎呀，卢芳心中暗想，你这展昭这人多好啊，虽然一步登天，荣升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一点官架子没有啊，我无非是个打鱼的呗，我无非是有俩钱儿呗，跟人家怎么比？可见这耗子什么时候也赶不上猫啊。安下卢芳心里头想着，咱不说，单说展雄飞跟张龙赵虎三个人赶奔相爷的书房，包的人呢也发愁呢，一直惦念着白玉堂一案，心说这么些天过去了也没找着这姓白的，皇上怪罪下来如何是好，看这意思大半天又过去了，肯定还是没什么信儿，要有早有人向我禀报了。而正这时听见脚步声音，展昭在门口咳嗽了一声，包大人吩咐进来。是，三个人挑帘笼进来了，参见相爷。平身，展昭啊，今日可有什么喜信不成吗？回相爷，要说有呢还没有，要说没有呢还多少贴边儿。此话怎讲，相爷容禀是这么回事。后来提到了卢芳露了面了，展雄飞想走动走动人情，往前紧走两步，相爷有卢芳就不愁没有白玉堂，您看咱们找不着，人家要伸手就能找着。
这不是贴边吗？不过呢，请相爷法外识人呐、啊，因为这个卢芳可是正人君子。相爷升堂问案之时呢，别把他吓。还没等展雄飞说完，包大人把脸沉下来了。本阁自有主张，无需尔等多言。来呀、啊，吩咐外面点鼓升堂。是。南侠脸一红啊，没敢再说半句呀、啊。来到外面，吩咐一声点鼓升堂。时间不大，鼓声响动，包大人满身官服，升坐宫位。开封府问案向来是公开的，三道一门大开，老百姓随便听堂。那么那四属也夹杂到人宠之中，在下边听着。包大人往左右看了看，一看都齐备了，吩咐一声：“来啊，带一干人犯，把这些人全带上来了。”包大人逐一审问，这才知道花花太岁严彬仗势欺人，抢男霸女，蔡丽贪压地面因此动手，眼看性命难保，卢芳这才赶到拔刀相助，把严彬踢倒，史丹为救他家主人抡三级棍打卢芳，结果卢芳一躲，这一棍揍在严彬脑袋上，这才出了人命。包的人全都问清楚，当堂了结，当时就断了。花花太岁严彬仗势欺人，死有余辜，死的活该，把他的财产全部充公。恶奴总管严厉替主人出谋划策，绝非善类，当堂揍八十棍子，充军三千里，对被抢的姑娘安慰几句，给文银十两，让人送回家去。老头蔡丽乃是正人君子，包大人给予表彰，赏文银五十两让他回家。史丹打死人命，理应判处死刑，但是是误伤，发配南阳府徒刑十年。这些全都断完了，最后包的人啪一拍桌子：“来呀、啊，带胡大。”其实卢芳报的是假名，包相爷就按这名字带他。卢芳心说：“我长这么大也没打过官司，这地方这滋味真不好受。”罪名叩见相爷。那四属在人群之中一看，大哥上堂了。包黑子，你要不难为我大哥还则罢了，难为我大哥，我们哥五个就要血溅开封。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

0: 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3: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阳气足了旺了，才能够让我们湿气能够运化调动往外排一排，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身体素质才会完全不一样，轻松起来。如果您现在有点头脸油腻，舌苔呀又厚又白的，牙齿印子有一圈子，觉得没有力气，干啥都使不上劲儿，对生活呢没有那么多的热情跟热爱，这都是痰湿困脾的表现。而这样的人呢，肯定气血不够，要么就掉头发，要么就手脚凉，干家务活都没有劲儿了。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推荐一道菜，八珍伏鸡，补气排寒湿。温差比较大，从热到寒，它也是遇到了寒。包括我们的体质，如果有内火有内热，温度一低，刮风也是一种御寒的情况。所以要让我们的周身气血畅通，要把阳气扶正，寒气往外排，湿气往外走。所以这道八珍伏鸡还是挺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是年轻女士，平时就减脂减重，气血不足，少气懒言的，尤其是中老年听众，少气懒言，气血不足，手脚凉，赖赖哒哒的，年龄大了之后没有精气神儿。你用这道八珍伏鸡给自己既健脾除湿了，又补了气血了，又生了阳气了，让全身气血通达，身体暖和，我们的脾胃也跟着好起来了，气血也足了，对于生活的热情也来了。那具体这道八珍伏鸡该怎么做？所谓的八珍，您能想到对脾胃好又能够补虚损又健脾和胃又补肾的一些材料都有哪些？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马上给您揭晓答案。所谓的八珍，就是八种珍贵的药食同源的材料，可入药，可做药膳，炖汤，可熬粥。第一样是茯苓十克，莲子十克，鸡内金五克，芡实十克，陈皮五克，薏米十克。如果您体质比较能够接受人参，那咱们就放一到两克，如果不接受的话，咱们就换成西洋参或者是黄精都可以。最后一样至关重要，健脾和胃的山药，这个呢就多点少点都可以了。您看这八珍的材料，商场超市药店也都能够买得到，主要是这八珍要配合炖鸡。其实原材料啊，就是以上依然提到的这八样，油盐酱醋的搭配跟比例呢，看咱自己平时熬鸡汤的做法跟喜好。哎，首先还是要一些像八角、茴香、大料这样的啊，煸香了，然后把鸡煸香了之后，我们的加汤，再加这些材料一起熬煮就行了。汤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喝汤吃材料。重要的是这八珍材料相互配伍，相得益彰，密切配合，一样都不能少。依然再给你回顾一下啊，准备整只鸡给它切块，或者咱们就到那个商场超市买一点那个鸡腿肉，或者是已经切好的半成品，其实也行，或者单纯的我们就整只鸡，或者是单纯的鸡腿肉也是可以的。主要是八珍的材料相互配伍，一个都不能少。茯苓、莲子、鸡内金、芡实、陈皮、薏米、山药， 人参如果怕上火，您就用西洋参。

或者是红参，或者不要人参西洋参，我们搭配点你像是黄精，哎，整一块放进去就行。关键是这道汤是健脾和胃祛湿的，哎，你看看这里边的莲子宁心安神的，然后包括鸡内金、芡实、陈皮、薏米，祛湿又健脾和胃。山药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对脾胃对肾脏都很好。山药这个东西不只能够健脾胃，还补肾脏，关键就是要学会搭配。你看说到养生保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切身的体验，那您适合用哪种方式来进行养生保健呢？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八珍伏鸡的这个药膳，就适合气血弱、阳气不足、湿气又重、痰湿困脾、没精神头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从古代书籍传承下来的一些养生的智慧，我们看看自己适合哪种类型，该怎么养生。《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帝曰，就是皇帝的那个帝，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触肌。这段话不长，但是蕴含着很多中医养生的哲理跟精华之所在。帝大家都知道就是皇帝嘛，那岐伯是谁呢？岐伯是传说当中的古代的中医名家，也是皇帝的老师。岐伯曰，就是岐伯说了啊，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类草木，其触肌。这段话其中重要的精髓是说，东方青色，你看你站在那个地球上看，太阳从哪里升起呢？东方，对吧？那所以东方就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生机，代表着万物开始生长的这个力量，而那个气儿啊是往上生发的，欣欣向荣的。所以大家看春天的时候，树木发芽都从底下往上一下子给冒出来，那个力量就是东方之气。那它的颜色就是青色、绿色、碧色。绿色对眼睛好，然后眼睛盯久了绿色的东西，非常舒适。然后呢，肝又主目，肝是我们人体的将军，肝气通了，开窍于目，眼睛就好。而有一句也挺重要的，其触肌。什么叫其触肌？触是什么呀？就是牲畜嘛，牛、羊、猪、狗。那提到了肝脏的养生，又提到了鸡，鸡刚刚好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肝脏。所以你看，从古代医家先贤《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你要想养肝血、补肝脏的营养，首先就应该补鸡肉。在所有的家畜里面，哪个动物跟太阳的关系密切呀？你想想，对吗？公鸡打鸣啊，公鸡喔喔一叫，太阳就出来了。所以鸡它是能够有能量的，哎，它跟着东方、跟着日出、跟肝的生发之气完全是同步的。所以你看古代书籍就记载了，你要是肝血不足、精气神不够，你首先从这个五畜当中你补的应该是肌肉，身体虚需要补肝血，气力不足，肝血不足，然后比如说眼睛干涩，还包括我们生病住院，然后包括感冒，包括这个女性的这个生产，哎，大虚损，然后我们也要补鸡汤，对不对？那坐月子喝鸡汤，感冒喝鸡汤，手术康复阶段康复期喝鸡汤。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也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并且一直在生活当中来运用着。所以呀，要多吃鸡肉。这个啥样的人适合？你看小孩啊，现在好多小孩都有抽动症，就是肝风内动，肝血补过头了，小孩儿元阳之气很足很足的，精气神很旺盛的，但是现在家里就一两个宝贝儿，那爷爷奶奶金贵的啊，大鱼大肉好吃好喝伺候着，就是小孩补的有点过头，肝血有点过于波动啊，太燥了，所以他就这个抽动，是不是？对吧？活蹦乱跳的，或者注意力不集中，那小孩不能这么补啊。但是换个角度呢，中老年听众也太适合用鸡肉鸡汤来养人来补人了。
那么我们再换个角度，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

一些。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古代医家对于肌肉的这个记载，那现代营养学呢，它有 B 族，然后呢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有磷、有钾、有铁、有亚麻酸、亚油酸。这个亚麻酸、亚油酸是降低人体不利的胆固醇的，而且有很多很多不饱和脂肪酸，提高免疫力呀，又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那你想想，是不是减脂减重都得用肌肉啊？高蛋白质就是所谓的健身教练或者营养科的医生说的，多吃白肉、高蛋白质、低脂肪、虾肉、鸡肉肯定是首选。那如果你想补肾补血，用鸡肉搭配板栗特别好。那如果咱们想强化一下肝脏的这个造血机能，我们用鸡肉搭配油菜特别好。要想清热利湿利尿，比如说您啊，就是有点胖肿，你用鸡肉搭配冬瓜啊，对吧？那如果想提高免疫力，鸡肉可以搭配松子儿。如果你想让鸡肉的蛋白质吸收得更好，鸡肉可以搭配菌菇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道名菜小鸡炖榛蘑，对吧？所以鸡肉真是个好东西，看咱怎么做怎么搭配。行气化湿，燥湿健脾，鸡肉搭配陈皮，八珍伏鸡里边就有好多好多有价值的、有营养的原材料，帮助我们健脾和胃、利湿补阳，这是有先来后到的，对吧？那有先后顺序的，所以只要您搭配得当，就能有所收获。所以常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怎么搭配了。只不过日常饮食当中啊，你看看依然刚才捣过的那个八珍伏鸡，倒是听起来容易，几种材料熬鸡汤就能喝就能吃，做起来可是忒麻烦了啊。而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吃到好的鸡肉的途径跟方式特别多。我们下饭店经常会点熏酱，是不是？哪一家家饭店熏酱特别好吃？然后呢，在咱们哈尔滨的老道外也有一家德州扒鸡，开了将近50年了吧，对不对？名不虚传，很多听众，尤其是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叔叔阿姨们，就大概在20-30年之前，十几二十年前去到德州去出差，吃了那个德州扒鸡，真好吃，真好吃啊！再到哈尔滨找，就真的没有找到那么正宗的。而我们到商场超市里，经常会看到德州扒鸡，或者不是德州扒鸡，是别的牌子的扒鸡，买来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呢？依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其实这个扒字儿啊，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扒，大写的扒，叫扒也念扒。其实正宗应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啊都叫扒鸡，叫着叫着咱们就随老百姓的说法，咱就叫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再次跟咱节目合作，特别合适在哪儿啊？因为它是来自于特别正宗的一个知名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40多年了，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呀。它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这款德州扒鸡整鸡完整不拼接，郑重承诺，咱们不用什么成鸡、病鸡、碎鸡，不是那种破破糟糟、拼拼凑凑，没有。打开袋子，您能够看得到，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放心补。尤其是阳气不足的、手脚凉的啊，肝血不足、眼睛干巴涩涩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想，你如果肝不好的话，脸色也不能好，各种虚损的，咱们用这个德州扒鸡平时补一补。另外一个角度，爱美食的、喜欢这一口的，好多听众都想找这个正宗德州扒鸡。尤其是我记得有个叔叔啊，是十几二十年前到德州出差啊吃的，因为当地太多太多的这种店铺了，真香真好吃，软烂脱骨，烂乎极了，糯糯的，滑滑的，香香的，回到哈尔滨再也没找着。我记得上次团购的时候啊，这叔叔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这德州扒鸡给他香没香迷糊了。我们这一款就是他十几年前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口味，真的很香很好吃。当然了，给咱幸福984的听众团购优选的好物，好吃的好用的，咱得有电台媒体独特平台的团购价格呀。我们这是每一袋600克的重量，一袋里边是一整只鸡。稍后啊，依然也会跟新朋友来分享一下咱德州扒鸡的历史渊源。哎呀，
当年啊

0: 可真是有故事啊，当年那个康熙啊、乾隆都对他赞不绝口，而且他这个德州扒鸡的最早的那个做法也是由于一个看火的伙计没看住火，熬时间蒸时间久了，没想到啊这一个小小的失误能够酿成300多年传承的德州扒鸡的美味的佳话，这到底又是咋回事呢？依然一会儿跟您分享。咱先跟新朋友说说价格啊，一整只鸡600克，然后一袋一袋的啊，一袋600克一整只鸡，市场指导价。您知道咱们这个正宗德州扒鸡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是规模特别大的一个扒鸡生产企业嘛，它会给很多的熟食店呐、商场超市啊、大型商超啊，你知道一下，在外地很多很多这个省份不有大型的商场超市吗？那个里边好多好吃的，好多好多都有代购之类的啊。它供给给这类的平台，一只鸡得50块钱左右，那正常专营店68一只，正常专营店68一只啊，供给给很多熟食店呐、商场啊、店铺等等，会这个50多块钱，50块钱左右啊。按市场指导定价，咱们6袋6只鸡得500块钱左右了。给咱听众的价格228，228，6袋1组，6只。但是打进电话来的今天的听众，额外还给2只一模一样的，等于买6赠2，228买六赠二，今天拿到手8只，228八只，走亲访友啊，出去玩啊，或者是我们一人带个菜呀、聚餐的好搭子呀，我们984听众专属广播电台的一个推广价格，特别合适，一个组合只要228，你没有听错，那是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有请于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2组。
0: 要2组，于先生买过是不是？
1: 啊，买过，
0: 好的，
1: 吃的挺好。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哎，接下来我们欢迎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孙先生你好，是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对，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这款德州扒鸡老正宗，老正宗了。平时咱上场超市也会看到有卖德州扒鸡的啊。您回去撕不撕不一吃，又柴又硬，然后有的品牌呢还是那种碎碎糟糟、拼拼凑凑的，是不是？里边能找着3个鸡爪子来的，那这真是根本不能吃。而我们这个非遗的工艺，老汤慢煮慢卤，真正整只散养柴鸡，不拼碎鸡。不以次充好，不掺假不造假，吃的就是特别的正宗，特别的实惠。228买六赠二，8只，每一只一袋，一袋600克的重量，整只扒鸡源头都能够全程可追溯，真的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你像老人如果牙口不好，想吃烂乎的肉食，那这个首当其冲啊。一般情况下咱给老人买点肉食，外边买的什么熟食，什么那个鸡爪子呀，或者是猪手啊，硬个觉得老人根本咬不动，是不是？回来还得自己现切现熬，根本没那滋味了。哎，这一款德州扒鸡烂乎极了，稀松脱骨啊，老人家吃没问题，没有牙都能慢慢抿着抿着吃。上班族我们带饭，学生带午餐，或者是我们露营野餐，开袋就能吃。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顺爸妈，聚餐聚会下酒下饭，快速加菜，对吧？那你可以把我们德州扒鸡撕一撕，然后搁点什么黄瓜呀、洋葱啊，拌个凉菜也行。或者我们德州扒鸡呢，你可以撕成鸡丝儿，然后煮一个鸡汤面，这也行，是不是？或者直接撕着吃，特别的这个美味健康正宗啊，真是没吃过的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228买六赠二，8只鸡。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这个德州扒鸡的品牌不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嘛，他呢这个40多年传承了，他供给给很多商场超市或者是专营店或者属于那个熟食店，供货价格都50块钱左右一只呢。而我们这个8只228，你说是不是合适啊？电台媒体独特价格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你好，家里就剩一只了，再给我来一组。
0: 好，你也是买过吃过是不是？嗯，
3: 对，很软烂，而且口还正好。
0: 好的，对对对，对，它又香，然后主要还不咸，我是觉得空嘴吃都很好吃，是不是？
3: 嗯，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

0: 128，一共八只，买六赠二，买六赠二，228八只。然后这一只鸡呀，足足600克，是一袋儿就一只，600克，软烂脱骨，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是始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独特，风味呢名扬全国。就是乾隆年间被乾隆召进宫廷了。哎，把它纳入了宫廷御膳系列。最早它的工艺是这样的啊，一公斤左右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然后呢素油烹炸，16味天然的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大火，然后再转小火来焖，煨它数十小时而成啊。然后呢，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清肚喽，你就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都能吃。老一辈人都了解，都知道德州扒鸡多好吃，但市面上真的鱼肉混杂。那有的熟食店也卖所谓的德州扒鸡，你怎么吃怎么就太一般了，对不对？吃不出来那个香味儿。哎，有的呢还是这个拼鸡碎鸡，乱用一些调味料，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的齁咸稀嫩发柴，然后肉也紧是死个钉的，很难咬，没有任何的鲜美味儿。还不健康啊，因为添加剂太多了。而我们这个啊，配料表很干净，而且咸味适中，这款德州扒鸡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是它真正来自山东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先进的设备，很好的技术，为咱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拒绝用成鸡、病鸡、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质，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87996984，尤其是体质虚的，因为鸡这个东西，这个动物，它跟牛羊不一样，它是最早接触于东方之气的，太阳升，鸡打鸣，对不对？所以阳气不足，手脚冰凉，体虚乏力，年龄大了阳气衰弱的，我们赶快补一补鸡，平时多吃鸡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李女士，151尾号是8773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哎、
0: 一组。好的，李阿姨是不是听广播呢？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当然了，市场指导价在专营店68一只，那他这个品牌商家供给给其他的销售平台，可能会就是大宗购物那种哈，就是50多块钱。那你想想，如果是50多块钱，咱这八只也是400多了啊。现在228，您没有听错，228买六赠二，一共八只德州扒鸡，吃的就是放心的熟食，品的就是百年的非遗美味，懂品质，懂正宗的，尤其是知道德州扒鸡到底有多好吃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好多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还找呢，是哈尔滨哪有这么正宗的呀？哎，你赶快抢线，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盯上。其实抢到就是省到，但省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身鸡也并不是很贵嘛，对不对？它不像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那样，鸡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都能随时随地享受美味的。但是咱就差个这个味道，就差这个味道，对不对？那我们这德州扒鸡这味儿，你试试，真的名不虚传，300多年传承到现在，那味道能跟其他的普通的鸡一样吗？那完全不一样啊！张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嘴唇没有颜色，或者是女性啊，哎呀，这个刚45、6，这咋就月经量特别少呢？这也是气血完全不足的代表吧，对不对？你可以用党参黄芪来炖鸡，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另外呢，你也可以用那个刚刚咱提到的啊，那个补养品，就是八珍伏鸡嘛，八珍嘛，里边有芡实啊、陈皮啊、茯苓啊、薏米什么的，你要是这几样材料准备的不齐全，少那么一两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重要的就是长期用一用，我们把这个虚损给补起来。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刘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女士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给您回话联系，送货上门，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正宗德州扒鸡 千年运河畔一缕鲁香船呢。就在300多年前，运河畔德州扒鸡开始这发扬光大，它承载着300多年中华饮食文化精髓的一个瑰宝，五香脱骨，味透骨髓，是从明清就传下来的这个美味儿，书写着从民间小灶到天下第一鸡的传奇史诗啊！因为乾隆把它纳入了宫廷御膳，你想想啊，从那个小街小巷，因为它好吃，所以乾隆吃了相中了，给纳入了宫廷御膳，咱也尝尝乾隆的口味到底咋样。孟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啊，又掉线了，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盯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现在仍然有空线，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在打不进电话来呢，能不能微信订啊？很抱歉，微信订不了，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录电话，我光知道您微信没有用啊，大家往里打电话。现在有空线87996984，从康熙御赐神州第一鸡、神州第一旗，到乾隆钦点入宫变成了宫廷御膳，从运河的码头偶然间成为了一个非遗记忆的一个基石，见证了中华美食的一个传承，对不对？它是活的一个历史啊，活的历史啊，活的美味啊，活的美食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啊，大家赶快来尝一尝。为啥说是活的美食的历史的传承呢？它是国家级非遗记忆淬炼出的一个鸡肉啊。这怎么说呢？形如鸭浮水，骨肉自分离，展现了鲁菜食不厌精的至高的境界。咋精致咋来，咋美观咋来，咋好吃咋整。哎呀，真是炮制虽繁，一点不省人工啊。老舍，作家老舍笔下不打不相识的市井烟火，宋庆龄千里赠这个主席的家国情怀，赋予了这只鸡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美食的韵味的文化，真是不一样啊。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要一组。
0: 好的，张先生定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跟道口烧鸡、沟帮子熏鸡、福离集烧鸡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鸡。老舍先生在散文当中《不远千里而来》当中就说了啊，对于这个火车停靠德州旅客抢购扒鸡的盛况有详细的一个记载。作家嘛，他肯定所有的创作灵感、艺术的升华都源于活生生的贴地气儿的生活，对吧？他是这么写的，王先生不能落后，打着交手仗，练着足球，耍着太空拳，开出一条血路，卖鸡的就是再长一双双手也伺候不过来，杀声震耳，慷慨激昂，不吃烧鸡何以为人。这是老舍，作者老舍他在文章当中写的，他把那个抢鸡的盛况啊描述的是登峰造极，特别有感染力，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德州扒鸡在这么大的魅力都抢啊，就是停到德州内站停一会儿车，然后还得上车，就有好多人争相抢购，都不能落下，都要打起来的那种架势，可见它有多好吃，对不对？德州扒鸡又称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国山东传统名吃，鲁菜的经典，也是中华的老字号。记忆是国家非遗的一个记忆，早在乾隆年间，德州扒鸡就被列为贡品，进入到这个宫廷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你也尝尝咱德州扒鸡，闻名全国，远销海外，被誉为天下第一鸡。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咱多说几遍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3: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 一个组合228，一袋儿一袋儿的，一袋儿里边一只鸡，一只鸡一袋儿600克。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一个组合6袋，团购价格就已经太合适了，二。

0: 228六只啊，现在打进电话来多给两只一模一样的，等于228八只，等于28.5一只，那简直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因为你想啊，他给那个供货商提供价格，提供这个货源嘛，就给很多销售商啊，给说反了，给销售商提供这个与货源，他的这个供货价50块钱左右。你想想原料呢，设备呢，时间成本，工艺技术成本，包装运输人工等等等等，这些都有成本加在里边的，而给咱听众的价格等于本来本走啊，28.5一只，你说是不合适？228八只，抓紧报名吧！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聚餐的好搭子呀，聚会我们自己带个菜呀，快速加个菜呀，带饭呢，夜宵啊，是不是？或者减脂减重，咱们就配点黄瓜、绿叶菜，多吃鸡肉，这搭配是没问题的，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的。对不对？非常营养价值，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金碎金，非遗的工艺，老汤慢煮慢卤，整只散养柴鸡，984听众专属的一个推介价格，真的合适。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好吃啊！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售后有保证，特别让人放心，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228，买六赠二，拿到手八只。德州扒鸡，而且正宗德州扒鸡，名不虚传，传承300-400年的这样一个工艺技术和非遗的一个美食文化传承吧。我觉得没吃过的，哎呀，咱高低得试试它到底有多好吃。依然再说它好吃，咱也不如亲自去尝，亲自去咀嚼，亲自去品味，你说是不是？邓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定下来了，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名不虚传，我们这个传承300-400年了啊，87996984，这背后还有这样一段历史，1702年的时候，哇，1702年，天哪，康熙第四次南巡，来到了德州，顺便看望自己的老师，老师叫田文，田文呢派家人买这个当地出名的刚出锅的这个扒鸡嘛。这个康熙大饱口福之后随即感叹，真乃神州一奇也。后来神州一奇也就成了德州扒鸡的算是那个年代的广告词儿。一夜之间啊，扒鸡成了贡鸡，上贡的贡，贡品的贡。后来乾隆下江南吃到了德州扒鸡，便这个下旨让这个制作艺人叫这个王轩进殿，然后呢把这个宫廷药膳御膳啊纳入了这个，就是把德州扒鸡纳入了宫廷御膳，从此德州扒鸡更加名扬天下了。它真的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品牌。当然了，做德州扒鸡的企业很多，但是咱合作这个给咱本来本走的推广价格的这个企业是当地出名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40多年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然后呢，为我们这个产品很好的保驾护航。这样的好企业，40多年兢兢业业只做这一件事儿，40多年就生产德州扒鸡，那这个水准、这个工艺、这个技术、这个水平，那是不是手艺？咱就得信任这样的好牌子。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你好，想订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买过呀？
4: 买过一次了，可好吃了。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您看这好吃的，送给谁，谁都喜欢，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拒绝。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咱是中华老字号啊，87996984，一个组合228。228买六赠二，一共八只鸡，给您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形色兼有五谷脱骨五香，肉嫩味纯，清淡高雅，味透骨髓，鲜奇的滋味。八 0877996984。而这德州扒鸡非常独特在哪儿啊？不止好吃，送人很好看。

0: 配料特别的干净，爱健康熟食的人赶快下单87996984。平时啊就愿意聚个会呀，聊个天啊，哎，我们一人战友同事什么聚餐带个菜呀，这德州扒鸡摆上餐桌上特别有面子，有故事，有文化，有传承，有品味。87996984，228买6赠2，8直接。真的合适，和200.5一只，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杂牌子，这个都可能比这还贵呢，是不是？那太杂的牌子，齁咸的，这绑硬的，咱也没法吃啊，对吧？你就算便宜，咱也吃不进去呀，对吧？所以我们这属于又好吃又美味儿，87996984，尝试一下。尤其刚刚好多老朋友都是回头客，王女士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是依然要订德州扒鸡一组，是不是？王女士，这一两天就送货，明后天就给你送货到家了。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您的，好吗？
1: 那好了，
0: 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咯楞咯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4: 哎，
0: 你
4: 好，
0: 给您盯上一组。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盯上了。姚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姚女士你好，姚女士是不是听广播呢？给您订好了，有请姜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7: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就常温直接撕点鸡肉吃，是不是清清凉凉没负担，身体健康，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吃鸡肉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它不生脂肪啊，几乎，对不对？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呢啊，对吧，都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那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的，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

0: 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228买六赠二，八只鸡，228老合适了，87996984，严格把控啊，咱只做良心品质，正宗德州扒鸡的原产地就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228一组，抓紧报名。
1: 这冬天气候变化很大，有些人很容易被病毒攻击，那身体能否抵御病毒的侵袭，主要就取决于免疫系统的强壮程度。今天我们就介绍九种简单的提高免疫力的办法。第一就是充足睡眠，充足的睡眠能保证醒来时体力恢复，精力充沛。一般的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老人也不能低于6小时。第二就是酸奶早餐，酸奶可以使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降低，并将尿路感染的风险降低47%。某些酸奶中所含的益生菌更可以大幅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第三，多吃大蒜。美国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研究发现，常吃大蒜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还能帮助防止心脏类疾病。作为葱属植物，大蒜含有杀菌和抗病毒化合物，利于人体提高免疫力，全力对抗入侵者。但是大蒜素遇热容易挥发，所以我们建议将大蒜捣碎之后放置10到15分钟再吃，让蒜氨酸和蒜酶等物质相互作用，提高营养价值。但是大蒜素对肠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肠胃疾病患者要少吃。第四，蔬菜鸡汤。民间一直有喝鸡汤治感冒的说法，蔬菜搭配鸡汤具有一定的抗炎效果，有部分消除因为感冒引起的炎症的食疗作用。适合搭配鸡汤的蔬菜包括洋葱、红薯、萝卜、胡萝卜、芹菜、香菜等等。专家补充说，感冒容易影响人的食欲，此时蔬菜鸡汤、鸡蛋羹、面片汤等流食半流食都能够补充能量，提高营养，帮助免疫力恢复。第五，常饮蜂蜜水、姜水、柠檬水。研究表明，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是提高免疫力的助推器，生姜是天然的镇痛剂和解毒剂，有一定的对抗感染、消灭流感病毒的作用。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有抗氧化性。第六，享受下午茶时光。下午3、4点之后，人体的精力开始衰退，此时喝杯下午茶或者咖啡，吃一些点心，不仅能够补充热量，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还能缓解连续工作后的疲劳。此外，老人的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差，容易有饱腹感，增加下午茶，少吃多餐，还能满足体内营养所需。比如茉莉花茶中富含抗氧化剂，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薄荷茶能提神醒脑，改善消化不良等等。下午茶还可以搭配坚果、水果等小零食。第七，每周坚持锻炼。运动能够帮助冲洗肺部细菌，还能使白细胞流通更迅速，提高免疫系统检测疾病能力。比如步行6000步以上，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增加每天运动量的不错选择。
2: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3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3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0: 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给我定一组。
0: 定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定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主持人，我定一组。
0: 哎，定一组，给您定上87996984，按组订购，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4: 啊，好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6: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6: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陶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吴女士，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订购成功之后，有人联系，你就等电话就可以，大家不用着急啊。这明后天一两天、两三天就保的能送货到家了，货到了，满意付款，我们全程售后无忧，售后有保证，228买6赠2，8只鸡，一只就一袋独立包装，600克的重量，整只扒鸡。87996984，康熙31年，公元1692年，在德州城西门外大街上，有一个叫贾建才的烧鸡的经营店铺。那么这条街啊，它是通往那个运河码头，所以生意特别特别的好。有一天呢，那个贾掌柜有事外出了，然后就嘱咐那小二啊，你压好火啊，看好火候，到时候你就给他起锅啊。哪知道这个贾掌柜走了。但是呢，围着那个灶台嘛，它就暖和啊，特舒服呀。哎呀，这小二睡着了，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完了完了，过火了。但是这小二就寻思过火了，那掌柜回来了，无奈就寻思，你看也没责备他，就说过火了，那咱就是便宜点卖吧，就拎着这个鸡，然后沿街叫卖。本来是在那个店铺卖啊，因为他过火了想处理，就沿街叫卖。但是这个鸡的香味特别诱人，然后这贾掌柜也发现了，怎么比平时还要香呢？过火之后反而很香呢，然后就从那个这一个典故开始，就酿成了佳话，谁尝谁都买，谁尝谁都买，谁闻着味儿谁都买，谁闻着味儿谁都买。后来就改良了技术，让他这个炖煮的这个蒸煮的火候改进技术啊，然后呢就小火焖，小火去焖，就小火使劲焖，使劲焖，然后真是名扬天下，就此开始了。王女士，给您订好了我们的德州扒鸡啊，87996984，87996984，被誉为天下第一鸡。乾隆年间，德州扒鸡列为了这个宫廷御膳。87996984，228整只鸡，2288只，买6赠2，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如果您平时啊，也是属于那种脸色不好，有的时候吧，腿脚无力，还有点抽筋儿，各种指标都控制的不太好啊。我们要想补补气血，又润润燥，然后又不想有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咱们就可以用莲藕搭配香菇来炖鸡，或者专门啊炖胶原蛋白更加丰富的凤爪也是可以的。莲藕香菇炖鸡，莲藕香菇炖凤爪也未尝不错。 肠胃不好，山药炖鸡，可以单独炖鸡腿肉，也可以炖整只鸡。山药嘛，健脾和胃。还有就是一个传统的经典搭配了，菌类的东西，鸡腿菇啊，百灵菇啊，香菇啊，是榛蘑呀，来炖鸡。山榛，野味菌类炖鸡更加鲜溜。是不是平时做鸡的话，咱这个搭配方案也比较多？那啥样的人适合吃呢？手脚凉，阳气不足，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然后平时肝血不够哈，哎，对吧？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这个鸡的一个搭配来做药膳，做美食的搭配。包括您这个经期前后肚子疼，或者说我们月经量特别少，还包括少气懒言、气力不够、掉头发、眼睛干巴涩的这种哈，也没有劲儿。没精神头，咱们都可以多用鸡汤鸡肉炖鸡，87996984，自己做也能够有很多创意。但如果自己不乐意做，咱德州扒鸡摆在家，随时随地咱就撕着吃了，就很方便，是不是？87996984，提醒大家，德州扒。

0: 机只剩最后二十几个名额了啊，只剩最后二十几个名额，要想订购的咱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228买六赠二，爱吃卤味的，爱吃不咸的，味道香的卤味的，你赶快下手87996984。如果你也是追求正宗品质的，咱追求品牌是比较好的一个保证，对吧？就是你看咱那个上批发市场也有卖的，无论你是买那个中药材的饮片，还是买各种什么黄瓜籽粉啊，或者是那个贝母粉啊，那些批发市场也有。但是我就觉得这种散落装的吧，啊，铺露天那个外边铺的那种啊，一大排一大排一大堆一大堆，都没个包装，没个包装日期的，没有啥品牌的，我都不买，因为这个不敢保证啊。但是要是大品牌呢，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呢，或者在广播电视手机上当中啊，有一些演员或者是艺术家代言推荐的呢，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些保障。而且依然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来讲，咱节目就是一份保障啊。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特别负责任，哎呀，就这个德州扒鸡啊，前几个月人家得到德州去亲眼见证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到生产那个厂房车间亲自把关见证这个整个工艺，确确实实资质有保证，确确实实40多年的大牌子，这个是不糊弄人的，亲自咱团购的负责老师去把关的，就这咱有啥不放心的呀？又给大家谈来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你想想原料，它那个这个散养的那个柴鸡的原料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技术成本、工艺技术成本、包装工艺、运输人员、劳动各个方面，对不对？所以人家在那个给那个经销商去供货的价格50块钱左右一只也很正常啊，我们28.5块一只。你说合不合适？你这太合适了啊！又保证品质，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订好了，给您送货上门啊！啊，王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德州扒鸡呀？王女士，你好。132尾号是1856的王女士，我给您订好了87996984。时间匆匆流逝啊，要想抓住我们的这个好的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报名，还是10来个名额，咱们的德州扒鸡就结束订购了。而且跟爱吃鸡肉的听众说一声，爱吃正宗卤味的听众说一声，抓紧订，咱多储备，因为我们好多好多优选好物，它都是短暂的团购。你想哈，吃好了，好多听众都喜欢，但是不合作团购价格没有了，咱也得买，对不对？因为好吃啊，本身正常情况下鸡也不是说多么昂贵的山珍海味，这老百姓平时这个做饭呢，平时吃咱也不老少买，对吧？那他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你就可以到他的旗舰店啊去买正价，是不是？所以并不是说咱们永远都能够买得到这么合适的德州扒鸡，这么正宗的。所以你现在趁着咱有团购抓紧报名，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生日啊，聚餐呐，孝顺爸妈呀，然后下饭下酒啊，加速的加菜呀，快速加菜呀，偏爱没有添加配料干净健健康康熟食的听众朋友们，喜欢这种传承几百年老味道的传统的这个非遗工艺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别错过，真的挺好吃的，健康美味聚餐的搭子，送货上门啊，售后无忧，全程有保证，87996984，咱984听众专属福利，228一共6只，现在打电话多给2只，2288只，2288只和28.5一只，真是相当相当合适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是觉得保证正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228八只鸡送货上门，售后不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好，你好，依然。
0: 哎，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2: 嗯，是的。
0: 啊，您尝尝。感谢信任啊，您等电话，我们明后天就送货，可快了。而且咱是自己的送货专员，送货负责人，送货到家。听众的专属的优待的福利啊，只剩最后两组了，咱没有时间接进直播间了。最后两个名额，爱吃这一口非遗传承的，不造假不拼凑，然后整只鸡啊，非常好吃，软烂脱骨，一抖擞就脱骨了。最后两组，抓紧拨通87996984，228一个组合，还剩一两组了，大家伙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

0: 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啊，幸福味道节目跟大伙儿一起探讨交流如何吃得更美味，吃得更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学会营养搭配，调好嘴，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把营养的东西吃进肚里，再有良好的作息，还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以及好心情，人就会越来越健康。但是说难也挺难的，你得把好的习惯坚持住。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营养的一个架构啊，哎，说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哪来呀？肯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要吃蛋白质粉，补充多种维生素。对呀，那从饮食上吃啥呢？提高免疫力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特别的重要。免疫功能强大，钟南山院士不就说了吗？其实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你自身的能力，不是吃这个药打那个针啊，是吧？啊，那中老年听众想提高免疫力，或者说体质弱的青少年小朋友，哎，我们得多个方式一起入手，要滋阴润燥，润肺补肾调脾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就得多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无处不在，头发呀，指甲啊，心血管啊，眼角膜啊，胃黏膜啊，咱们的肌肉啊，骨头里啊，都有蛋白质。如果您现在肌肉松弛，往下耷了，眼角往下耷了，胸部臀部往下耷了，哗哗掉头发啊，总感冒，感冒几场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不集中啊，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特别不好，缺乏蛋白质会影响激素分泌，睡眠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没有精神头，不开心，总生病感冒啊，肠胃也不舒服。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力。如果您现在有点觉得自己累得慌，就是总疲劳的人啊，总累，总感冒，腿脚软，使不上劲儿，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记得上次啊，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李叔叔67岁，他就说依然呐，我怎么这个60出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硬朗的呢啊，哪儿走哪儿撂的，然后出去玩啥的一点都不累，我怎么过了65，这两年啊体质特别的差，就说这腿脚吧没有劲儿，然后呢上楼上多了就嘚瑟，抽筋儿啊。发软，那该咋办咋吃啊？我说李叔叔，你别担心，您这情况吧，其实就是缺营养了。而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你缺的肯定不是肉啊，你缺的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很多老人家体质差，拧瓶盖都拧不开，走道迟缓，上楼爬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上了点岁数啊，说咱耄耋之年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好像走道都离了歪斜的，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都说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其实你要是瘦的有精气神儿，那肯定是给你点赞的。但很多老人家瘦的呀，皮包骨，没精神头，一看呢就好像嘴唇煞白，营养不良似的。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还能有营养不良？不是，而是你营养的偏颇。就这么说吧啊，人，老年人啊，如果缺了蛋白质，腿脚不利索了，肌肉萎缩了，这叫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肌啊，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典型的由于日常饮食缺了蛋白质了，你又不及时的额外补充而造成的。所以如果你是肌少症的人啊，每天得保证100克左右的蛋白质粉的摄入，适当的补点像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西兰花炒虾仁啊，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西兰花木耳炒个蛋啊，你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里边不是又有蛋清又有蛋黄吗？缺乏蛋白质的人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记忆力特别差啊，然后呢血管没有弹性，血管里边也有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如果血脂高的，然后血粘稠度高的啊，有点那个血栓的
啊，不管你是那小腿血栓，你还是静脉血栓，你还是什么地方的血栓，但凡是有点栓了，咱们就补补蛋白质，让血管有点弹性，您再把您的指标控制好点，那就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血稠这样的人，中老年听众你都得补补蛋白质，很有好处啊。再就是啊，如何缓解腿脚不利索呢？你得补氨基酸，氨基酸也是来自蛋白质当中的优质营养成分，你还得补点维生素 D， 增加肌肉的强度。哎，蛋黄，然后呢，喝点脱脂奶。还有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啊，你那个鸡蛋吃一整个浪一个哈，你再多吃一到两个蛋清，蛋黄就不吃了啊。稍微稍微胆固醇有点高啊，所以防止肌肉流失，防止肌肉数量减少，让咱年龄大了也有劲儿。年龄越大，你越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当年我姥姥长寿啊，96呢，就我们就是很感慨，90岁了还能看重孙子，给全家人包包子。那你说这啥承载哈？每一个人都想健康长寿，那我们也应该从身边的长寿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你看我姥姥的经验，她每天早上蛋白质粉必须喝，一根海参必须吃，半个鹅蛋必须吃，这是她长寿的一个经验。日常饮食其实咱们非常明白蛋白质的价值跟意义，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懂，都知道，就是咱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团购乳清蛋白质粉吗？很多叔叔阿姨团购的时候都问，依然呢，这里添加糖了没？我说没添加啊，那行，那我放心了。还有人问啊，主持人问一问啊，这是大豆蛋白还是乳清蛋白呀？我说你想买啥呀？哎，听众都会说，我得买乳清蛋白呀，乳清蛋白补蛋白质补得快呀，啊，有用啊。我说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团购的就是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如果新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啥，依然跟您说一下啊，乳清蛋白质粉是从乳清当中分离出来的球形蛋白质的混合物。哎呦，这里边可了不得了啊，它跟您喝那个牛奶可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喝牛奶也补不上去足够的蛋白质，还拉肚子呢，还胀肚，还跑肚拉稀腹泻呢，也吸收不了啊。因为它没有把那个蛋白质乳清蛋白质给你提纯，只要有很好的科技前沿的提纯技术给您提纯出来了优质的乳清蛋白质，属于营养的尖儿尖儿，得大概三斤左右的牛奶才能够提纯出来，只有七克呀，只有七

那么黄金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啊，我们要明白它的价值哦，乳清蛋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补补蛋白质，也觉得自己哎呀肌肉萎缩了，啥都耷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总感冒总生病总累，往那一堆堆干啥也干不了，兄弟姐妹叫你走钓鱼去遛弯去跳广场舞去，不行动不了累挺啊，还有人总感冒啊，一感冒你说你验个血吧抽个血吧检个查吧，万一年龄大又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又拍片又 CT 又核磁的，心脏也不得劲儿的，折腾一溜十三招住院吧，是吧，对吧，对对，真是挺劳民伤财的啊。那你就简简单单买个感冒药，那贵的一盒子都得六七十，是不是，感个冒都五百八百进去了。所以我们说未病先防，补补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吧。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有啥最重要的啊，有这么几个营养，一个是乳球蛋白，一个是乳白蛋白，一个是免疫球蛋白啊，乳铁蛋白，那就这么几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黄金而珍贵，它恰巧就是补充人们人体所需要的优质的免疫力的来源。你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健康，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乳清蛋白质粉当中都有。比如说给你数数啊，有甲硫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色氨酸、素氨酸，这些氨基酸在人体当中啊没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乳清蛋白给你补，你补了这些人有劲儿，毛发不容易脱落还生长啊。然后呢青少年小朋友补身体健康，年龄大的补咱们就慢点衰老，或者就我们就说实在的，你不想生病感冒，不想特别累的话，没事啥也不乐意干哈，不想往那一堆碎啥也干不了，咱们就补补乳清蛋白质粉，补着补着会发现哎好像有劲儿了，补着补着会发现啊不那么掉头发了啊，肌肉多了一些了，然后呢咱们睡得也好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骨骼也强健，免疫功能强大啊，也不怕冷了。还有就是不想有那么多肥肉的，你这个肌肉得多呀，哎，得健硕呀。那你看看这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这么老些个方面真有用。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术康复阶段啊，医生啊都会告诉你补蛋白质粉，对吧？咱说就是刚刚手术完了，不管啥手术吧啊，胆囊炎、胆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肿瘤啥的，反正你手术完了，不是打人血白蛋白吗？对吧？但那个太贵了。对吧，那你顶多打个三天两天，哎，然后就开始进行康复养护。康复养护医生是不是给你推荐，哎，推荐吃蛋白质粉吧，对吧？我记着好多年前我爸爸生病住院啊，也是大手术，医生就说你买某个品牌的蛋白质粉啊，我一看六百多呀，那为了老人的健康咱也得买呀，前前后后喝了大概得有12瓶，12个600多，那不老少花钱，但是也值得，确实康复的快。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乳清蛋白质粉，哎呀，今天啊就跟老朋友说，就是我们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太难了，给大家争取名额。因为以前咱们说30个限定吗，我们太多听众订不上抢不上啊，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争取来了50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啊。需要提高免疫力的，需要提高抗病能力的，需要人体越来越健康的啊，哎，咱们补补需要的营养。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你说说它咋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啊，耐力士品牌。就这么说吧，您现在手里有智能手机没？你搜搜去啊，某宝某东325、358、298都是这价一桶啊。那如果平均300一桶，咱们整个是九桶，2700呀，2700、3000左右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九桶啊。现在啊，基本上等过零头啊，1198。1198九桶批发价格，87996984，只有50组，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耐力士品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到的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而且呢咱们这是纯澳洲进口的啊，87996984，87996984。

0: 容易过敏的，总发烧感冒的，完全没有力气的，头发稀疏的，身体瘦小的，没肌肉的，记忆力差的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不长个的，记忆力下降的，焦虑紧张的，总生病的，赖搭的，啥也不乐意干的，赶快补一补，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1198酒桶，和100出头特别的合适，懂得听众自然懂，咱们只有50份，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张先生啊，你好。定义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张先生，自己吃吗？
1: 我家老人一直在吃呢。
0: 一直在吃哈，就是团购的咱们这一款，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等电话就行。看来老人家吃的很满意啊，咱们这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北纬40度50度左右的那个温带草原啊，就是黄金奶源基地，特别适合优质的奶牛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它有活性吗？它充满着活性，它蹦跳着活跃着到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价值。你要是没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但凡是我们的身体机能代谢一般，吸收能力差，肠胃不好，你就不太容易吸收了。再就是如果有人是油炸的，爆炒的，破坏了蛋白质的活性的，你也没法吸收了。而你单独喝乳清蛋白质粉吸收的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嗯，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哎，给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3: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等电话就行。难得有这个团购价格啊，87996984。产后术后你更得天天补了，你就多补点，以它为主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我们为了让血管弹性好一些啊，血流呢速度能够平稳，是不是？省得你供血供不上来呀。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九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九桶1198，1198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4: 订组这个蛋白粉。
0: 好的，蛋白质粉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
4: 订过。
0: 订过。
4: 马上快没
0: 了。啊啊，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盯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5: 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赖赖大大没精神头的，总生病感冒的，哗哗掉头发啊，你就赶快补补咱们这一款，只有50个。

0: 名额啊，给大家省老钱了。跟咱们节目合作，必须保证东西好，必须保证价格低啊！太多听众上次没订着了，这不给大家多争取了几份啊，50组的名额，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桶325、358，都是这价。你上某宝某东找一找啊！哎呀，这个一找你就明白了，咱节目的力度有多大。这是咱们幸福一道节目给听众的福利，只有咱这有啊。87996984，1198，足足9桶啊！
1: 王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1: 好的，给您订上。
0: 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1: 订上了啊，
4: 订住。
1: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1: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3: 订一组。
1: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3岁以上就能用啊，3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7岁以上每天1到2次，每次1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和参照。成年人每天1到2次，每次2到3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6: 给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1: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7: 你好，要一组。
1: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我要一组。
1: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啊。还有就是你想让自己大肚腩小点，是不是锻炼锻炼身体，肌肉长一长，脂肪消耗消耗，包括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那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哪有营养，你补补优质蛋白质啊。87996984，1198，九桶啊。当然了，我们听众来说依然比最早的时候团购的优惠吧，那可不，最早咱们是买3赠1啊，买3赠1，599，现在呢是买6赠3，现在是买6赠3，就等于说9桶吧，买6赠3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9桶，1198，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为健康助力，你就得有好体格子，你要没有好的体格子，你咋也抵抗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不太吃肉，怕血脂高，怕血糖高，怕血脂高，怕胆固醇高，你补补额外的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啊。87996984，一个组合买6桶赠3桶，每一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9: 订一组。
1: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1: 一组，好，给你盯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给我订组这个蛋白粉。
1: 给您盯上啊，87996984。如果咱们是腿脚不利索，走道没劲儿啊，觉得骨头啊都觉得好像酥，颤颤巍巍的啊，也是由于咱们可能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吧，骨折的几率就比较大啊，你也补补乳清蛋白质粉，就像盖大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腻子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光有钙不行，你还得有胶原，你还得有那个乳清蛋白粉，你得有这些东西，可能这么说不恰当吧，但是我觉得挺生动的，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呼住， 你把你那个钙呀什么的腻住。

0: 裹住啊，都混搭在一起，你这个楼才能盖得结实。蛋白质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哦。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订过吗，张先生？
1: 订过，
0: 晚上
1: 吃没？
0: 啊，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盯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说是不是？87996984，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是的，
0: 嗯，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2: 是的，给老人订、
0: 啊、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 啊，
2: 谢谢。
0: 嗯，然后呢、啊、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的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嗯，
2: 谢谢。
0: 哎，87996984，就这几点就足够让我们对这款蛋白质粉特别的信任和喜爱。一个电台媒体的资源，就外边的任何平台你全国去找都没有这个价。有听众还在问，确保正品吗？你肯定对于耐力士品牌有了解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问啊，对吧？因为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网店的旗舰店来卖300多一桶，而现在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出头，真的太合适了。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哺乳期能不能喝？当然能喝，没问题。我们这个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喝了啊，青少年小朋友为了长大个茁壮成长，不能缺乏蛋白质，也可以喝啊。孕产妇当然可以喝，还有就是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大手术哈，然后呢，这个康复阶段，还有就是严重手术的严重病症，手术完了之后，不得那个打那个什么人血白蛋白吗？对不对？为什么打那个？因为它是集中给你补充啊，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吃喝呀，对不对？哎，只能打这些东西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的蛋白质粉当中就有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的有用的黄金物质啊，而我们的价格133出头，太合适了。更何况中老年听众如果本身有一些老慢病的话，有一些原发疾病的话，你一发烧感冒来了，然后造成什么心肺功能衰弱啦，然后肺气肿复发啦，肺心病住院啦，那真的是劳民伤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蛋白质粉，尤其是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这个就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也就是说，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成分。人是啥做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说小孩会问，馒头啥做的？小麦做的，对不对？那人啥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啊，人就是这些东西做的。那你不健康、不营养、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你就补这些东西呗，是不是？对吧？它是构成人体组织的基础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4: 哎，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4: 哎，
0: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刘阿姨以前订过，吃过没有啊？
4: 我没有吃过。
0: 没吃过，刘阿姨试试吧。
4: 我要给我姑娘订，我姑娘身体不好
0: 啊。姑娘身体不好啊，免疫功能低下是吗？
4: 啊，
0: 嗯，那补补吧。阿姨您多大年龄啦？
4: 我92啊。
0: 阿姨92岁呀。哎呀真好、啊、你看多大有老妈关心，就是很温暖的。
4: 哎呀、
0: 阿姨你也应该补一补啊。阿姨，嗯， 给您定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很快就送货。有听众问啥时候能送货呀？想三天以后给爸妈送去，没问题，你就等着吧，等电话，有人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5: 啊、我就剩三盒了、啊、我现在订一组。
0: 啊，孙女士吃的还不错是不是、
5: 啊、我吃挺好的 啊。
0: 您家怎么吃，用水和就喝了对吗？
5: 我跟那个瓜子粉、啊、还有那个蛋白、
0: 啊、
5: 完了我三样他那一块喝
0: 啊
5: 挺好的。
0: 孙女士挺会喝、
5: 啊、
0: 挺会吃、
5: 啊、
0: 挺会养生
5: 啊
0: 祝您健康幸福
5: 啊
0: 嗯
5: 行。
0: 哎 ,87996984, 哎呀有听众给我拍来照片了，你是不是网上300多对不对？有听众问说主持人问一下，这个确保是正品吗？你们的价格也太便宜了。嗯，确保是正品，新听众都会有这个疑问，咱确保是正品啊。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渠道不一样，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上某宝某东去看，300多，289一桶啊，人家得是有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什么平台费用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啥都没有啊。就是听众参与团购是贼合适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啊，87996984，87996984。您别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它在咱们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所以通过低价给到大家，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13岁的孩子能喝吗？
0: 能喝，没问题，3岁以上就能喝了啊。
6: 啊，那好，
0: 嗯，
6: 来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啊。你像13岁的不太长个的，没啥精神头的，然后跟小孩一闹，跟同学一扯吧撕吧，胳膊就脱臼的，你就赶快补补蛋白质粉啊。包括说父母不高啊，爸爸1米7，妈妈1米6，你说我想让孩子女孩冲个1米65，男孩冲个1米75以上，能不能行啊？行，你试试，你赶快试试啊，87996984。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不对？那是饮食上有时候真跟不上趟啊。你说上兴趣班的孩子，上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听众，出去玩的旅游的，对吧？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每顿饭都吃贼丰富啊，所以咱们额外补充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87996984。曾经啊，我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说成年人的每日蛋白质摄入得在75克左右啊，所以你想想你够不够，你每天吃俩鸡蛋喝袋奶，哎呀妈根本就不够，差老了，你赶快补补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粉。哎，一水用水一冲就喝，放在嘴里环化干嚼都行，特别的简单。87996984，赶快补补营养。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咱们的蛋白质粉吗？
7: 我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
7: 我的身体就是免疫低，
0: 嗯，是不是总觉得累得慌？嗯，
7: 累，赖赖巴巴，反正
0: 赖赖哒哒，
7: 感冒。
0: 是不是总感冒？哎呀，你赶快用用吧。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叔叔他就是那样的，后来听咱节目介绍的蛋白质粉他也吃了，然后 B 族维生素他也补了，哎呀，这还跟我们出去旅游了呢，就说通过节目收获不老少啊，身体素质都提高了。您试试啊，阿姨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8: 是我吗？
0: 是的。
8: 你好，我想问问这次是几组，一组几盒啊？
0: 买6赠3桶，一共9桶，赠的跟买的一样，一共9桶，1198。
8: 啊，订一组。
0: 订一组，您原来是不是听过或者买过李阿姨？
8: 买过，
0: 是不
8: 是？
0: 是
8: 3个一组，后来是9个一组。
0: 哎，是。
8: 今天就没听着。
0: 9个一组，比原来更合适了啊。嗯。
8: 对，
0: 给您订上。
8: 还有呢，但是我妈着急说的。
0: 啊，
8: 订上吧。
0: 啊，李阿姨
8: 再想喝没有
0: 啊？是给老妈买，老妈一直在喝着呢，是不是？
8: 全家都喝。
0: 啊，对，您这样做就对了，全家健健康康、平平稳稳的哈，是不是？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
8: 对，我们爸还我子儿一起喝。
0: 是的，特别好，很好啊。给您订上。
8: 奶粉也喝。
0: 嗯，
8: 还有、那个、
0: 好的，大家需求量太大了啊！现在还剩下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听众朋友们，不到还有叔叔阿姨泡脚。哎呀，那个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也就是脚在水里的时候会热乎，拿出来一会儿又冰凉了，就你身体本源的元阳之气没有提高，整啥外用的都没用，你还得内服，你说对不对？你用泡脚泡澡，你那里的营养成分足够了，你得提高抗病能力啊，这是哪儿来的呀？没有一种药说叫抗病能力药吃吧，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疫力，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那咱这乳清蛋白质粉当中 妥妥的都给你安排上了，特别的富足跟营养，吃与不吃是翻天覆地不一样的变化，一个天上一个地。

0: 好，那你帮我报一份吧。
1: 订上一份，阿姨吃吃试试，感受感受啊。
0: 来，谢谢。
1: 给您订上，不吃不知道啊。哎，我们刚刚微信上啊，还有秀萍说了，说依然啊，真心推荐这个蛋白质粉，我吃着很好，头发都不像原来掉那么多了。是的，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我可能也是上早班，就是也是气血不足又偏胖。我也掉头发，我自从补了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要不然那掉的都吓人啊，现在趋于正常的这个量了，正常也得掉点，是不是？但你掉个十根八根没事，你别掉四五十根那就吓人了。你补补蛋白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0: 我订一份。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0: 那要一组多少钱呢？
1: 曹阿姨啊，这个呢是特惠团购，1198一组，足足九桶呢，九桶啊。
0: 那喝多久啊？
1: 阿姨是这么的，就如果您觉得自己哎呀没劲儿，赖搭的没精神头，每天可累了，干啥都干不动啊，你就累得慌，总生病感冒啥的，建议您多吃点，一天两次，每次吃个两三勺，这么的呢咱们一桶就吃个25天左右，
0: 一桶吃25天，
1: 对，大概起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吃了两个月三个月，哎，我这越来越有劲儿了，我没有那么赖搭的了，你再改成隔一天吃一回，一次吃个一两勺就行，它不是永远不变的，根据你个个情况来变化哈。
0: 预防感冒对吧？
1: 那可不呗，你免疫功能高提高了，就是你不缺蛋白质了，咱们免疫功能提高了，咱就不怕外界环境的变化呗，因为这里边有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给您定上一组。
0: 孩子能不能吃啊？
1: 几岁的孩子？
0: 16岁。
1: 能吃，阿姨能吃，没问题啊。
0: 谢谢你这一组吗？
1: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阿姨啊，嗯，
0: 等电话就给送了还是回访啊？
1: 给送，阿姨，我们这不导播老师记好您电话了吗？有售后联系您啊，别着急，阿姨啊，您说是蛋白质粉，电台订的，给您送货就没问题了啊。87996984，刚刚有听众说依然啊，有没有素点的提高蛋白质的菜呢？嗯，当然有了，就是素点的，其实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就不选择肉类的东西呗。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酸奶。你买那种就是纯一点的好一点的酸奶啊，不加什么这个山梨糖醇的啊，不加什么增稠剂的，不加什么胶的啊，对吧？你买纯一点的好的酸奶，你或燕麦片，这两者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边没有肉，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的，杨先生。
2: 哎，我麻烦问一下子，那个咱这个产品是澳大利亚原装的吗？
1: 是原瓶原装进口，连瓶子。
2: 澳大利亚哪儿的？什么？叫什么牌？
1: 麦丽士。
2: 啊，麦丽士啊。
1: 哎，对。
2: 哎，就是这一组多少瓶啊？
1: 九桶，论桶一桶的吗？一桶一桶的。
2: 论桶的。
1: 嗯。
2: 啊啊。
1: 嗯。
2: 一桶是多少重量？
1: 一桶450克。
2: 啊，一共是。啊，一共是啊，九桶啊，
1: 对，九桶，
2: 一千多少？
1: 1198九桶。
2: 哦、那行，你给我订一组吧。
1: 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
2: 哎、
1: 等电话啊，杨先生。杨先生，对于这个品牌，张先生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
1: 让您久等了，电话太多了啊。
3: 哎、
1: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3: 哎，
1: 有人给您回话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要一组。
1: 一组啊，李女士订好了啊，给您订上，等电话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了，总是感冒。哦啊，是不是吃这个行？当然行了啊！一定记得，咱们蛋白质是免疫功能的基础。其实所谓的免疫力，不就是免疫的一个屏障啊？免疫就是你对周边的阴晴冷暖就是不敏感，这是免疫力强大，对吧？不是说刮大风了，哎呀受凉了，咱就感冒了；不是说冒大汗了，突然吹风了，咱就感冒了，对不对？哎，咱这就是免疫系统强大。基础就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优质的提纯纯度高的乳清蛋白质粉才有这么老些的营养。就是普通的，我们说吃鸡蛋、吃豆腐、喝牛奶是也有蛋白质，但是太少了。就咱的饮食结构 反正我是觉得吧，咱每一个人都不是营养师，对不对？你看我自己，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不老少的这个养生知识，跟很多注重健康的叔叔阿姨学了不少经验呢啊。

0: 然后我也看书学习，看很多公众号啊，看什么北京卫视养生，他会学了很多知识。我非常知道你得怎么吃才健康，你有的是管不住嘴呀，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那你咋整啊？而且咱东北人就乐意吃炖菜，土豆茄子白菜，土豆茄子炖一锅，是不是茄子酱哈，或者烧个豆角吧，搁点排骨吧，铁锅炖吧，那里边是好吃，没有多少蛋白质。白菜炖土豆子有多少蛋白质啊？没有多少，你就每天吃这些根本就不够。嗯，那所以赶快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咱们这是铁板钉钉啊。澳洲纯进口耐力士的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要一组。玉兰你好。
0: 哎你好龚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
1: 哎，是的
0: 龚阿姨，
1: 谢谢。
0: 第一次订是不是？
1: 哎，
0: 是第一次订吧？
1: 第一次订，
0: 尝试尝试啊，你就喝吧。
1: 别的地方啥都订，就这个头一次订。
0: 阿姨尝试尝试试试啊，哎，给您盯上。吃与不吃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会。而且我吃这个蛋白质粉，我会和奶里边，而且我有的时候奶那里边还加咖啡呢，还加可可呢，这都不影响，都可以啊。我还给我儿子兑果汁里，都行，都没问题的。你就和水，往果汁里一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6-8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3。
1: 根据《营养学杂志》这本杂志的研究，补充纯粹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帮助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大。杂志啊，书上这么记的啊。而且我们审视自己的经验啊，是生病的、住院的，对吧？那肯定是医生得让你补补营养。但是刚手完术的人能啃大肘子吗？不行。有人喝鸽子汤是行，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有人喝鸡汤，哎呀，汤都喝腻了，都恶心要吐了，是不是？而且同时你是补营养了，补了一大堆的脂肪，对吧？是不是？所以你像坐月子的孕产妇，她可不想生完孩子肥猪老胖的，那就得补补蛋白质。然后你想让伤口愈合的快，无论是啥手术，大手术、小手术、微创手术，那得补蛋白质粉啊。再加上你良好的作息呀，平和的心态呀，蛋白质粉不缺乏呀。那么从小了说一些细节，掉头发的，指甲一撕就折的，一整指甲就劈了，一整那指甲周围就有刀枪刺儿，这都是小问题吧，对不对？但是你补了蛋白质粉，这些小问题就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收获。而大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就总感冒的啊，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的，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而咱们这一款，太多的听众问是不是乳清蛋白了，大家都懂是不是乳清蛋白，而且是超了玉米分离技术才有这么丰富的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你听的这名字，这名字可不是我给起的啊，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它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铁蛋白里边还有个铁字儿，对应的就是人体的含铁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如果你贫血的人，你除了吃大枣、吃猪肝，你别忘了补蛋白质啊。蛋白质粉当中乳铁蛋白更加有利于咱们对于身体当中对于这个铁呀，哎，这个摄入和稳固。87996984，有请下郎女士，你好。
2: 哎，对，您好，
1: 郎阿姨，给您订上乳清蛋白质粉啊！
2: 哎，
1: 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有请一下于女士，你好。

0: 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1: 乳清蛋白质粉，阿姨放心，是乳清蛋白质粉啊，订上了，于阿姨。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哎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太受欢迎了，就是大家越来越懂得，发现，哎呀，身边啊，好多听众，好多朋友，就您自己过日子吗？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呀、啊，跳舞的姐妹啊，上了大学的同学呀，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补充乳清蛋白质粉了，它对于咱们的免疫功能的提高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友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刘女士你好，
2: 哎
1: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1: 450克。
2: 口味是啥口味儿？
1: 淡淡的乳香味儿，
2: 有奶味儿。
1: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腐顺滑。
2: 那我订一组，
1: 订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咱那是哪产的？
1: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3: 啊，多少克啊？
1: 450克一桶，嗯，
3: 啊，买六赠三是吗？
1: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3: 啊，就是九桶呗，九桶一。
1: 九桶1198，嗯。
3: 啊，就130哈。
1: 嗯嗯，133出头，嗯。
3: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1: 能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听众朋友，你看张先生问这些问题，他懂啊。他知道什么叫做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一定得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4: 两组，
1: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
6: 好，你好，我订一组。
1: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7: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吗？
1: 嗯，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7: 做的时候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1: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嗯。
7: 行，那我先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的，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一组啊，哎，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8: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9: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买一点蛋白质粉，孝顺孝顺爸妈，心里也踏实了，因为这个特别关乎咱们的免疫功能，关乎咱们的抗病能力，少感冒少生病。过年龄大了，你要是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因为有的人感冒就诱发成哮喘了，感冒就诱发鼻炎了，是不是？包括小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疾病吧扼杀在萌芽当中。就包括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发烧了，哎不能吃退烧药啊，得到38度你再吃，那真是一种伤害。有问题赶快治，有问题赶快用药，那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那么咱们面临着环境的恶劣吧，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啊，这个菌那个菌的，是不是？你得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对吧？那你这个菌那个菌，你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能有用吗？没有用，你就得额外补充蛋白质粉。87996984，咱们这个听到节目的听众就是一份幸运。老多听众了打电话问，那依然这网上卖这么贵，咱俩这么便宜呢？渠道，我们是电台媒体把关的平台，8种氨基酸配比例非常的科学，营养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咱的蛋白质粉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有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报名。掉头发，然后总忘事儿，就是记性不好，你也得补补蛋白质啊。然后还有就是指甲特别软，骨质疏松，头发掉得滑滑的，哎，总生病感冒啊，睡不好觉，这些个情况都跟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啊。然后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腻啊，还有就是腰也酸叽溜的，没啥劲儿啊，肝脏造血功能特别的差，由于缺乏蛋白质，手脚冰凉，缺氧，有时候憋挺，心力衰竭，胃溃疡啊。咱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黏膜、胃黏膜、鼻黏膜、眼角膜这些膜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价值哦，所以这些有问题的话，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买六赠三，1198，9桶。高女士您好，

0: 您好，
1: 哎，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
0: 一次那个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1: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一到两次，每次两到三勺就可以。
0: 哦，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1: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两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3-4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它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0: 那你帮我先定一组吧。
1: 行，先定一组，尝试尝试。好，
0: 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1: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粉里边含有亮氨酸，亮氨酸干啥的呢？它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就是你血糖高，叔叔阿姨们，你长期吃蛋白质粉啊，每天都吃一次或两次，哎，你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慢慢就上来了，你省着吃太多的降糖药，太多的胰岛素打进去，破坏自身的那个系统了啊，对不对？而且血糖高的听众也是这样的，他高饱腹感，这就减少了你吃别的东西的摄入了，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咱们的那个血糖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另外，冠心病啊是极度缺乏蛋白质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它没有弹性了，缺蛋白质了，导致血管狭窄，血粘稠度高，供血很困难。而蛋白质粉的充盈，保持血管健康，血管有弹性，那有弹性你血脂稍微高点它也能过血也没事儿。所以如果冠心病的叔叔啊也得补蛋白质粉，它真的方方面面都挺重要了啊。还有胃溃疡的，胃黏膜受损的也可以补补蛋白质粉，其中优质的贝塔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对我们的胃肠也特别有好处。87996984，栾先生您好。
2: 啊，对，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等电话。
2: 啊，好嘞。
1: 87996984，87996984，田先生您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1: 好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1: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给您订上，刘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它其实就是特别直接，只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是乳清蛋白质，是从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特别好消化啊！然后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王先生您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1: 啊、王叔叔，您是第一次订蛋白质粉吗？
2: 第一次
1: 订哈，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欠缺蛋白质了？比如说没劲儿啊，疲劳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您补一补吧，非常有帮助啊！
2: 哎，
1: 给您订上，王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450克的，买6赠3之后是133呢。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的，
1: 嗯，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5: 是的，给老人订，
1: 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
5: 谢谢。
1: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的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5: 谢谢。
1: 87996984，只剩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咱就不接进直播间了。你赶快报上名，把这福根团购回家，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您就继续拨通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吧。感谢大家收听特别节目的服务，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各位早上好，锁定幸福984快乐老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依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0: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便秘的小偏方：一勺蜂蜜，一勺陈醋，加温水调和服用就可以了。一勺蜂蜜，一勺陈醋，加温水调和服用就可以了。
1: 针对胃炎有这样一个妙招，用热猪油加一个鸡蛋清来调和，热猪油适量，一个鸡蛋清来调和，然后直接喝掉，针对的是胃炎。那么这里边是猪油和一个鸡蛋清啊，猪油先热一下，混合在一起调和之后直接喝掉，是纯食疗。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针对于美容养颜滋补还可以滋阴润燥好的食疗调养方式：红枣5克，银耳10克，泡好一起来煮，最好用砂锅煮，然后呢或者用养生壶也可以，熬成浓稠的汤羹，熬好了之后放一点白糖，早晚各一次来喝就可以了，又能够滋阴润燥，养颜美容滋补安神。红枣5克，银耳10克，泡好一起来煮，最好用砂锅，如果实在没有砂锅就用养生壶也行，熬好之后呢放点白糖，早晚各一次直接吃就可以了。这是王红艳亲身体验过的，能够滋阴润燥，养血美容滋补安神，这样的食疗方式建议大家在了解自身体质的情况下来选择安全又美味的食疗，既能够享受美食又能够保护健康，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0: 针对肛门湿疹、阴囊湿疹怎么办？选择苦参100克、雄黄10克、白矾5克，加水煮开，先熏后洗。
2: 给大家回顾一下，乔女士，特别感谢乔女士给我们推荐的骨刺，就这个吧，您是膝盖骨刺也能用，哎，足跟骨刺也能用，适量的9度米醋和芥末面儿来调和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了，比较拿，不能时间太久。你根据自己的承受力，你看你是敷个3个小时还是敷个4个小时啊，不能时间太长啊。哎，你就比如说晚上没啥事儿了，你看着电视呢或者听着广播呢，你就把它敷上，哎，膝盖骨刺就敷膝盖上，上面盖点纱布保鲜膜啥的啊，足跟骨刺你就给它敷在脚跟上啊，每天晚上3-4个小时就定多了啊。哎，感觉刺激不太舒服的话呢，就不用每天晚上敷，你可以2天晚上敷一次，或者是隔3天敷一次，甚至隔4天敷一次，你自己掌握，因为每一个人的承受力呀，护和芥末面刺激的这个承受度感知度是不一样的，对吧啊。自个儿的经验是一共买了半斤芥末面，他分给了好几个人用，身边的人用了都好使啊，无论是膝盖骨刺还是足跟骨刺啊。当然这个敷的不是白面，对吧，不是水和白面，它肯定是相对挺刺激的啊，醋和芥末面嘛，所以如果您觉得特难受，我觉得你尝试个2个小时左右也行，再试着来啊，别把皮肤表面整破烂了，是不是？因为因人而异嘛，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比较脆弱的人更得谨慎了，对不对？我记着好多年前有听众啊，好像是为了调理颈椎病哈，他敷那个离子透入那个方式，忘了是敷腰还是敷脖子了啊，哎，觉得是自己啊这舒服可多了，可好使了，第二天寻思我时间长一点吧，时间长了完了起疙瘩了，起一堆小疙瘩，任何方法因人而异，咱试着来啊。但是爱心听众乔女士这个妙招我们可是学到了，哎，知识面又拓宽了，生活经验又丰富了，特别感谢爱心听众乔女士。

0: 的帮助。
1: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脏腑保养。夏季在五脏中对应着心，所以夏季要好好养心。心在五脏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把身体比作一个国家，心就是君主。一个国家要安定，必须君主清明。同样，一人之身体要安健，其心君也必须清明。因此，历来有养生先养心的说法。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心火旺，心烦焦躁，所以夏季养心贵在一个静字。白居易有诗云：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闹，为人心静身极凉。宋代养生家温格在《琐碎录》中说：避暑有妙法，不在全时间，宁心无一事，便到清凉山。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或许一杯热茶，一把蒲扇，一种怡然的心态，就是夏季养生的秘诀吧。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青春痘湿疹可怎么办呢？买绿药膏一瓶，顺丰康王一瓶，病毒灵五片，甲硝唑五片，片剂研成粉末，粉末和适量的膏状的药混合在一起，然后涂擦患处。
3: 这个呢是李金英阿姨亲身体验的足跟骨刺疼，足跟骨刺疼归芍地黄丸，它主要就是补肝肾、补阴血、清虚热的，像肝肾亏虚啊、头晕目眩啊，哎，它主要是针对这个，也是我们五脏六腑的肝肾的一个调理，对吧？然后还有抗骨增生片，主要是用于骨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中医分析绝对不是只有骨头的事儿啊，它一定是跟肝脏肾脏有关，因为中医讲肾主骨，抗骨增生片对于骨性关节炎、肝肾不足、淤血淤堵、关节肿胀、麻木、疼痛、活动受限，这个呢是李金英阿姨亲身体验的，她吃这个药就好转了，再配合鞋底拍一拍。其实原来早年就有听众推荐过，用什么痒痒挠拍一拍，或者没事跺一跺地，其实就是外部的一种刺激，再加上我们说内服的，把那个肝啊、肾啊、骨啊什么都调一调，这骨刺不就好了吗？是不是？但是这是中成药啊，万一你的体质不适合吃某种中成药，万一你正在用其他的小中药方，那在一起用的话，你不就冲突了吗？所以啊，如果您那个骨刺挺严重的，而且一体多病，而且您现在也在用中药调理身体，就不要随便乱吃。但如果您有把握，你说我也没吃别的中药，我现在除了足跟骨刺疼，我也没有别的问题，哎，咱又不是一体多病的老年人啊，那你可以试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速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速，艾灸关元穴、中极穴。

0: 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两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膀胱。
1: 跟大家说一个小偏方，就针对减肥的，也是听众私信给我的。姜皮2克，桑白皮3克，陈皮3克，茯苓4克。然后你大概加500毫升左右的水，煮开煮沸，再小火咕嘟一会儿，每天代茶饮。这个方法利尿、消肿、减肥，然后呢，对于这个身体湿气重的人的减肥的方案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啊。当然，喝了这个有可能会让你总上厕所，就是小便小号的这个次数可能会多一些啊，来达到体重减轻的这个目的。听众亲身体验的啊，姜皮2克，桑白皮3克，陈皮3克，茯苓4克。
2: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心火旺、口舌生疮的小偏方，您可以用苦丁茶10克、菊花茶10克，热水冲泡当水喝，或者用莲子心10克、菊花茶10克，热水冲泡泡水喝。苦丁茶10克、菊花茶10克，热水冲泡当水喝，或者用莲子心10克、菊花茶10克，热水冲泡泡水喝。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3: 胸积水怎么办？白萝卜切成段，大白梨也可以，一寸大小弄碎了或榨汁儿，加一勺蜂蜜，再加10克左右的白吉粉，混合一起吃掉，记得早晚各一次。
1: 失眠，听众用酸枣仁是这样的，酸枣仁抓1把给它怼碎了，然后呢用水煎出浓汤，煎出酸枣仁的汤，然后和小米汤，不要米粒的小米汤，小米汤本身健脾养胃，针对胃部和卧不安的那种失眠很有帮助，那么就是强强联合了。小米汤和酸枣仁混合到一起，睡觉之前喝一碗，然后呢坚持10天半个月，也明显改善睡不着觉的情况，或者有改善有改变，睡得好一些了。然而还有听众用的是酸枣仁搭配百合，酸枣仁也是先怼碎了它，百合适量，酸枣仁适量，每一样啊抓个1把2把都行，然后用养生壶来咕嘟咕嘟煮个4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如果您觉得酸，酸枣仁嘛，有点酸味啊，你还可以放点蜂蜜和冰糖，血糖高的蜂蜜冰糖就不放了。哎，那如果你是失眠睡不好觉，可以参考了解一下听众的经验，用一用酸枣仁。酸枣仁在《本草纲目》当中是这样说的：疏肝解郁、降肝火、泻火、安五脏、清身延年、可养肝宁心、安神敛汗。百合是理气健脾的，宁心安神的，百合也有了，酸枣仁也有了，来煮汤喝也镇静安神，改善失眠。
4: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食药兼用的理念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中看似简单的买菜做饭，也蕴含着丰富的养生奥妙。五谷养命，多喝小米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人要健康，一定要吃五谷。五谷是养命的，五果是帮助消化的，五畜是起到补益的作用。小米味甘咸，性凉，能益脾胃，养肾气，除烦热，利小便。第二，胆固醇高，每天吃2块红薯。红薯含8%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可溶性膳食纤维，通便功能很强。李时珍曾说过，红薯10只使人长寿少饥。第三，高血脂，多吃点冻豆腐。冻豆腐含有丰富

0: 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第四，心脏不好，吃些土豆。常吃土豆既可以补钾，又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矿物质、维生素。第五，滋肝明目，来点苦瓜。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矿物质及各种维生素，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心脏等作用。
1: 感谢赵红推荐控制血糖的妙招。赵红说了啊，这是自己老妈当年血糖高，中医大夫指导的，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吃的是六味地黄丸来调理，就是那种大药丸子，吃了将近半年，吃着吃着就是越来越好转的那种体会，慢慢的吃东西也不忌口了，也没有糖尿病的一些症状。然后呢，自己呀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了，也经常会口干，体检的时候医生也说了，哎呀你得注意血糖啦，可能有遗传因素，必须得控制，要不控制可能会罹患糖尿病。那么自己也用了这个方法，自己吃的就是水丸了，每年都会提醒自己吃它两个月，想起来了，哎呀我今年该吃了，就吃两个月啊。自己吃的是水丸，每年吃两个月，不分具体月份，啥时候想吃就持续吃两个月，每年只吃两个月就行，自己的体会不用特别严格的忌口。
2: 脏腑保养，夏季在五脏中对应着心，所以夏季要好好养心。心在五脏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把身体比作一个国家，心就是君主。一个国家要安定，必须君主清明。同样，一人之身体要安健，其心君也必须清明。因此历来有养生先养心的说法。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心火旺，心烦焦躁，所以夏季养心贵在一个静字。白居易有诗云，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闹，为人心静身即凉。宋代养生家温格在琐碎录中说，避暑有妙法，不在全时间，宁心无一事，便到清凉山，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或许一杯热茶，一把蒲扇，一种怡然的心态，就是夏季养生的秘诀吧。
0: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抓到了。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2秒之后落下脚跟， 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聆听经典旋律，回顾食疗妙招，我是主持人怡然。
4: 预防肠息肉的保健操的小偏方：双脚站立与肩同宽，手臂前后摆臂，每天晚上8点锻炼，每次呢锻炼半个小时，长期坚持啊，预防肠息肉的复发。
5: 身体痒痒啊，头脸油腻呀，舌苔比较厚，大肚腩比较大啊，大便溏稀，多用用祛湿粥非常不错。当然得长期坚持一个阶段，等于是对身体的一种调理，它可不是说咱们头疼了吃点祛疼片那么简单，得日积月累。

0: 才能体会到他对您的帮助啊。这个是湿气重的人非常适合喝的小豆四白粥，赤小豆加上四种白颜色的材料，薏仁、芡实、白莲子、山药。赤小豆啊，多点少点都可以啊。薏仁、芡实、白莲子、山药，其实只要长期坚持，一样一把煮水喝就可以。但是我们听众早年间啊推荐的这个比例是有讲究的啊，薏仁、芡实各三份，白莲子、山药各一份。也就是说，薏仁和白莲子，薏仁和芡实稍微多一点，白莲子和山药稍微少一点，哎，我们自己选择这个比例的量。这个呀也是熬粥喝、煮水喝都可以，每天呢你至少喝一次，要长期坚持。接下来来说一个针对咽炎的妙招，用到的是白萝卜切成丝儿，加上白醋来泡，连吃带喝。针对咽炎有很多相似的方法，刚刚提到的是白萝卜切成丝儿，加上白醋来泡，随着泡随着吃，一日三餐都可以吃的。另外啊，还有咽炎也可以换成吃海带，海带煮熟可以切成块儿、切成条蘸白糖来吃，一日三餐都吃一小碗，对于咽炎的康复和调理有明显的帮助。说到失眠，这是向阳给我们分享的，补充 B1、补充谷维素。B1 不就是营养素吗？对不对？多种维生素的一种了。谷维素是营养神经的，然后还有刺五加片儿剂，刺五加片儿剂，安神补心丸，这就中成药啊。这几种按着说明书的指导一起吃，针对顽固失眠，是向阳听众自己亲身体验，人家可真的吃好了啊。您了解一下，酌情参考。
1: 针对脚气的调理方法，您可听好了，准备花椒、盐、醋适量，然后烧开水一起冲泡，等到温热的时候啊，再泡脚，每天一次，同时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样脚气就好了。

关注一个特别的人，了解背后是如何用长寿仙草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在青山绿水之间，有一个长寿的宝地，长寿之乡浙江丽水的景宁畲族自治区，老人家正在编织一种佩戴在身上的彩带，92岁的时候仍然能够把畲族的凤凰装亲手编织出来，但需要好的眼神，好的阳气，好的体力，好的耐力，头脑灵活，靠肾精旺盛，精化生髓，髓才能充于脑，肾气足，肾生脑髓，肾气足的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记忆力强。如果您现在五六十岁，有的时候就有点耳背了，是耳朵的事吗？是肾的事儿。肾主纳气，咱吸进来的气儿，肾受纳的作用下才会绵长，作为我们平时说话呀、唱歌啊、唱戏呀、动作的支撑。92岁的老奶奶头发乌黑乌黑的呢，这也是肾气充盈一个表现吧，血能滋养充盈，头发便能得到滋养了。那她的养生秘诀就是吃这个仙草，这个仙草啊长在高山上，也有人把它叫做长寿仙草，也有人把它叫做千年韵，而它深埋于土壤里面的根茎就是黄精。黄精性质平和，味甘，是药之上品。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安的是五脏，用黄精养生。

所以他才这么长寿，耳聪目明。这不是长寿村子吗？是当地的长寿村的一个代表了，老人家们都吃这个当零食，当然还可以做汤啊，熬粥啊，泡水呀、啊，有不一样的搭配，它真是好东西。如果您现在啊手脚心热，要么就手脚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或者嗓子干、眼睛干、喉咙黏腻，尤其是吸烟的、气管也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肺阴不足，咱们胃动力差的朋友们，或者膨闷胀饱的，或者是年龄大了，你也觉得自己怎么这两年啊有点衰老，比如说固摄不住，总起夜呀，一开始一两次还能睡得着，时间久了就睡不了了，一手上厕所七八回，有的时候还尿失禁，就是挺难堪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可以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重新充满精气神儿，把阳气补一补。俗话讲，人过四十岁，气血自损一半儿。人体的肾阴不足的时候，就出现腰膝酸软、头晕、盗汗、潮热、失眠，然后咽干、便干。舌头少苔，脉特别的细，然后还有肺子的事儿呢啊，在节目当中，这位老奶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啊。然后呢，如果您出现了肺阴虚，就是神疲乏力的，声音都特别的弱，舌苔淡薄白，脉弱，口干舌燥的，那么你也可以像这位老奶奶一样，用黄精啊当健康的零食，九蒸九晒才能够吸太阳光当中的阳气，拖走的水分，拖走了燥气，它才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好的食疗搭配经验，其实黄精配陈皮一起泡水喝，又简单又方便。更重要的，大伙儿得买到九蒸九晒的黄精，以及真正的好的新会陈皮。您可以用一板黄精，或者现在你到外面买的是那种一块一块的，一块就够了。哎，一块黄精可能有点像那个一块姜那么大吧啊，但是它是比较黑的颜色，挺缩巴的，样子不好看，但是它很有营养价值。黄精搭配陈皮，陈皮如果买到新会陈皮是那种大片的，不是一小碎一小碎的碎条，大片的那种哈、啊。然后当然你可以大片剪成碎条，更好的泡出营养成分营养价值，你就每天喝这个补气血养胃阴润咽喉，真正九晒九蒸的黄精还特别的温和。为什么搭配陈皮啊？因为陈皮是主通化代谢，气机畅通，五脏调达，不淤堵。您平时如果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然后血管里边黏黏搭搭的，我们整个代谢就不太好。然后如果吃了点一些这个水谷精微啊，包括鱼肉蛋奶啊，你消化不动，身体也是堵着的。所以如果身体是堵着的状态下，你补也补不进去。所以陈皮搭配黄精是百补之首，又补又温和。陈皮的香，黄精的甘醇，不苦不涩。哎，不爱喝茶你也能坚持得住，因为它不是茶，它也不会影响睡眠，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搭配。这二者你做汤都行，黄精陈皮炖排骨都是可以的。我们节目的特点这时候不就凸显出来了吗？就是帮助大家找到真正的九蒸九晒的九华山的黄精，帮助大家找到真正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而且为了节目的一个服务性，我们都是优选的高端好物，高端的包装，高端的礼盒，呈现在您面前的我们的黄精陈皮茶。

这个品牌也是老字号的传统国货之光跃龙号。你知道这是经鲁穿越的跃，兴隆的隆，跃龙号，深圳那边，广州那边，哎呀，人人都知道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企业，而且是我们984听众专属福利。精美的礼盒装，金黄色的底色可漂亮了，上边啊印着各种 logo 啊、厂址啊、营养成分架构表啊，以及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包括科数什么的。一大盒里面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加起来是一大盒是60小包，一天一包，60天俩月，哎，对吧？另外一盒一模一样，也是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15小袋，然后共同60小包。那这两大盒市场指导价的将近1400，京某东一模一样，因为跟我们合作品牌跃龙号在京某东是有旗舰店的。京某东跃龙号的旗舰店一盒688

0: 家告诉我两盒是不是将近1400了，对不对？将近1400了啊。而我们今天399两盒一模一样，399两盒一模一样，还每一盒赠给大家一个泰门水杯。这个泰门水杯480毫升的，可漂亮了，银白相间，不灵不灵的啊。这个银白水杯是泰门杯，就是以泰钢为主要原料，你就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金陈皮茶。399这两套两盒子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总结一下，就是您现在399能够得到价值1400这样的这个黄金陈皮茶，足足两盒，一盒里边有60小包，另外一盒里边也有60小包，每一盒里边都有一个泰门水杯，是两个泰门水杯，一共120包的黄金陈皮茶，能用4个月，如果一天一包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吧。399两大盒，399两大盒，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泰门水杯，严格把关，良心品质，不造假，不掺假，不一次充好，真正把关的是真正达到了水准的九蒸九晒的黄金，九蒸九晒的黄金，确保资质过硬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这几点完全都给大家保证，我们984的团购的负责专员给大家负责到底呀、啊！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一大盒里边有4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如果像这种高端礼盒装，一盒60包，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泰门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喝的就是草本放心，养的就是长久的身体健康，润物细无声，每天泡水喝，每天泡水喝。87996984，87996984。
1: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情志调适，在情志上，夏季要做到矢志无怒，就是不生怒气。如果有了怒气，要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发出来，不能憋着，要是精神畅快。另外，天气热，心火旺，容易心烦，要尽量保持平和心境，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所谓心静自然凉。
3: 止咳的方，苏字叶的妙招，用苏字叶3钱，加水煮，加适量的冰糖来喝，针对的是止咳的。止咳的妙招，用苏字叶3钱，用冰糖煮水来喝，苏字叶3钱，煮水，加点冰糖，调调味儿，每天渴了就喝，渴了就喝，针对止咳的妙招。感谢王淑华给我们推荐的针对鼻子不通气儿的妙招。如果您鼻子不通气儿，可能是感冒引起的鼻塞，也可能是鼻炎引起的鼻子不通气，都可以来用苍耳子一块儿炸焦了，然后关火，用这个油涂在鼻子里面。王淑华推荐的鼻子不通气儿的一个妙招，苍耳子一小块炸焦了，然后关火之后，不烫的情况下，用这个油，用棉签蘸着，或者是药棉花蘸着，涂擦在鼻子里面。你也可以用药棉花蘸着，然后塞住鼻孔，塞一会儿，两个鼻孔交替来用。您看看，对于鼻子不通气，能不能起到缓解的作用？另外啊，搓擦鼻梁子，然后呢，按摩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我们用这个外用的妙招，再配合按揉穴位的锻炼方式，会有相得益彰的作用。
4: 中医文化认为心气与下气相通，所以夏季的时候是心脏负担最重的时候，同时也是安静养心的最好时期。要想夏季养心，平时就要注意加强自己的修养，逐步养成乐观豁达的心态，自然就可以做到心静自然凉。
0: 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调理的办法当中，赵启平推荐的一个小妙招，丹参60克，山楂100克，一起研成粉末。丹参60克，山楂100克，一起研成粉末，分成20份，每次取一份，温水调服就行了，每天一次。您可以在晚饭之前的两三个小时来用。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就血稠的人，血粘稠度高的人，每天觉得血脂高，血稠有点晕，您可以试试丹参60克，山楂100克，加工成粉，混合后分成20份，每天一份，温水调服就行了。这20份就用20天，算是一个调理的小周期。
1: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5-6个，陈皮2-3片，陈姜2-3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就不胀了。
0: 如果您现在口干舌燥的，胀满，消化不良，喉咙黏腻，痰比较多，舌苔又白又厚，一定多用用燥湿健脾化痰的陈皮。民间素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这样的美誉，它是性质特别温和。无论是我们做菜煲汤用一些这个小食疗，还是市面上现在卖20多块钱一杯的奶茶，水果茶里边都多多用陈皮呀。陈皮真的很好，如果有一样神仙伴侣互补还增效，这个东西呀，曾经杜甫都写诗了，扫除白发黄金在，再见君来冰雪融。好久不见的人，由于他呢吃了黄精，再看他呀，肌肤就像冰雪一样又嫩又白。为什么？因为黄精是以补为主，养阴健脾润肺益肾。黄精非常非常的温和，是温补的大拿，温补的老大，吃它不上火，吃起来也方便。市面现在很多特别流行的黄精茶，撕开就泡水喝，然后也有那种一块一块的撕开就直接吃直接啃的，养阴健脾润肺益肾。黄精的滋补需要陈皮的行气活血来辅助它的运化，所以很多人单吃黄精有的时候也觉得一般般。那么您可以搭配黄精陈皮，二者搭配相得益彰，神仙眷侣。既然咱们了解到了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消化差，经常熬夜，特别劳累，浑身没劲儿，喉咙有痰，黏黏糊糊的，爱抽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虚的，盗汗的，应酬多，吃饭油腻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特别适合用黄精陈皮茶。我们节目当中严格把关良心品质，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真正把关的是真正达到了水准的九蒸九晒的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确保资质过硬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这几点完全都给大家保证，我们984的团购的负责专员给大家负责到底呀。叔叔阿姨们上市面上买，咱也不会选不会找，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到真正原产地相关资质相关渠道为大家把关，大家放心。高端礼盒装，但是平民低廉价格，高端精美的礼盒装平民价格，而且还有赠品，也是特意给大家争取来的。它是一大盒子，里面有四盒，一大盒里面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 一大盒里边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如果像这种高端礼盒装，一盒60包，市场指导价某宝一样的，一样的啊，898一盒，898一盒。而我们节目当中的专属福利不只是批发，简直是平价给到大家。我们这个价格多少钱啊？市场指导价某宝某东898，900多，800左右哈、啊。两大盒市场指导价就要1089啊。而您今天打电话底价给到大家399，两大盒，399，两大盒，87996984，87996984，一人给你算个账，大伙儿就明白了。如果你也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头脸油腻，湿气比较重，消化不良，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差的，生活不规律的，半夜加班的，或者总起早的，我们精力状态不好的，五脏六腑的机能都下降的，我们多用陈皮黄精茶来泡水喝，市场指导价一盒898，哎，那我们现在两盒399，两盒399，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太闷水杯给大家特别高端的礼盒装，也是特意给大家包装的啊，等于我们现在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4个月的用量只要399，399喝4个月，妥妥的我们养生保健的调理周期，妥妥的4个月呀、啊、而且能够有两只太闷水杯，我们是4盒，一只太美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4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太美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4盒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太美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两大盒子399，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美水杯能喝120天，这是4个月的周期。那么如果我们喝了这4个月周期喝完了以后，咱们的身体也比较调理的不错了，我们变成每天喝它半包就行，或者隔天来一包，那长久发展下去咱们是越喝越省的，以后咱每天喝半包399，到手两大盒就能喝8-9个月了，特别特别的省。87996984，87996984，抓紧拨通87996984。

0: 这手颤手抖可咋办？两头大蒜去皮儿炒黄，二两枸杞炒黄炒干，上锅小火慢慢炒，炒干后啊研成粉末，早上空腹温水送服，或者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嚼着吃，一天分两三次吃完，连续七天。
1: 针对盗汗呐、出虚汗呐、同时又有口干呐、烦躁啊、手脚心热、阴虚盗汗的体质，就你非常明确你是阴虚盗汗，同时手脚热呀、口干呐、烦躁啊，哎，那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天门冬时刻，脉冬时刻，天门冬时刻，脉冬时刻，热水冲泡代茶饮就可以了。要分清类型，再选择方法来进行调理。
2: 烧开的水里面有很多水垢，这会影响健康吗？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有水垢，听说喝了这种水对身体不好，那这是真的吗？答案就是，这家里的自来水虽然说烧完之后看起来很脏，有很多的水垢，但是呢喝了没有什么大的危害，我们可以放心的喝进肚子里。其实这水垢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和碳酸镁，但我们并不是让大家喝水垢来补充钙补充镁，补充矿物质只能是依靠均衡的膳食。另外，水壶内壁上的水垢可以用醋小苏打来去除就可以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六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

0: 与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哎妈，这下口气都这手啊！
0: 干啥呢？
1: 妈做饭呢呗。
0: 不是你这家人都早上3:30起来就开始整，这整6小时了。
1: 哎妈，别提了。
0: 做啥呀？
1: 咱这不是。咱姑娘，你
0: 抠的啥呀？这是
1: 姑娘高考，咋没醒呢？
0: 啊，
1: 你着着把火的干啥呀？
0: 我嗓门大，
1: 没喝酒，你说你五马长枪了？
0: 嗓门大，
1: 这小孩上压着地 啊！这不给孩子嘛做爱心早餐呐？
0: 啊，那你是我看看，这是萝卜，这是辣椒，
1: 那
0: 这是胡萝卜，
1: 那
0: 啊，这我的天哪，还整成那个大白菜帮子，怎么还抠个白的？这是啥玩意儿啊？
1: 哎呀，这样爱心早餐呢？
0: 9 2 1
1: 什么8？然后停！
0: 考号啊，孩子考号啊？
1: 啥考号啊？我重新给你摆一遍。
0: 啊、
1: 来，这个是啥？
0: 2，
1: 这是啥？
0: 1，
1: 这是啥？
0: 1，
1: 别211，重新读。211，
0: 呀，我的天哪！那我没猜错的话，这盘里边摆的是
1: 98。
0: 我，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妈，你终于啊上道了，
0: 开窍了哈！
1: 可不是咋的呢？
0: 这是啥呀？这是考试编号吧？啊？
1: 喂，你能不能有点文化
0: 啊？
1: 咱家姑娘学习挺好的，你能不能就说你能不能靠点铺陈？
0: 那这是、
1: 啊、这不是985211就高档学校的那啥吗？统称吗？
0: 哎呀，你咋忘了呢？哎呀，你知道这两天吧，就是光顾着毛孩子，哎呀。那你抠完这玩意儿的意思是放到盘里边，完了让孩子带考场上去，是吧？
1: 带考场干啥呀？
0: 带考，对呀，让带吗？这玩意儿啊？
1: 不让带呀。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早餐的时候让我姑娘，哎，左嚼嚼985，哎，又抿抿211啊！咱说高档学校，咱必须上，咱是。
0: 你的意思是说啊，985211随便挑？
1: 哎呀，
0: 我的天哪！
1: 咱就是说啥呢？主打一个情绪价值给满，好兆头咱填上啊！
0: 啊，
1: 平时姑娘挺认真，挺努力的，
0: 这
1: 不是给孩子来压力，这是让孩子啊感觉到沾铺站，
0: 这有点仪式感哈。
1: 那必须的。
0: 那行，那我赶紧的把那个在花店里边买那个向日葵啊退回去吧，那玩意不能吃。
1: 退啥呀？
0: 一举夺魁也要啊！
1: 咱孩子一会儿起来了之后
0: 啊，
1: 你去叫宝贝儿的时候，你就拿着那个向日葵，你说来宝贝儿给，然后小宝贝儿夸一接，一举夺魁。
0: 不是，那你跟三嫂子借那个肥大版的旗袍，我穿不穿呢？
1: 穿呢。
0: 哎呀，这
1: 那旗开得胜，旗开得胜。
0: 我不愿意穿
1: 呢。还是那句话
0: 啊，
1: 咱呐不是给孩子压力，主要咱是想让孩子啊就感觉自己呀、啊、看着一举夺魁，看到985，看到211就贴扑叉。
0: 行，那啥也别说了，开始造吧。
1: 造啥呀？还没起来呢，你先夺魁去啊！
0: 啊，那我先取向日葵去啊！
1: 你先夺魁、
0: 啊，
1: 然后之后在我这儿挑985211、
0: 哎，
1: 然后我拉着孩子的手，我们旗开得胜！
0: 哎呀，
1: 哎，这个动线走满了啊，
0: 妥妥的。那行，哎呀，这一天天呐，幺蛾子可真不少。哎呀，我们看看啊，这个家庭当中啊，暖暖的仪式感啊，就是说孩子本身学习就很好，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吧，也不是给孩子产生压力，就是让大家咱应个景啊，更加呢贴近此时此刻的状态。哎呀，苏老师，我来接孩子了。
1: 哎、这是强强爸爸、
0: 啊、对，我是强强爸爸、
1: 哎、平时都是妈妈来接的、啊、爸爸一来接我就有点对不上号了。强强，这是谁呀？
2: 这是我爸爸。
1: 强强，你爸爸叫啥名啊？
2: 我爸爸叫孙东。孙东。
1: 你叫
0: 啊？我叫孙东、
1: 啊、对上了。哎呦，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做幼儿工作的这个妈妈没来接，平时这个对不上号吧。
2: 老师、啊、
1: 哎，
2: 我不想回家，我太喜欢你了。
1: 哎呀，宝贝儿、啊
0: 哎、这孩子，
1: 老师也喜欢你。
0: 这个苏老师啊，这一看孩子对你恋恋不舍的哈，我就知道孩子在学校啊，您对他肯定是颇为关爱。 啊，更多的宠爱。那强子得跟爸回家呀，你不能在这儿待着呀，咱大儿子。
1: 对，宝贝儿，你今天回家呀，吃的吃的饱饱撑撑的，回家运动运动，和爸爸妈妈玩玩乐乐，然后睡一宿觉，明天早上就可以看到老师了。
2: 行，老师，那我想你，老师，再见，
1: 宝贝儿。
0: 这孩子，
1: 老师也想你。哎呀妈，你说这孩子给我整的心里啊，挺不得劲的。
0: 是啥？这孩子看来真是得意老师啊。那行，再见了，苏老师啊。哦，再见。
2: 我要吃这个小零食，我要吃这个小零食。这超市里边东西可真多呀。
1: 呀，宝贝儿，
2: 呀，苏老师，
1: 咱们又见面了，宝贝儿。
2: 你在这儿干啥呢？
1: 啊，
2: 你咋来了呢？苏老师，你咋来了呢？
0: 妈，这孩子，呀，苏老师，你这是逛超市啊？
1: 啊，我逛逛超市。
0: 这孩子，你哭啥呀？
1: 孩子咋的了？
2: 哎呀，我不想看着他
1: 啊！
2: 我想回家，我不想上幼儿园。
1: 不是，宝贝儿，
0: 这孩子，
1: 你不认识老师了？
0: 对呀，你看那前天你是看着苏老师还是恋恋不舍的呢？
1: 对对，我是你最喜欢的苏苏老师。
2: 你回家吧，你别搁这溜达，我不想看见你，你回家。
0: 呀，这孩子你身上。
1: 宝贝儿，你给老师整的有点手足无措的呢。
0: 哎呀，我知道了，苏老师啊，我们家这孩子吧。就是那个，其实他骨子里边不愿意上幼儿园，就愿意在家吃好吃的，逛超市，逛商场。完了说在幼儿园呢，他还想呢，在这里边吧，吃得开，混得明白。所以说就在幼儿园里边就百般的溜须你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这一出幼儿园了，儿子你咋六亲不认得出幼儿园呢？
1: 不是，我怎么感觉，就是，宝贝儿啊，那你咋的？你在幼儿园敷衍老师啊？
2: 我你回家吧，我好难得溜我都看着你了。
1: 哎呀，
0: 这孩子，对不起啊，苏老师，这孩子，你这
1: 可能一看见老师就想起学校了。
0: 不是，你这孩子两面三刀的呢，你当面搁幼儿园你忽悠人家，你是出门你就六亲不认，这孩子呀，你快回家。那啥，苏老师，那我们回去了啊。
1: 行，宝贝爸爸，我在学校没虐待孩子。
0: 我知道，我们家孩子就这样，上他奶奶家说他姥姥好，不是上他奶奶家说他姥姥不好，上他姥姥家说他奶奶不疼的，就这样，习惯了。这孩子真的。
1: 宝贝儿，明天上不上幼儿园了？
0: 明天去不去？
2: 明天再说吧。
0: 哎呀，我们说幼儿园的宝宝哈。
1: 嗯。
0: 在校园里的时候，佳琪又抱着老师腿啊，摸着老师脸蛋儿，跟老师亲得不得了。
1: 哎，
0: 一从幼儿园出来，商场当中偶遇的话，直接就破防了。他以为这怎么这老师无处不在呢？我不想离幼儿园老师这么近，又回幼儿园了。
1: 嗯，有朋友们就说了：“妈呀，这像极了上班的各位朋友们呐！
0: 啊，
1: 上班的时候极力的说，哎，我努力，我奋斗；下班的时候别跟我提单位的事儿。
0: 哎，谁也别给我打电话。
1: 哎，别对。
0: 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非常播报》。打滴滴，哎，刘姐，看着我最近咋样，瘦没瘦？
1: 哎
0: 啊，
1: 瘦没瘦我不知道、
0: 啊。
1: 你那个上回贼喜欢喝的那个饮料，
0: 我不喝可乐，碳酸饮料一律拒绝。
1: 不，真假的呀？
0: 你看我这大吨吨桶，
1: 我可给你买完了啊！
0: 不喝啊！
1: 我给你买完了，放你桌子上了。
0: 哎呀，我跟你说，你们这么大年龄段的人怎么不懂得爱惜身体呢？
1: 啊，
0: 看我这大吨吨桶里边装的是3斤果汁儿。我买那个橙子、李子、栗子、梨啊，买各种各样的水果榨汁儿，哎，喝的都是营养，老健康了。而且它糖分不是含量高吗？
1: 啊、
0: 糖分含量高，我就是不用吃饭也饱腹感强。你这么一系列过程当中，我小半年瘦20斤，那家伙
1: 真事儿啊，
0: 老精神老帅了。我现在都不敢照镜子，一照镜子，哎呦我的天哪，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自己。
1: 要不说嘛，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我们那时候说实话就造化自己身体
0: 啊，
1: 哎呀妈，吃吃喝喝的，你说是一天天的不节制。哎，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哈，
0: 啊、
1: 你说不内耗，
0: 不内耗，
1: 然后呢不整什么奢侈品，
0: 哎呀，
1: 天天就玩养生。你说你们这么整下去的话，不得活个170-180岁呀？啊，
0: 哎呀，我就不敢活那大岁数，钱不够花呀。
1: 哎呀，不但真是健康啊，
0: 那可不呗。
1: 我这也是听那个玲玲跟我说的，玲玲说的，说那谁，说你说这个不喝可乐了，我说那不可能，
0: 不喝。
1: 哎妈，
0: 天天喝果汁儿，
1: 这家伙这通引诱你都不喝，
0: 不喝，
1: 你这小伙子真有毅力，
0: 那嘎嘎的，
1: 真有毅力。
0: 哎，
1: 行了，姐那啥干活去了，改天那啥咱一块儿 出去露营去呗，跑步去呗，给你们年轻人感受一下这自由的快乐，健康的身体呗。
0: 行，妥妥的了啊，再见。
1: 哎，不是，我说老赵啊，你们屋那个那小孩呢？
0: 小吴啊，
1: 对，大哥呢？
0: 哎、你别提了，
1: 咋的？
0: 小吴这两天呢请长假了。那家伙这不上一段时间加班吗，完了之后呢他就天天喝那个大吨吨桶里边那个果汁自己榨的，一次次上跑卫生间，又恶心又吐的。咱讲话里他要是一个男的是女的都以为啥有了呢，咱说呀、嗯、
1: 那是咋的了呢？
0: 哎呀，一查血糖，血糖仪都检测不了，给血糖仪给整爆炸了，酮症酸中毒，天天喝那个果汁里边都是糖分，完了之后呢喝出糖尿病了。
1: 不，他喝果汁里面加白糖了？
0: 不加白糖啊，他
1: 那不加白糖咋能玩儿咋还能喝果汁？那不跟吃水果是一样的吗？
0: 二十几个这个水果、啊、榨出来一杯果汁，他那一喝喝三斤，那相当于吃一箱子水果。你说这糖分高不高？
1: 哦，
0: 给自己整的这家是，我啥也别说了，你就装不知道吧。我这下午还得给他干活，你要知道的话，给你打电话，你还得给他干活。
1: 妈呀！哎，你看啊，大家可能有个误区，认为喝果汁了就健康啊、
0: 嗯。
1: 说这个，喝果汁了，它是天然水果榨出来的，没事儿。
0: 那不行啊，它浓度纯度太高了。哎、说实话，都是糖啊。
1: 对、
0: 嗯，
1: 那个专家人家说了，你吃水果，吃水果啊，里面是有纤维的。
0: 对。
1: 但是榨的那个果汁，特别是那个水汁机，
0: 嗯，
1: 就是那种什么进口的什么果汁机，它实际上榨掉的是纤维，留下的是糖水啊。
0: 对。
1: 据说一瓶500毫升的果汁等于10到15块的方糖，也就是说进入人体之后，那血糖就跟坐了火箭似的，嗖一下就上去了。
0: 咱们现在呢，就是体质虚弱的，免疫力特别差的，然后骨瘦如柴的，弱不禁风的，那个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呢，哎呦，没有这个精神头，精神头不足的，想好好补充身体的，来吧，伙伴们，您呢，喝点咱们的有机羊奶粉。如果说呢，以前呢，您连牛奶都不敢喝，怕闹肚子，对不对？那么今天咱这款呢，有机羊奶粉太适合您的选择了。因为呢，我们现在来说，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它选择的是天山的黄金奶源。而且这个羊奶，朋友们，您听好了，它有严格的要求。首先呢，它在钙质含量上，在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上，要达到有机羊奶粉的需求和标准。首先就说它这个每年放牧时间哈，你低于220天不合格。康度羊奶啊，羊奶粉呢，它呢是纯净的啊，而且呢它呢在整个的生产源头上就保证了它的品质，背靠天山牧场，纯净的冰川水从源头上呢就是滋润着大草地，羊吃的是一口一口的青草，有的时候啊能吃点苞米粒儿。哎，朋友们，咱讲话了，这羊呢就算吃到这个高科技产物了，基本上都是吃牧草。那么从源头上咱就杜绝了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呀，确保每一滴的生羊乳都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天然，那么的营养饱满而又丰富。咱们康度羊奶粉呢，作为在奶源上守护好工艺哈，在这个工艺上制作上，咱们采用的是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出山，再加上呢湿法生产工艺，就是咱这个羊奶粉你入口的时候，一喝的时候，那口感，那个细腻，那个绵密，那个有层次感，那个丝滑，所以说这小分子团好吸收。什么样的人应该一定必须得喝羊奶粉呢？你比如说咱家老人岁数大了，体质虚弱的，每天呢吃这个东西鱼肉蛋奶量少，那咋办？通过羊奶这给咱找啊。还有呢，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孩子啊生长发育期或者是说过瘦了，或者长个真是慢呢，就想补充营养，您喝点羊奶粉，小分子团的，对于咱这个孩子生长过程当中啊非常有帮助。我们这个呢是纯羊奶粉，您看配料表啊，有机羊乳粉就这几个字，朋友们您看着没有？哎，而且咱上面呢有这个标志啊，这款羊乳粉呢在这个市场指导价，一整箱子一套组4斤8两多少钱？1580。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活动了啊、哦！大家也都知道，每次买这个羊奶粉呢都得组团儿排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波活动，598块钱，我直接给您多少？4斤8两，6大盒一整箱。反正我这个4斤8两呢，我喝了将近半年时间。咱们有的阿姨说，我天天喝，我天天喝，你就哪怕天天喝的话，它分成一条一条的，你至少能喝仨月左右。 那价格这贵不贵？不贵了，很实惠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有机认证是一方面，咱们做了一个吸收利用率的这个检测报告，能够达到高于94%的吸收利用率。就是大家喝这款羊奶粉，你会发现哈，它这里边即便什么都不添加，但是你的身体素质营养补充呢，全面又顶呱呱。各位记住了啊，一杯好的羊奶真是守护一家几代人呐。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我们今天预定的朋友现在打电话预定的，凡是订咱康度羊奶粉的，我们还送你一箱子海鸭蛋。哎，朋友们咋样，一箱的海鸭蛋20个，70-80的，咱们送给您啊！现在打电话赶紧预定，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以前喝的好的那份朋友啊，你这次呢你也再订一组，因为咱们从6月15号以后这个活动就取消了，6月20号康度羊奶粉涨价了。你说这一箱子你就不涨多，涨个70-80的，你是不是这个犯不上点事儿？所以现在能订的赶紧订。我为啥一直推荐羊奶粉？我让咱们这个听节目的每一个粉丝家里边的餐桌上都能够喝到这款羊奶粉，因为真的是太好了，太健康了，太营养了。就是它不像说配方的型的，你知道吧，稀烂贱的，里边又搁这个又搁那个，一冲出来跟该去似的，跟米汤似的，稀了呱嚓的，你喝完之后难以下咽，一点奶味没有，全是香精、色素、麦芽糊精、防腐剂的味道。咱这个口口纯正，口口丝滑，口口浓郁呀。早餐你配着点啥呀，这个干粮果子吃也行，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呢你配着点面包啊也行，咋吃都有道理。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噱头，咱就看配料表，咱就看价格，看营养成分，咱就看他官方给他的认证，好不好？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15号之后就不送海鸭蛋了啊。20号之后呢，咱们这个价格涨了，一箱的话涨50块钱。你说这里外里你不就多花了吗？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我会一直给大家推荐这款羊奶粉，因为太好喝了啊，太有营养了，太超值了。
2: 奶奶，
1: 哎，宝贝，
2: 哎呦，我有点想我老舅了，奶奶，我老舅在郑州呢。哎、
1: 这不年不节的，过两天端午节了。最主要是啥呢？你一天别老舅老舅的，你老舅都成了你嘴上的这是口头语了。
2: 我老舅
1: 就老舅，
2: 我老舅可好了，我老舅。
1: 那咋的呀？
2: 我老
1: 你老不好啊啊！你老对你哪儿不好了？
2: 好，
1: 这孩子不是老给你挑理，一天天不好好学习，你妈把你成天扔在我这儿啊！你不说你对我感恩戴德啊？你说你一天天的张口老舅闭口老舅的，
2: 我都几岁了？
1: 我跟你说，在这个方面我都对你有意见。
2: 行。关键是啥呢？咱离我老舅这挺近的，你看咱这在荥阳、
1: 哎，
2: 我老舅在郑州，我就是走着啥的都能去。嗯，
1: 你说那话，你走个我看看，这小孩人不大，这家小嘴巴巴的，
2: 我自己去我也能找。
1: 可能咧呢，这咱说，你都对你有意见，我都对你。
2: 嗯，我就坐我这小滑板车，我也能去找我老舅。奶呀、啊，
1: 哎。
2: 我去给你刷完碗，你睡会儿觉吧。
1: 你别老提你老家人。
2: 行行行，奶。
0: 妈呀，咋的了？孩子丢了？啥时候事儿啊？
1: 哎，别提了
0: 啊！
1: 这一大早就给我念叨他老舅，他老舅，他老舅，我就有点来气了。
0: 啊、
1: 你说他在咱家待着，咱家孩子，咱家姓
0: 是，
1: 一天天老提他老家人干啥呀？
0: 啊、
1: 然后我就说了他两句，
0: 然后
1: 我对他有意见。他跟我说，他说他走着都能去看他老舅去。我说你走一个，你看看。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然后孩子就没了，
0: 孩子没了，那你咋还这么稳定呢？那万一丢了咋整啊？啊，
1: 不是真没了呀？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说，我都找半天了，没有了。
1: 是不是上小强家玩去了？
0: 哎呀，我刚给小强啊、小丽啊、小丹呐、小花、小玉妈妈，我个个都发信息了，都没搁那儿啊，
1: 都没搁那儿。
0: 那你说还能真上他老舅那去了？
1: 不能吧，那挺老远呢。
0: 那你从咱荥阳到郑州，那这开车还得开多长时间呢？
1: 你就说是呢。
0: 还哎呀，还滑板车没了。
1: 你说那话好像还滑滑，他倒是说他滑滑板车去了。
0: 滑板车上找上老。
1: 我没寻思这孩子能真刚强啊，你说是。
0: 哎呀我的，你说你这老太太，你睡啥觉呢？你天天
1: 这有啥事可咋整啊？你说说，哎呀。
0: 这不是在做梦，真的到舅舅家了。7岁男孩啊，是为了上舅舅家见舅舅，从那个荥阳骑那个 叫滑板车哈、
1: 嗯，
0: 到郑州啊，这一路上凭着记忆，你说他也呢，找着了。然后呢，到见到舅舅那一刻，自己也说这个不是做梦，我真到舅舅家了。
1: 哎呀，你说说哈，
0: 给舅舅心疼够呛。
1: 哎，网友们也说了哈，
0: 嗯、
1: 说这孩子哈，这小脑瓜是导航吧？哎，当然也有网友也说了，这舅舅是条大直道啊，能找到也很正常，不过还酷磨破了。
0: 嗯，
1: 那小滑板车连个那个小把手都没有，
0: 对，
1: 坏了。
0: 嗯，
1: 就剩个那个，再说你前面把舵的小杆了，
0: 嗯、
1: 就一根立着的小杆。这孩子意志力也挺顽强，好几个小时呢。
0: 那可不，三个多小时
1: 啊！你说前有扭扭车小朋友滑出几公里隧道，哎，今有这小朋友骑着小滑板车，这应该是跨区域行走了吧？
0: 对呀、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说了，这饮食吧，营养得均衡，对不对？长期吃呢，这个大豆油也好啊，或者色拉油也罢呀，这个大家也都很畏惧，说你看我这个血管咋样，堵成啥样了，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挺高的呀。那么好的这个油啊，根基在于哪儿呢？在于原料。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知道，哎，咱吃点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里边呢，它有这个非常好的阿尔法亚麻酸啊，再加上呢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哎，那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呢叫戈壁工坊的，原产地呢哈萨克斯坦。那这款亚麻籽油，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它是有机亚麻籽油。因为现在咱们吃东西吧，都注重什么呢？营养健康高品质。一说到有机了，大家懂了，哎呀，这有机好啊。那么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哈萨克斯坦这儿每年自己哎有这个大面积的就是亚麻籽来进行呢种植。然后这个亚麻籽油呢，它那个在整个的耕种过程当中非常的原始化，那种农耕状态，没有什么化肥啊、农药残留啊都没有啊，原始的那个农耕模式。然后呢在这个榨取的过程当中呢，有机亚麻籽油戈壁工坊呢，它呢拒绝高温，坚守营养本真，它采用的是一级低温冷榨，再加上呢冷冻脱蜡专利工艺，全程压榨温度严格控制在40度以下，咱们只取头道的初榨的精华，三斤亚麻籽能出一斤油。哎，相比于传统的热榨呀，冷榨呢它能够很好的保留住阿尔法亚麻酸、木酚素、维生素 E 很多这个活性的营养物质，而且营养物质的保留率呢能达到 70% 以上。那么我们这款呢亚麻籽油，它有独特的这种冷冻的脱蜡工艺，能够彻底的去除亚麻籽自带的那种亚麻的苦味儿。所以说我们这款的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大家都说卫东这个亚麻籽油没有杂味儿啊，没有腥味儿，没有苦味儿，哎，有那种是清香味儿，哎，对不对？那么老人孩子都应该吃亚麻籽油含有的这营养物质啊，对于那个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它的

0: 有非常充足的 DHA 和 EPA 啊，称为是脑黄金阿尔法亚麻酸。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大家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手机找手机，这面吃饺子那边把抓一把饺子揣兜了，说给孩子留着，对不对？健忘的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记忆力各方面减退了，想补充这个优质的DHA 和 EPA 的朋友们，甘油三酯胆固醇贼高的啊，那个小血管都要堵满了，对不对？大家想吃点这个优质的这些营养物质的，您选择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啊，咱这个呢是进行了那个514项的农残检测，9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勾兑，配料表就这几个字：有机亚麻籽油。每一瓶都通过了中国欧盟的双有机认证，安全码可以追溯的，大家吃起来又安心又可靠。在这个市场指导价呀，这一瓶呢就118啊，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好了，一斤装的啊，每瓶都是一斤装的，完了之后呢，一瓶两瓶。两瓶咱给你119，大家觉得贵不贵啊？是不是价格很合适很实惠了，对不对朋友们？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搞活动啊，您听好了，我们今天这个戈壁工坊的有机亚麻籽油119块钱，你可能打特价的时候只能买两瓶二斤，对不对？我们今天119块钱给大家一次性到位，119四瓶四斤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您吃点儿啊，朋友们，这个品牌呢在2023年呢就得到了那个放心的粮油示范加工企业的称号啊，2019年呢也是在这个加工油类方面呢获得了业界的前十名的口碑，而且呢有双有机认证，资质手续非常好，有机产品啊，绿色无公害，对不对？哎，而且呢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咱们那个在这个权威检测当中呢，你像什么总参啊、苯丙啊、黄曲霉素啊、铅呢、啊、都给大家来进行检测了，514项的这个农残检测，非常的可靠干净。119块钱4瓶4斤，瓶子是那种避光的棕色瓶，你拌个凉菜啊，做个汤啊，蒸个菜啊，对不对？那个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哎呀，还搁这睡觉呢？你看媳妇儿，我给你买啥了？哎呀，你这两天吧，老说念叨是要吃这个哈密瓜，哈密瓜，我给你拎俩。
3: 你会买那玩意儿吗？都不会挑你的。
0: 咋不会挑我？我今天买那个可比你买的强多了。这你上次买的6.5块一斤，我今天买俩啊，花57块钱
3: 啊，
0: 嘎嘎好，可限量。
3: 这么贵啊？
0: 多便宜，俩瓜。
3: 俩瓜它也贵呀，现在瓜不像前两天的贵，那你这买的是好瓜呀？
0: 那可不呗，我这嘎嘎新鲜的啊，一手新瓜，而且上面都带标签的。人大姨跟我说了，说这瓜呀才好呢，都是有这个各方面的标签儿、啊，
3: 牌子的，
0: 品牌的呗。你看
3: 呀，那行啊，
0: 为了保证品牌，上面贴37个商标，
3: 真能夸张。我看看这瓜，
0: 你看，
3: 哎妈呀，这。
0: 是不是啊？
3: 是牌挺多哈、啊。
0: 那可不呗、
3: 来，那个，哎呀妈呀！你说你整这37个标签的瓜，你这拽一拽呀！一会儿你切瓜都不好切，一切、那个、
0: 拽啥拽呀？
3: 不是你一切瓜嘛、
0: 啊，
3: 不是主要
0: 粘菜刀，
3: 粘菜刀是、啊。你快点切
0: 来，我把这标签，你搁那抠吧，我就不抠了，我去洗洗手去。妈、
3: 哎，
0: 我都消费了
3: 啊！行行行，你消费了，我服、
0: 哎。洗洗脸，服。哎呀，咋还不切了呢？放啥他呀？
3: 哎呀妈，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 气死人呢。

0: 不是，这咋还不切了
1: 就
0: 给你气死了呢？
1: 卖瓜的是个小媳妇儿啊，漂漂亮亮的那种，是不是？
0: 不漂亮啊，
1: 可
0: 憨厚一人了。
1: 不可能。
0: 那怎么能不可能
1: 呢？不可能，肯定是小媳妇儿，还得是那种浓妆艳抹的，一说话就大哥长大哥短那种。
0: 你可拉倒吧。不是不是不是。
1: 不可能。
0: 那你的意思是咋的呢？
1: 哎呀，
0: 这瓜，
1: 我跟你说，这不是小媳妇儿给提供情绪价值，你买这瓜，我跟你说，这瓜你都买白瞎了。
0: 为啥呀？啊，
1: 你自己搁看看，
0: 我这
1: 真是牌子瓜呀，这牌子是真多呀。
0: 哎呀，
1: 哎呀，一揪一个不吱声，一揪一个心里慌，一揪一个真堵心，一揪一个真闹心。
0: 这标签下面咋一个窟窿一个眼的烂了吧唧的呢？
1: 你问我呢？
0: 啊，
1: 我买的呀。
0: 哎，我买的。
1: 那不得了吗？你买的，你问我。
0: 不是，那皮儿是坏了、烂了、长毛了、起斑了，不耽误瓤新鲜。
1: 哎，你可拉倒吧！你可得了吧！我可真服了你了。平时吧，你说用不用，不用你干啥，不用你干啥，这你还上上勤力劲儿了，你非要买个瓜，和50块钱花50块钱买俩大烂瓜啊！这咋个真是牌子瓜，牌子瓜，哎。哎，这牌子一揪下来一个坑，哎，牌子一揪下来一个眼儿，哎，牌子一揪下来一个，哎呀妈，别提了，我这
0: 你别揪了，
1: 堵停，
0: 这家伙跟整鸡印似的，弯的一个坑一个坑的。
1: 闹不闹心？
0: 嗯，这标签啊贴了18张哈，这每一个下面都是一个烂的窟窿眼儿啊，真是撕开全是坑啊。那一看这标签多，以后可真是得防着点，商家有的时候不良商家确实啊坑人无数啊。
1: 嗯，牌子货。
0: 嗯，
1: 牌子货气啊，暗藏着啊不可告人的一个一个的小烂坑。
0: 嗯，继续关注节目啊。哎呀，老姑娘啊，这家是把舞蹈鞋也都穿上了，爸一会儿呢上那个强强家或者是文文家给你找舞伴去啊。
1: 妈呀，找啥舞伴啊，真有意思。
0: 不是，那你咋练呢？
1: 自己家有舞伴还用别人家的舞伴？
0: 你跟谁练？你不是，你叫比赛了，你拉丁舞学正好要比赛了，你提前练一练。
1: 哎呀，那咱说华山论剑，一定得有剑吗？剑谱都在心里呢。哎，
0: 那
1: 华山比武他一定得有说多么专业的舞伴吗？咱得看自己实力。
0: 不是，那你
1: 再说了，
0: 有感觉呀，
1: 有感觉呀。
0: 啊，
1: 我这舞伴有男有女的。
0: 谁来了？谁呀？谁跟你？那你练一下子。
1: 你喊啥呢？待会儿啊。
0: 嗯。
1: 老弟，上。
0: 姐，我来了。你现在开始跳吗？
1: 来。
0: 啊。
1: One two three， 踏踏。One two three， 踏踏。
0: 哎呀。
1: One two three， 踏踏。
0: 太有意思了。
1: 哎呀妈呀，你干啥呢你姑娘？这给你老弟抡来抡去的，给你老弟。
0: 妈妈，你让姐再抡我一会儿，我还想跟姐跳舞啊。
1: 你俩干啥呢？
0: 不是，那啥，姑娘啊，你老弟在家陪你跳舞，这轻点抡的，小胳膊没发育熟呢，再也出锅抛下来。
1: 没事，我心里有数。老弟，你们不满意是不是？
0: 不满意。
1: 等会儿，老妹儿来。
0: 妈，老姑娘，这下
2: 姐我来了，
0: 不是，
2: 我都等半天了，真是的，让老弟捷足先登了。来，姐。
0: 哎呦我的天哪！
1: One two three， 恰恰。One two three， 恰恰。One two three， 恰。
0: 姐，我还想跳一会儿啊，你再轮我一会儿吧，我还想跳呢。
1: 哎妈呀，这家伙，
0: 这俩孩子，
1: 仨
0: 孩子，你说这俩当伴舞的，
1: 最主要是你这老弟和老妹，这没扮演舞蹈的舞者的角色，总感觉是航空员在锻炼呢。这家上下翻飞的，一会儿大头朝下，一会儿大头朝上的，你这家，哎呀，
0: 不是别抡的了，给你老弟一会儿抡的吐了，早上起来吃仨香蕉呢。哎呀，这年轻小姐姐的舞伴儿哈，
1: 嗯，
0: 确实不一样。
1: 你说就是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吧，真的是被爱包围着啊。这个虽然偶有啊这个不和谐的因素啊，一天闹闹吵吵的，但你看人家玩起来开心呢。
0: 嗯
1: 啊，热闹啊哈。
0: 嗯，
1: 我说儿子啊，那个今天呢，我和你爸呀，就是来给你收拾东西的。你爸把那个单位的小货车都借来了，说要把你那些陈年的那些什么衣服、裤子、鞋、什么被褥、褥子全给你搬回家去。
0: 拿家去干啥呀？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宿舍的老
1: 三不能扔，
0: 和老六
1: 不能扔，
0: 他们也没扔。
1: 对，破价值万贯，
0: 都卖了。
1: 妈呀！

0: 卖，
1: 干这买卖。我们这些东西啊，他们有的呢，就是逛我们这个大学生的市场，有用的人就继续用，因为呢，这都大学时代能用得上的东西，小桌子、小椅子啊、小凳子，哎，包括这个小皮鞋，我都能卖出去。
0: 不是
1: 啊，
0: 儿子
1: 啊，
0: 真能卖出去啊！
1: 哎呀，
0: 那你干嘛也见识见识呗？我看你这里还有点东西。
1: 有，
0: 呀妈呀，这双鞋你都没穿呢？
1: 没穿呢，我都卖它。你放心，我都得高价卖它。这双鞋我买的是200吧、我这次啊，我卖它150，
0: 能卖出去吗？
1: 放心吧，同学，看看呗，我这东西挺多的啊。
0: 小哥哥，
1: 哎，
0: 你这小鞋挺好啊。
1: 我这鞋呀，
0: 这是双女鞋呀，
1: 38号的，你多大号脚啊？
0: 我37.5号。
1: 哎呀，那正好垫个垫穿，还不逛的。哎，这鞋我200块钱买的，你今天多少？你给多少钱？我就给你拿，让你拿走。
0: 50。
1: 啊，这咋这么猛啊？
0: 我在网上买这种，就是说次新品。啥叫次新品呢？就是买完了没咋穿，或者是没穿的东西，就是这个折扣啊。
1: 那行，那你不能变了吗？
0: 你这和你刚才跟我说那折扣不一样啊。
1: 不是那啥，你知道吗？我刚才都卖一双了，才10块钱。这小姑娘不咋懂，她要50，我就给她吧。
0: 啊，不是儿子
1: 啊，
0: 你咋有女鞋呢？
1: 这不是大学的时候搞活动吗？完之后呢？
0: 阿姨，他给对象买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我知道。
1: 小老妹儿，妈呀！
0: 啊，
1: 买不买了这双鞋？
0: 我觉着前面那个有卖31双的，也挺新的。
1: 哎、你这么的吧，你别上前面走了啊！这双鞋我10块钱给你，好不好？
0: 行了，那个大哥
1: 啊，
0: 加微信呗。以后你给对象买东西，对象不要的，我都便宜收了他。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还真行啊！哎呀，这10块钱拿下了原价200元的全新的靴子，这是又一到一年高考季，也到一年毕业季了哈。这离开学校的学哥们学姐们，有好多呢珍惜的好物件，在宿舍里箱子里封了4年了，没用上，得销售销售，拿家拿不动了。
0: 哎，其实这种流动起来的啊，流动起来的商品，
1: 嗯，
0: 你看既体现了它的价值，哎，它又没有浪费，多好。
1: 对呀，很实惠。
0: 嗯。哎，丽丽，咱俩过两天出差，我跟你说呀，我这两天准备东西老多了。
1: 哎呀妈呀，我准备的东西也老多了。
0: 哎，你看这是啥？我这刚给我邮到的。
1: 这是啥呀？
0: 你像你长得这么漂亮，这么靓丽，
1: 嗯，
0: 你说就你出门了，万一被谁盯上了，在你那个宾馆的那个，在咱俩住的那小屋里面啊，整两个小摄像头，给咱俩一举一动拍下来发网上，咱俩。那多丢人呢！我买了一个红外线热像仪，就是热成像仪，专门就是咱俩住酒店了之后
1: 啊，
0: 拿着小红外线热像仪一扫一看，就能知道啊，这屋有没有那种针孔摄像头，保证咱健康的。不，说错了，保证咱呐危险的。
1: 你一天天吧，净花那些冤枉钱，啥用啊？
0: 这哪能是冤枉钱呢？
1: 不是，咱姐俩住这个宾馆酒店都是正规的。啊，
0: 那以防不时之需呗，排查针孔摄像头。
1: 就咱俩在那住，针孔摄像那不是你放的，就我放的。
0: 哎呀，你看你这人，
1: 可能浪费钱了。
0: 那
1: 你看我买这个都可实用了，住宾馆酒店的一次性的浴巾，一次性的毛巾啊，还有一次性的收纳包，哎，还有这个塑料膜啊，就是保鲜膜啊。
0: 哎，
1: 啊，
0: 亲爱的，你过来看看。
1: 你扫啥呢？
0: 你过来看看，我刚才吧，
1: 啊，
0: 这不我买着。热成像仪吗？
1: 嗯，
0: 我就在这屋里一扫
1: 啊，
0: 我就寻思我们家事儿晃两下，这玩意儿好不
1: 好使？妈，这玩意儿挺有意思，还显示温度呢。
0: 哎，你看没看见？
1: 哎，你扫我30几度，
0: 36度，
1: 啊，还行，我没烧哈。
0: 不是，亲爱的，你看，哎，你看
1: 啥呀？
0: 你往这一晃，你过来，过来，过来，你看，哎，你说我这电磁炉这电源线咋显示80度呢？
1: 你这不插的电呢吗？
0: 插电我也没让它工作呀。
1: 妈呀！没工作呢，这电磁炉80度啊！
0: 不是电磁炉80度，是电磁炉的电源线80度。
1: 哎呀呀呀呀呀呀！80度也没事，100度才开呢，还没开呢，搁这咕嘟着去
0: 吧。不是啊，你等会儿给它薅下来。哎，
1: 哎呀妈呀，这咋是啊？
0: 我这插线板咋都烧黑了呢？
1: 你摸这线，滚烫烫，滚烫烫的
0: 啊！
1: 哎呀，这

0: 你说你这玩意儿扫人扫得准，这救了你的命啊，相当于啊。
1: 可不是呗？你说这大功率的电器，你长时间超负荷运转，你说这80度，没准哪天它就着了。
0: 可真是那个事儿啊！哎，你说说，
1: 啊，
0: 你插上电之后有电流，它这里边有电阻一阻碍，我的天哪！
1: 主要我确实长时间就不好拔插头。
0: 哎，你这玩意儿多少钱买的？
1: 多
0: 成像仪
1: 干
0: 呀？
1: 啥呀你啊？
0: 啊？
1: 你要干啥呀？
0: 我寻思给我妈我爸买一个去啊。
1: 买啥呀？你拿我这回家扫一下不就完了？
0: 哎呀，行，谢谢啊。哎呀，这个确实道出了很多安全隐患的潜在威胁。
1: 哎，不是让大家回家说去买这个热成像仪啊，主要是提示大家伙儿，那个不用的啊，电器一定要把它的插头从插排上拔下来。
0: 尤其是什么呢？像电炒锅呀、电磁炉啊，这个呢，它插上过程当中啊，虽然你没使用关机了，但是它那个线当中呢，始终是热的。你看这女子，本来想拿成像仪呢，看看有没有这个热成像的摄像头啥的，一扫到了自己家这个电磁炉，发现，哎呦，插着线的电磁炉那线的温度已经升到80度了，朋友们，
1: 哎呀哈！
0: 啊，那插线板都烧黑了。这也说，哎呀，这不救自己一命吗？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眼药水可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1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熔融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着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1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 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不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哦！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信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哦，朋友们，哎，400-39-0139，199块钱10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2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
1: 洪刚啊，你又来找姐干啥呀？
0: 姐啊，
1: 我都跟你说了， 你正八经找个工作、
0: 哎、
1: 上上吧，上个班吧，
0: 马上发财了
1: 啊！
0: 这次吧，我拿35万车，我送给我姐夫，该咋是咋的。这些年我干餐饮买卖赔了，是不是？你老说啊，娘家弟弟不给你长脸，不给你争气，这次呢，我能得到一个小汽车，完还能得35万，参加比赛了。
1: 说完了吗？
0: 已经成功报名了。
1: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说完啥呀？咋的？被电信诈骗了？
0: 骗啥呀、
1: 啊、天上给你掉出35万来？
0: 没有。
1: 你一天呢，你不出人不出力的，你搁啥挣35万呢？
0: 不是，你分析分析二姐啊，你分析分析，你说我能不能，你说我一天天的，我是不是你老批评我说、啊、一天天就搁家里边躺着也不出去溜达转一
1: 转？那我说的是不是你？
0: 那你说我家里边，我在家里边躺一天躺两天，你觉得我能做到吗？躺3天我能不能
1: 做到？哎呦我的天哪，别说躺3天的你躺半年你都能躺住。
0: 哎呀妈呀，你还得说咱自己家娘们姐们啥的了解他弟弟哈。我告诉你，我参加这个活动吧，那个官方说了，只要在房间里边待4天啊，记住在房间里待4天，奖励35万，完了再给一辆车。这叫啥？这叫自律挑战，现在网上可流行了
1: 啊。
0: 那可不呗，
1: 就待4天
0: 啊。待4天，就在这房间里待4天，哎，里边有卫生间，吃喝的人家给你，能待4天就给35万。我寻思啊，一般人可能做不到待4天，我二姐讲话了，在屋里能待半年
1: 啊，
0: 对不对？
1: 你要这么说，反正不花钱参加参加呗。
0: 等会儿，
1: 嗯，
0: 那你这玩意儿，人家得有运营成本，你是不是？你得有报名费，啊？
1: 哎呀，那百八的参加，百八都姐给你出了这钱。
0: 哎呀哈。那行，拿10000，
1: 啥玩意儿？
0: 10000块钱，
1: 参加这比赛10000块钱？
0: 那必须的呀！
1: 你是不是又让人给骗了？
0: 骗啥骗呢？
1: 这没挣着钱呢，先要拿出10000块钱来。
0: 那我4天之后，我还你的是35万加一辆车呀！
1: 哎呀，
0: 啊，
1: 那这事儿不能那么简单吧？
0: 哎呀，嘎嘎容易，你就放轻松吧！啊，来吧，赶紧的，给我转账，转10000。
1: 转呢？
0: 转吧，交吧。二姐啊，
1: 哎，老弟啊，
0: 那参加比赛？
1: 你不参加比赛呢吗？咋回来了呢？
0: 2小时我就出局了。
1: 不是，你2小时你都没待住啊？
0: 没待住。
1: 咋会呢？
0: 不是，我现在报警了。
1: 咋的了？
0: 等着官方处理呢。那啥玩意儿参加比赛呀？哎，你说说，我在里边参加，就在屋里躺着就行。我刚躺着哈。我就发现有摄像头，我先把摄像头给他遮挡吧。
1: 啊！
0: 我一挡摄像头，哎呦我的天哪，违规了！
1: 挡摄像头违规了？
0: 那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我。
1: 你让他看呗，你个大老爷们，你有啥怕看的呀？
0: 完了之后呢，我就挡了2秒摄像头。
1: 他提前没跟你说呀？
0: 没说呀，挡2秒摄像头，完我违规了，被踢出局了。
1: 那 out，
0: 取消比赛资格了，你说这不玩的吗？ 啊。

0: 哎呀，这男子啊就想参加这个比赛哈，说了，哎，交1万块钱，你只要在这房间里待4天，奖励你35万。朋友们，你就想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会给你摆出一个个坑，一个个雷，让你呢出局。那么律师说了，说是这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涉性行为。什么叫涉性行为呢？就是呢让你心存侥幸，哎，然后呢最终呢再坑你一把啊。就有点像赌博色彩似的，你赌吧，人家是庄家，人家定规则。
1: 对，我咋说就咋是啊。
0: 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然后呢跟我说说，卫东啊，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芪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伯年黄芪霜。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哈，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的宝藏护肤品，它叫余伯年麦角硫因黄芪霜，已经传承了已久的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余伯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含有黄芪多糖与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儿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的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堂堂的白嫩的红润光泽。朋友们，这个黄芪霜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就连染个头发都不敢，那天咋回事呢？她说：“你说卫东，我不敢染头发，想对接那个6626那个小老弟儿，他能不能嫌弃我呀？”我说：“没事儿啊，我就对接。”完了，她跟我说：“她说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她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她说我用那个黄芪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芪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哎，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儿，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哎，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芪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2瓶黄芪霜，1瓶50克，2瓶黄芪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2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3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2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2瓶，甘油护肤露我给您3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1个多月，哎，用1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的，一看说这。

0: 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卫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啊，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哎，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啊，您都用咱这个余波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两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两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150的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囤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黄芪霜一瓶50克的，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先来聊一聊上火的那些事儿。
1: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0: 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哎呦，我最近上火了。那么这个上火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您发送健康问题的讯号了。上火它是人体阴阳失衡所导致的，那么长期的上火不加以调理啊，容易诱发和加剧身体的很多种的疾病。